とはつながる。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一个月的梦也是

0: 好，来来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邀请到咱这个一氧化氮，这个国际集团的执行长，咱的王董来跟你来，王董你好，
1: 然后大家好，大家来宾大家好，
0: 来来来，哇，你这个会当做跟咱这执行长无简单哦，
1: 无简单，无简单，
0: 我刚才看到你的头衔哦，
1: 嗯，
0: 哇，你做足侪所在拢是拢有你的这个职位伫的呢，
1: 啊，这你唔敢气嫌哦，我做这个生计吼，已经足侪年。几十年了啦，
0: 嗯，啊，你有伫除了咱这个一氧化氮加低温，各多几个所在。
1: 哦，是安尼哦，我过去哦，伫电视哦，啊，我即马伫电台台看无啦吼，我伫电视足久的啦吼，大拢叫我大道，这个
0: 大道
1: 啦，
0: 嘿，
1: 有啥物啦？我讲话有啥有啥物？我讲话物件拢足实在，好听我就讲吼，歹我嘛会讲，嗯，实实在在，这就是咱。这个做这个生物科技哦，上重要的信用的问题。
0: 是，啊，你嘛会做老师啊？呢，
1: 啊，是啊，我过去去大学内底吼，我嘛有在做这个生物科技的化妆品呢，吼，这个生物科技的分析。
0: 对哦，
2: 哇，厉害哦！
0: 生物哇，这让工多方位的，
1: 全方位哦，所以就是我的专长嘛，
0: 专长。
1: 你安尼讲哦，刚才我不哩坐会啊呢。
0: 对啦，有当时啊，有当吼搞读书。啊，头壳跳的人，
1: 嗯，
0: 有一定讲你要做大呀，
1: 啊，是啊，大家朋友来分享吼，咱人活到这个岁数，啊，我今年吼嘛未少岁啊，吼，但是呢，我做的经验就是我这世人啥拢无做，就是你做这个老师啦，哈，啊，做这个生物科技，啊，这电视我嘛在那里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今仔日来跟大家来分享咱这个他们的重要性。过去不管在国内、在国外哈，在这个美国啊，在这个中国代表，在日本、马来西亚，我拢有做啊，当年拢有做这个发表会。嗯，
0: 但是你讲头毛的重要性哦，
1: 但是嘛，拢
0: 有头毛啊。那个包包啊，讲到头毛的头毛来
1: 穿啊，系啊，
0: 头毛整我来来夹夹就好啊。啊，头毛
1: 那大我就洗洗啊。
0: 啊，我来背我来捏捏捏就好啊。
1: 我讲哦，这代表你唔怕你讲。我跟你讲，这他们的重要性吼，
2: 嘿，
1: 有人讲有啊好，无啊好，吼，虽然嘛不要紧，多少嘛不要紧，
0: 啊，这他们嘛你会多嘛新鲜，
1: 正常
0: 正常的啊，
1: 跟你讲，你请教就是嘞，咱各位亲爱朋友，你穿衫嘛要穿较水的嘛，对吧？吼，嘛，即卖人都讲，哎，有智能衣，你知道要穿健康的，因为他们嘛是同款吼，咱上帝做不就是一定的程序，你看嘛，你有白白。有目睭门、毛喙手，吼、哦，这拢有种人的固定的。他们为什么要好笑？他们是保护你的头呢？咱人上重要是心脏，过来第二个是倒位，头壳，心脏
2: 是头壳。
1: 我讲头一个，你心脏嘛无去，你就听起啊嘛吼。
2: 大家拢
1: 啊，你头壳嘛歹去，可能我搁头壳多去啊。
2: 嗯。
1: 但是你头壳嘛歹去，你嘛拢未紧张啊。
2: 对。
1: 啊，你要保护你的头壳，为什么来这咱头壳顶头上外靠一边就是他们，就是要给你保护的
2: 啊。啊，保护咱的头壳。
0: 所以王总，你意思讲吼，其实咱人的发头毛一定有伊作用滴个。
1: 对对对。
0: 你无，所以你若讲有人讲啊，机关人员都会都抓头毛一直戴着啊。啊，像我们做这些，你嘛是可能有问题啊！
1: 啊，当然啦、啊，那个保护吼、哦、能力吼、哦，那个功能能力都
2: 一衰退，
1: 衰退。那情况上简单嘞，头发吼、哦，那它能吼、哦，就它能阻挡那个紫外线。
2: 紫外线
1: 大家拢刚刚讲无声，而且你紫外线照顾吼，
2: 那
1: 就癌嘞，皮肤癌啊，就是你紫外线照射太多啊，
2: 对，
1: 啊减少晒伤啊，
2: 嗯、
1: 啊咱上天啊讲，哎呦我就是去拍乌斑，要紧拍到皮白乌斑不要紧啊，但是我跟你讲，上重要就是讲，你这个风险是多位，你这在这经常咱头壳顶头有那个油脂，
2: 嗯油脂，
1: 他们那无去吼，你那个汗吼。就慢慢来拆解了。
0: 我你讲那个头
2: 毛囊，
0: 弄你的毛一个一个坑坑啊那样，
1: 是好咱头壳来呼吸，
2: 啊呼吸，
1: 迄来呼吸最重要。就像讲咱一条阿毛头路，咱较早啦，再讲阿毛头路，我相信在相信大家拢应该知啊。咱古早吼，一条阿毛头路，后尾呢，我单马加，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我看你后起码无同款咯，
2: 啊，
1: 过来，过来，你高速公路迄个高度拢爱十铺好些。啊，即马过来就通啊， 咱走路啦，啊，即马变做坐公共车啦，即马坐汽车，啊，即坐火车、咩高铁，吼、哦，愈来愈进步啊。啊，这为什么通啊安尼？就是进步，啊有甲保护，啊像咱头壳嘛同款。你为什么你家己的头壳不甲弄好吧？你即马头壳上重要哦，咱这是上重要器官哦，对不？
2: 对。
1: 啊，你即马你头壳。你要让他那个阻塞给拿掉的时候、你就是他才保护好、你的头毛看你的健康、
2: 头毛看到你的本身的健康
1: 对对对
2: 头毛你要看健康、
1: 头毛看健康就简单的你那头的毛越多越旺越长长长的表示你的身体心肺功能
2: 啊，心肺哦，
1: 嘿，
2: 那心肺
1: 嘛
2: 有关系。
1: 你来去看哈，糖尿病、糖尿病、糖分的啦，心脏病有问题啦，哈、三高的啦，哈、我跟你讲，这种拍卡吼，拢阿不，都无啥事。
2: 头发少啦，
1: 无好，
2: 头发
0: 变少，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啊，头发
1: 呐，
0: 看起来讲较稀疏的啦。
1: 嘿，对。
0: 哦，你就讲啊，咱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1: 对
0: 哦。啊，就是讲看出来是做这个问题。所以看咱有看人啊，有感情的人，
2: 是啊。
0: 你感情就是讲几乎拢差不多，头发拢压个坎坎坎
1: 的，无养分啊，伊头壳没有养分呀。你啊看嘛，啊，咱就头壳袂会呼吸。啊！你上起码你的手啦，你的身体在皮肤吼，迄汗毛、迄毛，
2: 都还是很毛
1: 的嘛，
2: 都是很毛。
1: 你头壳那毛皮的时阵，你是不是头脏脏？他们那吼，你头壳皮那处理好，你讲哎呀，足轻松，足轻松。
2: 对，拢轻松起来。
1: 我唔是讲你爱水，爱啥物事？
2: 对，
1: 但是你要好健康，
2: 健康啊！
1: 对对对，你袂当好讲痒啦，头壳诶头皮痒啦，头皮屑啦，迄拢是发炎的象征。啊，这为什么讲？感情是安那，感情就是发炎，
0: 发炎。
2: 对对对，发炎。
1: 只是讲咱头壳讲，啊，我头壳皮发炎，我也无可能着感情。不过我咧讲，你是带点着你诶连锁反应，那个器官。
2: 对，
1: 嘿，啊，所以这是一个指标。
0: 哦，所以你看咱哦，月经啊，都出事是光头啊，
2: 对哇、啊。
0: 哦，按愈来的头毛愈来
2: 愈旺，
0: 头毛愈来愈旺，表示咱人咧成长。
1: 对。
0: 哦，啊，那个青少年的时阵，个中青少年。
2: 哦，那个头发超旺盛，
0: 哦、头发很多，
2: 个水耶，
1: 比咱上少年的时阵
2: 上健康啊。
1: 哦。
0: 啊，你来个愈多了，头毛就容易开始变白，开始要就
2: 那
0: 无弹性。啊，容易热啦、冻啦，
1: 是啊。
2: 啊，到白了，更加严重。
1: 都可以用心，你去洗面膏的时阵，你敢那看那个浴室内底他们那挂水。
2: 啊，那你讲每天要掉一根一百根头发，
1: 我讲那他们吼，热起叫做新陈代谢。你若不要紧啊，按个你嘛爱好有生啊，
2: 爱好生
1: 对吧？
2: 对呀、啊。
1: 啊，所以看你讲爱个狗啦，就爱个狗，特别爱狗。
2: 嗯。
0: 啊，所以咱普通些，其实咱那咧热头生的时阵，那头毛热热。一般落是落主要是 OK， 但是落伤多就袂使。
1: 我讲，你当时你就爱注意哦。咱若头毛落伤多时阵哦，你有可能兼这个蛋白质
0: 哦，营养无够，
1: 营养无够，啊血啦、心啦吼，过、来有时这么注意哦。
2: 嗯，
1: 那你刮很注意哦，
2: 刮很注意就是人
1: 诶，慢慢
2: 慢慢慢慢
1: 这样。然后一个异常啦，就开始讲。消化就有问题，
2: 荷尔蒙吗？
1: 荷尔蒙，荷尔蒙，啊，就过来的心血管疾病，这个象征，啊，就有人讲荷尔蒙，荷尔蒙袂使无，嘛袂使伤济，
2: 对对对。
1: 啊，等你他们吼，你如果若讲要读起来时阵吼，你荷尔蒙吼，都冲袂过吼，哇，你什么英雄嘛无啊？啊，你若说讲，你特工那个白个尿啦，你突然间咧。荷尔蒙伤高，你有压力伤高呢。啊，你压力伤高的时候，你毛孔会压力大。为什么即卖身心科医生愈来愈重视啊？
0: 即卖对哦，
1: 困袂去吼，压力大，我讲迄种会好心脏发炎。
0: 哇，困袂去安尼哦。
1: 对哦对哦，你困袂去哦，你安尼两个目睭啊，睏啊
0: 紧紧溜溜安尼
1: 啊。对啊，啊紧溜溜，你安那想东想西想过去。啊，你变想想过去，你嘛要注意哦。你想过去，更共工作去，那就是一个哈老人痴呆症的象征。
0: 老人失智啊，对不对？
1: 对，
2: 我被讲
0: 了。哦，所以这个头毛哦，其实恁这保护的毛动作伊跟他也无差吼。啊，你会刮落头毛是正常，其实不是哦。那有的人哦，
2: 健康的象征啊。
0: 你甲看有的人，你以为刮的人，但是伊的头上佫足济。
1: 对哦，
0: 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头上愈多人，你就看伊绝对身体愈勇。
1: 是，
0: 哦，你走路方面啊，身体方面啊，拢会比别人更加健康的啦。
1: 讲，这个头毛吼上简单的比喻是讲，你辛苦吼，你起码有一百块，你买物件拢有。但是呢，你刚买一个塑胶袋，你减一块。你就是爱过去走，啊走到呀，把咱的身躯的，就是这个健康哦，照出去啊，
0: 了解了解，哦，变做你啊，变做头毛愈少，你的健康就愈来愈少安尼啦。
1: 对哦，咱莫提咱的健康去开玩笑啦，
0: 嗯，
1: 因为哦，过去你讲，过去他在讲哦，哎呀，这个。七十古来稀，好、
0: 哦哦，人生七十才开始。
1: 其实今麦唔是呢，今麦背着小弟弟，背着小弟弟
2: 哇，
1: 对呀、啊，啊九十硬邦邦，啊九十硬邦邦哦，一磅在跨新车，
0: 哎呦，
2: 哎呦，一磅我都跨，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咱来噻，咱今麦拢话个，请咱这个会，我甲别个吼，相差无话多，但是我跟你讲，咱拢阿个笑脸。现在、
2: 科技太发
1: 达，拢讲哦，七八十就出老诶，起码拢八九十啊啦，上低嘛，
2: 对对。
1: 出来，像那郭台铭，你讲讲有没有假发的？都唔是，
0: 不是的话，不是天方夜谭，
2: 不是梦。
1: 你郭大人哦，像咱郭大的时阵、上大的时阵啦吼，拢讲诶，这个假发的，就是这个话嘛。来假发的，所以你是做皇帝啦。
2: 对哦，
1: 他做皇帝吼，小姐太侪，你话个搞到个都无去啊。啊，起码咱要假发的吼，等贵气无无量。
0: 不要你
1: 这样嘛，拢原始诶，
0: 原始
1: 原始食材，
0: 这不是现在
1: 啦，精致化，这是现在有一点就是现在科技啦。所以咱的电视台，咱电视台的播，假个半个月不是梦哦，
2: 半个月，
1: 半个月。啊，咱卖讲较济啦，咱半年要半个月，咱嘛半三，好不？
0: 嗯，
1: 对不？啊，你嘛个推落去就是健康加油站，咱得为上天嘛，上开始为头开始做起。
0: 所以你看哦，即卖敢若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人，你后壁可能够足长、足长的时间唔当活呢。但是你也活了，讲人
1: 啊
0: 会。
1: 啊，活了好势好势啊！活了好势好势，除了讲他们讲好，但是他们要讲好，头一个原因就是爱困眠爱好。
0: 困眠哦，
1: 对哦，这困眠上重要。
0: 啊，困眠啊，困了无好，对咱人影响敢有足大？
1: 当然足大，我跟你讲足简单嘞，今年是明年。
0: 溜啊！
1: 伊那都爱冬眠呐、啊，为什么爱冬眠？伊刚好谈啊，来年的时候哦，过做瓦工的嘛，
0: 叫
1: 体力，溜嘛叫体力。啊，咱人上嘛上起码爱困七到八个小时。
2: 哦，这对的，我要人来讲困难。今麦最醒记最少年人嘛就困难。
0: 今麦我听
2: 现在压力太大。
0: 那你听众朋友就别拢看阿弯。我一天干那困两三点钟啊，我
2: 甚至有诶困一点钟啊，
0: 你两三点钟
2: 都昏大困呢。
0: 人是变那活啦，
1: 我讲哦，迄无活嘛就爱活落去。起码我咧讲哦，对你讲个就是像阮妈妈啦。
2: 嘿，
1: 阮妈妈最起码是安尼三点拢阿爬起来，讲要去运动啦。
0: 三点，
1: 我讲妈妈
2: 几点困？
1: 我讲哦，阮妈妈拢爱看迄个徐乃麟，你知道？
2: 红
1: 波啦，吼，看麻将啦，吼。啊，甲这个第二点了，我开始咧困。三点就起来，
0: 反正马上要三四点钟
1: 啊！当时咱半年吼，看到香了，香起香起，
2: 不免困啊！
0: 我叫发
1: 起一下，看看伊个同学，那么就是忙这忙那，然后又做别穿，又做伊运动。我妈妈，你今麦外口吼，嘿，阮住砖卡里啦吼，阮砖卡人啦吼，
0: 拢较安静嘛。
1: 对哦，较安静吼，啊，今麦要起嚟要运动吼。啊！你吸二氧化碳对身体嘛无好啊！
0: 啊，迄样子那对了，迄样子那氧气也未开始对足。
1: 对，氧气也未对足，主要是讲吼，这重心拢爱个三四点嘛出去运动。
2: 对，三四点无好，
1: 无好，
2: 运动无好。
1: 对，
2: 安几点才好？
1: 我爱讲重心嘛，你嘛就爱这个五六点嘛，
0: 吼，五六点以后啦，吼。这样很多诶，取外咧做二氧化碳，人工氧气，
1: 氧气的循环
0: 制造氧气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你这个困眠吼。哎，反正吼，我再饮些水
2: 果。哎，算算算。
0: 这困眠吼，真正足侪人困了就咱只打呼吼，足侪人的足侪人安尼啦。
1: 最近吼，因干工太侪，钱拢少些。起码这个困眠是安尼啦，你这个困眠一定要熟睡，
0: 熟睡
1: 深睡。
0: 对啊，
2: 深沉睡。
0: 同样，哦，咱王丹讲就一个足重要重点嘛，因为足侪咱只打呼吼，为什么拢困几点钟啊？就是拢无多困了。 你眠啦、
1: 啊。不过你困袂入眠吼，你免疫力就下降。
2: 嗯，
1: 过来重要。你的皮脂分泌的失衡啊，啊，这上面皮脂分泌失衡，就讲你这个皮肤湿吼，该有油的你无油啊，所以咱有啥物人较老的时阵吼，
2: 打皮皮、
1: 打屁屁、摇屁屁，
0: 爱吃会白摇。
1: 对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有当下他个皮买出油，啊，无就那不是出油，就是打打打，
0: 啊，不就生裂啊？
1: 对哦，对哦，对哦。这就是讲这个健康
0: 问题，油脂就意思讲这个油脂分泌要无好啊，
1: 对，所以讲吼，拜托大家各位乡亲，你十一点以前一定爱睡觉，
0: 十一点以前爱睡觉，
1: 啊、然后呢，
0: 睡满差不多六七个小时，
1: 一定要
0: 就对了啦，
2: 睡不到怎么办？
1: 睡不到哦，我讲这干的有方法，改
0: 天
1: 改，干的干的吼，我跟你讲。你那困到八点，你干哪抢我阿华的直播？
2: 是谁啦？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对呀、啊。阿咱即摆困吼，已经绝对吼，莫去食这个
0: 爱困药
1: 啊，爱困药啊。啊，
2: 现在人很滥用哦。
0: 哎，即摆吼，除了讲你讲困，食爱困药了吼，因为你都要讲着吼，人即摆生活压力关系啦。
1: 对啊。
0: 除了食爱困的啦，阿无就什么忧郁的啦。
1: 是啊。
2: 阿不然就是现在会开那个镇定的啦。
1: 我敢讲不单单的吼。我爸爸负责我妈妈负责我爸爸无滴以后吼，就靠爱吃牛啊，
0: 必须靠这个
1: 啊，
0: 靠爱吃牛
1: 啊。啊，愈食则愈重，
2: 啊，一定愈食愈重
1: 啊。啊，食到这边啊，嘛是两日来就静静看天空，
0: 嘛是困袂去。
2: 肥白痴
1: 的阿娘，后壁我就甲讲我妈妈，你爱深呼吸，啊，很静静吼，上简单做只运动就，唔免叫你爬起来跳。你起码就是讲，你手个甩甩，把那个电能的呀吼，啊，那个
0: 伸展，
1: 让他那吼
0: 放松，
1: 让他放松起来吼，啊，过来尽量吃一块蛋白质，
2: 啊，蛋白质多吃一点，
1: 就是牛奶嘛，蛋白质啊吼，啊，你讲鱼啊嘛，蛋白质啊，有一块青菜来变毛蛋白质啊吼，啊，加一 B 群啊，维生素可以对健康。会当食你尽量食，
2: 对、哦。
1: 但是你唔好讲食饱了，搁去食物件，
2: 我
1: 你就无好。
2: 食饱了，搁去食物件。
1: 嘿，啊，这个你，咱睡前先，诶，你这个咱食饭前常啊食。
2: 嗯嗯嗯。
1: 啊，你食饭了，按照大家相亲吼，食饱了吼，啊，你再洗两脸啦。啊，你搬拿出去不要紧，你厝内底个电影看这几年啦。
2: 嗯嗯。
0: 我意思是讲，食饱饭爱运动，
1: 爱运动好代谢啦，
0: 爱好代谢。
1: 啊，我来讲哦，因为那睡眠跟糖分分不开的。
2: 啊，那讲睡眠跟糖分，
0: 睡眠跟荷尔蒙息息相关。
1: 冬眠咯，你睡眠呐，我讲你睡眠呐，我想讲就是睡眠重要。你困也无好吼，我当下起来时阵吼，一路嘛头晕目暗，你知道？
2: 戆戆。
1: 我有一个大哥就是安尼，吼、嗯，我一个大哥，今年差不多伊七十六岁迄年，
2: 对。
1: 啊，你困也无好吼，哎，大部人个个结核肠问题嘛，
2: 啊，搞尿，
1: 搞尿，起来搞尿，啊，起来烦，哎呀，困无好面啦，困无讲介好吼，啊，就起来，啊，头去戆着。
2: 啊！
1: 啊！只讲到今麦个单，啊个单用老伊啊，
2: 是哦，
1: 无再见啊！但只用老伊今麦单，单已经过十多年啊。
0: 对，讲他讲，人讲有点神志不清啊，昏迷啊那个。
1: 昏迷啊，因为你就困眠不好嘛。
0: 哇！
1: 啊，你困眠不好嘛，卡麻手麻，
2: 哎呦，
1: 尿你未循环，
2: 未循环不好，
1: 循环不好，啊，过来阿妈关筋，
0: 安定，安动动，
1: 安动动哦，啊，安那么阿妈关筋来得更加重要。因为我做这个一氧化氮，我知影。一氧化氮今后边两只大，
0: 大半斤，
1: 大半斤。你大半斤未使可以大细半哦。
2: 什么意思？
1: 因为吼，咱两只细半，你就是吼，两只今仔差不多变粗。
2: 嗯。
1: 你若无变粗吼，你有可能吼。
0: 一边较掉的，
1: 一边较掉的，较掉的，到时就是中风。
0: 哦，
1: 中风嘛，
0: 中风啊！
1: 嘿嘿嘿。
2: 啊，你那蒙着怎样？不要那蒙的。
1: 无啦，你自己，
0: 自己蒙着怎样？
1: 自己蒙嘛怎样？
0: 自己蒙，等于两条大半斤啊，有一边可能较冰，一边较嫩。哦，你安尼就唔对啊。
1: 对啊，有些人哦，你不需要给你讲啦，做热敷嘛，叫做，而且热敷你也想要睡觉。
0: 哎呦呦呦！
2: 放松，
1: 放松，对，睡觉就是保护你的器官。
2: 哦，
1: 你的困的时候为什么爱困？因为你这个这个在一点的时候，你的肝经在走了。
0: 光
1: 影嘛，吼，出来就讲你困的时阵，一开始你做工你无爱困，你咪这么卡细细细，
2: 嗯，
1: 啊，就可以做。
0: 可以放
1: 放松，
0: 至少可以休困
1: 啊。休困啊，你的肝嘛要休困。你起码那你再去啊，哦，啊，拢一直开始的五脏六腑哈，
0: 开始运作。
1: 对，啊，你就开始，伊就开始叮当，就跟咱像时针安尼一直叮当。
2: 嗯，一直弄。
1: 啊，你按时啊，你嘛爱好休困者。嗯，
0: 同意啊，不你一直个操嘛未使。
1: 对，你看
0: 咱。操了过了机器嘛发炎。
1: 对，啊，动不了人嘛休困啦，人嘛是爱
2: 睡眠
1: 时间啊，对啊。所以说你这个睡眠吼，就是安尼。啊，你睡眠讲他们有什么关系？
2: 对哦，
1: 你若困到好吼，你这皮脂腺荷尔蒙，你就未去不平衡。
2: 哦，
0: 正常。
2: 荷尔蒙嘛，跟那也关着咱的困眠方面。
1: 对啊，你荷尔蒙，你荷尔蒙嘛失衡的时阵有啊吼，你都问题啊。你这是经过这个国际科学院吼，
2: 对，
1: 来总为什么讲咱人的细胞来对吼？
2: 嗯，
1: 你如果那受损，
2: 对。
1: 受损的时候哈，你本身也回收，
2: 回收
1: 嘿，
2: 嗯，
1: 啊，一个来防止退化，
2: 嗯，
1: 但是你无好啊，困的时阵有啊，
2: 伊无都回收，
1: 无办法，伊无办法以这个塑胶吼，来给咱修复。
2: 哦，
0: 所以王大爷是讲，咱哪在困的时阵，伊在帮你做修复的功能，
1: 对，
0: 咱细胞也帮你修复，
1: 这
0: 个功能都会派去。都会受伤，
2: 你去修理啦，
0: 你去帮你做修理安尼啦。
1: 当然啦，乡亲，你如果那发倒，你家己卖坏的话，你最好嘛是，
2: 哎，大家复原，
1: 对，你得自我修复。
0: 啊，所以就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吼，那破病感冒，那有的医生讲休困一下，困一阵，过阵安就好啊。
2: 嗯，
0: 就是帮你做修复。
1: 对啊，咱人拢会安尼。
0: 所以做这人吼，有阵时也奇怪，你厝的拢破病啦。结果去病院大两天就好啊，身体无
1: 强迫你休息，
0: 休息第一去病院无痛啥嘛，病院就变成狗都会困，困嘞，你身体就好啊，身体基础拢好啊。
1: 对啊，是这样哦，大家困进去莫看电视看上多
0: 哦，莫看剧集啦。
1: 啊，全部妈妈一刚刚你妈你看的什么好，真的是有几好诶，哎呦。啊，看个会讲会叹息啊，对不？对，我相信
2: 脑部没有休息啊，
1: 你弄脑部不休息，嗰啲时光咧就精神啦，啊，之类路路上是受太阳无太阳，他们有诶无
2: 是嘛，
1: 对
2: 啦。
1: 嘿呐，所以讲你咧困之前，你困好好啊困，
2: 嗯，
1: 吼，啊你困了把这个闭上去，好好啊想，卖想，吼，啊就我讲，哎，我来，啊你。有一天你买台讲听个轻音乐，好你睡觉，你不要紧。而且你莫
2: 放松，
1: 莫听那个起来跳起来，好了，睡觉跳起来，
2: 那
1: 就
2: 好
1: 了。那睡个轻音乐，好你睡觉，啊，你睡觉的皮肤也放松哦。啊，皮肤那个毛细血管打开以后，好一起
0: 呼吸，
1: 呼吸掉也有几分钟平的，啊，你他们的撸啊撸的，啊，所以这些头皮都爱好一。就适当的放轻松，
0: 适当放松。
1: 啊，你有这头皮放轻松，也有一个办法。
0: 毛讲话的
1: 对啦，对啦。
0: 所以咱说，我们当你讲到这来讲吼，咱人啊，困眠困了不好的人，
1: 是。
0: 你别提你像你有咧食什么，你有做较容易得的，咱讲的三高啦，
1: 癌症啦。
0: 你这个是不？你先不休困嘛。你如果只要一些种细胞休息，伊就帮你做修复的功能。啊，你就你老咧食慢性病，有个人奇怪，有人讲食我拢食无效，愈食愈重，因为你身躯你无放松，你的器官无放松，你的血管没有放松，所以伊你食药啊，感觉讲奇怪，人拢食咧愈食愈重。
1: 哦，阿王我要来讲，咱今麦有一个科学的办法。就是讲，你把你的头壳腿放松点，你的三高冇帮助，
0: 冇帮助，
1: 有冇帮助？
0: 有，
1: 睡眠有帮助。
0: 这么好的物件，来，安尼吼，咱先到这吼，咱先好，咱听众们先叫过去吼。
2: 对对。
0: 嘛，咱那个王大爷，
2: 等下听讲话咯。
0: 恁好，咱听众们先听一首歌了哦。
2: 嗯。
0: 有这么好的方法，
2: 对。
0: 要来讲人家爸爸妈妈听哦。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歌完再过来继续。感谢，谢谢。

0: 过来哦，咱的王董吼，我伫咧听歌的时阵哦，足侪听众们讲哦，哦，伊有
1: 就是好奇啊，
0: 就是困的问题，讲这讲的啦，人讲哦，已经哦，想无白变无路啊啦，甚至人讲跟天女啦，什么人讲阿妈用阿妈用啊，甚至哦，连去庙去，拢讲真啊，
1: 修心拜佛的吼，啊，想要好好困呐，
0: 对，阿妈西药安尼愈吃愈多啦，伊讲有啥物，希望有更好的方法。会当来帮助困民，啊，过当来照顾着咱的头皮。恁们赶紧把这个秘密讲，恁家的爸爸妈妈收单子。
1: 这个秘密吼，就是我世人上重要，因为我妈妈上重要，啊，我照顾我妈妈的人。现在我们全台湾有100万人吼，拢掉入这个大他们的危机。
0: 100万人哦，我
1: 跟你讲，
0: 已经超过
1: 已经超大了，
0: 都是我。但是啊，超过
1: 寒意，不管夏天不管老啊。
0: 但是啊，你那卖准嘛？
1: 对啊，啊，我你讲这是卫福部的统计哦，位于25岁到65岁中间吼，出头的危机大概有600万吼，啊，大波跟大波的比例吼，差不多5比1，
0: 大波跟谁？
1: 嘿，大波跟谁？大波吼，就是哎，这些假婚嘛，假婚熬夜啦，
0: 不好的习惯
1: 啊，对啊，啊，包括夏天人嘛，同款啦。哦，啊，过来就是讲，无他们的啦，拉他们的啦，被他们的啦，其实这东西，咱身体出现老化的象征，你开始未老先老，不是他们，
0: 未老嘿，对啊，吼，你头毛先出
1: 啦，对啊，啊，你见到讲有70岁的人，讲大波人，我大哥啦，讲我70岁啊，那我紧。当然啦、啊，你这样子不要紧，但是你健康要紧啊。
0: 对啦，啊，健康较重要啦，老老要紧。
1: 啊，有的人讲啊，我不吃什么西药吼，因为有一寡什么落箭啦，什么会吼。
0: 对。
1: 你来帮助我，唔敢讲啥嘿，但是足侪人吼，吃一寡无必要物件，甚至都有。
0: 哦，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对，不怕在健身生啊，无阿干就还了了，
0: 变做反效果的
1: 是，
0: 反效果的对啊啦吼，
1: 对啊，其实我讲我今日陪我妈妈的弟弟做，
0: 对啊对对，
1: 我就是为着安尼吼，我一个妈妈，除了我爸爸无在的时阵，我妈妈就拢困了无多少，
0: 烦恼
1: 啦，烦恼啦，嘿，老花嘛吼，啊，我就跟他讲。我没安尼边做，我都做过我的厨房啊，教过那当工程师哈。
0: 对啊，
1: 伊会讲，哎，我讲讲讲，你即摆外国上新的研究哈，有一个一氧化氮哦，对人足有帮助嘞。伊讲伊哦，所以到时你当中可以就得到这诺贝尔奖。
0: 对
1: 啊，我对啊，对我嘛是做熟悉啊，我本身嘛是这个国际集团这个，我这个诺贝尔奖一氧化氮，我是在这
0: 执行长啊，
1: 我是当主啦哈。
0: 对啊。
1: 就是我来做这个一氧化氮，伊这个吼本身差不多讲好，紧嘞紧嘞，直接来不管国内国外，我拢甲找找过
0: 来。并且呢，拢甲找来安尼。
1: 开玩笑，老师一个尔，爱较高的啦。
0: 当然啦，当然啊。
1: 结果吼，阮即马吼研究出来一个吼，这个困未起，我这个
0: 困在倒位，
1: 困在头壳皮，
0: 困在头壳皮，
1: 嘿，你冇困了唔对位哦。啊，你困在头壳皮时阵有无吼？你本身一撮就有啊，
0: 一撮就好。
1: 啊，你甲困困着吼。我可是就是该注意注意，就他们家让我去按摩之类哈，先按摩。
0: 你主动去灌水，放在咱的头发头顶头，
1: 对哦。
0: 然后做完了，咱再自己用咱的食指再抓抓，
1: 抓抓，
0: 做一做那里就好了。
1: 所以
0: 就做，
1: 所以外观有什么多感官，外观也痛痛，
0: 痛痛，
1: 都会。

0: 气嘛，无多呼吸啊。
1: 对，你讲的重点嘛，啊，咱脱离呼吸，啊，再来就是讲，其他激活你的毛细毛囊干细胞，
2: 毛囊干细胞，
1: 咱来这一下他们，咱来这几个看来这一些东西给他们。
2: 三三斤嘛，
1: 那有三斤啊，四斤啊，拢有啊，你今嘛吼，你那可以去刮起来吼，你也都变都多啦。
0: 对，我讲你是毛囊，那头毛每一个半开始，
1: 对，
0: 一只一只一年啊
1: 呢，对对对对对，啊，你来这吼，你就这个表皮层吼，这表皮吼，这个分泌起来按摩血液，烧掉你的真皮层，啊，真皮层过来就烧掉你的神经，啊，你的血管这进来，
2: 哦，一照了去，
1: 一照了去，按照了去就是跟他讲，你就去。加些营养素，啊！你营养素，你他个配合加营养素，因为他个无水，你知影无？
2: 嗯，他个无水。
1: 咱你有水去加来是嘛是？你咱的膝盖都拢啊，
2: 维
1: 拢
2: 就是
1: 他们了，但是无可能不，你加物件一定要往下嘛，不能往上的嘛，
2: 哦。
1: 啊，你今麦看到鬼龙了，一经常是这个讲的是哦，这是开始。
0: 因为就头皮啊，为了那你闹那个吸收的
1: 鱼
0: 啊
1: 呢，
0: 哦，
1: 啊这鱼也好，恁他们吼，就是讲有遗传呐。
2: 哦，
1: 遗传有的就是讲，我就经历我妈妈经历过嘛，对不吼？过来有人找不到，
0: 找不到，
1: 找不到买个三门啊，
0: 找不到买哦，营养叫囡仔吃下
1: 去。哟，阿叔吃袂转来啊，后边那位一寡孕妇突然头毛就少。
0: 咦，有影吼？
1: 真
0: 是囡仔生完以后，都
1: 人阿妈变少，
0: 你人真真，你人咁高级啊？
1: 哟，阿妈妈真伟大啦！
0: 阿叔来，我个母亲节拢。拢全部参加
1: 了，有影正经诶啊！诶，不是我咧讲哦，母亲节大拢生诶，啊爸爸节大咧送礼物咧啊！
0: 太厉害了
1: 啊！
0: 啊妈妈辛苦了
1: 哦！对哦，啊过来吼，更年期
2: 啊，更年期更，
1: 更年期女性更年期，女人更年期啊，大波毛更年期哦，只是大波较无遐
2: 明显
1: 明显，啊女人更年期大波诶吼，在大学的更年期他们大波较多，
2: 嗯，
1: 啊过来撸酒。啊，撸就过来弹性撸就，撸就自己他们，你来看你他们有弹性无弹性，就简单嘞。
0: 溜一个
1: 啊！你讲溜一个吼，你讲溜糖啊，溜撸等嘞吼。
0: 弹性撸了，
1: 弹性撸了，但是我跟你讲，那是无健康哦。
2: 哦，那是无健康，
1: 那是无健康的哦。无健康的他们撸溜撸等哦，你无弹性，
2: 你又没有营养，
1: 你别弹回去。
2: 哦，
1: 对对对。啊，过来就讲，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爱捏他们。
2: 对哦。
1: 高大拢爱捏捏，哦哦，就容易昂昂的吼。
2: 嗯。
1: 啊，捏他们。熬夜，啊个排便，
2: 对，
1: 啊空气污染，
2: 是，
1: 不然水了水较精吼，
2: 哦，
1: 要水较精，拢是挂迄个
2: 化工，
1: 化工诶嘿，啊迄个对他们应用就多啊，
2: 嗯，
1: 那你讲小看头发，你头发虽然未轻松，你先困就未困哇，
2: 哦，先困就未困哇，
1: 要休息嘞，啊你若困无好势，你的细胞未修复，
2: 嗯，
1: 啊你细胞未修复，你就慢性发炎，
2: 你就开始生东生西啊啦。
1: 胎尼啊，当时是生，
2: 嗯
1: 啊，所以我咧讲，我妈妈的病凶就是啥呢？我就是为着伊安尼，我改做一罐这个头皮水哈，
0: 头皮养护，
1: 头皮养护水哈，我唔免伊种去植发，迄植发太贵，一干嘛送五年尔？
2: 啊，妈咪在成功无？
1: 对哦，对哦，
2: 植发都无成功，
1: 啊，过来就再住啊，挂擦擦皮，
2: 哎呦，
1: 对无哈？啊，你即卖是安尼，我即卖用这个我咧做五年，
0: 等于
1: 氧化氮，
0: 你去做。
1: 我氧化氮内底有肺癌，唔然我都有专利。所以大家再去查哈，这包括日本哦，哈，日本这个全日本的医学合作开发的，
2: 对吗？
1: 嘿嘿嘿，哎，来对我来对的是这个什么？这些矿物质、维生素，哈，都来日本九州学院，
0: 九州学院，
1: 咱就在欧北讲哦，
2: 对啊，
1: 日本最牛啊，
0: 足顶尖的啦，
1: 足顶尖足古摸的。无迄，你
0: 出要求的啦。
1: 讲吼，你无我白讲讲，你即嘛叫唔
0: 对。去过啊。
1: 对对对，我即有摕到伊的专利吼，伊伊个抗病毒，
0: 抗病毒诶，
1: 抗病毒的讲，你抗病毒，病毒唔是讲擦擦鱼，就是病毒，唔是头皮屑的病毒呢。
2: 嗯。
1: 你抗病毒，你那病毒是全身的呢。
0: 全身。
2: 全身没错。
1: 有啥物？
2: 它全地方都可以进去。
1: 我现在进来时阵，
2: 你
1: 要先去拍尿拢洗洗出来。
2: 对啊。
1: 对不？啊，就是讲有这个物件吼，有就是一种讲，咱不叫控制，咱的细胞它自我修复。
2: 对，
1: 啊，我本来平常激发到的细胞修复，啊，就是我用这个物件来对吼，我来对这种，一般讲我来对有控制的什么生姜、色果啦、黄芥、幼草啦、艾草这各方面的天然熊天然的物件，啊，来对也。也这个营养素哈，来萃取出来，然后叫它独有的配

0: 啊，我就是讲吼，这就是讲一般来讲，咱头发嘛是同款，有一根三叶，就是讲咱擦擦皮子，其实妈妈我一般
1: 一根三叶，
0: 嘿，一般人生三根嘛，
1: 对对对，
0: 啊对喎，啊咱就是一个汤生三根，
1: 嗯，
0: 所以我今麦用这个物件，就是讲我一个一根三叶同款嘛，一个汤底啊就大，我来充满了一氧化氮，
1: 嗯，
0: 啊三个物件是要来在给你保护，
1: 对，
0: 啊就是汤啊，以前擦面粉。啊，南界的发根，
1: 嗯，
0: 啊，同啊控油，
1: 对，
0: 吼，再来想要去年是度假，我哩，那就透过一闲聊，
1: 嗯，
0: 我那困的，人家刚刚想要困，
1: 对，好想睡觉哦，一个钟，大概一个钟头多左右，
0: 我跟你讲，为着安尼吼，我这个亲爱妈妈。我本来是一罐两罐好用，
1: 嗯，
0: 伊都叫我摕几箱，本来一箱的老兵衣，
1: 哦，
0: 拢困困去吼，
2: 因为老兵拢未困，
0: 拢未困，
1: 那我刚刚拢安尼
0: 话啦，阮老不是个人足多啦，爱得伊都吼爱运动的，就阮早间公司做足多事哦，那是困的哦，对，有抗病，
1: 啊，五号伊在干好兵衣
0: 啊，
1: 我那干好兵
0: 衣，我咧讲，阮老母吼，今年这个高三要出来三年兵了，
1: 哇，
2: 恁妈妈吼为着困的问题，困了。你讲你爸爸
0: 退休啊？对啊，对啊，
2: 对啊！哎，退休吃西药吃偌久啊？
0: 哦，我妈妈西药吃十瓦瓦当哦，
2: 十瓦瓦当。
0: 我跟你讲，嗯啊，爸爸无滴用精神科温家，啊，过来连孙啊咧落，前起码连咧干那孙子也咧过。
1: 啊，
0: 都转回来了，对对对，啊，所以就烦恼多，啊，就逐工伊拢困袂去，啊，即摆好伊了吼，就即几年啊吼，我做做啥好伊了，对，阮妈妈即摆出去人大拢要七十万呢，
1: 哇，真好，
0: 啊，做咱朋友要来甲奖呢，阮老公袂要紧啦，你也有看到，
1: 对啦对啦，
0: 对对对，啊，伊即摆是讲在困的时吼，他本身就甲你这个头皮吼，
1: 对，
0: 伊就做做，因为我都纯天然的，天然的上好。
1: 而且伊唔食，
0: 唔食食，
1: 虽然身体无伤害呢，
0: 绝对无。
1: 嘿，
0: 啊，伊即马睡得着，啊，你来小花呢按摩一下我哈。
1: 对，
0: 你不用紧张。
1: 对，整个人就是，就唔知你整个人是
2: 规个人咧，
1: 光咧超
0: 紧张，紧张，紧张，跟飘飘的，
1: 对对，飘飘的，对，没错，嘿。
0: 然后说有困眠，啊，你有困眠是跟你的，
1: 你有根本把酒杯喝一瓶就
0: 给你的困，你就给困，
1: 哦，你两瓶有，
0: 稍微有这个，
1: 啊，我两瓶做死
0: 啊，不要光夏天那，冬天啊，我今天困完过了，今天困完过，
1: 嘿，
0: 恁爸讲哦，啊，你再去困一觉对哇哈，你暗时要困的时阵哇，你再困一觉啊，
1: 你嘛叫叫要
0: 叫
1: 放松要困，
0: 暗时啊，但是你暗时那困的时阵哦，因为空气中哦声音很安静。哦，阿公你那无白天的灰尘那里飞，
1: 是，
0: 哦，阿你在村里打山，哦，阿你老困困就当出来吹风啊，
1: 哦，
0: 我老对啊，我困困就继续睡啊，是我睡都睡不
1: 起，我没有的啦，
0: 阿你即马来动动一下，阿你即马就安尼困下去吼，哎，你这拢是天然的，阿你只要困下去了吼，伊就开始伊就给你修复啊。
1: 哦，身体会帮你做修复。
0: 对，因为我的孙女吼，身体的细胞结合了这四样的营养素，
1: 嗯，
0: 还有
1: 一氧化氮，
0: 哎，这个充满着一氧化氮，
1: 嗯，
0: 我打个光，啊，你身体好的一氧化氮，
1: 嗯，
0: 后来讲吼，你先去咱公卫毛一氧化氮，
1: 对，
2: 公卫是做毛乌，
0: 哎，啊，你讲明天来对，可能毛乌。
2: 拢有，
0: 拢有，
2: 这是拢足少的，
0: 拢足少的。
1: 那么30秒就不见了。
0: 啊，咱就爱把激发起来啊。
1: 哦，就为他刚被喷了就开始。
0: 一般来讲，一氧化氮吼，
1: 嘿，
0: 咱你身躯的血管有6万公里哦。
1: 嗯。
0: 啊，你血流，血流就是来这擦血。
1: 对。
0: 啊，你擦个头的时阵，我擦个，就不
1: 当诶，没错。
0: 不当的时阵话，那里胃痛嘛，胃痛一个淤。就是积在里面的，就来对阿里的浑浊，阿里有当阿当就阿
1: 咋这样对，
0: 阿咋的凹背心，阿的困尾是
1: 对，
0: 阿困眠慢，你过来讲，你为咖啡一直在那些行动，你弄不把它修复，修复就把你
1: 对，
0: 阿里的一氧化氮进行出去来对，一炒开就到泡杯，
1: 好，一炒到杯，
0: 用
1: 完到杯嘛，
0: 用完到杯，阿里用一氧化氮，我是没有的，你那么难。5-6万公里的血管，
1: 对，
0: 哎呀，他得了的多热啊！
1: 当然啦，
0: 你讲你现在现在刚刚是被冻起来6万公里，我讲你现在是被消化难过注意了，
1: 他
0: 当然，
1: 他
0: 就是浪费，因为你在这
2: 种社会，
0: 血管
2: 嘛，
0: 血管嘛是啊，
1: 大概总共6万公里，
0: 绕地球2圈半，
1: 对，没错
0: 哈。 啊，你今个来这个讲，唔免读书了。然后他的过60多开始吼，60开始那个开始膝盖有问题，
1: 膝盖不好，
0: 因为膝盖来这一氧化碳就少，因为心理上。你说我一氧化碳就照顾到保护咱的头部，我讲头上用的。
1: 哦，
0: 你所以讲一个一氧化碳，我照顾个头部，
1: 先保护头，
0: 保护心脏，
1: 再保护头。
0: 啊，所以呢，你保护加多，你膝盖就歹去啊，
1: 你更少啦，
0: 哎，
1: 更
0: 少。这样一氧化碳拢都来保护咱的心血管，啊，做你的头，啊，你这样你的头才无解。我给他伤起，那是讲咱做馒头啊，
2: 我你都我给拍开啦。
0: 对啦，你是讲咱要做一个面粉哦，放一个面浆水滴来，这你无一根暖，无一根暖，
1: 暖未开啦。
0: 啊，你暖未开啊，暖未开，你时
1: 间啦，
0: 结归完啦，你未带头结归完。
1: 未使未使，
0: 你也未带头
1: 结归完。对咱家讲这重要。
0: 对，啊，所以为什么讲今麦人去做十八？哦，头啊，哦，咱那边要洗头的时阵，我给你按按按摩，阿妈孙女给你敲门的，哦，就送诶。
1: 今麦这个外国进来。越是洗
0: 对呀、啊，有时候来你硬
1: 放伤，硬
0: 放伤啊，
1: 放伤才洗呀。
0: 给你选矿买，越是洗，洗个只要跟他前头
1: 1000多块，
0: 1000多块，
1: 一个专洗那个头，
0: 对哦，啊，这一盖就无去啊嘞。你这一盖就是买好你放伤，
1: 我放伤，
0: 好你好好破掉。哎，我这慢慢安尼吧，
1: 慢慢安尼
0: 了啊。
2: 对了，你这吼，我感觉好就好滴吼，伊足方便嘞，
1: 很方便。
2: 而且吼，伊主要伊喷完了，按摩头皮按摩完了。咱哦，过潮的一点钟，
1: 我记得大概一个钟头左右。
2: 开始哦，咱就安那开始人开始放冰箱哦。
1: 你讲放冰箱的瞬间就是去跟那修复呀，
0: 去修复就是
1: 好。放松开始
0: 就
1: 修复。
0: 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专利哦哈，就是来在这个物件哦，拢天然的哦，开始结合起来，它就开始在你循环啦。
1: 龟苓膏做循环，
0: 龟
1: 苓膏做修复，
0: 然后胃肠开始循环了，你开始就
1: 倒了去，
0: 然后舒服的睡觉，然后开始就细胞
2: 对了，那慢慢修复，慢慢
1: 啊，
2: 他不听啦，
0: 丢啊丢啊，
2: 大腿小腿都开始一层
1: 一层修复下去，
2: 修复了以后
0: 呢，哦，我这个2021年哦，这管哦，我钓到这个。荣获这个 HAPPI 哈、哦，所以呢，跟这个方典奖，跟这个 PCHI 哈、哦，我讲这英文那么惨，2021年就奖，
1: 有得奖的就对了。
0: 这个哦，我讲那你毛囊跟咱的他们哦，就跟咱取经跟学啊。咱就去那做完斋，
1: 对，
0: 啊，你取学啊，就会
2: 做斋，
0: 对。哥，安尼做唔得，大家相信不了解。
2: 你是讲哦，这其实吼，除了有健康无健康，看
0: 你
2: 树苗啊，
0: 是，
2: 你树苗啊，愈多表示这张树啊，
0: 嗯，
2: 愈健康。咱人的头毛啊，人的身体嘛，同款。
0: 对哦。
2: 身体你若讲这头脏愈健康，你的人嘛愈健康的意思啦。
0: 嗯，是啦，因为吼，咱这关有一个措施就是讲，你甲喷了了，咱的细胞活动。啊，那个自噬细胞哦，就是讲也回收再利用，比如讲，那个细胞给它分解一寡，
2: 不好，
0: 然后你啊，垃圾的，你都给你跟它什么回收桶啊，对不？给你修正啊，还是给你
1: 再利用
0: ，给你循环，
1: 哦，
2: 再给你不好，代谢出去
0: 啊，代谢出去啊，然后好给你剥离。哈、哦，就像我们一款物件要单标的，
1: 是
0: 吧？那不是完全拢卖啊，
1: 它
0: 应该叫的啦，搁循环，啊，让你这毛囊搁较有营养素，啊，然后呢，伊等于讲也自己也修复，也像我这家讲，你发热啦，啊，你皮肤家己嘛是会
1: 自动修复，
0: 啊，伊擦擦皮嘛是安尼，咱只要这个物件袂去掉，伊把咱这擦擦不好物件弄掉啊，循环弄掉啊，啊，就像讲，咱人讲马人搞话。有当时讲话嘛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哎，阿麦讲啊，像我咧少听就好。
1: 那等于就是讲，王干等于就是讲，透过这个头皮水，
0: 是，
1: 放在咱的头壳皮顶头，然后透过它的毛囊，经过咱的头壳内底血液，
0: 是，
1: 哦，就替咱骨筋骨做循环，
0: 帮
1: 助咱按时好困的对啊。
2: 所以你来讲，一寡无好困的人嘛，吼，
1: 想睡觉的人，
2: 困了袂入眠的人，困了袂发眠的人，咱过去拢爱食一寡。爱困药啊啦，
0: 正
2: 正正气，你今日即罐用恁发明的即罐一氧化氮吼，
0: 甲
2: 直接喷咧头皮内底，啊，进入头皮吸收吼，互你规人安真正放轻松哦，
1: 互
2: 你困到真正是 真正的热面呢，不是讲吼你困表面呢，少困一下呢哦。
1: 嗯。
2: 哦，啊，困了吼你足热面了，啊，少给你的身体做修补的功能啊。哦。
0: 上上啊，一点就讲要睡困吼。
1: 嗯。
0: 你头毛拢愈生，马上生。
1: 哦，马上生。
0: 嘿，袂。
1: 袂啦。嘿。
0: 咱困的是循环性，甲你头壳袂来正常。
1: 哦。
0: 啊，好，你做。修复了，
1: 对，因
0: 为你的细胞做修复，你的睡眠好啊。你再睡一段时间，你头毛就
1: 出来了，
0: 对不对？对，睡眠我讲，告诉你，
1: 你个就
0: 知呀，就知呀，
1: 睡眠就知呀。
2: 所以最后呢，我来问你，你王刚吼，咱人人只要睡眠啦，睡了好些，你都要讲咱人修复嘛，对不对？
0: 是。
2: 所以你来讲，我吼，比如讲咱讲慢性病的人
0: 啦，
2: 有咧登记叫慢性处方签以外的人，拢愈吃愈重。其实你只要睡啊喝水，
0: 对哦，
2: 包括咱讲的三高，
0: 嘿，
2: 你以后就愈吃愈来愈少啊，
0: 对哦，对哦，对哦，以后吃的绝对无好，
2: 绝对无好，
0: 啊，但是袂使无吃，
2: 嗯，啊，所以吼，你除了咱这帮助你睡眠了，过咱的头皮啦，过咱的头毛健康，啊，过咱扩大咱的这个血管，
0: 对哦，
2: 啊，过咱放松咱的肌肉。
0: 哇、
2: 哦！啊，过让照顾咱的神经，
0: 对啊，
2: 让多出的一氧化氮，
0: 对啊，
2: 咱的骨头嘛需要一氧化氮，
0: 是
2: 肌肉嘛需要一氧化氮，
0: 对啊，
2: 按照那慢慢给自己给做修复，经过用喷的，
0: 是
2: 啊，这个吼、哦、我问一下吼、
0: 哦，
2: 你咧喷吼，爱喷几下，还是讲喷偌济哦？
0: 我唔免伤济啦，
2: 喷一日一日两下就差不多，
0: 一日两下就差不多，啊你。困的了哦，
2: 弄个缩缩就
0: 了，而且他他腿缩缩，
2: 因为他腿弄个缩缩。
0: 你俩把那时候该练什么功？这是我对我妈妈的爱心，我都不回去，大家还是相信他后背讲哈。对，阿爹拢有一份专利的。
2: 所以那边你困进前哈，不要进点进来困床盖子。
0: 对对对对。
2: 进进来来困者，困困了，你按这个困节奏去困的哦。
0: 对哦，阿过来吼，这边讲咱，比如讲咱拿过来红青啊，这个食品哈，在困困节哦。你看过个车子，哇，路跑，
2: 嘿，跑路精神啊，
0: 是啊，路精神
2: 啊，是啊，是啊，
0: 嘿，
2: 哦，所以咱这保姆吼，过去你拢爱食爱困药啊啦，啊不就想一寡微博啦，不就做甚至讲爱去啉酒来麻痹的啦，
1: 嗯，
2: 其实拢对咱身体拢无好啦。今仔日吼，即马人这红杠的。因这一氧化氮，
0: 一氧化氮头皮屑
2: 哦，还当然照顾咱的头皮，啊，帮助你困眠的哦，
0: 够
2: 平衡够安全
0: 的啊。
2: 哎，我感觉训练这做好，第一就是讲你上过去
0: 的啦，对人无伤害啊。
2: 这有了咱就要用吞的
0: 啊，
2: 不要吞啦，哦，啊来西药食的嘛是对咱
0: 身体无好，
2: 无好，啊你这直接。头皮是说够简单，哦，啊，万免想过，讲你，哎，个什么未，这未当开车，拢没烦恼，
0: 是啦，
2: 一直小蛋全身放松，
1: 嗯，
2: 啊，就是再细这样，
0: 细胞修复，
2: 细胞修复，哦，
0: 啊，延缓掉发，
2: 哇，对对，
0: 本来有一点我都甲各位相亲，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一氧化氮物啊，这做这什么物件，不是。现在这些化脸弄得好啊，肯定不是。我嘛是经过阮集团哦来筛选，啊，落尾因为嘛打个阿官就是在，所以阮全台湾，我敢那一家有摊位，
2: 家家有，
0: 家家有，
2: 家家有，
0: 嘿嘿嘿，
2: 吼。所以吼，咱这宝物吼，恁的福音来啊。
0: 是啊。
2: 啊，我给恁告诉。
0: 这么好的发明。
2: 这里做物件吼，咱告诉咱请外吼，帮咱这宝物。
0: 金柱啦。
2: 帮恁这王旦的金柱。
0: 嘿呐。
2: 啊，恁这敬请期待啦。
0: 对对对。
2: 好嘞，跟着咱家王旦吼，今日咱上一课吼，哇，你帮助咱困眠，即马从简单、从便宜、从安全嘞，
0: 都无伤害
2: 诶。诶，用喷诶，
0: 用喷诶，
2: 喷头皮，
0: 是
2: 一分钟以内就解决啦。
0: 哦，简简单单。
2: 好嘞，跟着咱诶王旦哦。

是我，不只是你。

思念的人儿，一生在回忆中落泪滴。

0: 相思。
1: 听这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换，和你拉起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五花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叫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可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生在人人的真正力，好一家子咱走进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本时代蜿蜒到4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也是最多的集散地，尤其可以碰干文明。当时蜿蜒火车站就是以碰干作为标准中头大，碰柑才会成为蜿蜒的代名词。有几个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修仙华俊雄加清纯玉女张美瑶因此拍电影《游》，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蜿蜒这当时的溜滑刀顶头的溜桥，溜桥弯桥，同时也是当初彰化北镇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蜿蜒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家乡是因为食品加工业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蜿蜒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
3: 在后方天地岛会当听到生态的，在风湿啊阻碍之下，骑车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下摆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许多朋友，人人拢随时打开那只哦空中大吉音，无论你收听到古的电台，也是收听到平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回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他就拍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这部应该非常非常清楚啦吼。在咱的节目当中，大家在甲好朋友在提醒提醒，那就是希望好朋友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无清楚，就甲咱做联系，有甚物问题就打电话来。后来推荐介绍给你，有六合会产品，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还有就去甲逛去甲买，咱就是爱点礼物。外口上票，咱外口上票哦，就是外家外乡。啊，你也无指定药局，啊，你就拍电话来。我也叫附近指定药局哦，甲你服务甲你送过呀。啊，都大家在咱的生活当中拢有特别。最后一开始呢，咱就把好朋友来做提醒。啊，好康好康的，当然咱有的活动到了顶礼拜六就做实际。啊，其他前三天有前三天的活动，也希望好朋友会当把握时间哈。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爱丁是一九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别讲话，爱丽别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有看，我赶快紧紧赶紧，等下让他时间呢，啊，紧紧咱就甲你做一个联系啊。刚刚在旁边收听呢，就应该老祖宗好朋友，阿哥包括在收听的好朋友，应该都知影，这才就是咱的节目模式哈。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在刚刚旁边收听呢，这个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把阮宣传介绍，我到三港广告的人都多呀。对咱的节目真是爱好听堂，咱同款感恩在心。看看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攻咱部的气势。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攻，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方面解吹南风，各地区拢恢复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只剩中昼了后。因为对流作用大大，晴高的关系，中南部地区较山区的部分有真悬的几率会形成落着短暂雷阵雨，好朋友就要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34度，中部24度至35度。南部25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29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今仔来报道去加油，要去啊是要到，中油已经来广告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告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调汽油由进风报道。即马甲时间稍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感恩报道气象哦。 讲到最近在天气，咱嘛知影啊，啊都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有时又搁变天变天。只像变来变去的过程当中，同必须注意，就是温差变大较大。啊，水分爱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会逐项都好啦。啊，你一热落去，家己咧流汗吼，水分无补给，会有真侪慢性病，啊，就加较艰苦啊。甚至真容易发生了任何意外来探亲，所以咱伫这个当中，拢会事先甲爸爸妈妈、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讲到最近这雨水吼，有较少呢，好像像鸡笼雨，大家拢捌听过嘛吼，甚至风。啊，这鸡笼雨水，雨水即马目前鸡笼雨降，也拄拄伫个改变。家人气象在这边的分析，最近八十天安尼气候变迁，扩大雨雨的帮助，再愈来愈减少。这不是讲我错的，这是真实，是真正即卖出来雨后的空气记录。平均每十天减少大约是3.4天。要过去几百年之前，现在的鸡笼雨每天减少，差不多有六十度的雨水呢。平均也在差不多换来到200雨水的日子，中雨和雨水并无汉个明显的减少。按照这个鸡笼雨当款时吼，也过一百第一名啦。啊，其他所在无落遐细雨，啊，家人雨虽然讲家人遐雨水有减少，但是呢，嘛是全台湾落雨机会、落雨几率上悬的所在。落雨形态就一直豆混合，哦，啊，过来增强真侪的落雨，看起来数据温度减少。但是中度风力啊，所以做变较强咧。哦，一届落雨减少足多，啊，毋过若落雨时阵造成水灾、造成洪涝的问题，也是无同款。所以气象台讲将近80天的数据，落雨虽然较极端，啊，平均有200雨期，但是总雨量并无明显变少啦。哦，即马落雨一盆，上雨水拢上到高个啊！啊，一盆就甲百，啊一盆做水灾，一盆造成了一挂灾害来，雨量就变较强啊！啊，有诶是即个会吼，啊本来逐工都吼雨水无遐多，爱若三工来上一届大雨，哦啊，落起嘛差不多呢。所以啊，家人雨。哦，所以人人拢知影吼，啊，即摆看起来天气变偏严多，雨水讲变较强，啊，无感受讲吼去较少，是工作逐工落去种工作有较少安尼。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开始会顶礼拜已经吼结束了，啊，人人全球拢伫看即场，因两个到底伫谈啥物啊？咱台湾这总统偌清的，咱拢听取着国安团队简单的干部了后，向咱个人提出5点的指令，包括咱台湾是灾害，啊，佮有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是非好将。中国这是这里区域吼无稳定的，啊，即马是要来改变现状的根源。从主要爱捍卫着中华民国，现状无咱这个台独的问题。台湾交美国安全合作是交这个军事武器，拢是要维护着区域的和平稳定关键的要素。以及咱台湾是全球核心利益的所在，台海和平稳定绝对不是在牺牲来自交易的。美国气象吼要卖咱武器，啊，军售给咱台湾，这同主要是区域的稳定关键。 咱台湾民地去互人提升，也是讲吼来做交易啦。啊，所以咱的总统啊，前日再次强调，汉语现状无啥物大多问题。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各大新闻。就比如讲到今年以来吼，即马有统计台台湾的股票，哦，今年伊就即马来做一个杂志，到了前三杂志吼，顶礼拜，看到台湾日本是亚洲上强的三大股市，分别做做起了74.81%、42.15%、21.99%，做做领先。其他亚洲的国家，都先提示指数，迄一波一波的波段吼，也已经起真水啊！啊，即马看起来通关的利润，哦，结果迄卖压哦，还在增加，大家有趁钱就要走啊！啊，即马预计啊，就是即马底盘震动吼，一旦公路来路大。高中的人绝对爱修心无时分哦，哦，你唔通看讲啊，即马黑管吼，你冲袂起，有时人就有人叫买，人就等出去啊。啊，所以有时伫买卖方面呢，卖冲动，有时只能互你调上袂到，太汹涌安尼，大灾呢，因为即马股票会使讲台湾股票做管呢。真侪外资将个价位啊，啊等台拿迄落管的时阵，哦有趁啊，大家嘛上来就出去啊，我都是要来趁钱的，还是要来伫咧讲吼到劳累的啊，有趁钱人就要出去啊。啊，所以咱即马股票在管的情况之下，那伫咧买股票，哦大家嘛是拢要注意安全问题哦，哦有可能你入管。啊，人就要走出去啊！啊，你搁伫咧玉环，我打哪安尼？到时你就碰着饭店，啊，人钱出去了后，你就伫咧等待，无赚着意外，哇！有钱就好，啊，无钱诶，煞用厝公卡底下。所以这是咱平时吼，人人爱尽就爱了解，因为大家就是希望来生股票赚些十分钱，赚些买菜钱。哦，唔是伊个博缴的啦，那博缴吼拢算作保安嘞，对，那博缴迄叫做算几贵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嘛是希望讲哦，大家拢多趁钱。讲到即马台湾股票有真侪豆豆讲要分利息啦吼，啊，唔过要伫个分利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咪讲啊，我有啦，有分到利息，但是到尾股票即股价跳卡底下，哦，冇可能安尼哦，哦啊，所以在即部分就是咱卡所讲的，那为着贪着红分公啊，嘿 ，ETF 一支吼敢分700-800块，还是讲要分1000块较紧来买，啊来买了后啊卖完，一支先锋你到尾嘛是会连落来啊。啊，有时嘛是爱注意这种风险。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张杰龙所唱，为期多四年。

嗯。

0: 说咱来共商跑步，我叫艾丽。何何山大哥，阿玲是讲食咱的产品食好，要甲咱做见证。
1: 我不要讲噶。
0: 阿玲就是讲就好啊。
1: 好，我就叫我家咧。
0: 哦，啊，顾身体就对啦。
1: 啊，对啊，我只好食生活汤尔。
0: 啊，生活汤你第一正是食对一部分。
1: 我著食生活汤啦，啊，用不用啊？都啊，未感冒啊，有诶袂啊，今日较有感冒咧嘛。
0: 哦，体力较好，精神嘛较好。
1: 啊，都比我行咧，啊，运动咧，啊，就好啊，就袂歹啊，生活汤啊咧，我食咧都啊咧啊咧，顺顺气啊，就好啊。
0: 有较轻松哦，
1: 我拢较轻松。
0: 全身骨拢紧张。
1: 啊啊啊！不要那个，对不对？正正都别那聊啊。
0: 好。
1: 一下就失败，然后就这个家。
0: 啊，幸福通啊，够快啊，生命结束了。
1: 因为哦，
0: 因为哦。
1: 啊，这都人家不是啊，人家是你一关，人家是困住一关啊，我你能过啊？
0: 哦，够身体无差啦吼。
1: 对啊，没差啊，够的。哦，阿兰，以后会开钱啊？
0: 是啊。
1: 啊，以后开钱啊，不好好开钱做啦。啊，大家那边开钱，怎么开钱做？以前来啊，对啊。我下头一直做，我不敢好呀。
0: 现在哦，当前真好啦，心情真好。
1: 啊，感谢哦。
0: 嘿。
1: 啊，有啦，有啦。
0: 阿妹哦。
1: 啊，都马上来，有啊，赶紧开钱啊。各位，大家讲，阿妹哥阿妹姐，有啊，我啊，做亲戚的阿妹姐。呵呵呵，你这个猫，这个卡卡不假啊。
0: 哦。
1: 啊，我要假啊，来乖乖啊，就卡一斤哦。
0: 是。
1: 就假一斤哦。我改变掉啊，就烦恼哦。你这所有你来做干活了嘛？我做。
0: 是啦是啦，听你做啊。你这身体够够勇强强啊。
1: 我不要做我的事啊。我
0: 是。
1: 你讲做我的事啊，对不对？怎么好？家里一家的小孩子家家伙的小孩子家你有人开始的时间开五个月吧他们两个人控制自己不控制自己的自由啊这下子要来拿到的账啊那你有一天谈的话题啊他哥哦把书给他吧你不记得啊
0: 好
1: 然后站下午
0: 你老师过了啦
1: 啊你在外面工作不然过
0: 够心态啦哈！
1: 是啊哦。
0: 老哥，感谢你呢。假设到分享到风格的人够多呀，啊，就是因为家里财都真好啊。所以爸爸哦，啊，实现妈妈的就送啊。啊，你讲哦，阿爹少啦，生活通，生活通比较较好哦。哦，这边老通就生智慧啊，气氛循环无好，常常擦手麻啦，酸痛啦，后加筋骨好寒呐。心火通，心情性的心火通底下啊，这个叫不用啦啊，当有吃这个广告吼，非常放心。心火通，心火通，爸爸妈妈人人底下心火通以外，拢不介绍人吃心火通。爱你嘛，底下心火通哦，咱就来不用去，哦不用咱的循环好啦，啊不用就咱的。所以更有求多弹性，莫讲常常叫拖长脑筋、叫不快，也是讲循环不好叫太累。心火通内底有欧美法术力，欧美法术力也会当帮助。咱如果咱在做保养当中呢，就是伊防止一寡发炎。咱心火通内底还佫有亚麻仁油，伊就是伊吼抗氧化，保护咱的迄更有弹性诶。心火通内底。也是红花籽油，也就是通顺的哦。咱保养它的呀，所以你在清火通来保养哦，都好个呀。啊，当前派籽油欧米伽三里，咱脑底使用底下减少着身体发炎，啊，马上帮助咱的记忆查查做较好。啊，所以呢，有真侪爸爸妈妈食清火通，哦，都马达刚叫几工，早暗一粒，早暗一粒清火通。咱食一个麦卡里麦电风来保养一下哦，非常放心的。下迄个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吼，无分食饭前、食饭饱保养的吼，就是遮尔轻松。啊，你如果有驾着公司任何的产品，拢会当同时来使用。哦，比如讲，你都有食金细细， 诶，我目睭伫个关口都重要吼，啊，唔过你麻痹除了解，目睭咱边诶细条血清真多呀。啊，你诶存款拿好，你所食诶保养诶关口目睭诶保养品，伊流畅，互你吸收，反应才会好啦。啊，对你若搭配着平视时阵诶遮呢，我感受更加好安尼。加一粒清合方，多一粒平视时。三番十分钟、十分八拢可以食早啊。那有的爸爸妈妈讲，啊，我拿来食中昼会使无？会使呀。啊，你都有时间就食两顿嘿。早暗时则就对我啦。啊，若无食暗时食中昼，就明仔朝中昼拢会反复一粒一粒。这是保养吼，唔是药啊，做较轻松些保养。啊，你拿。带着镜头发达的孤独怎么手术的咱南部高会咱就当吃清合通从主要就是一定有高会就是咱吃清合通的也存款更加好会老得多啊，所以你要手术的人清合通就先救起来啊，三台没老会没出会啊，再过来吃保养所以咱有时候都管着到最多现在目前公司的油材就是3000送给你一罐甘蓝熬的熬汤，满6400呢送给你一只小熊维尼一样。那不清楚不了解打电话询问，6000加送一盒的活动完全做得起，没有啊，不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厅。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通，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那把所收听这首的歌曲是李康俊作所曲，林国辉。
1: 继续在进行社会很有趣的故事 ID。他多脑他点一百点为正常沟通保险号，我看到你开电话来，啊，但是赶快以有效的方式来做接电话。好朋友，今礼拜那有个公司驻文餐厅的呢吼，咱赶快努力，就是可能爱让两三天靠康休息，因为加上你啊，就是公司爱提起到有救，有救有啊，一开始叫你联系，安尼口头来做个处理，啊无无物件，无物件嘛，无就送互你。今礼拜有诶打电话去来吼，啊，搁有绕高铁部分，无接地部分，我暂时做联系吼，因为咱拜六。咱有宣布，啊礼拜六休困啊，个人礼拜日咧发卡电话，啊我赶快等者伊落上，会甲你回电话。啊，咱个赶快甲朋友来做报告啦吼。都，加上一下个活动已经开始，好，你到有做过来，你也要叫有做报告来，我嘛不爱收啊，因为照起刚来来，迄活动就是无钱，就已经过了久啊。啊，所以咱过来就无上节啊，爱当上节上骗福利，无清楚无了解，拍电做询问。交边个当新闻，艺人孙红交弟因为囝孙安祖，哦，家己咧做迄个火庆诶火焰庆诶喷火戏啦，哦，喷出来差不多十外公尺诶喷火呢，他喷火迄个造成人伤害，哦，迄危险诶物件。啊！伊遐个第一讲要把一挂鸟鼠啊，全部拢来清掉。嘿，这个喷火最后就做不去啦。啊，刚刚安卓针对喷火鸟鼠有去吼传去伫 IG 宾馆，检验单位到尾啊吼有技术就当来，算讲按照那个不安款啦。啊，到尾伊就成功，迄个孙安卓伊遭去敲啦。啊，去敲的时候。惊到呢！哦，唔是家己困火物件尔呢，因兜那个会拍着什么改装的线断线，啊，因兜啊经先往在孙安国，那个也经费林，那个是迄个网红叫做中拍嘞，啊，过来陈义中当中去敲了，啊，去敲的时阵呢，除了看到喷火的一挂吼，物件，啊，佮有酥油罐啦、工业用的一挂燃料汽车啦、钢管啦，啊，佮有真侪真侪物件。甚至在孙安所因家佮发现了该真的线断气，模拟那真正真正前天呢。哦，啊，那在迄个中拍的因家抽出来大量的大麻，孙安所。伊就伫咧讲，伊讲这几天来，伊拢伫咧研究火器，伊拢是在利用讲上网络去购物啊，啊，再过透过着网络店头购买零件来组装。啊，之前曾经有拍过类似这种的影片，唔单讲这是违法，规划啊，他唔单说违法，啊，朋友，这大家拢三讲已经犯罪啊，违法啦。最近我是超咧，孙安卓因家看到这物件呢，啊，这东西有人开着枪的一个物件，检察官刑讲伊接到公共危险罪信号，五种事件，先羁押着这孙安卓，法官特别认为孙安卓吼有可能犯着侵害公众罪、公共危险罪。非法提有这个非正式的拉线，还是讲模拟的这种线，总共四条水线呢。啊，佮加工伊含能爆坑啊吼，因袂着都有这证据，所以讲改变吼，变变机啦。啊，佮明确孙安卓啊，毋是头一摆就翻本啊吼，啊毋是头一摆互人来讨论，伊照过去哦， 都听吼，在外国就是中台吼，一定不然的。哦，迄当时咱全台湾拢知影即件啊。哦，伊伫伊在外国吼，哦，讲安尼无一个做大出的。啊，迄当时诶，基因啊，孙玉诶，孙红啊，啊，当吼讲会做文台开真侪钱，利用真侪关系，才可以通到台湾。啊，当到台湾，即马伫台湾又阁无一出的。因为爸爸妈妈吼，啊，拢无介意伫咧骂啦。啊，基因技能又搁伫网络上底开，迄个网络小可能之前吼，搁伫个地方影响吼，真高啦吼。啊，影响吼，也应该爱好多年宴吼，爱介意邀请去发点物件啦。我替伊正伫咧讲话啊，啊，这原在是吼，真侪人伫咧讲，囡仔变成安尼啊，就是是大人天性诶。是大人先疼啊，因为基因毛贵啊，那生这个囝吼，原在是疼命命啦。啊，唔则造成这囝仔思想偏差，啊，唔则造成讲这囝仔真巧，嘛用多条方面。

讲，可能哦，会当依照三档以上、十档以下组成的，因为无经水，人会当温水，你袂当有这种垃圾，啊，搁一个灾情，哦，啊，你用做困惑的迄、迄嘛是公共非常多呢。啊，搁依照尊安国进行过去，代理都有犯罪记录。在咱台湾是我所讲个贪念智慧啦吼，美国是美国，台湾是台湾啦。啊，唔过呢，法院会依照着过去，以及外国的品行哦，迄种种拢有案底啊，嘛是做些参考啊。哦，所以这种中间也加重个罪行。啊，无应该吼、哦、来讲贪污来用来，咱是袂当恶人来污啦。啊，那去拄着好像安尼个台呀。另外，咱个讲着同款是报道新闻，有别个讲着这是中华报道，有三名女美容师，正当检测讲虚拟货币吼，会伫咧换，同齐时间呢，啊，说伫咧讲着捷克的骗徒，啊就。去栽弄一个姓郭的查囡仔，向三个查囡仔来买泰达币。姓郭的查囡仔有聪明，伫咧吼拣买，总共开了352万。三查囡仔也把泰达币转入去到姓郭的查囡仔电子钱包内底。过程并不讲最大不坏，啊，但是这个姓郭的查囡仔又搁依照捷克之时，把泰达币转账出去，来转走，却一去不复回啊！但查囡仔可能讲伊交给着歹徒吼骗徒，但是律师也再次强调，无这三个查囡仔交诈骗集团共谋进去。检察官、检察官，啊，搁还原三个查囡仔手机啊的讯息，不假。这其中一个查囡仔交诈骗集团在讨论骗术啦。另外一个查囡搁大大声地讲哦，啊，朋友就是轻生伊趁钱啊，啊，伊承担着风险啦，啊，这本来就是该应该退呀。中华地方万一认定三个查囡啊，交诈骗集团共谋，分别判处2年6个月、3年的徒刑。哎，手机也不是讲哦，你交别人讲话开讲啊。讨论一个问题，你该删掉就无用。这律师哦，因为上来还原你自己啊，哦，所以别人知影讲，你到底有敢骗不敢骗啊？哦，了解个清清楚楚。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各大新闻，交别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今日开始要去到中国大陆广西上海进行5天的访问，行程涵盖着交元旦，大家要来接讲官员会面，还有企业家，啊，还有公司的吼，要开始去考察，去遐吼，含人家交流啦，含一挂企业家、企业家啊，还有从主要重点是要关注中国。在三合互联的这个合作的机制当中，吼互相大家有来去啊。啊，过来相比要做一个贸易合作。新加坡哦，即马目前在因迄边来报纸新闻，阮在有滴看见吼。这是李显龙经过一年半。这个依照国务资政新婚要去拜访着中国大陆，新加坡的总理公署迄边有发布，李显龙在广西期间要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书记陈刚要来会面，要来大家吼有出席着安徽，伊过来也要在东西。开始好好来了解着经济的作为，连接着中国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在要推动中国大陆融合互联互通的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啊，那在上海的期间呢，李显龙将要交上海市市长龚正，伊来会面，也出席着安徽。

0: 以免在上海来参访到相关企业，了解到大陆科技发展的情形。最近有真侪真侪吼，各国拢去拜访到中国大陆。当看起来，人人知影讲吼，中国大陆也是足厉害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我做总统府长的马仔。到了二十号吼，嘛是要对中国这个进行国事访问。这大概中国毛泽东博览会，那是到了二十一号，要在哈尔滨来举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五下会提的讲，希望中国国家以这个博览会为契机，发挥着中国跟毛泽东做一点啊名。互相有互补优势，深化双方与务实合作，为着推动中国跟俄罗斯新时代全面的战略合作，好朋友关系，希望会当做出了行动。啊，真侪真侪人拢会找中国大陆来配合，我来做呀。哦，由此可见，看起来还是感觉讲中国大陆也是重大的一个国家啦，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交别个讲到就是，俄罗斯交这乌克兰吼，伊也是伫咧战。美国虽然有讲叫因停火三工合议，来到期了后，乌克兰真正就对俄罗斯发动了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出动了六百台无人机。轻轻打一条俄罗斯境内14个州，首都莫斯科周边地区，首都原在有去在打着迄燃油枪，啊，佮有关键的一挂基础设施啊。啊，即马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看起来也已经造成一名印度人在内加加的拢共4个人死亡，另外还佮有12个人受伤啦吼。现在俄罗斯国防部这边在说，防空部队规面吼拢在全国在拍进乌克兰所发射无人机，总共有556台，拿下了另外个30台。诶，当中有真侪所在，拢有出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出现在14个州，可另外被俄罗斯进出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港湾一个叫俄海亚速海地，以及边拢有看到乌克兰无人机，不过拢有和俄罗斯这边吼，把伊拿下来。并有了解哦，这个目前哦，俄罗斯哦叫乌克兰，希望互相一个点赞啊，希望。那地方当局印度大赛官这边进行，这个攻击在莫斯科呢，啊，佮有乌克兰就这边贝尔哥罗德州，分别有3个人，啊，佮有一个人死，在莫斯科有一名死者，交3名伤者拢是印度人，死者是在俄罗斯的做工课印度公民。俄罗斯进行针对着乌克兰吼，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啦。好，到尾即马在乌克兰大大回击。啊，那俄罗斯对乌克兰迄当时会讲攻击时阵，也造成3名民生人带来加加的24人死亡的。啊，迄当时乌克兰泽伦斯基吼，伊也别讲，伊讲就是要出口着集中在莫斯科。啊，佮有周边防空系统，并即马吼无限火，即把俄罗斯人讲，因个国家必须结束战争。乌克兰当空军包括第一条是俄罗斯自16号暗时开始发射287台的无人机，啊，其中279台拢消息拿下。哦，这发射就有迄个NASA甚至一挂系统，无人机的系统，我确实即马科技真先进。 唔免派人去吼修正，啊无人去空中就当修正，就当甲你即个国家变甲东倒西歪，哦不可思议啊吼！但是一直伫战争战争，万万修复好时了，哦所以嘛是爱心平气和，咱是谈和平，也即马在阿哥会起头。啊、所以讲要和平还是无法度，我可能要煎熬啦吼，煎熬了后靠我就和平。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白冰冰、廖文泽等所唱，《唐楼》的歌。

谢谢太姐吼，周大姐，因为嘟嘟要讲话，大姐讲爱丽，我要搁订餐厅的好，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人打电话要住你餐厅的吼，咱因为我嘟嘟要讲话，若无就是我搁打电话给你安尼啦吼。工商服务节嘿，这个当中推荐优良消费产品是新合通、哈佛镜、再高贵、中贵红、金气势、日本的 Q Ten， 食材是比全方位营养素，当糖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推荐下金门一条店那个赞助提供。好朋友，大家第一旁边收听咱节目，应该真清楚啊吼！你都看你你广告对一打，哦，我广告都广告无来搞小便，你都爱食新保养。啊，有的是欠费啦，面色不好看，营养也储备好，食袂平静。哦，你都用啲咩？用溃疡吼，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呀、啊！人家无元气吼，体力无好呢。查甫查某欠费人真多呢，用费王，连用费王费人吼就知影，面色好看，红个红个，体力有啊，茶饮酒量真平足啊，我是感受不明显。用费王，甚至咱的爸爸妈妈，那有一摆老当在去手术，看病做病，忙欢喜上人呢，啊，即卖人食无欠食啦。啊，就是像讲保养身体、保养品吼，买唔到，啊，所以选择好诶，吼、哦，咱爱选择好诶，啊，搁送互好朋友，安尼才有记载。用惠王用啲咩？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诶，大家无论查甫查某，啉啲咩拢跟社工哦，哦，所以用惠王做好诶呢。啊，食食面是红个，衣个吼，卡丁手链真幸福。阿卡。较少年，体力好啊，人有元气，讲话声高大白。咱面色红个吼，表示讲咱有痛气。哦，应用咧处理有好势，用肺功叫做快掉，有大细胞增哈，无清楚，卡点来做做梦。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视觉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确定之外，我只有记录，我赶快紧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那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又过过一段路完嘞，就叫恁讲一声，再会，马仔空中再会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听着花鸟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大，名人来啦！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核桃、人参、加灵芝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碱，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壮志坚，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壮志坚，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彰化县是水乡，紧握着汽车推广的路水溪。河水溪除了是台湾上大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搁蕴藏着无数的水材，其中包括着河溪堰石、温泉石、水调小卡、龙石等等。河水溪堰石其实是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的物啊。讲起来也搁有一寡。
6: 有你原生的高粱，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就是甲美食，大家来听一下。这晚天气在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7: 健康发展，行医行善。江进是江苏苏港台地关切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庭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庭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爱比较自由，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是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护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关区请加空一。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有通，0991132899，0991132899。 八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大家拢知影，一分钱是真可怜，大家嘛拢知影，一分钱真需要人的帮助。大家是电视，相信拢有看过王小敏这个一分钱的故事。王小敏伊本来是台北北京路的学生。伊品学兼优，有一处因为王小明伊做学校门口指挥交通的任务，本来这种任务是在火上学生会灭了，伊在保护放学的学生的安全。现在啊，有一台计程车来撞了王小明，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煞来变成铁骨子，伊的老爸老母散尽家财。他是大病院在治疗，伊的老爸老母拢想讲，这样怀卡的查某囝，有一天会当阁醒起来，会当阁去学校来读书。可是一天一天一直过去，王小明这个女学生拢总无醒起来，真正是出来希望都拢总无。父母的财产也开完了，因也只好来替伊。用王小明甲带登去处理来照顾，一年一年一直过去，一过也三十几年，老爸老母本来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是王小明一对十几岁八一年的女学生，也来变成四五十岁的妇人人，可是同款是一个拢无啥会叮当的植物人，伊干那目睭会看人。对的，吃物件，其他拢总无改善，无改善。伊有一个小康的家庭，伊有祖上的老爸老母，伊佫有一个正少爷的阿姐。有一间王小明的妈妈，伊有那七八十岁啊，伊多年来劳心劳力，伊心力交瘁，不拿来耍东西啊。伊伫买煮的进前，上盖别放心的。也就是王小明这个查某囝，伊无法度搁再照顾伊，伊流目屎，伊的目屎是流满地，伊来交代着伊老公，甲着伊的查某囝，叫因赶快爱忍耐去对待王小明，伊交代代志交代完，不然含混来提天，接过王小明的康复，煞换伊的老爹，但是查甫人。拢是有正地正无方便的所在，好加在王小明的阿叔，那是下班倒转来，就会家己小妹柔辛苦换衫裤。但是经过无外久，王小明的老爸同款有那一头啊，八十几岁化病来死去啊，照顾王小明的阿叔，换伊阿叔家己姐夫来咧照顾。王小明这个植物人真正是真不幸，那真可怜。伊嘛和爸母阿姐带来真大的负担。王小明这个植物人，伊那是无老爸老母，无阿姐姐夫，真担负下的照顾。我看王小明这个当年偏爱兼优的女学生，伊会更加可怜。在民国六十九年的时阵。在台城有一个退休的职员，伊的名叫做周庆。周庆这个人，伊是外省人，人拢叫伊老胡啊。但是周庆这个人，伊是非常的有爱心，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伊本着神爱世间人的爱心，伊发心要帮助植物人，伊想要创办植物人疗养院来帮助植物人。这也等于在帮助有植物人的专家人，可是这件工作是大工作、大工作，连政府都有人不敢去做，连民间的大慈善团体也不敢去办。植物人的疗养院，除了爱有财力甲人力以外，嘛爱有医疗设备，甲一寡经济爱心等，起头做出。伊一直是政府机关的导向，但是政府机关的回答是：政府有在计划，但是这款工作爱一步一步来。做前，伊看到政府机关 拢总无消无息，伊只有在先甲一寡亲戚朋友在参详啊。有真侪亲戚朋友向苏庆讲，这无人真正是真需要人帮助，但是这毋是你有法度通做的工作，凭你一个人才排成退休的职员尔。你有多大的财力，你想要照顾第二个，这谈何容易？连政府都唔敢做啊，连政府都做不起来，这啥物人做得起来？连民间的大财团都有人唔敢去做，你一个小小的退休职员，是要用社会去做都好，但是做钱，伊好谈上意志是真坚定，伊相信，伊只要有心去做，伊一定是会成功。所以做钱，伊伫民国72年。伊卡车厅派着一卡背包，伊要进行伊的心愿，要进行伊的理想。伊一家一家去甲人拜访，相聚大公司，相聚分两大，就是对个人，伊嘛无放弃。伊向人讲出伊的抱负，讲出伊的愿望。伊拢问人讲，伊不仅是不是真可怜，是不是爱来报答？大部分的人听着安尼拢讲。是啊，植物人真正是真可怜啊，真正是真需要人帮助啊。做钱就做不光，有一天那就是做钱。你要求你帮助，啊你敢欠？每一个人听着安尼，拢嘛是讲欠是真冤。伫这个时阵做钱，伊就提出一本簿啊，希望人签名、留地址、留电话、留大姓大名。但是大部分的人。一个看到要签名，拢签字是变形啊，所以到尾啊，拢总无爱签名。更加有人当面改名改糟蹋，做证。伊看到安尼是真无可奈何，伊笑笑讲：“恁卖生气，我真正不是变形啊！我一只希望恁有一天，那恁若是看到是物质的表扬，才请恁付出爱心，多多帮忙，做证。”伊来流落江湖，伊翻身覆地是安尼行透透，伊流落江湖足足3年，但是伊也感觉真安逸，因为伊有700个人来签名，答应要支持，其他无签名的人，嘛有人讲，正好你若真正创办一部人疗养院的时阵，我会至少甲你斗支持，伊民国75年年头都是。伊参加伊个退休金，伊个薪水，伊个时了有300万，1000几块，所以前伊就开始提钱，伊提表扬人才较好提钱，提奖干，提奖金本来是发钱，因为伊个薪水占300万块，上好爱提奖不发奖，但处处一个听到伊个退休就一个表扬人。在国文的故事拢总无爱做呀，做钱去投资，吓衰人心态不坚，到尾啊，伊不能做钱，做钱各位是人工，下金是人工，加政府做钱，一只生意人嘛是苦难，这2万多块也要买面，要买面皮，要个买一挂衣啊、裤啊，要买一挂单单的日常用品。这也使讲是拢总无钱啊，也拄好。隔壁多有人要搬厝，旧厝要改拆掉。早前伊就去借一挂旧棉床、旧家具，借一挂房啊，借一挂旧衣柜。伊重新甲整理，该洗就甲洗。伊安尼7到8道，伊勉强伊到固定的面层，这是上界七分之的面层。在民国75年11月，创设植物人疗养院正式成立，古名创设，也就是创造咱台湾世间的奇迹。因为植物人虽然是真可怜，却是无人要去照顾，连政府都无去设法。这间创设基金会是咱台湾创新世纪的第一间，真正是名副其实。创设植物人疗养院，要照顾植物人，除了处置以外，爱人力来照顾植物人，爱经费来供给植物人的用品， 要有简单的医疗用品、医疗设备。早前伊过去有七八岁的人答应要支持，所以就发挥其他这些人会当借钱来来斗支持，所以昨日拢来请伫大门口在等邮差，伊是在等邮差送过来。早前伊呐，因看到邮差手里提一只厚厚的批，伊就放心啦。尽管人的援助寄来不是三百、五百，还是三千、五千，这对着照顾一个人，拢总有正大的帮助。做尽一件善心，一件有责任心。伊有那几多基督教的教诲，希望教育发起爱心的行动，捐出大家的爱心，救济一部分。做尽，伊嘛会晓找媒体解道卡手。希望电台来报介绍，电视来采访，所有的新闻记者拢会当来出新闻，真正效果真好。因为咱台湾人的爱心是世界第一，台湾人的爱心无分宗教。虽然做片伊是基督教徒，但是伊的爱心，这甲道教、佛教的爱心，拢总是共款。所以大家拢一百、两百、三百、五百、三千、五千，对台湾的各所在一直在行来。周庆一看到安尼，伊欢喜甲流目屎。用处以后，业务员真正有人照顾，可怜的业务员，会当减少真侪活在世间的艰苦。业务员的家属，伫这个时阵来会当放心去来做事业啊。去改善伊一个人的生活，真正是救一个一个人，也叫你救一个人。首先，伊运用善心人士的爱心钱，伊叫计划性在运用。伊看能力，疗养院一间一间，慢慢啊，一直在增加。即阵创设基金会，所建立的一个人疗养院，虽然是真细间，搁真小间。但是有哪有十几间来骗过全省，总共有哪有四百几个植物人在受着因的照顾。造成伊的爱心有哪赐予伊灵感，伊也要伫超商、伫大卖场、丁桥头家同意，啊设一个捐出发票的捐票箱，票箱的边啊，甲写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果然，每一个人的爱心拢总真有，这款的成果是非常的好。尤其是一挂学生囡啊，一挂少年家，因这的学生囡啊，这的少年家，因伫网络有看到资讯，伊创设、创设基金会的经费，所以少年人、学生囡啊，因会捐出发票，因捐出的真正是不值，因的爱心真正是恰如其心。两两安，发票会当加减，就着奖金，用这奖金去救济一个人，这真正是一个真好的好办法。空中的好朋友，人讲积沙是成山，啊积水就成河。向人的爱心，那是该合化来是非常的有够力。创设基金会，主张和大家在捐出发票了后。现在是有一个环境，有哪愈来愈改善。即阵有哪有真侪义工，大部分拢是一挂真有爱心的家庭主妇，甲一挂小姐太太，因拢会用家庭去做家下一份幸福，因出家都欢喜。即款的爱心拢是菩萨的心肠，有哪是仁爱世间人的爱心。伫民国九十七年的正月，竟然。有一对少年夫妻，因就着发票这一奖两百万，因竟然拢总无去领钱，因将发票甲捐予创设基金会，要来照顾自己。这个人的爱心，因的献身精神，实在是功德无量。同乡的好朋友，你敢有想要帮助别人？你敢有想要三百、五百、三千、五千？来帮助伊，那是有，恁会使来借去扫卡手。平常时，那是有去买物件，恁来使将发票顺手该捐出去，顺手捐发票， 救救地球节，那是个关系和地球节呢，创始人就会，你得再打电话，电话是03-339-7286，03-339-7286，这个电话是创世基金会科研总会电话，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小五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会挂，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个八鬼，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你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就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只要用上界贵、不可用的乌黄。乌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对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真鬼迷。身体的困眠不足，日时下定睡前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息，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血液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护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病经。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不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黄五宝丹。

女人四十是一蕊花，六十花蕊还在开，老保养花蕊是还阁开真水。有人四十用来参钱，老婆婆花有大数是安尼乌索索。有人身体无用，煞老病痛，精神压榨，煞将红晒来炼了。同中的好朋友，这绝对不是女人的过错，因为平常时一点啊保养都拢总无。人讲福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事事拢在操劳，尤其是女人的过失，有时真正是真烦恼，唔知道要安怎做才做好。有正的男性唔知影女人心。讲什么女人心是海底针，讲一波富也阁忘无。每一个人拢在回想，较早新航路、新帝国，讲起将面容、乌龙的惨景，实在是真苦。啊，恁敢知影女人的身体，那是好不好？伊是温柔、美丽，是惨情、最好。你那是精细的台湾水四边山，啊，伊就是依山倒海寒地花，会使讲是枝红叶秀，雄武雄才，会使讲是缤纷秋色，无输无赢。但啊，红我感情甲家庭的意外是上盖赢。好朋友，女人四十真正是一朵花，六十花蕊了得开。老保养这个花蕊，永远都真水。莲花秀玉爱是方法，保持青春真正是秘诀。我这个是祝天下的夫妻，大家拢身体健康，共同来支持。我嘛要祝福天下的老翁母，吃老的时阵只有动感，永远免健康。上界重要的就是咱平常是身体就爱好，安尼就是因为身体无用，干呐？

我爱你。

爱不及靠近，真心真意我将你。

0: 性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古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古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会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如果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无来他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天，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分倒，有的是因为经过经度。这条阿姊卡好翻，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人的文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上力；那一直退后，这是上难上欠步。文书来多胃病，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病，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步。就虚寒，如果胃食不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那是子宫左右的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古人来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下面书评你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变胃、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江明书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古人人的撇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古人人的胃事不顺。欠背、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古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

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名贵天生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9123899，0999123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免费天仙丸，多谢，谢谢。

三江大学有一位才去美国摕到博士学位的教授，伊本来是三江大学伫遐做杂学的讲义，伊看到人在读书，读大学是真新鲜，为何伊就无多读册来伫做杂学？出人善者，敢真正就无读册尔，所以伊下定决心，用心咧拍拼。伊日时做工作，暗时伊找学校伫补习。伊嘛初中、高中一直伫上进，皇天真正是不负好心人。伊到尾啊，嘛是考上大学，甲大学生伫斗阵。伊读大学的时阵，伊是工友大学生。伊做工友是伫。

是半工半读，是咧正大学学士的文凭。虽然学士、学士，伊读比人较侪年，但是个目标却是一年一年在接近。有一天，伊阁因为操劳过度，煞来中风，心情不好，劝伊爱休息。若果跌落去，恐惊会大中风。伊迄个时阵暂时停学做医生，即次的中风耽误学业不然，伊志气真大，伊的心无死，伊个病个读，伊成绩真好，同款去留意。皇天真正是有保庇，保庇伊摕到博士，个平安无代志。即阵伊是淡江大学的教授，较早伊是淡江大学的工友，工友。教授同一个人，有病有路，身份地位就差多多。人讲有一只输精神，啊，无一只输理性。天下真正是无难事，难事上加有心人。所以人讲落魄的人有落魄的原因，可怜的人有可怜的因素。那是家己唔拼唔做，你无志无气，干那万金如金，只有啥路用？

男人四十长相送，七十同款要正动。男人一生努力、努心、努神，这同人在。身体那是唔好，就会害。有人交际应酬、烧酒，讲是啉汤害；有人拼酒是拼到正厉害，啉到出酒啊，伊嘛拢唔在。掠土啊，讲这困一醒，讲无在。可是伊的肝脏是一天一天在害，但是本身确实拢唔在。伊嘴巴、嘴臭、人疲劳，伊唔知啊，这是肝脏在无好。有人真爱三缺一，讲到三缺一，阿姨就去。伊甲某讲要生一场，结果拢是活到天光才会跳。一天两天这无解害。上惊一直挂落去，到尾啊都可怜呆，无眠这上盖生精气，规日下是邪神是无元气。看人冷火出拿在情况，啊伊是人心唔敢讲。人讲少年心计难破，人力较老都变无咯。本来男人四十是当中壮。可是有人四十就无挂波，本来男人七十要跳动，可是有人未到七十，不逃就来拍破。身体那是破，身体产生一只的脸破；身体那是唔破，身体就产生满地破。国家规个家庭经济拢来变破，这幸福在哪里？这理论在何处？总共一句，就是爱身体强壮，安尼家庭才会富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放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卡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金油站；若要义尊有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亲。因以贵入义之后，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无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田建明书记总署提供。
2: 咱增加七代当雄双基金，全名是增加七代当雄黑草人松连基金。当雄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雄松脂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个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淮小桃，
5: 位于南投林间乡东兴乡下地方，上盖高的石就是最高，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爸爸叫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茂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
4: 0800-732-899
0: 健康八三，健医健身，先进是先输输干，海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爱顾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爱顾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爱清晨节节，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爱会晓自强，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量不足，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市请记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人，那是专门在饲鸡，还是饲猪的人？猪条边还是鸡条边，拢有饲一只狗。讲安尼，绿色海神王，精神啊还袂掉些。但是那所饲的狗，有的是真歹，啊有的是真乖。狗是真聪明的动物，狗那是看到穿红衫的四姑娘会甲人认。就是因为安尼，才发现血栓这个瘤啊。今嘛，我就来讲血栓的故事。较早庄卡有一号饲猪的人，伊的猪条边本来是只狗。有一天拄啊好在做节老日，是一年一遍的大拜拜。来真侪人客，只有这号饲猪的人请。大部分拢是真好的亲戚朋友。正拄好有一位姑娘，真水，伊穿红衫。这位姑娘伊行来到猪条边的时阵，这只狗无张无弛跳出来，在扭头门。这个水姑娘伊却惊到哀哀叫。为着要救这个水姑娘，有一个少年人也是军啊，却将这只狗的手骨放上去。这个饲猪的人看到这只狗手骨已经断去啊，有那真可怜，就该放下。经过三天了后，这个饲猪的人伊看到这只狗骨倒上来，这个饲猪的人伊感觉真奇怪。明明这只狗手骨都放上去啊，今嘛都好好啊。这个饲猪的人知影这只狗是家己去找药草吃，但是这是什么药草，他会这样高兴？三天后就将当时的手骨吃好些。这个饲猪的人伊心中有打算，伊要知影这味药草到底是什么药啊？有一天，伊就叫伊的查某囝，有那穿红衫，行来到猪条边。讲狗就是狗，干那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就扭。这个饲猪的人有那牙骨啊，搁将迄只狗的手骨搁个放进去，赶快搁来放下。这个饲猪的人就暗中追踪这只狗的去处，伊跟踪真久，搁真久，伊才发现迄只狗在搬一种的药草，狗是真吃。药草也在上班内是无保护期，不再取出来，保持长期的所在。一只狗佫会晓把大小的草叶啊包起来，佫用草绳啊绑起来。后来迄个饲猪的人，伊若看人脚骨、手骨长起，就用这味药草把人接住，效果是非常好。因为这味药草会当缩紧接长起的手骨。所以这个古名叫做血栓，血栓也都有一个简单的名叫做六寒。六是一、两、三、四、五、六的六，寒是老寒寒，可能是血栓这两字无好写，所以这个改名叫做六寒。根据《本草纲要》的记载，血栓伊的药性是辛苦温，血栓会当补肝。破心、理筋骨，都会当打通血脉功效，都会当温暖之中缩小症。妇科、外科、内科拢用正大，那是用血栓、人参、地肉豆筋、人参花，这四味药啊，合作会都治疗妇女人的大寒正功效。用血栓、高级、开心素这三味药啊，合作会。会当治疗肝心不好所引起的酸痛症，用血栓的时阵上好用酒浸过，安尼效果会搁更加好。用药是因为用针，针不在刀是在针，药不在切是在切。药啊，若开切的时阵就爱切，看一个戒阳、戒气、戒心、戒口、戒肝、戒肺，看用是啥物所在，就用啥物药引为戒。戒药目的就是要发强伊的药性，引药入经络，安尼病才会当进步。以上的样方那是听无上去，还是身体上有欠点，免去一定的差，我一定兴奋大方。

求一个五六岁小三年，也就是小花生。因为伊是囡仔尔，所以也阁真好奇，本来阁真爱耍。有一天，伊手抓一个大棍仔，伊感觉大棍仔真趣味，真好耍。伊一耍细耍，煞像这个大棍仔还耍起。伊个师傅看到才讲，大棍仔是有生命的动物，甲你同款，拢有一条的生命。你感觉好耍，伊却是感觉真痛苦。你今仔日连伊的生命都甲耍无去，你的良心何在？你于心何忍呢？这个小三年，和师傅解接毕了后，伊愈想心肝是愈痛苦。伊行到车边，想要自杀赎罪，但是伊望到车水是遐尔冷，安尼冷兮兮，伊唔敢跳落。就安尼，伊坐伫车边，伊就放声大哭，伊哭甲真凄惨，真舒服。有一个专门在开车的人对车经过，伊看到小三年是哭甲遐尔可怜，伊就问小三年讲：“小师傅啊，你是安怎样才哭甲遐尔伤心的？”小三年讲：“我就爱耍，无天无地去海边，是要做官啊，所以我感觉良心真不安，我想要自杀。但是车子个冷气机我唔敢坐，这个开车的人，伊是讲伊逐日在开车，坐多日，行多日，伊只付钱开出来只车，伊是正宗国产的经验，唔知有偌济。”那照你讲起来，该死的人是伊，毋是小三年。正在这时阵，听到一声阿弥陀佛，一个老师出现啦。老师伊讲，放下多多是一个幸福，追求一代就是幸福。自杀只是求心安理得，应该是要提出勇气、热情、抗拒，安尼才不是功德无量嘞。

0: 进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有的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的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不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不难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大背痛、腹肚痛，有的是断背，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过经过这条子卡河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的人的胃书那是被认真的论起来学问真深，可真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背。胃书来多胃疼，这是上亏落不顺，腹肚的病，这是上气落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食不来，不到过病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的炎，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垂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的人的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相对的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月事人是真少数。占命师凭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金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梦，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占命师在咧调经理财，念经真多，上界保养，上界通量，最有方法就是明归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念经，伊赶快会当调经理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对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这样的中医古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占命师天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古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代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以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以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归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下门皮肤拢会真坚固。一直食明归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河班，这条阿子卡老黄班，免费天天玩，这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收诶，贵出来除了杂货以外，拢伫咧食免费天天玩，我上阿婆拢来食免费天天玩，骨质较未生病，骨质较未去受伤。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的吃配料。若是上的痛经、大背痛，照三顿吃。家里面注册商标，减价出来，这正是正的免费天仙丸。有人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的派专人上到路上，将把这台免费天仙丸，多谢，谢谢。

我有一个师姐，伊个名叫做明星。明星伊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伊专科毕业了后，分开故乡来到台中去考名。考试是无理想的头路，考头路无可能变变一半。咱人活在世间，一天过一天，爱食、爱穿、爱做，凡事都拢爱做过。明星伊是对因阿公所讲的话，因阿公家讲，咱人就爱光看较明白，所以去工地做小工，有时做生意这边打工钱，只要是趁钱，只要是正当的工作，伊拢不嫌难做，伊拢加减做。人讲吃鱼啊三味，其实咱是无对。鱼啊虽然是有较细只、较明白，但是鱼啊咸是咸食，总比无较好。有时当总是一条高走一遍，个人是无错，光彩是较明白。免惊，伊加减赚，加减赚，以后存一撮钱，伊就去甲朋友合伙，公家做酒米食。伊听不但听认真，所以有若做了真好。一日一日一日过去，一个几年无看到尔，免惊有若娶某生仔，搁开店去。伊即阵有法度甲人起手甲面子，同乡的好朋友，妄谈真正是较明白。一日一日赚钱，一日一日开钱，一日一日富，真正是大家的。唔通一日咧赚大钱，唔通大钱赚袂少，啊小钱都不爱赚，爱一日，光赚卡袂。

谢谢你曾经教我。

0: 性广告，
1: 胃肠若歹，身体就会歹。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做做，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塞，腹肚疼。伫个这个时阵，赶紧来食养脾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来就该食一包啊！咱个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当年拄着咱两人快速的旅程，你有感觉？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是后一个来。小子，小子让我在香港的海边，亲手把我扛上这些旗帜，紧紧地扛到你大

0: 常去讲下到的食鱼，有苦是人来。鱼虽然是真苦，但是药效是真好，用途有那真广。但是这阵有真侪人用鱼拢用了唔少钱，所以就袂当产生鱼的药效啊。起码是将鱼的做法用法，我大家做参考。那是火气大，要用来泄火，要解毒，要治疗小阿姊，鱼苗爱用青鱼苗，唔免贵钱。那是要用来做白药水，鱼苗爱用牛奶、羊奶还是人奶成分。那是要用来治疗胃酸症，鱼苗爱用青石草，还是用青草桂草粿，安尼都比较较有效率。那是要治疗腰椎症。有多发炎的，还是膀胱发炎的，鱼苗爱用盐水、桂花水。较早的人有时用伊那药来擦，医生甲师傅是无同款。师傅平时会使头干尖热，小怕马马虎虎，一阵子也都起会起来。但是医生就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啊，拢爱先进，安尼病者是会好。
1: 我即马要来闹下海，唱一挂破天的笑话予恁知。听这款的歌袂白嗨，下个唱天要买着紧来，啊着紧来。包你外国香港最牛，行路通通是真牛。

飘，气球小姐都真啰嗦，日日干那亲像猪哥。小猪龙个聪明戆戆，伊西山暗暗大风风。城南里眼咪咪，淘气气，唱歌不落地咪，唱完个傻啦西。白家里大风无地避，只过可爱拖酒到现在也都无爱。

咱做人有照顾，如果爱哭搁爱做路，爱哭爱哭是真本事，细汉爱看迄个故事。做财经条条爱水，歌听走去游泳池，这算免水。赚钱赚钱是两字眉，自细汉就吃白白，吃到强力细上饼，饼白白去，吃一个咸咸啊落水去。

0: 所以真老真老，不过一个囡仔亲像三杯狗。人云龙古早这个布一个裤裤，又搁肥肥一个肥肥。尊情韩国华侨，一个逍遥水手，两个艳艳，一个艳艳。烧伤大哭又搁认字，无卫生搁唔捌字。雨天外表是真烟老，做老卡上老，一个空空记着查某囡仔就要烂。刘少红是阮小弟，较早在卖咸鱼，咸鱼卖了了，今仔在饲阮鸟，阮鸟爱比赛，比赛赢钱摕转来通好买韭菜。我的名叫做老糊涂，自细汉就真糊涂。不过我人才普通，学问相当，算大个风小大狂风。煮食得上是好招待，当作我这老的孩，我这乱像你嘛知，酒完再见，后摆才过来。
1: 今嘛过来讲杨茶，只味青草油啊。杨茶因为伊的烧啊，很像杨外茶茶，所以才改古名叫做杨茶。杨茶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壳菜，另外也阁一个名叫做土大红。杨茶伊的药性是辛苦有消毒，所以用来专攻皮肤病。杨茶有下火通便、消肿、解红、杀菌的药效。所以若是生鲜、生鸡、湿疹，还是陈泡青、肥猴、中当卡、牛江风，用姜茶、椰油汤，还是做油锅、买煎、买泡，拢会使，效果拢真好。若是用姜茶做内服药，就要甲甘草做伙来用，因为甘草会当解伊的毒。一次会使使用一钱、四三钱，食伤过侪会漏塞。空中的好朋友，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专门解答医药问题，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你健康和快乐。节目中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真简单就买得到，拢是真普遍、真常用的，佫真有功效的。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利用。

社会上的情况，这有人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人讲行行是出状元，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某一项事业拢爱内行，爱专心，安尼就会成功。事业若是要成功，除了充实咱家己之外，就是爱向别人学习。向别人学习，这是一件重要的代志。人行进前，若是会成功，你行后面，同款是难成功。不过若是唔捌的，你爱出去下文。真正唔免惊见笑，爱先搞人，爱死人，这拢是成功的要诀。一个事业家伊会成功，伊的心境一定爱正确。伊所行的路线，一定是正规的路线。教人呢，骗人，咱骗人是难做。人讲或简或巧或精巧，啊，简单巧巧真不巧。这当时你若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干。春风一吹啊，到尾啊那是违法。你有哪同款事业条，甚至带来多大负担？人生一生在世，有名有利，大家都能看得出。事实上，咱只爱穿的、用的是外些。那讲起只爱，以现在社会只爱无盖子，穿的有哪无盖子？上盖子就是两件不良的习惯。你嫖，你赌，你饮，那无低俗就会当上落。这句话含义是真深，所以我希望大家爱奋发打拼，不贪不处，买草无米，啊草无粮，这就是成功的教官。

广告。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检查是七大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治病药材，就是当中下注保珠体、人参、灵芝加石英道的灵草。那是用这些理由来，各度去甲补充、超生、化钱的酸乳钙，天然的一大片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好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珍贵。就安尼。我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白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中酸芝精，加泡500cc的滚水准茶加饮下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利物浮标，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加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中三支金，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在心坎里，朦胧中就好像远在茫茫云中。欲要风连天，需要天有伞；欲要自尊就靠我，我心动口难相信。因以贵入以自豪，我反驳色情节，何况是万物自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爱求婚就爱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快的声音啊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大错啊，要唔走哦，
0: 我咧到你店啦，想要体验动物园的生活。
1: 我想要去随你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新年暑台山新公所门建设，今年暑期社区举行体验计划，一个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各个机关、甲 NGO 建设，也有专业专家支持，经费也较济，起码是两位一场体验班报名。以上广告交由部提供。
3: 香港这代当雄动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功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当雄动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动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动之精。
4: 多
3: 谢，谢谢。
4: 会山会水会高地，为什么在我南面人间里？好奇阿弟，难道你来滚江江淮江江故里？归大安生的故乡，伫咧这大乡就来听的经，我也头一次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烟尘，真心踩在古代土地上。所以呢，1959年开始记载九年后，现在发展水龙头起，带动了整个市的流行加速。
5: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也不散不散，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小旅厅。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0: 是三鸡巴，
1: 我来去到了人碰上头，
0: 酷到花，
1: 你让人拜师拜啦，哦，是阿头
0: 开眼，
1: 阿头开眼拿来做好运，阿那咱店的边哦，是咱阿祖的，店的边咱阿祖的在给咱做好运，是天赋也转化成了空白空空，
0: 七一空四能杀，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两杀，这是咱年轻可以赚上钱的。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多大多杀气炎啊！我们来给恁做几个好主，好来隆重欢迎你当收话收礼哦！空翻空破，
0: 七七空气两杀，
1: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是开心心来听好听歌，等下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来唱起，谢谢。

0: 我对话，你就讲哦，咱这有阵大事，你大概你人来上班，你拢会敲电话问，你讲哦，我只想要甲保险讲，我讲啊是什么代志，跟保险什么咧无？你讲哦，我就是要甲问讲，我这骨头的问题啦。你讲啊，你骨头是安怎？因为我骨头有时阵哦酸啦、痛啦，吼，安怎看都拢无效。甚至讲哦，有时阵哦，人咧介绍讲哦，迄个骨头药啊，偌济百百款有哦。一讲骨甲吼，足神奇的有哦，讲偌好都偌好。啊，我要真来吃嘛无效啊！啊，这到底是为什么？伊就讲要甲你问这问题。
1: 是大姐，有这种病是百分之八十以上，三十五岁以上的老大人哦。中国的国家
0: 哦，
1: 就是你刚才哦，是啊，咱周围的保健品来滴吼，你要出第一名，应该就是骨头啦。
0: 对哇，大家你什么个钱你赔的啊？好哇吼，你想讲哦，卡头乌病啦，甚至甚至连吃骨头这种是一定的难免的呀。
1: 对啦，嗯，老大人哦，
0: 对呀，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哦，
0: 老
1: 大人，我讲啊，你无运动这安尼，
0: 哦，
1: 其实我周边经济吼，是运动的伤害。
0: 哦，运动伤害掉。
1: 其实我朋友啊，诶，做些特殊的哦，
0: 是
1: 不
0: 是？
1: 练起来。这个容易哦，
0: 嗯，
1: 而且厉害哈，
0: 有啊，
1: 椎间盘突出，
0: 啊，椎间盘，
1: 有一些东西别在我前面去讲，
0: 有，
1: 哦，包括我这个健身的啊，或者说那种错误的发力，
0: 哦，你是不是运动过量啊？
1: 有，其实运动就是讲适量，
0: 一些
1: 过量就变作伤害啊，
0: 对，一样，
1: 其实咱在老大人嘛，赶快，
0: 嗯，
1: 那种食到骨头坏哈，
0: 哎，这
1: 是大部分拢是因为咱发力，就是你用力的这种
0: 控制
1: 啊，
0: 那些
1: 过度用力。还是讲感觉的舒服，
0: 好，
1: 这特别是加越南工医疗还得进步，
0: 嗯，
1: 有什么现在骨头的进步哦，
0: 嗯，
1: 一块以前拢袂好，啊，全部啊拢加到尾啊变做食止疼，
0: 对，啊，我的肌肉松弛剂有啊，嗯，
1: 啊，我咧是存，
0: 对，
1: 维多，
0: 嗯，
1: 其实咱来对症下药哈，
0: 嗯，
1: 可以改善大概预防咱的骨头问题。啊，当然，咱来先了解这个骨头是甚物健康啊，就是讲我们爸爸讲。
0: 哎，对啊，先这边这边看的呀。
1: 多久了？我老清楚嘛，你是在以前就用给你送过钱的。
0: 嘿，
1: 就是感官，就是方便啦。
0: 嘿，是这样。啊，对，嘿，是这样。
1: 是啊嘛。
0: 你就是听这来看。
1: 啊，对，你这是唔对，咱先来了解嘛。爸爸妈妈，你甲听看麦啊吼。
0: 嗯。
1: 你是多一块的钱。
0: 是。
1: 你甲知影讲，你爱用多一块的方式来甲解嘛？
0: 你对吗？
1: 如果就如果嘛，
0: 这是唔呀？
1: 其实上济咱咧讲。骨头的退化吼，
0: 那
1: 我们拢是讲无这个关节炎
0: 哦，关节炎，
1: 诶，关节炎啦，就是因为咱在使用啊，还是在行路啦，还是在劳动的部分吼，骨头甲骨头吼，能骨无顺转啊，
0: 嗯，对，
1: 啊，骨筋骨髓无搞啊，
0: 嗯，
1: 要顺转嘛，
0: 是啊，
1: 啊，骨骨头无骨头，你再做什么讲关节炎
0: 啊？对哇，
1: 关节炎这个呢就变作一片，
0: 哎，是，
1: 要烧，
0: 嗯，
1: 啊，这个呢正常烧吼，全部我拢直接回家。
0: 哦，拢再去洗
1: 掉，早上啦、啊，起床后啦，
0: 每天
1: 这些时间都见得开。
0: 嗯嗯，
1: 啊，管理管医生医生就做你几年
0: 啊？对啊，
1: 啊，吃吃吃，都该去吃有效啊，
0: 嗯，
1: 个保养都吃都无效啊，
0: 空就是
1: 对，你尿线出来，搁再来有时咧出大问题哦。你看哦，你是因为发炎嘛？
0: 是啊，
1: 啊，伊只是给你止疼，
0: 嗯，
1: 伊无给你消炎，
0: 嗯，只
1: 有发炎就是起来，
0: 对，嘛是赶快侬赶快维持停啊，
1: 对嘛，小小别来，
0: 对，对，然后用小小过来，
1: 嗯，咁尾啊，伊就造成咱个骨头坏死，
0: 哦，骨头怎坏去啊？
1: 对。所以我咪讲你卖食止疼，
0: 嗯，
1: 止疼就是讲互你袂疼，
0: 但是表无是本啦，
1: 你大家叫你发炎呢，
0: 啊是哇，
1: 发炎出来恶去啊吼，
0: 要
1: 坏死，医生全部要一条路就是换人工关节，
0: 啊人工关节就换起贵三三，嘿，就是一挂家庭拢坏起个呀，
1: 是问题啦，
0: 嘿，
1: 你嘛讲是人工的换起，你个像你个爹爹骨麻吼，
0: 要，
1: 哎只要肯做坏你啊，可能无力就变变变变啊，对，啊这个是咱咧讲个一挂关节。
0: 嗯，
1: 我那个我叫做退化型的关节炎。
0: 哦，退化性关节炎。
1: 对，那很多人哦，这些人都是花。
0: 你丢了，
1: 咱台湾人总是就是硬。
0: 啊，怎样？是啊，
1: 好多是跟他搞硬的。
0: 哎，丢，
1: 啊是硬哪一句是话句？
0: 是，
1: 可能讲我这等不加，还是等加硬一句，还是等他加？
0: 啊丢啊！
1: 但是身体 呀，你神经当中会变成不头发炎，发炎过来就变成硬化，
0: 哦，硬化，
1: 硬化都要硬化，咱能弄过来都硬化，
0: 嗯，
1: 啊硬化了后，你佫继续磨，伊就脆皮啊，
0: 啊对，
1: 嗯，脆皮了后，伊就开始爱生就讲嘛，开始弄过来磨
0: 啊，啊对啊，
1: 就磨去，
0: 啊对，嗯，
1: 还有两个人换人工关节哦，
0: 嗯，
1: 还有换人工垫片，
0: 哦，
1: 我讲钱是问题，但是你原来是福建那个半年，
0: 怎么样？
1: 啊，我问你啊，
0: 对啊，
1: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
0: 题，对，
1: 第二块就不对了哈，
0: 嗯，
1: 这个刚才咱讲反正也蛮无同的，有时候是神经痛，
0: 哦，这个神经痛，
1: 嗯，
0: 这个神经啊，
1: 这个神经啊，
0: 嗯嗯，
1: 对对啦，这种神经非常多哦，哎，这个很小哦，
0: 嗯，
1: 这种吃的多哦，这个比较
0: 多，嗯，
1: 这种是因为运动的伤害，
0: 嗯，
1: 是，我讲我无得运动都当麻的，
0: 哦，以前能够当最
1: 少，哎呦，哎，我讲阿达我先考我的破产破局啊，
0: 哎呀，
1: 我那个破局要紧啊，
0: 哎呀，
1: 哎呀，你阿的阿的阿的阿的阿的哇，后来那个骨头那骨头长有无，
0: 嗯，
1: 就开始有变胖，
0: 哦，
1: 变胖就开始有那个讲的这个神经啊，
0: 对啊，你像讲有时阵吼，阮到门口看吼，阮只阿伯啊有
1: 无，
0: 伊是变成那讲诶弯九十度啊，
1: 哦。
0: 一定是一条路嘛，是安尼哦，一条就是好长，就是乖啊，安尼哦，就但是一个弯是弯九十度哦，
1: 那个不是螺旋啊啦，
0: 真的，因为讲要夹夹要开开
1: 喎，起来，
0: 按对起，啊就是乖安尼扶你行，我们只家当中哦，这一家一定做事多哈，做家务哈，所以拢骨头拢变形
1: 了，你变形了后，你无该保养哦，
0: 莫
1: 会润滑了，伊就变形啊，
0: 哎对，怎样？
1: 哎，但是变形伊就袂生来哦，
0: 是，
1: 一般来大部分拢属于卡针，哎卡针头啦。大腿啦，一直加小腿吼，
0: 嗯，
1: 这骨肉拢会有这个疼痛感。
0: 哦，对了，有只骨是打架，嗯，
1: 打打，
0: 拢未知打。
1: 哦，你练到会弯弯的时候，你感觉就舒服诶。
0: 嗯，
1: 你若会踏进吼，
0: 哟，
1: 不得了。
0: 嗯，
1: 哦，啊，伊个骨骨来，咱的骨头吼，那讲伊个修炼啊啦。
0: 是。
1: 哦，三年啊，
0: 三年
1: 就袂当等来。
0: 哟，
1: 我再来第三，就是咱那讲骨质，
0: 骨质，
1: 嘿，有个骨质增生啦，
0: 嘿，叫骨头增生出来，
1: 骨头吧，骨头。
0: 再来三八，
1: 再来三八啦。
0: 嗯，
1: 哦，啊，这个骨质，骨质，我先跟你讲哦，这个目前我知呀，无什么物件食骨质的酒气啊。
0: 哎，食骨质，哎，骨质要叫你给它开刀啊。
1: 对，嘿，这个是骨头凹掉。
0: 哎，对，
1: 但是你凹掉了后，你赶快来补补骨头。
0: 啊，是，
1: 就是凹掉那坑就是坑啊嘛。
0: 对，一直坑啊，伊蛮骨生出来呀。
1: 我今日跟你讲一个坑出来，今仔日喏，迄个诶，大正的来领导问参考哈。
0: 嗯。
1: 啊，凹几孔还是凹几孔不？
0: 是。
1: 凹完之后，我跟你补上来，你看到什么了？
0: 一定吗？
1: 我跟你讲，你做不起，你真系你好在你自己好做成嘅，
0: 因为你真系冇得咁做嘛。
1: 对啊，所以你个爱做，你家己全部冇过来咁做。
0: 嗯，
1: 你如果做起来当中，不是你就不开骂起来。
0: 哦，对，
1: 你一家做起，其他家做起，
0: 啊对，
1: 其实每一家做起哦，最多拢是咧玩。
0: 哦，对，怎样？你好运加歹运呢？
1: 好运呢，做起好玩了，
0: 哎，
1: 他做事也无对调，他轻松啊。
0: 对。
1: 但是有诶是用牙齿咧哦，
0: 嘿，我讲吼，
1: 坐轮椅出来，
0: 我讲坐轮椅阿哥还啊，位置变成半身不遂，
1: 对啊，半身不遂，
0: 嘿啊，连你坐都无得了，
1: 因为这大部分骨质拢是在咱的坐骨神经嘛，
0: 是啊，
1: 关节去补嘛，
0: 对，
1: 嘿，对嘛，
0: 对，
1: 嘿，拢把自己的神经伫来这，
0: 诶，这有影，你为手呐讲吼，这医生手呐小画一个
1: 哇，哇，阿牛画卡牛，
0: 诶，你就去啊，
1: 你就去啊，
0: 诶，真正你就去啊，
1: 别看路就拢无去啊。
0: 嗯、
1: 哦，这是属于咱的讲骨刺啦，吼，
0: 骨
1: 骨生生。
0: 嗯，
1: 搁再来第四项无讲哦，
0: 有
1: 第四项我做咱讲的那个骨质疏松。
0: 哦，骨质疏松，
1: 对，嗯、这个是讲你无活动，但是吼、哦，这大部分好发吼，拢是比较女性。
0: 是，
1: 诶，男性、女性大概一比三吼，就多一个，差不多四个、三个左右。
0: 嗯，
1: 我、哦、就是因为生小孩啦，
0: 嗯，
1: 啊，无咧工作回来啦，
0: 是，
1: 我、哦、就食无较好啦，
0: 有
1: 啊，骨质就开始疏松，
0: 是，
1: 加上就。沉淀了啊，哈，大量的骨质流失。
0: 对，尤其查某人这个沉淀了，骨质疏松吼，流失的几率吼是查甫人的三倍。
1: 有啊，阿哥，你看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男生的骨质疏松都差。
0: 啊，对，唔呀。
1: 尤其女性朋友吼，骨头啊骨卡细滴。
0: 对。
1: 这唔啦，女性吼，我两只买，因为我讲过，我是阮兜的姐姐啦，吼，
0: 用
1: 的。是我那阮大姐
0: 用的啦，
1: 二姐吧。
0: 要。
1: 阿哥，阮二姐差十倍嘛。
0: 嘿。
1: 阿哥，阮男兄都差四。 过吧？
0: 没有啊，
1: 啊你这个过来，你都搞啊啦。
0: 对啊，
1: 不过也不能天天啊，是安怎？你看这个水果，
0: 根本不生看卖啊。
1: 哎，你妈妈可这回叫水果，
0: 嘿，
1: 水果不炒啊，就看这钱。
0: 哦，看这价，
1: 对，不炒都油诶。
0: 嗯，
1: 外公你就都容易腐蚀之中。
0: 哦，
1: 啊，腐蚀之中，你嘛是属于腰酸背疼，因为你不炒不够力。
0: 嗯，
1: 所以咱的基础诶，迄个按摩头功夫不够，
0: 是
1: 棒度不够，也坚硬度不够啊。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就不够力。嗯，为严重吼，
0: 嗯，
1: 骨折，
0: 骨折，哎呀，我小磕着了我吼，就骨头就劈起啊。
1: 哎，这个我讲今年过年吼，咱都去迄落台北啊，迄落人工连络大街啊，
0: 对，迪化街，迪
1: 化街啊，
0: 跟
1: 妈妈买一个较重呀，
0: 嗯，
1: 把今个猪肉关起来，
0: 有
1: 骨折啊。
0: 嗯，我改讲咱是咱这台朋友吼，在台中，你讲我有一年过年吼，去济南市场，你知无？
1: 是，
0: 对，北屯遐，
1: 我知，济南市啊，
0: 济南市啊遐吼，空气干。人咧买物件，我们提些物件，我个人收起你啊，我吼一手整起。
1: 啊对啊，
0: 啊就是这样子，真的啊。
1: 骨质疏松哈，其实嘛容易致死啊。
0: 是，
1: 所以后续某科两长期卧病在床，有点不好哈。那还得修完呢，还得帮他修。
0: 哟，
1: 呼吸啊，
0: 呼吸啊，
1: 真呼你
0: 啊，
1: 你知道？
0: 修完呀，
1: 根本都无任何支撑力。
0: 这什么呀？
1: 啊，那愈来愈大颗啊，
0: 面
1: 就卡在十公斤俩。
0: 哟，
1: 你买个七十啊？甚至我妈妈卡在四十几公斤。
0: 你就要变八十公斤嘛，有啊！
1: 你也不跑能去卡爱支撑呢，爱支撑这个八十公斤呐、啊，
0: 对，
1: 动不了。
0: 哎，这什么呀？
1: 我说骨松这部分就是要加强它的骨密度，
0: 是
1: 哎，说把骨头来对哦，这是一般的改哦，可拍做搞
0: 哦。
1: 我今天先跟你讲健跑的好，来跑起来慢慢来讲改过来好些。你这样子啊，你是多一块来，你要在啊，你需要的是什么？
0: 哦，这什么呀？
1: 有，
0: 嗯，
1: 就说过来有讲，然后讲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哦，然后这是谁说哈？一般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大部分医生拢会去做。什么意思啊？这里啊，类固醇，
1: 类固醇，
0: 啊，类固醇，对，
1: 就是那些你的秘诀嘛。类风湿性关节炎患到也属于绝症。
0: 你丢啊！
1: 因为过来检查啊，买啦、卡啦，什么不跑动的变形。
0: 嗯，
1: 你光个看看妈妈吼，一天就可能为了饲六个小孩哦。
0: 哟，
1: 泡沙什么洗衫、跟倒猪粪，去养洗衫、去养猪粪，暗时啊，什么刚做四五班，
0: 嗯，
1: 不会还检查啊吼，
0: 嗯，
1: 什么洗尿啊，
0: 是，
1: 拢完全不错。
0: 哟，
1: 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你像讲我讲，诶，像这种这镜头哦，你是讲像这种老大人，还是讲哦，一早做过头的人哦？
1: 是哦，
0: 这个小朋友毛啊。
1: 对啊，其实他就是属于自体免疫。
0: 哎，对啊，
1: 都开始
0: 嗯，
1: 把骨头啊发炎。
0: 哦，
1: 啊发炎你无该插，
0: 嗯，
1: 他无该插了哦，骨头打骨头。
0: 啊对，
1: 他的攻击家己，
0: 嗯，
1: 他骨头就开始变歪曲。
0: 是，
1: 我们看歪曲哦，歪个手哦，连皮弯低就无法度提哦。
0: 哇，
1: 皮卡哦，像你讲的歪个变 L 型的哦，
0: 嗯，
1: 变 S 型的哦。
0: 哟，
1: 哦，这款的类风湿性关节，你的逆行、三的逆行，故意一条路就残废了，
0: 有
1: 意的歪曲啊。
0: 对哇，
1: 对金嘛，
0: 嗯。哦，真的会一样。
1: 哦，阿叔，我站里面也讲，我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0: 要
1: 不赶快哦。
0: 嗯，
1: 你大概生啦、疼啦、痛的所在，拢是咱关节的所在。
0: 确实，
1: 你听一起对称呢。
0: 哎，
1: 你看右手，
0: 嗯，
1: 对称左手，
0: 嗯，
1: 右脚对对称左脚。
0: 啊，没有，
1: 跟头发一起赶快呢。所以这样子的卡达乌，乃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不行。
0: 哦，
1: 所以门边是都会歪，
0: 是
1: 他们拉力的偏。
0: 哦，
1: 我那中间这关节有一块一间一些一个是这个是
0: 嗯
1: 一点
0: 啊对哇
1: 啊我赶快来做喂，一点给你批评，你来这一点怎么
0: 样？对，你这个比较长期啊，你是不是跟你在讲呢？
1: 有那一个长期的发炎哦，
0: 是啊，
1: 不跑一点假的，
0: 就
1: 食骨细胞一点感觉不跑假料啊，
0: 嗯，
1: 他家波亚就是残疾。
0: 很奇
1: 妙，阿对公真的是类风湿性关节，上尾一只行，
0: 嗯，
1: 上盖严重啊，
0: 嗯，
1: 阿公，
0: 哦，骨癌，
1: 对，
0: 嗯，
1: 你那只爱弄骨插你啦，
0: 是，
1: 我根本要那个是骨头上流啦，
0: 对哇，
1: 生
0: 拍咪啊，
1: 为什么生拍咪啊？
0: 嗯，
1: 骨头那按摩头以前生拍咪啊，
0: 对哇，
1: 就是爱用骨材去发炎，
0: 嗯，
1: 阿发炎你不爱插你，但针对他都要讲的种种硬化，
0: 是，
1: 硬化了后你个卖插你，
0: 嗯，
1: 对啦，
0: 阿对，哎，
1: 所以我讲说未生拍咪哦。
0: 嘿，你像讲这个骨癌哦，我先讲一般啊，讲哦，有加这个癌症哦，那较严 当中的吼，转转移到骨癌喎，就拢无医啊啦。
1: 无医啊，连恶都无多。
0: 而且无多恶，医生喎就不讲废话吼。啊，你骨较安怎？你来讲，就这个肝啦吼，啊，稍微生
1: 病，
0: 拢会使切的。但是你一旦转移到骨头的时候吼，你是绝对无法度医啊。
1: 加进去啊啦。
0: 哎。
1: 就咱那个浴室的霉菌有无？
0: 嗯。
1: 不开始你表面的时候，你有法度切有无？
0: 是。
1: 现在加入在内底吼，
0: 用
1: 水果皮爱卡掉啊啦。
0: 对。
1: 但是骨癌那个骨头能办法再去修炼的呀？
0: 是。
1: 你包括你无得看。
0: 对。
1: 啊，这都开始嘛是生病了。
0: 嗯。
1: 过来听。当吼胃内底，
0: 所以
1: 一般来听是胃骨头内底听，
0: 哦，
1: 到后来也肿胀，爱积水，
0: 是，
1: 这对哦，
0: 这对，
1: 哦，这个是骨癌的前期，
0: 嗯，
1: 啊，其实爸爸妈妈咱讲的 DI， 反正就无遐尼严重，
0: 是，
1: 还是有的是你的箭头，
0: 嗯，
1: 你家己小心一下，你的箭头是好啊，多一个，
0: 对，是多一项的，
1: 啊，咱啉一下茶嘞，你小心一下
0: 吼，
1: 咱再跟你讲，多条箭头适合多条，
0: 对，好，那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嘞，咱就继续国家部长开讲哦。
2: 微博霸地行，人无因万事。你唔通因为我是一个善下将，互你感觉无面子，你就画画无目的。王辉，王辉，我对你付出的真情，必然互你来报复。好，我绝对咧多一口气，定互你还。全部全人之路，但我成功出头天已经倒转来，你该记，夜班无落去的故人。

0: 拜五六日的故事，唐飞说故事，感谢收听。
1: 我对嘛？
2: 是。
1: 咱都讲到这样子的竞争啊。
2: 嗯。
1: 啊，你讲有什么方法吼，会当让咱这竞争啊，大家一项一项来个舒缓，搁你甚至来个做改善。
2: 你若讲看唔对，看西医，因为西医就是健保。
1: 对啊。
2: 其实你袂使怪医生，健保就回家药啊俩。
1: 啊对啊。
2: 对，伊就叫这物件，他给你统名。
1: 嗯。
2: 消炎嘛。
1: 消炎咩啊？
2: 挂号的消炎药啊。对啊。愈食愈发炎呐。
1: 我讲不但发炎，佮上药治
2: 掉。
1: 嗯。
2: 哎
1: 对，
2: 哦，安那之前搁未行，你用抹的，
1: 啊对，
2: 你库存
1: 啊，要用煮的啊，
2: 用煮的啦，
1: 嗯，
2: 我吃的方式其实不是医生问题，
1: 是
2: 因为咱健保就是好些化疗啊，
1: 哦对，
2: 其实医生咱个骨科医生嘛，开得无用，
1: 较
2: 好，嗯，过来时候我较好诶，
1: 嗯，
2: 我也是用天然的，我哪要用天然的
1: 啊？对，唔呀，
2: 我跟你爸爸妈妈，我嘛就用天然的啊，
1: 是啊，
2: 所以咱对症来下药，这段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睇到。听的吼，
1: 嗯，
2: 不管是退化型的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不起吼，
1: 有
2: 上开始拢是发炎，
1: 啊，拢是发炎的，
2: 嗯，所以咱都是为消炎来做，
1: 是，
2: 哦，啊，消炎伫咧咱不仅是品内底啦，吼，管不了内底，为啥在葡萄糖胺，
1: 是，
2: 就是咱讲葡萄糖方面，
1: 哎对，
2: 可以就是消炎的，
1: 嗯，
2: 哦，啊，咱包括 MSM，
1: 是，
2: 是消炎，嘛
1: 是消炎的对，嘿，
2: 这天然的超油的消炎的，
1: 是，
2: 效果拢袂歹，
1: 嗯。
2: 但是爱足用啦，
1: 是。
2: 但是这两年啊，吼，
1: 非
2: 常新的物件。
1: 新的物件，什么新的物件？
2: 对，第一名叫做科离热。
1: 科离热。
2: 有卖点嘛？吼，叫做在那个叫做科子。
1: 科子，什么物件？就是科子，
2: 一个盐，搁一个科，吼，科子。
1: 哟，
2: 这个科子，你要看伊苗。
1: 我
2: 有一段时间吼，甲恁播过这个科子。
1: 嗯，是。
2: 也有在来这吼，科子伊是讲西藏吼，藏药之首。
1: 藏药之首，
2: 那种有规万款的中草药哦，
1: 是。
2: 因讲这个中草药吼，是所谓药王的意思啦。
1: 嘿，是。
2: 包括伊是印度的国宝，
1: 嗯，
2: 印度人就有这药草之王。
1: 哦，药草之王，嘿。
2: 不管是西藏嘛好，印度嘛好，伊的医疗绝对无咱台湾啊，是讲甚至大陆，同我国家嘛比国家进步啊啦。
1: 对啊，嘿。
2: 但是你敢知啊？不管是印度还是西藏，人家无车无铁，嘿嘿嘿嘿，用走路的呢。
1: 是。
2: 但是因遐足少有人有这骨头发炎、退化性关节，卖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
1: 七
2: 八十岁啊，头壳顶哦，
1: 国是
2: 扛七八十公斤哦，
1: 哦，
2: 要过你行咯，
1: 哦，这真正厉害呀、啊，
2: 你拢行二三十公里吼、哦，伊从这转个弯就到了。
1: 好、啊，有影，嘿，那因大家拢讲安尼
2: 嘿，转个弯就到了啦。
1: 对，
2: 啊，就是因为之前咱在讲科离的，反正今麦讲好是科子，
1: 科子，
2: 很简单的有个科子。还有说这个科子哦，中草药啊，
1: 哟，
2: 当初我嘛专讲哦，公司哦派一个咱个台就是讲去啊探访啦，
1: 是，
2: 啊了解到这个科子，因为我嘛是第一届接触的，
1: 嗯，
2: 哦，也是为咱 COVID-19 的时阵开始科子才强起来，
1: 嘿对，
2: 因为伊会当对抗病毒和消炎，
1: 哦，
2: 所有的中草药来，你比咱头拄啊讲个 MSM 啦、普罗科发明啦，也够较紧哦，
1: 安尼哦，
2: 而且一个较好，而且是纯中草药，
1: 是，
2: 啊所以讲比较集中呀，你敢唔知？我才发现科子哦，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名。
1: 哎，
2: 当地人介绍哦，爸爸妈妈你捌听过药师佛无？
1: 药师佛，我知嘿，药师佛。
2: 就其实药师佛是伫西藏传入来咱汉那个汉朝的嘛，
1: 是
2: 哦，那个汉朝嘛，啊再传入来咱台湾嘛，
1: 是
2: 在中国叫做药师佛嘛。
1: 对，
2: 你敢知伊个遐吼，伊个科子的种植的地吼，
1: 伊
2: 个是还七老的这药师佛。
1: 管你哦，治疗管治疗管的是
2: 老管的药师，
1: 嘿，是尊药师佛底下，
2: 一年东西信用，
1: 嘿是。
2: 按照我讲，你讲那科子这个物件哦，
1: 嗯，
2: 其实别几千年前那些
1: 是
2: 药师佛就叫人爱吃啊。
1: 哦，为什么？
2: 因为伊把我看，伊看你看我看到这尊药师佛哈，
1: 哟，
2: 也诶左手哈，
1: 嘿，
2: 一个钵嘛，
1: 嘿，
2: 钵来这都是咱讲甘露水嘛，
1: 对，甘露水嘿，
2: 又水又咸的
1: 露水嘛，嗯嗯嗯，
2: 对哦，啊，用左手的部分伊就开始。
1: 嗯，
2: 还有以前说药师佛就大尊的嘛，
1: 对啊，
2: 那是跟那橄榄球的哈，
1: 哟，
2: 大家好，我们讲那什么名字啊？
1: 嗯，
2: 我讲这几千米前哈，
1: 哟，
2: 你就来了，这种是科子。
1: 哦，几千米前的这个药师佛就提起了科子，别几大件啊。
2: 这个是科子的
1: 科子，嗯，是，
2: 所以不管是印度啦、西藏嘛，就叫或者科子或者药草之王。
1: 哦，有草之王，
2: 有生命 之术。我这包括讲啊，这是较早啦研究啦，
1: 是。
2: 但是尾啊，刚登来个台湾吼，中国医学院吼，这卫医师啦，伊也博士嘛研究，科学是真正就像遐人讲的哦。
1: 嗯。
2: 已经消除咱70%以上哦骨头发炎的状况。
1: 哦，70%嘞哦。
2: 这个不是药师佛跟你讲的
1: 啊，
2: 因为咱
1: 医生嘿，
2: 医生无咧插你什么佛啊，就是督导啊吼。
1: 对。
2: 伊讲这个物件改研究起来吼，伊主要有这个含有这个六种单宁。
1: 是，
2: 这个物件伊就用对抗咱讲病毒之外吼，会当消炎
1: 哦，
2: 是上盖好消炎哦，哦，包括有做临床的实验哦，150个拢有这坐骨神经啦、啊，
1: 是，
2: 哦，退化啦，任何就800块来这那个骨头无松快哦，
1: 是，
2: 诶，3个月来这70%的人拢恢复，
1: 安尼哦，安尼，
2: 那是个科学呢，
1: 哦，安尼真正这个效果，3个月时间会当讲哦，互你我只酸软痛这问题拢做一个改。生起来喎，一天就幾大啦。
2: 所以醫學去研究啊，科學嘅萃取物吼，以前抗氧化、
1: 抗
2: 發炎、
1: 抗氧化、抗發炎，
2: 鎮痛。啊，其實我用背痛、頭髮炎嘛，以前我都痛。
1: 啊，對啊。
2: 爸爸媽媽，恁上大嘅問題就是發炎會痛，所以你唔痛。
1: 啊，對。
2: 恁發炎會痛，唔痛，愈無痛，你就愈萎縮，你就愈未痛。
1: 啊，這是一樣，
2: 對不對？啊，所以講，今仔日科學這個物件，伊嘅萃取物，我都未來做萃取這個營養。先问出来，
1: 是
2: 而且也单年关系，当入去到咱的骨头内底，针对消炎的这状况哦，发炎的部分，给你做消炎。
1: 嗯，
2: 还有但是会花几粒后啊，你的骨头就不会花。
1: 啊对，
2: 啊你好快你就袂讲啊来生骨癌吗？
1: 啊对，唔呀，
2: 包括伊会当抑制哦，即卖伊还无阿多做搞的哦。
1: 哟，
2: 我刚才要讲无有益的健保，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啊，或者抑制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因为这个单年关。哦，
1: 嗯，
2: 科子来这是单宁酸，就是咱药师傅手的这粒啦。
1: 嗯嗯嗯，
2: 你在身体来这吼，是怪哦，这个医学起码也无多正式咯。
1: 嗯，
2: 连白钙，什么是白钙？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你家里的细胞去攻击家里的细胞嘛。
1: 对啊，
2: 这个单宁酸就去掉，伊怎啊和平啊？
1: 啊，变和平起来呀、啊？
2: 对，伊就袂家里去攻击家里的细胞啊。
1: 嗯，
2: 啊，伊袂去家里攻击家里的细胞，你日的来源就变变了嘛。
1: 是，
2: 你的类风湿性关节。就袂继续在恶化的
1: 哦，
2: 包括真侪人咧讲骨质疏松，
1: 嗯，
2: 这是人骨科有做临床的实验哦。
1: 是，
2: 为什么你的骨质疏松？你若卖游击肥，游击肥是因为你讲尿蛋白嘛？
1: 对啊，放流两倍啊，
2: 放流讲骨头骨放掉嘛？
1: 对，
2: 其实那是少部分，大部分呢就是你咱的身体内底有一个叫假骨的细胞，
1: 假骨来
2: 食骨细胞，
1: 食骨细胞
2: 对，叫左骨的细胞，
1: 哎对，
2: 啊咱老啊左骨的细胞减少啊，
1: 你怎么？哇，
2: 假骨的细胞赶快在加嘛，
1: 对哇、啊，
2: 所以你假伤济啊，做伤少啊、
1: 嗯，
2: 所以你就变做咱讲骨质疏松，
1: 骨质疏松嘿，
2: 科子是你看内底，它让食骨细胞的作用减少，
1: 是，
2: 这骨头很少变少啊，
1: 哦，
2: 啊你再来补充哦，
1: 你啊你变成功效果更加紧，
2: 对，
1: 啊嘛补钙高，
2: 是啊，你看哦，我其实在西藏，我在了解这个原理，
1: 过
2: 去40年内底，咱一直讲你骨质疏松啊，你就是爱补钙啦，
1: 啊对哇、啊，
2: 对。你骨头发炎嘛，你就是爱消炎嘛。
1: 对哇、啊。
2: 但是其实只要几千年前就师傅一个传呀。
1: 嗯。
2: 其他的你不是跟他们搏。
1: 嗯。
2: 你要先把你消掉的遐个，
1: 对，
2: 食骨细胞先来抑制的啦。
1: 对哦，爱先将中晚头这大家吼，搞一个门，一个这个病菌甲处理好，
2: 到那里大家有在趁钱啊。
1: 咩啊？
2: 我就跟你讲，你那边啊就破坑啊，你伫地里那边一老鼠啊。
1: 对哇、啊，你做那边啊是不是弄好啊？
2: 对哦，
1: 哎，你再回答。
2: 科子的作用，
1: 嗯，
2: 抑制这个食骨细胞，
1: 是
2: 甲骨的细胞减少啊，
1: 你要补钙，
2: 是来补碘骨，这个补能骨，这补会行啦，
1: 对，这是什么
2: 呀？原来这个道理，哦，这个这个咱的讲中医书啦，这个咱这个讲这生物科技，
1: 嗯。
2: 有这个物件，
1: 当
2: 然好，但是你无这个科子，
1: 嗯，
2: 发挥得较好个。
1: 哦，这嘛是唔呀？
2: 哦，所以我有讲药师佛，哦，不管你是信基督教还是信佛教，药师佛伊就是改变命嘛。
1: 对啊，药师佛在过了千年前就叫你爱食这个科子啊。
2: 对哦，这个物件伊就是抗发炎。 是、哦、啊，我回想起来，为什么也红？就是这个 COVID-19 的时阵，是中研院嘛出来讲，鸽子是所有里面单宁酸最高，有六种单宁酸，
1: 六种的单宁酸，
2: 对，它可以抑制哦 COVID-19 的病毒哦，
1: 是，
2: 比咱体来散发，
1: 哦，
2: 你当初嘛会救足多人，
1: 是，
2: 你看那个 COVID-19 在台湾，卖讲台湾啊，日本啊，全世界死遐尼多人，
1: 对，
2: 地中印度，你看你龙澳的所在，见到因的死亡率比咱较低。
1: 不要，这是什么呀？
2: 科子对你来讲，霸道之王。
1: 是是是，对。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讲到这吼，咱先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呢，咱就去继续更加保证台干哦。

0: 大姐话，
1: 哎，是。
0: 咱在咧讲到这个科技业嘛，也好过嫁娘大姐。但是呢，你讲讲一项这个啊科技，无法度伊讲讲啊，针对着咱一寡这个骨头方面这问题嘛。
1: 因为呢，如果讲到伊主要就是抗发炎、
0: 抗发炎嘛，
1: 然后你的耻骨细胞啊，骨头脉开始去攻击家己骨头，
0: 是，
1: 哦，这是排钙的部分
0: 啊。对啊。
1: 当然呢，配合咱刚才讲的葡萄糖胺啊、MSM 啦、啊，其他的消炎的会消炎的效果更加好。
0: 哦，整个加辅助就对啊啦，
1: 先让你消炎，先让你白听。
0: 哎对，
1: 这是重点，这是天然的哦。
0: 嗯
1: 哦，再来就是爱修复，
0: 修复，
1: 你先白听嘛，
0: 哎对啊，
1: 然后你去运动对吧？
0: 嗯，
1: 真侪人拢讲要活就要动，
0: 哎对啊，
1: 医生讲给你讲一句，要动就要活
0: 嘛。好呀，
1: 你讲那边叮当很夸张，弄过来一条毛棍呐。
0: 对
1: 哦，咱头拄仔讲啊，头拄仔遐给你消炎嘛，你刚刚手术的时候爱给你破上来不？
0: 哎呀，
1: 哎呀，啊你关节全身弄骨的部分呐，
0: 是，
1: 啊是咱在讲的迄个骨头跟骨头中的这。在讲隔阂的部分，
0: 嗯，
1: 主要来破这种主要来讲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哦，非变性的胶原蛋白。
1: 对哦，你说今麦第几物啊？第四代怕鬼物啊？
0: 哎呀 ，UC2 哦，
1: 对，
0: 哦，大家身边都嘛讲 UC2 哦，
1: 对，
0: 但是有就是食了不好过啊。
1: 应该来讲 ，UC2 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0: 嗯，
1: 食不好是因为你食不够第一，
0: 哦，
1: 是专利的萃取，
0: 哦，不是专利萃取诶，
1: 因为已经变性啊，
0: 哦，变性。
1: 就不好过啊，变异啊啦，
0: 哦，
1: 伊不是活性的，所以你食了不好过。第二，那是活性，你食不够剂量，
0: 哦，剂量够，诶，剂量不足。
1: 对，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哈。伊是日本哪位这个鸡胸软骨
0: 给
1: 轻纤的嫩骨来这萃取的？
0: 轻纤嫩骨嘛，真能肥呢。
1: 对，我跟你讲，当初啦，被当前哦，
0: 轻
1: 纤嫩骨还未出来时阵哦，伊是为什么鲑鱼皮软骨？
0: 哦。鲑鱼的皮软骨，
1: 鲑鱼的皮啊，哇，
0: 有我在，
1: 还在嫩骨啦，
0: 嗯，
1: 啊，这是美国人萃取的哦，
0: 是，
1: 一公斤是14万哇，
0: 哦，
1: 还有鲑鱼搁较细细，
0: 啊，对哇，
1: 啊，人有时来知影，因为鲑鱼逆流而上嘛，
0: 嗯，
1: 也会去产卵嘛，
0: 欸、是啊，
1: 逆流也弄着就逃，
0: 啊对，
1: 但是哦，鲑鱼在这鼻头下哇，弄着来就是逃嘛，
0: 啊对哇，
1: 为什么大家拢无受伤？
0: 嗯，
1: 因为来也鲑鱼的皮软骨家哈，
0: 对，
1: 有优吸附也自动修复。
0: 哦，
1: 越修复，
0: 修复的嘞。
1: 哟，啊，所以当阵鲑鱼哦，皮软骨的都开始呀。
0: 是，
1: 买啊，日本人比较发表讲啊，鲑鱼伤少啊。
0: 有啊，
1: 无遐尼贵，想食起。
0: 救命！
1: 人家为这加轻轻的嫩骨来对有无？
0: 嗯，
1: 那垃圾啊。
0: 是，
1: 而且在遐嫩骨的所在，其实甲鲑鱼皮软骨同款，那我这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哦，你拢同款技术就对啊。
1: 咱今日就即卖一公斤30000外，也是讲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啊，这14万。我个3万我差
1: 了
0: 这条，
1: 有其实今买一根重点货啦。
0: 是啊，
1: 哦、啊这个人能够鸡胸软骨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要挑货哦，嗯、一点还非变性胶好过哦。
0: 是，
1: 现在人跟你讲我说二型胶原蛋白，
0: 哟，
1: 一种变性啦、
0: 啊。哦，是，
1: 一波化纤啦。
0: 对，所以讲一定要强调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1: 那个非变性，也说低温萃取。
0: 给
1: 温呢？关温啊！咱那给恁过来，你来关温抽素的有无？有翻杯子变变皮啊？
0: 对哇、啊，
1: 就不好啊！
0: 一样
1: 啊！只要你讲到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哈、
0: 嗯，
1: 第一延长咱的骨头的嫩骨啦哈，延伸度、柔软度、
0: 哦、柔软度嘿，
1: 到那里在鞋啊边头接触一个鞋垫感款，
0: 是
1: 你的肩肉关节都未疼，
0: 嗯，
1: 未疼当中你叫我都去运动，
0: 对，
1: 我妈妈你今仔那会疼，你就莫去运动啊哦，
0: 是，
1: 你要先补充补充。甲袂疼，这样去运动、
0: 哎，
1: 包括你有在运动的人，你一定爱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嗯，
1: 若无你达。

0: 要要运动，就那你下底咧行会磨皮无？
1: 哎呀，
0: 下底磨皮，我是上就好呢。
1: 嘿，
0: 变两骨啊就磨皮。迄一开咧是30万到70万哦。
1: 啊，我甲你讲，开完袂要紧，你再刷落去，上起码过半年时间去适应讲吼，你这个卡爱不紧呢。
0: 嘿，有诶好骗哦，半年一年是我紧。不过我之前我甲你讲，我拄过一个大姐，换一个人工观战吼，
1: 哟，
0: 断一断四单啊。就甲你讲啊，好啊，
1: 要
0: 归内底乱，
1: 啊，
0: 乌掉，
1: 不清楚，
0: 嘿，哇，
1: 哟。
0: 四年无出年啊，出年了直接去用老年啊，因为袂行，伊袂连上多四年，他已经萎缩
1: 到缩去啊，
0: 比你用较细肌，你知无？
1: 嗯呀，
0: 我对讲，你变成了是胶原蛋白，用减轻哦，咱的骨头的在讲是控制，
1: 是
0: 卖下你有压迫感，
1: 嗯，
0: 过来用我那软骨增生，
1: 嗯，
0: 哦，恁过来后你生出来当中，
1: 咱就袂骨头磨骨头啊，
0: 对哦，你就袂骨头磨骨头啊，所以变成了是胶原蛋白，过来你有骨刺的人开刀的环节，但你迄个那乌无，
1: 啊，修补起。
0: 还是修复，
1: 嘿是
0: 哦，这都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也来补充。
1: 是
0: 第三，咱来补充的就是骨髓，
1: 骨髓。
0: 你讲到胶原蛋白无够哦，咱的骨头你也变得皮皮白白的，好不好？
1: 哟，
0: 这都是骨头啊，纤维无够啊。
1: 哦，
0: 骨头啊，只要
1: 润滑剂，
0: 对，没有润滑剂哦，你的骨头哦，我来讲，你骨头又开始变扁啊。
1: 是，
0: 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1: 不
0: 是只你只要玻尿酸。
1: 是，
0: 啊，玻尿酸呢，它在那边是结果。退出诶，
1: 阿金蛙，
0: 退一百倍，收水好做，
1: 是
0: 甲骨髓收伫咱诶体内。
1: 嗯，
0: 今嘛人外用迄款诶结果诶啊，
1: 是
0: 今嘛人用生物发酵诶，
1: 生物发酵嘿，
0: 诶，是较早一百倍、十倍，以后我看你算账好无？一百倍、十倍是几倍？你敢知？
1: 一千倍啊！
0: 我你算账有够好，我问我内底小姐，我一百倍、十倍、几倍？我百一倍，我讲你实在是
1: 一千倍啊！
0: 所以你看，哇，一个配合哦，
1: 是
0: 变一百倍、十倍变。千倍，
1: 对哇、啊，
0: 一千倍甲一百倍差几倍，
1: 都总共就差十倍啊！
0: 哎呀、啊，我个效果差十倍，
1: 对哇、啊，差十倍啊！
0: 你
1: 食爱食
0: 高百倍效果呢？
1: 对哇、啊，
0: 100跟9，100跟1000呢？
1: 对呀、啊，
0: 所以这变性十二型胶原蛋白，还更加简单的讲，生物发酵的玻尿酸，
1: 是，
0: 我你能过来生出来了，会当润滑。
1: 对
0: 哦，哦，啊，搁再来，咱们补充啊，再稍稍讲诶，妈妈话你无讲了，我骨质疏松，你拢无讲了嘛？
1: 是，
0: 你看。
1: 这真不是受伤是简单的啦，
0: 你要消炎了后啊，那个科普给你消炎嘛。
1: 对对，
0: 我咱讲啊，这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给你软骨啦，给你骨头啊，非常多强啊。
1: 是，
0: 我那个骨髓骨髓啊，
1: 嗯，
0: 玻尿酸给你补够啊。
1: 是，
0: 骨头咧快受伤哦，
1: 他
0: 大拢食上牛奶的钙啦。
1: 哦，牛奶的钙
0: 对啦。我讲哦，我你怎么是讲上好的钙，别叫啊钙，海藻的钙已经就好啊啦。
1: 是啊，
0: 今嘛有一款新的哦，
1: 新的
0: 牛。自然的骨钙，
1: 骨钙，
0: 有伊就是叫做骨粉啊啦，
1: 骨粉嘿，骨苗起来，你虽然骨粉嘿，
0: 咱若讲骨头吼，含少的人吼，咱去煮一块就骨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对，
0: 我跟你讲，伊其实就是做骨浆的原料，但是是用假，
1: 用假，
0: 用假是用煮的，骨叫做安全哦。
1: 有影你用假的话吼，你变成讲你食个到位，跟你补个到位，但是你用煮的，有时阵你会结硬吼。
0: 对，我跟你讲啊，阮
1: 诶，你亲戚嘛吼，
0: 哎呦就。钱付吧，我应该叫钱吧。我
1: 你是借，
0: 我是借借去陪我嘛。
1: 你是借
0: 还借夫人妈妈嘛？
1: 对哇。
0: 我以后就钱付吧。
1: 好
0: 多啦，反正跟钱就是安尼。我专搞要陪我，
1: 你
0: 会能寄来台湾哦？
1: 哟，
0: 不不丢哦。
1: 是，
0: 不管不要花钱啊，贵的细胞，你也花的啊。
1: 哟，
0: 不丢其实就是我的骨髓。
1: 对，骨髓里面
0: 还蛮花的。
1: 哟，
0: 这个等一下要怎么寄进来啊？
1: 哇，
0: 了不起！
1: 哇，
0: 啊，我来讲，咱今嘛恁虽然你很快就用寄来骨。
1: 嗯，
0: 或者纽西兰的骨髓
1: 骨粉
0: 骨粉呐，它一直是在食当中经过咱的身体吸收消化，经过血送去咱的骨头主要部的所在，
1: 嗯，
0: 受伤的所在哦，我帮助无够对不对？
1: 对，
0: 给你补帮助一够
1: 哦。
0: 人咧试验者3个月内底明显感觉卡起太紧张，
1: 哦对，
0: 没有卡起紧张，因为你骨头本来是很瘦的嘛，
1: 是啊，
0: 就那迄个治疗机咁
1: 款，是啊，
0: 但是伊甲你补充内底甲你灌好饱，本来空空心要甲你灌饱了后，
1: 对，你是不是卡卡会知？
0: 会知啊，
1: 是啊，
0: 腰卡会紧啦，
1: 对啊，
0: 会腰酸背痛啊，
1: 对，
0: 这就是咱们用自然专利的骨髓。 古神仙物件来补充起来了，你嘛连滚拢做消炎止疼，拢甲你做到啊。你都唔免听咱在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1: 啊，对啊，
0: 哦，甚至严重到后边那种骨头痛、太密啦，
1: 是，
0: 这个神经痛啊，我来讲这骨髓炎吼，
1: 是，
0: 加上着玻尿酸，加上着咱讲这边这个血小蛋白
1: 是
0: 过起啦，
1: 嗯，
0: 这汤给你刮起啦，
1: 嗯，
0: 这个袂得实在，
1: 对，这是一样，所以讲话就是咱这个阿伯阿妈吼，咱主要保证所讲的这些成分啦，
0: 嗯，
1: 我相信讲吼，你每一讲我吼所听的、所看到的吼，电视看到啊。好，啊是讲话电台听着话好，啊再询问啊，类似类似拢大部拢拢是差不多，拢同款的差不多，
0: 有一项差很多。
1: 哎、欸，对，
0: 咱在老讲食少一点话，
1: 嗯，
0: 爱食足量，
1: 对，
0: 啊，现在咱在咪做足量，
1: 嗯，
0: 咱讲优西醋哦，
1: 嗯，
0: 这才专利的，
1: 是，
0: 你那加有够量哦，
1: 嗯，啊，
0: 你一个 logo， 而且我在咧讲的安尼个嘛 ，N E X P 醋哇，
1: 是，
0: 你这个 logo 是阿爸点头，
1: 就
0: 做标志就是足量，
1: 就是足量的
0: 足量你才。较好啦，
1: 对，啊，你那食无够足量，就是讲我每一个人标榜，就是讲我冇
0: 有卑鄙性，
1: 我冇卡的咧，我加一趴，我加一八趴，哎，差个多咧，
0: 对，哦，主要四十毫克嘛，
1: 啊，对哇，
0: 你反正吼，先阿来对吼，
1: 嗯，
0: 那加无一百毫克，一毛加，
1: 啊，这么是咩啊？
0: 所以你要看阿爸点头，那个 UC Two 为了授权专利，
1: 是，
0: 有这个专利，就是表示讲第一加是好物件，
1: 对，
0: 第二加有够足量，
1: 不够量，
0: 安尼你食了就。
1: 对啊，这是一样
0: 重点啊，就是咱在讲的啦，药师佛讲的这个科子啦，
1: 哎，这个科子我头一次听到，
0: 这个消炎的好做哦，
1: 是，
0: 我说所有规万行药草来这，
1: 嗯，
0: 上盖好的呀，
1: 是，
0: 哦，啊，所以讲你先来消炎，
1: 嗯，
0: 再来止疼，
1: 是，
0: 再来给你做一个修复，
1: 嗯，
0: 安尼你这。
1: 对，这是一样。所以讲哦，尤其咱一寡是大人物吼，你那家己本身哦，针对着一寡这个骨头不平的地，生冷天啦，无冷啦吼，而且甚至讲哦，家己本身去检查有这个生骨质这些病症，甚至讲可能严重退化性关节炎啦、
0: 类风湿啦、
1: 骨质疏松这些问题。
0: 对，
1: 哎，这些问题你也再来参考一个。啊，保证给给你介绍这方面这方面的这些知识。
0: 对啊，完整的配方，对，做一遍给你改善。
1: 对哦，你卖故意挂靠平平。罐罐甚至讲话啊，我食的你甚至讲你即摆在叫你食骨头的，你也开始个提出来看嘛
0: 是。
1: 保证所讲的这些成分、这些配方有达到专利无？
0: 对。
1: 啊，这个量足量有足量，和你食到有够
0: 无？足量才有效。
1: 对啦。啊，过来，你食这些物啊，你食了有效果无？
0: 我拢讲啦吼。这是我即摆咱研究三年啊吼。
1: 是。
0: 上界强的配方。
1: 上界强的配方
0: 对啦。啊，那你咧食骨头嘛有效？
1: 是。
0: 你就继续食起。
1: 啊对。
0: 但是你。那你较早开的钱啊，是你食骨骨头的效果，你拢无管你嘅。
1: 是
0: 是是，你需要骨较强的配方。
1: 是
0: 哦，不管咱在讲的科子啦，
1: 嗯，
0: 哦，还是咱在讲专利的水解消炎蛋白，还是讲那个纽西兰的骨粉呐、啊，
1: 是，
0: 还是黑边性的纯胶原蛋白，咱食较足量啊。
1: 是，
0: 我跟你讲，比你开刀的效果也够高，而且
1: 嗯，
0: 哦，
1: 是，
0: 你啊，你讲你骨骨粉啊，
1: 是，
0: 连骨软骨啊。发炎的拢家己做一个修复啊！
1: 对，
0: 是。
1: 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
0: 是。
1: 啊嘛，非常的期待啦吼！啊，咱林刚那个有这个啊骨头在这方面呢，甚至讲一寡这个医学知识，咱就过来请教部长了
0: 哈。谢谢，
1: 谢谢你，谢谢哦。

0: 魂广播的声音，心扉对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欢，和你 lucky seven， 鬼魂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阿婆啊，要唔走？
2: 我咧到你咧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忆你周记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财产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一个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建设，也是薪水会使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在台中是一个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市人口上少的重点。含着咸湿的海风，随着畅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珠水风景之一。所在海风大，以往每年只该当休闲一天，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种钓时阵出海去钓。长久以来，沙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住在大陆区甲另外厝区出海户口，沙仔地产特别丰富，真侪乌鱼乌鲷，经常钓大批钓起来吃。每当透早到黄昏，我那几丈亲爱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我那村是电业小渔村，虽然业村也不大。但是丰富资产，就是吸引人群上面的机关来到家，并带有对家进来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心生的。
2: 葡萄和成熟时，一对神奇的三个多年来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百川。时间是下午一点，一首时间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恭喜到兵
1: 大家好，
0: 我这个了人奉上头
1: 顾老婆，
0: 你用的拜金拜的哈，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拿来做服务，阿那咱先的边哦，有咱阿鲁的，先的边咱阿鲁的在给咱做服务，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两杀，这是咱以前可以赚啥钱呢？反正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我过来给恁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收话主持人，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杀。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歌，啊，等下有时间大家再来开讲解，谢谢。

0: 我对话，
1: 是。
0: 你想讲哦，咱这个有时打字，一大概你若来上班，你拢会卡电话问问。你讲哦，我只想要甲保险讲过，我讲啊是什么代志，别紧，保险什么咧无的。你讲哦，我就是要甲问讲，我这骨头的问题啦。哎，我讲啊，你骨头是安怎？因为我骨头有时阵哦，酸啦、痛啦，吼，安怎看都拢无效。甚至讲哦，有时阵哦，人咧介绍讲哦，迄个骨头药啊，偌济百百款有哦。一讲过讲哦，足神奇的有哦，讲偌好都偌好。啊，我要等来吃嘛无效啊！啊，这到底是为什么？伊就讲要甲你问这问题。
1: 其实这那是大姐问题嘛，这上限是80%以上，35岁以上的老寡人哦。拢有困扰
0: 哦，
1: 其实你刚才哦，是啊，咱购物保健品内底吼，要输第一名应该就是骨头
0: 啊。对哇，大家你像我今年回了后哇吼，你像讲哦，脚头有痛啦，骨辛苦，筋骨轮痛骨折，这拢是一定的难免的呀。
1: 对啦，不过老寡人哦，
0: 对呀，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哦，包括讲我讲啊，你无运动这安呢？
0: 哦，
1: 其实我周边真济吼，一些运动的伤害。
0: 哦，运动伤害就。
1: 其实我朋友哦，去做设计师的哦，
0: 是
1: 预备，你刚听了。10公里哦，
0: 嘿，
1: 哦，就厉害哈，
0: 有啊，
1: 最近盘突出，
0: 哦，最近盘，
1: 有一些工地也在搞下地费啊，
0: 有，
1: 哦，包括有这健身的啊，哦，一寡那种错误的发力，
0: 哦，你是讲运动过量啊啦，
1: 对，其实运动就是讲适量，啊，你过量就变做伤害啊，
0: 对，
1: 其实咱那老伙人嘛，同款，他讲食了骨头会坏吼，
0: 哎，
1: 其实大部分拢是因为咱发力，就是你用力的这状况丢起来，
0: 嘿，是
1: 过度用力。还是讲当时的姿势，
0: 哦是，
1: 啊其实即个咱讲医疗还是进步，有啥物即个骨头的镜头吼，去看医生拢袂好，啊上尾啊拢行到尾啊变做食止痛，
0: 对啊，我的肌肉松弛剂有哦，
1: 啊我咧骨折，
0: 啊对，
1: 回到，其实咱来对症下药吼，可以改善啊个预防咱的骨头方面，
0: 是，
1: 啊当然咱先了解了骨头是啥物镜头啊，就是讲爸爸讲，
0: 哎对啊，就这个。不得看你啊！
1: 啊，做好做呀！我来研究哈，你去个医生，伊拢把你当作一项的，就是赶快，就是帮你啊呐！
0: 嘿，止痛，啊对，嘿，止
1: 痛，
0: 你就止痛再来看。
1: 对，啊，但是这是唔对，咱先来了解吼，爸爸妈妈你个听看麦啊吼，你是多一款的痛，
0: 是，
1: 你只知影讲你啊用多一款的方式来个解嘛，
0: 你对哇？
1: 有法就有破嘛，
0: 啊，这上呀，
1: 其实上济咱咧讲个骨头的退化吼，大部分拢是讲到这个关节炎，
0: 哦，关节炎，
1: 嘿，关节炎。就是因为咱在使用啊，还是在行路啦，还是在劳动的部分吼，骨头甲骨头吼，能骨磨损完啊，
0: 对，
1: 还是骨胶骨髓无够啊，骨头润滑嘛，
0: 是啊，
1: 变骨头磨骨头，你再是能讲关节炎
0: 啊，对啊，
1: 啊关节炎这款来就变做炎症，
0: 哎是，
1: 叫烧，啊这款来变炎烧吼，全部拢是会塞，
0: 哦拢塞起是
1: 烧，早上啊起床后啦，
0: 哎是，
1: 这时间。
0: 嗯
1: 我的话一些人的小的纪念
0: 啊对啊
1: 大家家都在一起要好啊
0: 嗯
1: 那不然你小的不好啊
0: 控制是
1: 对哦你要是出来就再来一起就多安全的你看哦你是因为发炎嘛
0: 是啊
1: 还有自己的纪念
0: 嗯
1: 因为把你消炎
0: 嗯
1: 所以发炎的事情
0: 对你们赶快能赶快一起怎样
1: 怎么修修别来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修修过来
1: 嗯那不然一个人就成了那骨头的坏事
0: 哦骨头怎么派去啊
1: 对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吃鸡片鸡片就是说你不吃
0: 地表没地本啦
1: 你在这里发炎呢
0: 啊对啊
1: 发炎出来乌起来齁
0: 又
1: 坏死医生准备一条路就是换人工关节
0: 啊人工关节就换一支四三三不是一般家庭换的器的呀
1: 不是问题啦你现在说的是人工的换器你的手你的贴你的骨麻
0: 又
1: 那些鸡啊坑做坏你要把它捂你就变变变变啊对啊这就是咱在说的是关关节炎，我那个为何都退化型的关节炎？
0: 哦，退化性关节炎，
1: 啊，很多人哦，现在人都是拖，
0: 你丢啦，
1: 咱台湾人总这个是硬，
0: 啊，怎样？
1: 是假，好多是跟他搞硬的，
0: 你丢，
1: 啊，是硬哪一过是滑硬，
0: 是，
1: 可能讲我这等不吃，后是等吃硬一过，后是等疼
0: 啊
1: 吃，
0: 啊丢啊，
1: 但是身体你等硬当中会造成骨头发炎，发炎过来就变成硬化，
0: 哦，硬化，
1: 硬化，都要硬化，跟人弄过来。 来说硬化，硬化了，你佫继续磨，伊就脆去啊。
0: 啊对，
1: 脆去了后，伊就开始咱就讲嘛，开始咱骨来磨
0: 啊。啊对啊，
1: 骨磨骨。
0: 啊对，
1: 还有唔来干那话人工关节哦，还有买人工镇痛。
0: 哦，
1: 不过讲钱是问题，但是你原来是要福建来做半年。
0: 怎
1: 样？啊，厉害！
0: 对啊，
1: 这个是连嘛，是个问
0: 题啊。对对对对，
1: 第二卡是拄着的哈，这个跟别人讲，反正也较无同啊，有个一个神经痛。
0: 哦，一个神经痛，嘿，这个神经啊，
1: 这个神经啊，累累啦，还是讲感情的关系当中吼，哎，有阵咧巧哦，这阵徛咧咩哦，累累一只会，这拢是因为运动的伤害。
0: 是是，
1: 妈妈讲我无咧运动，劳动嘛会。
0: 哦，以前人拢劳动过头
1: 哟，我看到我身高。我的破产破几万，
0: 对哇、啊，咩啊？
1: 无迄个破几万几嘛，
0: 咩啊？
1: 哎呀，你阿嘞阿嘞阿嘞阿嘞阿嘞哇！跳来了那骨头，那骨头顶有哇，就开始有积痰。
0: 哦，
1: 积痰你就开始有咧，咧讲诶，这个神经呐。
0: 对哇、啊，你如果有时吼，阮家门口吼，阮有只阿伯啊，有
1: 哇，
0: 伊是变成那讲诶，阮九十度啊。
1: 哦。
0: 一定是一条路嘛，斜的哦，一条就是好转，就是拐啊，安尼好出，但是一个弯是弯九十度啊，那
1: 不是在螺旋啊啦，
0: 因为讲要骑脚要压开哇，
1: 压不起来，
0: 压不起来，啊就是拐安尼扶你行，我们家大同中，我这一早已经做十度哈，做干活哈，骨拢骨头拢变形
1: 了，你变形了后，你无该保养哦，因为润滑了，伊就变形啦，
0: 哎对，你看，
1: 哎在变形你就袂生癌哦，
0: 是，
1: 这款的大部分拢是为卡针，哎卡针头啦。大腿啦，一直个小腿吼，一跪落拢会有这个疼痛感。
0: 哦，对了，有只不是打架，拢得记得。
1: 哦，你等到回弯弯的时候，你感觉就舒服诶。你哪会踏地吼？
0: 哟
1: 啊，不得了啊！哦，啊，伊就固固来的那骨头吼，那个伊就修凉啊啦。
0: 是
1: 哦，三年啦，
0: 三年
1: 伊就袂当真啦。
0: 哟，
1: 不再来第三，就是咱那讲骨刺，
0: 骨刺，
1: 有个骨质增生啦，
0: 你叫骨头增生出来，
1: 骨头啊，骨头
0: 来三八，
1: 再来三八啦。哦，啊，这个骨质骨质，我先跟你讲哦，这目前我知影无什么物件食骨质的尸体啊。
0: 哎，食骨质，哎，骨质要叫伊在开刀啊。
1: 对，黑的就是骨头凹掉。
0: 哎，对，
1: 但是你凹掉了后，你赶快来补补骨头。
0: 啊，是，
1: 因为凹掉迄坑就是坑啊嘛。
0: 就一直坑啊，伊买骨生出来啊。
1: 我今日跟你讲一个较坦白的，今仔日哦，迄个大正的来领导问下口吼，啊，凹水管还是凹电管有无？
0: 是，
1: 凹完你若无跟你补上来，你看你会怎咩无？
0: 啊，一定嘛。
1: 是我跟你讲，佮你开骨刺的医生也咧乌掉，伊就无佮你报正嘢哦。
0: 伊个为甚物报？
1: 伊无他妈报嘛。
0: 对哇、啊。
1: 所以你就爱靠你家己电棍两棍来甲伊扛报起来。如果你无报起来当中，
0: 就是
1: 伊就骨生肉变出来。
0: 哦对，
1: 每一届骨刺，第三届骨刺。
0: 啊对，
1: 其实每一届骨刺吼，的骨头拢是咧刮啦。
0: 哦，伊对唔样？
1: 你
0: 好运加歹运呢？
1: 好运呢，骨刺乌完了后，哎，那骨刺也无碎掉，较轻松啊。
0: 对。
1: 但是有位是用硬。还是要
0: 哦，嘿，我讲吼，
1: 坐轮椅出来，
0: 我讲坐轮椅阿哥还呀，有些变成半身不遂，
1: 对呀，半身不遂，
0: 哎呀，连坐都无得讲，
1: 因为这大部分骨刺拢是在那个坐骨神经嘛，
0: 是啊，
1: 关节是部
0: 分嘛，对对对
1: 对，椎嘛，
0: 对，
1: 那种把旧旧的神经在内底，
0: 你这为啥呢？为手那讲吼，这医生手那手画出来，哇，
1: 哇，他有八卡神经，
0: 哎，你就去呀，
1: 你就去呀，
0: 哎，真正你就去呀，
1: 对呀，看落就拢无去呀，
0: 是，
1: 哦，这是属于咱那个。骨刺啦吼，
0: 是
1: 增生。
0: 嗯，
1: 再来第四项无讲哦，
0: 有
1: 第四项吼，就咱讲诶，那个骨质疏松。
0: 哦，骨质疏松
1: 对，这就是讲你无活动，但是吼，这大部分好发吼，拢是伫女性。
0: 是，
1: 诶，男性、女性大概一比三吼，就是差不多一个，差不多四个、三个左右。
0: 嗯，
1: 我就是因为生小孩啦，较早无咧生做月台啦，
0: 是，
1: 我就食无较好啦，
0: 有
1: 啊，骨质就开始疏松，
0: 是，
1: 加上着偏见了吼。大量的骨质流失，
0: 尤其查甫人这个神经了，骨质受伤吼，就是这个几率吼是查甫人的三倍
1: 的话，啊，对，像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男生的骨质疏松都差，
0: 啊，对，一样，
1: 尤其女性比如吼骨头都较细致，
0: 对，对，
1: 这女啊女性吼，我讲什么，尤其我讲过，我是讲到这退休啦，吼，
0: 用
1: 的，哈哈哈，是我讲我
0: 大将的啦，
1: 你会吧？
0: 要，
1: 啊， 啊，甲阮二姐差十岁嘛，啊，甲阮阿兄都差四岁嘛，
0: 对啊，
1: 不如生出来阿兄都教
0: 啊
1: 啦，
0: 系啊，
1: 不过也可能结婚啊，是安怎？你看这个生我，
0: 结婚搁生看卖啦，
1: 因为妈妈较侪岁才生我，所以我骨头啊就较细只，
0: 哦，较细只，
1: 伊个骨头愈幼诶，我来讲你就愈容易骨质疏松，
0: 哦，
1: 啊，骨质疏松伊嘛是属于腰酸背痛，因为你骨头无够力，就咱咱咧起厝诶迄个按摩头放度无够。
0: 是
1: 放住不够，也坚硬度不够啊！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就不够啦。有诶严重吼，骨折。
0: 骨折，我呀，我小骑着鸟喎吼，就骨头就劈起啊！
1: 我从今年过年哦，然后接到迄个台北啊，迄个什么元货大街啊，
0: 迪化街，
1: 迪化街啊，跟妈妈买一个较重呀，妈今日猪肉挂起来，
0: 又
1: 骨折啊！
0: 我感觉咱是咱一台朋友吼，做台商，伊讲我有一年过年吼，去西南市场，你知无？
1: 是，
0: 就不顺遐，
1: 我知，
0: 西南市啊，吼，空气甲人咧买物件，我们提些物件，我甲人收起了，我吼，一手登起来，
1: 啊对哇，
0: 啊就是这样子，真的啊，
1: 骨质疏松哈，其实嘛容易致死啊，
0: 是，
1: 所以后续某科两长期卧病在床，一定不好哈，那迄个修完呢，迄个帮阿兄，
0: 哟，
1: 呼气
0: 呼气啊，
1: 辛苦你啊，你知道，
0: 修完呀，
1: 根本就无任何支撑力，
0: 这是呀，
1: 阿来愈来愈大颗啊，你看看。六十公斤呀，
0: 哟，
1: 就买个七十啦。甚至我妈妈看到四十几公斤呢，
0: 就要变八十公斤毛乌啊。
1: 我骨头能不开几千呢？哎，你穿这个八十公斤啊，
0: 对，还之前呀，
1: 我说骨松这部分就是要加强那个骨密度，
0: 是，
1: 哎，多把骨头来对哦，
0: 骨密度
1: 快改哦，快做好。
0: 哦，
1: 我今天先跟你讲正好了，我们后边再慢慢来讲解过的方式。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多少款的，你要知道啊，你的需要是什么。
0: 哦，这是一样。
1: 对，就是说，不来就是说，然后跟我内功之间的关系。
0: 哦，然后这是，比如说哈，一般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哦，大部分医生拢会去做或什么啥，这个啊，类固醇、
1: 类固醇、
0: 亚类固醇，对，
1: 其实嘛，第二级的敏感哦，类风湿性关节炎换到也属于绝症。
0: 你听话，
1: 你为的用一副来先头啊、背啦、卡啦，什么骨头拢会变炎。你我捌看过妈妈哦，还真正足可怜的，为着饲六个小孩哦，泡茶、什么西山、中岛猪粉，那些凉西山、凉猪粉，暗时啊，什么刚做四五班。
0: 嗯，
1: 不然镜头啊，吼，
0: 我
1: 给掉啊呢，
0: 是
1: 弄坏过几多啊？
0: 哟，
1: 这个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你像讲我讲，哎，像这种这镜头哦，不是讲针对阮老大人，还是讲哦，一下做骨头的人
1: 哦。是哦，
0: 这个小朋友毛啊。
1: 对啊，其实他就是属于自己免疫，
0: 哎，对啊，
1: 都开始嘛，骨头啊发炎。
0: 哦，
1: 啊发炎你无改擦，他无改擦了哦，骨头啊骨头。
0: 啊对，
1: 家己攻击家己，哎骨头就开始变歪去。
0: 是，
1: 我都看歪去哦，歪到迄手哦，连提碗底都无法度提哦。
0: 哇，
1: 迄脚哦，像你讲的歪到变 L 型的哦，变 S 型的哦。
0: 哟，
1: 哦，不管你类风湿性关节，你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一直条路是残废的，就一直歪去啊。
0: 对哇，
1: 哎，今嘛，
0: 有医。哦，今天我有医啊。
1: 哟，阿叔，我在里面也讲，我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如果赶快哦，你大概生了。痛啦，痛的所在拢是咱关节的所在，
0: 是是，
1: 而且伊是对称的，
0: 哎，
1: 右手就对称左手，右脚就对称左脚，
0: 安尼哦，
1: 肩头啊也是同款的，所以下边的卡达乌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对，
0: 哦，
1: 所以一两点就会歪，
0: 是是，
1: 对两臂的偏。
0: 哦，
1: 我咧风湿性关节炎，你看医生，医生伊就是说骨折，止疼。
0: 啊对哇，
1: 啊我赶快咧顾诶，你一个你止疼，你来做一点不一样。
0: 对，你这个比较长期啊，你是个天然概念咧。
1: 有类似长期的发炎哦，
0: 是啊，
1: 骨头一直夹住，
0: 啊对，
1: 食骨细胞一直把你骨头夹掉，这个尾啊就是弹起。
0: 很奇
1: 妙啊！所以讲这个是类风湿性关节，上尾一查，上该研究嘛，人讲骨癌，
0: 哦骨癌，
1: 对，你那只爱弄唔擦你啦，
0: 是，
1: 我根本上那个就是骨癌啦，
0: 对哇，
1: 有啥物
0: 病啊？
1: 有啥物病啊？骨头那按摩头以前是啥物病？
0: 对哇，
1: 就是爱讲都开始发炎，啊发炎你唔爱擦你，咱经过他拄啊讲的种种硬化，
0: 是，
1: 啊硬化了后你个卖擦你，
0: 啊对，
1: 就是讲说未生歹病哦。
0: 嘿，你像讲这个骨癌哦，我也是讲一般来讲吼，也叫这个癌症哦吼，那较严重的吼，转移到骨癌哦，就拢无医啊啦，
1: 无医啊，连恶都无得恶，
0: 真正无得恶，医生哦就不讲对我吼。 啊，你骨卡安怎？你来讲个在这个肝啦吼，啊，稍微生
1: 病，
0: 拢会使切的。但是你一旦转移到骨头的时候吼、你是绝对无法度医啊，
1: 家里医啊。就拿咱那个浴室的霉菌如啊，不开始你表面的就你话都切如啊，
0: 是，
1: 现在家里在内底吼，有骨都被爱卡掉啊啦，
0: 对，
1: 但是骨癌咱的骨头能百外再是修炼的呀、啊，
0: 是，
1: 你头发你无得看，
0: 对，
1: 啊，这都开始嘛是生疼了，啊，过来。听到吼，胃内底，所以本来听是骨头内底听，
0: 哦，
1: 啊，后来也肿胀，爱积水，
0: 是，
1: 这对哦，啊，这对哦，这个是骨癌的前期，
0: 嗯，
1: 啊，其实爸爸妈妈咱讲的 GI， 反正你无遐尼严重，
0: 是，
1: 啊，是为了是你的镜头，你家己少想一下，你的镜头是无法多一个，
0: 对，是多一项
1: 哟，啊，咱饮一下茶嘞，你想一下吼，啊，咱再跟你讲多项镜头先来多项，
0: 对，好，那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嘞，咱就继续不干，不就开干咯。
2: 微博霸的人，人无一万岁。你唔通因为我是一个胆小囝，互你感觉无面子，你就看我无目光。王菲，王菲，我对你付出的真情，竟然互你来辜负。哦，我绝对要赌一口气，拼互你看。你无全然之路，但我成功出头的一定赌得来。你个爱听，下摆无落撇的股啦。

0: 拜无落去的故事，唐飞说故事，感谢收听。
1: 我听话，咱都讲到这么多的竞争嘛，啊，你讲吼，有什么方法吼，会当让咱这竞争啊，大家行大行来个舒缓，嗰个心思来个做改善。
2: 你那个看唔到，要话西医，因为西医就是健保，
1: 对哇、啊，
2: 其实你未使怪医生，健保就无这药
1: 啊，
2: 你
1: 啊，对哇、啊，
2: 对哇，伊就只有这物件，他给你出名，消炎啊，
1: 消炎的啊，
2: 我好会消炎药啊，愈吃愈消，好愈吃好愈发炎呐，
1: 我讲不但发炎，佮上药治
2: 疗，
1: 嘿。
2: 哎
1: 对，
2: 吼、哦，安那止疼搁袂疼，你用抹的，
1: 啊对，固醇，你固醇啊，要用煮的啊，
2: 用煮的啦。
1: 嗯，
2: 我食的方式其实不是医生无厉害，
1: 是
2: 因为咱健保就是有些化疗啊。
1: 哦对，
2: 其实医生咱个骨科医生嘛开讲过，讲卡苏健保来食，我话卡好诶。
1: 嗯，
2: 我也是用天然的，我嘛不用天然的。
1: 啊对，唔呀，
2: 我跟你爸爸妈妈我嘛就用天然的啊。
1: 是啊，
2: 所以咱对细节来下药，这条这不管我甲爸爸妈妈讲，你睇到。不管是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不起哈，
1: 有
2: 上开始拢是发炎，
1: 哦，拢是发炎
2: 了，所以咱就是以消炎来做，
1: 是
2: 哦，啊，消炎伫咧咱保健食品内底啦，哦，关节料内底，你吃啥葡萄糖胺，
1: 是，
2: 就是咱讲可乐可发面，
1: 哎对，
2: 可以就是消炎的，哦，啊，咱包括 MSM
1: 是
2: 消炎，
1: 消炎的对，嘿，
2: 在天然的草药的消炎的，
1: 是
2: 效果拢袂歹，但是爱作用啦，
1: 是，
2: 但是这两年啊，吼，
1: 有
2: 一项新的物件，
1: 新的物件，什么新的物件？
2: 对，伊个名叫做科离热，
1: 科离热，
2: 上歹念嘛吼，就是在那个叫科子，
1: 科子，什么物件？就是科子，
2: 一个盐，搁一个科吼，科子。
1: 有
2: 这个科子，你要看伊苗。
1: 有
2: 一段时间吼，甲恁报告这个科子。
1: 是。
2: 伊药材内底吼，科子伊是讲西藏吼，藏药之首。
1: 藏药之首。
2: 内中有规万款的中草药哦。
1: 是。
2: 因讲这个中草药吼，是所有的药王的意思啦。
1: 是。
2: 包括伊是印度的国宝。印度人就有这药草之王。
1: 哦，有超级王。
2: 不管是西藏马后、印度马后，伊医疗。就对无咱台湾啊，是讲经济大量，同我国家嘛比较较进步
1: 啊
2: 啦。
1: 对啊，嘿。
2: 但是你敢知啊？不管是印度还是西藏，伊遐无车无铁，嘿嘿
1: 嘿，
2: 拢行路的呢。
1: 是。
2: 但是伊遐足少有人有这骨头发炎、退化性关节，卖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
1: 嘿，
2: 八十岁啊，头壳顶哦，
1: 国是
2: 扛七八十公斤哦。
1: 哦，
2: 搁你行路，
1: 哦，这比较厉害呀、啊，
2: 你拢行二三十公里吼、哦，因为都转个弯就到了。
1: 好呀，嘿，那恁现在拢。
2: 转个弯就到了啦。对，他就是因为这个咱这个科离热，还是嘛讲好的科子，
1: 科子
2: 简单的科子。你说这个科子哦，中草药啊，中草我嘛专讲哦，公司哦派些咱个才就是讲去啊探访啦。
1: 是，
2: 他了解到这个科子，因为我嘛是第一个接触的。也是由于咱 COVID-19 的时阵开始，科子才学起来。
1: 对，
2: 因为伊会当对抗病毒，会用消炎。
1: 我
2: 所有的中草药来，你虽然他。我讲 MSM 啦，普罗克三面啦，一个较紧哦，
1: 哎呦，
2: 而且一个较好，而且是纯中草药，
1: 是，
2: 啊，所以我比较注重遐，你敢唔知？我才发现，科子哦，对我来说，一定是一个名，
1: 哎，
2: 当地人介绍哦，爸爸妈妈，你捌听过药师佛哇？
1: 药师佛，我知嘿，药师佛，
2: 其实药师佛就是西藏传入来咱汉那个汉朝的嘛，
1: 是，
2: 哦，来个汉朝嘛，再传入来咱台湾嘛，
1: 是，
2: 在中国叫做药师佛嘛，
1: 对，
2: 你敢唔知？在底下吼，一个科子的种植的地吼，
1: 加
2: 一个环七老的这药师佛，
1: 环七七老环七老环的这
2: 老环的药师佛，
1: 嘿，跟药师佛底下嘿，
2: 临终的信用，
1: 嘿是。
2: 他用我讲，你敢拿科子这个物件吼，其实底下几千米前的时阵，药师佛就叫人爱吃。
1: 哦，为什么？
2: 因为伊好啊，看一看，你看我看了这尊药师佛哈，
1: 哟，
2: 也左手哈，
1: 嘿，
2: 就是个钵嘛，
1: 嘿，
2: 钵来这。就是咱讲甘露水嘛，
1: 对，甘露水嘿，
2: 就水就这样
1: 的水嘛，
2: 对，哎呀，左手的部分这个皮质量，哎呦，现在药师佛都抓住呢嘛，
1: 对啊，
2: 那是个那橄榄球呢哈，
1: 又
2: 发掉，我们讲那什么名字？我讲这几千米前哈，
1: 又
2: 出来了，这种是科子，
1: 哦，几千米前的这个药师佛的皮质量科子皮质量
2: 是
1: 啊，
2: 就是科子的皮质量，
1: 是。
2: 是所以不管是印度啦、西藏啦，或者或者科子或者药草之王，
1: 我有超级有名，
2: 有这生命之树。
1: 嗯，
2: 我这桃花龙，它这是较早啦，研究啦，
1: 是，
2: 但是不要跟正来跟台湾哦，中国医学院吼，这卫医师啦，
1: 嗯，
2: 也不属于嘛研究，科子伊真正就像遐人讲的哦，
1: 嗯，
2: 能消除咱70%以上哦骨头发炎的状况。
1: 哦，70%的哦，
2: 这个是药师佛跟你讲的哦。
1: 啊，对啊，哦，因为咱医生嘿，
2: 医生无咧插你什么佛啊，是基督教啊，哈。伊讲这个物件该研究起来哈，伊，
1: 嗯，
2: 主要有这个含有这六种单宁。
1: 是，
2: 这个物件伊就用对抗咱讲病毒之外哈，会当消炎。
1: 哦，
2: 上盖好的消炎哦，包括有做临床的实验哦，150个拢有这坐骨神经啦，啊，
1: 是，
2: 哦，退化啦，然后就800块来这那个骨头无松快哦，
1: 是，
2: 3个月来这70%的人拢恢复。
1: 安尼哦，安尼
2: 是个科学呢。
1: 哦，安尼真正这个好贵，3个月时间会当讲哦，和你一寡只酸软痛这问题拢做一个改善起来有，
2: 是，
1: 一真正有解答啦。
2: 所以医学都去研究啊，科学的萃取物哈，能抗氧化、
1: 抗氧化
2: 炎、
1: 抗氧化、抗发炎、
2: 镇痛。啊，其实我来用内听，我发炎嘛，你讲我都听。
1: 啊，对啊。
2: 爸爸妈妈，恁上大的问题就是发炎会听，所以你唔听。
1: 啊，对。
2: 啊，你发炎会听唔听？愈无听，你就愈萎缩，你就愈未听。
1: 啊，这想呀，
2: 对不对？
1: 啊，
2: 所以讲，今天的科普这个物件，伊的萃取物，
1: 嗯，
2: 我都未来这萃取这营养成分出来。
1: 是，
2: 你看伊单磷酸会当入去咱的骨头内底，针对消炎的这状况哦，发炎的部分，给你做消炎。
1: 嗯。
2: 哎，但是会花起了后啊，你的骨头就没硬化
1: 啊，对，
2: 啊，你后摆你就没讲来生骨癌啊，
1: 啊，对，唔呀，
2: 包括也当抑制哦，即卖以后无法做做到的哦，
1: 哟，
2: 我刚才要讲无有益的镜头，
1: 嗯，
2: 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啊，可以当抑制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就是这个单磷酸哈，
1: 嗯，骨
2: 科子来对这个单磷酸，就是咱讲有舒服手的这粒啦，
1: 嗯，
2: 你在身体内底吼，
1: 是
2: 奇怪哦，这个以后即卖也无法做正式哦。
1: 内
2: 炎白钙，什么叫白钙？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你家里的细胞去攻击家里的细胞嘛。
1: 对啊，
2: 这个单磷酸都去了，伊怎啊和平啊？
1: 啊，变和平起来啊！
2: 对，伊就袂家里去攻击家里的细胞啊。
1: 嗯，
2: 啊，伊袂去家里攻击家里的细胞，你的内乱就变变啊嘛。
1: 是，
2: 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袂继续那恶化的。
1: 哦，
2: 包括真侪人咧讲我骨质疏松，
1: 嗯，
2: 这是人不可有做临床的实验哦。
1: 是，
2: 为什么你？骨质疏松，你若买腰椎病，腰椎病是因为你个尿蛋白嘛？
1: 对啊，放流两杯啊，
2: 放流把骨头骨放掉嘛？
1: 对，
2: 其实那是少部分，大部分那个是你咱的身体内都有一个说甲骨的细胞，
1: 甲骨来
2: 食骨细胞，
1: 食骨细胞，
2: 一个说左骨的细胞，
1: 哎对，
2: 啊咱老啊左骨的细胞减少啊，
1: 你怎无啊？
2: 甲骨的细胞赶快来食嘛？
1: 对啊，
2: 所以你甲真多啊，
1: 嗯，
2: 左真少啊，
1: 嗯，
2: 所以你就变做那个骨质疏松，
1: 骨质疏松很
2: 可。你离开来对，它让食骨细胞的作用减少，
1: 是
2: 也不讨寒烧变旧啊。
1: 哦，
2: 啊你再来补充哦，
1: 嗯，啊你变成功效果更加紧，
2: 对，
1: 啊嘛补太高，
2: 是啊，你看哦，我去在西藏，我在了解这个原理，
1: 过
2: 去20年来对，咱一直讲你骨质疏松啊，你就是爱补钙啦，
1: 啊对啊，
2: 对不对？你不讨发炎嘛，你就是爱消炎啦，
1: 对啊。
2: 但是其实别几千年前，有师傅伊就知影，
1: 嗯，
2: 伊那里你唔是跟他要补，
1: 嗯，
2: 你爱先。把你消掉的遐有无？
1: 对，
2: 食骨细胞先给抑制的啦。
1: 对，啊，像从中环头这大家吼，加一寡门，一寡这个附近给处理好。
2: 怎么你大家有在趁钱啊？
1: 是啊。
2: 我就跟你讲，你落地下就破坑啊！你伫地里落地下一捞起啊！
1: 对啊，你做落地下先个填好啊！
2: 对，
1: 啊，你才袂大。
2: 科学的作用，
1: 嗯，
2: 抑制这个食骨细胞。
1: 是，
2: 甲骨的细胞减少啊，
1: 你
2: 来补钙，
1: 是
2: 来补碘骨，是来补软骨，才补会行啦。
1: 对，这什么呀？
2: 原来这个道理哦，这个在讲咱的讲的中医书啦，在讲咱在讲的这生物科技，
1: 嗯，
2: 有这样物件，
1: 是
2: 都真好，但是你无这个科子，
1: 嗯。
2: 泡骨比较好喝
1: 哦，这嘛是一样
2: 哦，所以我有讲药师佛哦，不管你是信基督教还是信佛教，药师佛伊就是改变命嘛。
1: 对啊，药师佛第一过了清明前就叫你爱食这个科子啊。
2: 对哦，这个物件伊就是抗发炎。
1: 是
2: 啊，我回想一下，为什么也昂就是那个 COVID-19 的时阵，
1: 是
2: 中研院嘛出来讲，科子是所有里面单磷酸最高，有六种单磷酸，
1: 有六 种的单宁酸，
2: 对，它可以抑制哦 COVID-19 的病毒哦，
1: 是，
2: 比咱体内散发，
1: 哦，
2: 你当初嘛会救足侪人，
1: 哎是，
2: 你看那个 COVID-19 在台湾，卖讲台湾啊，日本啊，全世界死遐尼侪人，
1: 对，
2: 地中印度，你看你龙澳的所在，印度人的死亡率比咱较低，
1: 唔呀，这是唔呀，
2: 科技对人来讲，大超级哦，
1: 是，对，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讲啊，听好，咱醒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呢，咱就去继续各家保定开干哦。

0: 我对话，
1: 哎，是。
0: 咱做咧工作，这个科技我也好过价呢啊，大些。但是呢，你讲讲一个一项这个啊科技，有好多医工行啊，针对着咱一挂这个骨头方面这问题嘛。
1: 因为呢，我讲着伊主要就是抗发炎。
0: 抗发炎嘛，
1: 和你的死骨细胞啊，骨头卖家己去攻击家己的骨头。
0: 是。
1: 哦，这是白钙的部分啦。
0: 哎，对啊。
1: 特别呢，配合咱刚才讲的葡萄糖胺呐、啊、
0: 葡萄糖
1: 胺呐、啊，其他的消炎的会消炎的好。更加好
0: 哦，整个加辅助就对了啦。
1: 先让你消炎，先让你袂痛，哎、
0: 欸、对，
1: 这是重点，这是天然的哦。
0: 嗯，
1: 哦，佮再来就是来修复，
0: 修复，
1: 先让袂痛嘛，
0: 哎、对哇、啊。
1: 然后你去运动对吧？
0: 嗯，
1: 真侪人拢讲要活就要动，
0: 哎、对哇、啊。
1: 医生将甲你讲一句，要动就要活
0: 嘛。有影，
1: 你像那个肩胛骨破伤，弄过来伊就磨损啦。
0: 对，
1: 好，咱就多讲，多一些甲你消炎嘛。
0: 嗯，
1: 较早手术的时候爱甲你破上来无？
0: 哎呀，
1: 哎呀。啊，你算是全身软骨的部分啊，
0: 是
1: 啊，是咱咧讲诶，迄个骨头甲骨头中诶，即个那个隔阂部分，
0: 嗯，
1: 主要来做这个，主要来讲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哦，非变性的胶原蛋白。
1: 对哦，你说什么电流啊，还是来怕鬼啊？
0: 你要有吸住哦，
1: 对，
0: 那种十三天都嘛讲了有吸住，
1: 对，
0: 但是有就是食了无好过啊。
1: 应该来讲，有吸住是一个真好诶物件，
0: 嘿，
1: 食无好是因为你食无够第一。
0: 哦，
1: 嗯，是专利的萃取，
0: 哦，唔是专利萃取诶，
1: 因为已经变性啦，
0: 哦，变性啊，
1: 很不好过啊，变异啊啦，
0: 哦，
1: 伊唔是活性诶，所以你食就无好过，第二，你若是活性，你食无够剂量，
0: 哦，剂量
1: 够，
0: 诶，剂量不足，
1: 对，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吼，伊是日本哪位这个鸡胸软骨，
0: 哦，
1: 芯片诶软骨来这萃取诶，
0: 哎，芯片软骨嘛才两块呢，
1: 对，我甲你讲当初啦，当前哦，
0: 营
1: 养软骨拉未出来时阵哦，伊是为什么鲑鱼鼻软骨？
0: 哦，鲑鱼的鼻软骨，
1: 鲑鱼的鼻啊，
0: 我
1: 在那店弄骨啦。
0: 嗯，
1: 啊，这是美国人萃取的哦，
0: 是，
1: 一公斤是十四万块
0: 哦。
1: 哎呦，鲑鱼骨较细的，
0: 啊对哇、啊。
1: 啊，人有些来怎样？因为鲑鱼逆流而上嘛，
0: 嗯，
1: 也会去产卵嘛。
0: 欸、是啊，
1: 逆流也弄着就逃。
0: 啊对，
1: 但是哦，鲑鱼的该个鼻头胶嘛，弄着就还是逃嘛。
0: 啊对哇、啊，
1: 为什么大家拢无受伤？
0: 嗯，
1: 原来也鲑鱼的鼻软骨架哈，
0: 对，
1: 五 U C two 也自动修复，
0: 哦，
1: 也修复，
0: 修复的嘞，
1: 对哦，啊，所以当中鲑鱼哦，鼻软骨就不开始呀，
0: 是，
1: 买啊，日本人比较发明讲啊，鲑鱼伤少啊，
0: 对哇、啊，
1: 我喊你贵上加起，
0: 对咪，
1: 人家为这鸡芯片的软骨来对有无，
0: 嗯，
1: 那六支啊，
0: 是，
1: 而且在软骨的所在，其实跟鲑鱼鼻软骨赶快弄这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这种赶快技术就对哇。人家
1: 吃的就现在一公斤三万块，人家说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差多十四万块跟三万块差多少，
1: 对，其实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0: 是啊，
1: 哦，啊，这个人家说鸡胸软骨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要听好哦，嗯，一定要非变性才有好过哦，
0: 是，
1: 很多人跟你说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有
1: 已经变性了，
0: 哦，是，
1: 它没有活性了，
0: 对，所以说一定要强调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1: 他们说非变性有时候低温萃取
0: 给温呢，
1: 关温啊，咱的鸡卵骨啊，你来关温处煮来哇，伊就翻白，就变变起啊，
0: 对哇、啊，
1: 就不好啊。
0: 你、嗯、呀，
1: 啊，只要你食到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哈、哦，
0: 嗯，
1: 得延长咱的骨头的嫩骨啦哈，
0: 是
1: 延伸度、柔软度、
0: 柔软度嘿。
1: 到那里在鞋啊边头给组织的鞋垫感官，
0: 是，
1: 你在走路观察就未疼，
0: 嗯，
1: 未疼当中你叫我都去运动，
0: 对，
1: 我、哦、妈妈你今仔来疼，你就莫去运动啊、哦，
0: 是，
1: 你要先补充。跟别听这样去运动、
0: 哎、
1: 包括你有在运动的人你一定要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
0: 嗯、
1: 不然你每天在运动就哪里下底在走会磨皮吗
0: 哎呀
1: 下底磨皮我是想就好呢
0: 你
1: 的软骨如果磨皮那一开的是30万到70万哦、
0: 啊、我跟你说开完不要紧你不抓到去上起码过半年时间去试运动你这个脚要不见你
1: 那有人好见、哦、半年一年是多紧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拄过一个大姐换一个人工观战哦，
0: 有
1: 多少一段四单啊？
0: 嗯，
1: 就是跟你讲啊，好啊，
0: 有
1: 归来这拿
0: 啊，
1: 高调
0: 不清创，
1: 有
0: 啊，
1: 有四年没出年啊。

0: 后直接去养老院啊，因为袂行，伊要连续多四年，他已经萎缩
1: 啊，缩起啊，
0: 你只有咱这机器在学，
1: 唔
0: 对讲，你变做先叫人家买烟减轻哦，咱的骨头诶，再讲是痛起，
1: 是
0: 卖下有压迫，不来伊用我那软骨增生，哦，恁过来后你生出来当中，
1: 咱就是骨头磨骨头啊，
0: 哟，你就是骨头磨骨头啊，所以变做先叫人家买，所以才有骨起诶，几多诶玩意，但你迄个那欧王，
1: 那修复起，
0: 你修复。
1: 是
0: 哦，这就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也来补充。
1: 是
0: 第三，咱来补充就是骨髓，
1: 骨髓
0: 你个老胶原蛋白无够哦。咱的骨头你也变得比比白白的有
1: 无？有，
0: 那就是骨头啊，血无够啊。
1: 哦，
0: 骨头啊主要
1: 润滑剂，
0: 对，没有润滑剂哦。你骨头往外讲，你骨头伊就开始变扁啦。
1: 是，
0: 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个时阵你主要玻尿酸。
1: 是，
0: 啊，玻尿酸呢，较早咧食是鸡骨脆脆的。
1: 啊，对哇。
0: 还有一百倍的缩水效果，
1: 是
0: 把骨髓缩在咱的体内。
1: 嗯，
0: 今麦人不爱用那款的鸡骨啊，
1: 是
0: 今麦人用生物发酵的。
1: 生物发酵嘿，
0: 是较早一百倍、十倍。你啊，我看你算脚好无？一百倍、十倍是几倍？你敢知？
1: 一千倍啊！
0: 哇，你算脚有够好！我问我内底小姐，我一百倍、十倍、几倍？我百一倍，我讲你是真是
1: 一千倍啊！
0: 所以你话话是咧配音哦，
1: 是。
0: 变一百倍、十倍，变一千倍。
1: 对啊，
0: 一千倍甲一百倍差几倍？
1: 都我讲就差十倍啊！
0: 哎呀，我个效果差十倍。
1: 对啊，差十倍啊！
0: 你食爱食高百倍效果呢？
1: 对啊，
0: 百跟九哎，一百跟一千呢？
1: 对啊，
0: 所以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还佫加上咱咧讲个生物发酵的玻尿酸，
1: 是，
0: 我你能过来生出来了，佫会当润滑。
1: 对
0: 哦，啊，佫再来咱们补充啊，咱头头讲个，妈妈话你无讲到我骨质疏松。你拢无讲了嘛？
1: 是，
0: 很简单的，咱啃老饼。
1: 这算骨质疏松算简单的啦。
0: 你只要消炎了后啊，那个科子给你消炎嘛。
1: 对对。哦，
0: 咱讲啊，这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给你软骨啦，给你骨头啊，脂肪补充啊。
1: 是。
0: 哦，那个骨血骨髓啊，玻尿酸给你补够啊。
1: 是。
0: 骨头咧快疏松哦，现在拢食啥牛奶的钙啦？
1: 哦，牛奶的钙
0: 对啦。我讲哦，我你就唔好去讲上好的钙，别去少的钙，海藻的钙已经就好啊啦。
1: 是啊，
0: 今嘛有一款。新的哦，
1: 新的
0: 纽西兰的骨钙，
1: 骨钙
0: 就伊就是骨的骨粉啦，
1: 骨粉嘿，骨纽西兰纽西兰骨粉嘿，
0: 咱若讲骨头吼含少的人哦，咱去煮一块落去骨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对，
0: 我跟你讲，伊其实就是做骨浆的原料，但是伊是用假，
1: 用假，
0: 用假比用煮的做比做安全哦。
1: 有呀，你用假的话吼，你变成讲你食个刀会给你剥个刀，
0: 对哦。
1: 但是你用煮的有时阵伊会劈你吼。
0: 对哦，我有跟你讲啊，阮。
1: 你亲戚嘛吼，
0: 哎呦，是亲戚吧？我应该叫亲吧。我
1: 你是这一大家
0: 的，去陪我嘛。
1: 哎，你是这一大家嘛？
0: 我妈妈嘛。
1: 对哇，
0: 哎呀，我叫亲嘛。
1: 亲，
0: 哎，跟亲就是啊嘞。我专搞要陪我，
1: 你
0: 会能寄来台湾哦？
1: 哟，
0: 都不丢哦。
1: 是，
0: 都搞不要花钱啊，贵个水果，硬花去啊。
1: 哟，
0: 不丢其实就是我说骨髓膜，
1: 对，骨髓膜
0: 还被蛮刮呢。
1: 哟，
0: 结果等你家下都不许进来啊。
1: 哇，
0: 挑剔啊。
1: 哇，
0: 啊，我来讲，人今嘛纽西兰。研发出用 GI 骨髓泥，或者纽西兰的骨粉，
1: 骨粉
0: 骨粉呐，它意思是食食当中经过咱的身体吸收消化，经过血上去在你骨头主要部的所在，所伤的所在哦，我们头膨胀无够对不对？
1: 对，
0: 在你部膨胀有够
1: 哦。
0: 人喺试验之后三个月内，即明显感觉卡起开始自然。
1: 哦，对，
0: 因为卡起自然，因为你骨头本来是很糟的嘛。
1: 是啊。
0: 就那迄个治疗机咁款。
1: 是啊。
0: 但是伊甲你补充内底，甲你灌了饱，本来康康心要甲你灌饱了后
1: 啊。你是不是卡卡卡会知？
0: 卡会知啊。
1: 是啊。
0: 腰痛会知啦。
1: 对啊。
0: 袂腰酸背痛啊。
1: 对。
0: 这就是咱纽西兰专利的骨髓泥。
1: 骨髓
0: 泥。这物件甲补充起来了，你嘛连根本不消炎止痛，拢甲你做到啊。
1: 对。
0: 你就唔免惊，咱咧讲啊，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1: 啊？对啊，
0: 哦，甚至严重变后边，咱讲骨头生歹面啦。
1: 是，
0: 一个神经痛啊，因为来讲这骨髓泥吼，加上着玻尿酸，加上着咱讲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1: 是
0: 补起来，一盘甲你抹起来，你就袂得是钙骨
1: 少诶。这是呀，所以讲吼，尤其咱这些阿伯阿妈吼，咱都要保证所讲的钙成分啦。我相信讲吼，你每次讲我吼，所听所看到的吼，真实看。对话好，啊是讲哦，电台听对话好， 啊，这个成分啊，类似类似，拢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拢同款的，
0: 差不多有一项差很多。
1: 哎、欸，对。
0: 咱头老讲食雕一定话，爱食足量。
1: 对。
0: 啊，你那啥物叫足量？
1: 嗯，
0: 咱讲的 UC2 哦，最在专利的。
1: 是。
0: 你那加有够量哦，你一个 logo， 就是我来讲的安尼嘛 ，NGRT2 无？
1: 是。
0: 有这个 logo 是阿妈点头，
1: 哟，
0: 就表示伊是足量的。
1: 是足量的，
0: 足量你才有效啦。
1: 对。啊，你那食无够足量就是讲，我每一个人标榜就是讲，我冇
0: 非力性，
1: 我冇卡的咧，我加一趴加加，我加一八趴，哎，差就多咧。
0: 对，哦，主要四十毫克嘛。
1: 对啊，
0: 你反正哦，一千阿来对哦，那加无一百毫克，一毛加。
1: 啊，这么想咩
0: 啊？所以你要看阿爸顶头，那个 UC2 的啦，授权专利
1: 是，
0: 有这个专利，就是表示讲第一加是好的物件，
1: 对，
0: 第二一加有够足量，
1: 有够量，
0: 安尼你食了就好
1: 过。对，这想咩？
0: 上重要就是咱咧讲的啦。药师佛讲的这个科子啦，
1: 哎，这个科子我头一届听的，
0: 这个消炎的好做哦，
1: 是，
0: 或者说有几万行药草来滴，上盖好的呀，
1: 是，
0: 哦，啊，所以讲你先来消炎，再来止疼，
1: 是，
0: 再来给你做一个修复，安尼你才会好啦。
1: 对，这是呀，所以讲哦，尤其咱一挂是大人物吼，你那家己本身哦，针对着一挂这个骨头不明的，酸软疼啦，无力啦吼，啊，是甚至讲哦，家己本身你检查有这个生骨质在竞争，甚至讲。可能严重退化性关节炎啦，
0: 类风啦，
1: 诶，骨质疏松这问题，
0: 对，
1: 诶，这问题你也再来参考一下。阿伯对这给你介绍这方面这方面的这知识，
0: 对，完整的分，先做一遍给你解释。
1: 对，你卖讲你外口瓶瓶罐罐，甚至讲话啊，我食的你，甚至讲你今麦个叫你食骨头的，你会该再个提出来看卖
0: 是。
1: 伯对所讲的这成分这配方有达到专利不？
0: 对，
1: 啊，这个量足量有足量，和你食到有够。
0: 足量才有效啦，
1: 啊、不来你吃这些年啊，你吃了有效果不？
0: 我拢讲啦吼，这是我今嘛咱研究三年啊吼，
1: 是
0: 上界强的配方，
1: 上界强的配方，
0: 你两看吧，你咧吃的骨头呐有效，
1: 是，
0: 你就继续吃起。
1: 啊对，
0: 但是你今啊你咧较早开的钱啊，是你吃的骨头的效果，拢无满意的，
1: 是，
0: 其实你需要骨较强的配方，
1: 是，
0: 哦，不管咱那个讲的科子啦，哦，还是咱咧讲专利的水解胶原蛋白，还是讲咱讲。自然的骨粉呐、啊，
1: 是，
0: 还是非变性到真正的蛋白，但是它足量啊，
1: 是，
0: 我跟你讲，比你肥多的效果，也够高，而且
1: 没
0: 有后遗
1: 症。哦，是，有
0: 影。你跟你补骨粉啊，
1: 是，
0: 健骨软骨啊。骨炎的拢家己做一个修复啊！
1: 对，
0: 是。
1: 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
0: 是。
1: 啊嘛，非常的期待人吼。啊，咱林刚那个有这个啊骨头在这方面呢，甚至讲一寡这个医学知识，咱就过来请教部长了
0: 哈。没问题，谢谢。
1: 谢谢你，谢谢哦。

0: 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生命大气，生命雄劲，不怕艰辛，一般人远，我爱没做得良。一方面生命年轻的处境都是你的赏识，一国的出色，有良够出身之命。很多全身亚我有体重的傻符合直接出不得良。上帝五年一生一前带着雄凡之命，每天都有 Q 亏回攀比。上帝国并不生命诈骗，首先只先唱雄一般人远文用。一浪浪浪浪，要么 QOV， 要么 PW， 要黑大号不准先地就拜拜。水深波管十米，体重更高有水深波体重。咱尖甲七代当强双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强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强黑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强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强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强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保险的所在真多，
3: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般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之转终点站，保留了24地区全部20个地点，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健医健身，讲故事讲出书法，海蛎酸碱红油。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身体健康爱健康，温就温暖，平安贵重。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这就是大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本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本来在做恁的医务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再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环市。请给碰一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是最主要的第一次，咱讲欢乐欢大事，伊为着国家，是要将家己心爱的人牺牲，牺牲何尝不用我国的国货？这对证明两个人是坚强胜断，心中拢有千言万语。可是用言语都表达不出来，这是讲犯大事，你要以国家为重，你一定要打败魔王，救日军出破口。犯大会讲这是五年，我对你的情是比天较悬，比海较深。你安心去我国，心中真切，我非常无错，我一定会去我国，接你做顿来幸福去。就是你讲范大夫到迄个时阵的接心，已经不是亲切之心啊。就是伊是哪讲哪哭，范大夫讲我爱的是你的心，是你的人，何况你是为国为民来牺牲辛苦的，不管天荒地老，我永远都会爱你，我的心永远是你的，我一定会接你做什么。两个人有做不完的艰苦，两个人是安尼万分难舍，但是因为着国家，我拿爱挂碍来分开。伫外国的回教城，我来到我国国都高都城，路头是千里。其实虽然有犯大夫所犯，但是其实伊想着树林的亲人，不是一个不知何人何日，我来当国家亲人见面。不知何时，才会当国家范大夫上座。这时，伊的内心充满了满腹的怒气。一路上，日晒雨淋，也搁食袂落，困搁困袂去。这时，一日一日消散落吧。范大夫一看到这时，一日消散落吧，伊的内心是心如刀割。有一天，伊来到李秋雨，李也是从这出。一粒一粒红光光的李啊，南方一个吹来，有阵阵李啊的芬芳。这个时阵的范大夫已渐渐相信，范大夫已自然主义讲，故乡是寸土汤，叫先生你在听开卡嘞。在这个时阵，范大夫的背后有一个老人，手看是咱的李啊讲，注重法国现代了后。法国的百姓拢希望会当早日复国，范大夫，你家己的思想、国家的思想，这当你啊，是我对范大夫到西施姑娘的一番建议。此去路途遥远，西施姑娘因为忧心寂寞，饭食袂落，若是安尼，会使树立啊食，安尼会神清气爽，消灾去病。出你啊门了后，就是我国的国破啊，老汉交白交，我国的百姓，向西施姑娘甲范大夫献十万分的献礼。西施伊听着迄个老人所讲的话，西施伊讲咱的国家是自愿，你甲看，连老人都这样爱国。范大夫，你出去是免有我担心，你要以国家为重，靠一个爱国的西施。伊牺牲伊家己，要为国家为民。即使伊最大会处理一下，个人病好一半。即使伊正平安来到我国的皇上，即使所住的里啊，里啊是发展在河口，后来所发的里啊，拢有一个深深的肩胛骨。后来人用这款里啊，改号名叫做即使里，即使。已经平安来到我国的皇上啊！我国国王一个看到西施了后，目睭发如星轮。伊不但唔知影东西南北啊，连伊家己是皇帝，伊嘛未记得。这个时阵，范大夫伊只讲万岁万万岁。这个姑娘是阮法国的大女人，这是阮法皇靠近的。伊人万岁无气象，把阮请着。我王一看到西施这个大女人是真欢喜，我王一束范大夫金金三千里，货币三百里，地银三万里。范大夫一个向西施听这个大女讲娘娘，你出去就是我国的娘娘啊，为情报国， 关大夫甲西施，伊两个人相拥目屎，目屎拢将放来分。因为作情，只有痴情才能爱情。起码在情来讲呢，何国宏，伊为着了西施欢喜，伊下定计建造一个观花宫，金牌老树，下面拢是新叶啊，新树果，雪梅飞红。包容做把好产品去开店，所有的大门拢做关元门。我听说真侪雕刻师来去雕刻，花园、池池、雪山、流水，反正是相对新鲜事。不是安尼啊，我王伊知影西施真爱花花了后，竟然伫山顶建造一个真大个花花池。这个花花池真不大，其中。在家具家具家具我就是自我家我往心都是放下我临都现在因为我就是我就是发誓可是这些一直就买到我的了好就是让人人不落一直要求的因此三千国也出生的记载这是一句我的作作三年一个社民拜访来一小在我往这二小在高升上，另外半小是伫方圆寺。这些是我学，虽然只手两摆断，已经学我王魂飞天外，不散之交。这些水，这些树，真正是幸福成城。起码在现在讲，这些一手两摆断的状况，有一天太上帝去，一杯我王来到方圆寺。看到西施无欢喜，太宰就问讲：“西施娘娘，你为何闷闷不乐？”西施伊正勉强讲：“人拢讲我西施真水，可是我来住伫关外乡，人家一口大姑丈都拢讲无，是阮的故乡，大姑丈是真少，我若是看到姑丈就会欢喜。”太宰伊讲这真简单，太宰伊赶紧向我王讲，伫山顶甲开一口我王井。西施娘娘伊就笑问问，我王听到安尼，我那真欢喜，即时下圣旨放工，一开我王井，一脚乌包高地，高地的林经理甲高少刚，西施伊食着少刚笑嘻嘻，心中暗笑，伊想着官大富的高才，将我王改列住，就对我王做你这高正如何？因为山顶退水。将来外国的兵士冲入山中的山中，要非常好练。这次我王真正中计了，西施一见到安，心情欢喜，作笑上。西施一个笑了后，我王看到西施笑起来是这样水，这样娇艳，我王魂飞天外，血流成山，足足三个月不离雕像，能飞西施。你甲看西施的笑有偌水。看我厉害，今仔不来讲西施的地位，就是你的外孙。西施陪我来去观华乡的县外上河那边，今来到云阳山海边里面一个小洞。我王就把西施讲这个小洞，是当年你把我作王高升，是家把我西施来做在，伊就是困伫这个小洞内。这阵这个小洞改古名叫做高仙洞，西施听了后心如所转，好一个西施，伊即个真坚强，伊向洞内看看咧，佮向四周看看咧，西施讲方向，这个所在我真介意，是一个能量驾驶的好所在，方向，这个小洞太贪心要倒掉，我看你就是向这个小洞。来改名叫做西施洞，一来让大家知影我西施专心要陪伴皇上，二来我西施特别是思念故乡。我王伊为着了西施欢喜，伊即时下圣旨，将高仙洞发改名西施洞。西施伊心中在想：可是我的国王高仙，免阁受着恁的侮辱啊！伊一个欢喜，情不自禁，搁再笑出来。我王一看到西施在笑，因果魂飞天外，又叫过三个月不离雕像，而且能飞西施， 这是自己的天意者，因为这就是挂着呀，干那挂着，都让我国国王心魂颠倒，弱弱一个半月不理消息。那咱来讲挂着的先生，有一天我王一看到自己经过文文不乐啊，我王伊就讲爱天，啊，你最爱是山珍海味，真爱是温柔汤汁。开嘴那个爱物件合成就有啊，只要听见了内容，那什么物件都拢合理啊。你为何不闻闻不乐？只要那是当看到你笑，你爱啥货就有啥货。这时你想着伊的任务是灭除魔王，而魔王不理表情，安尼魔法就会是愈是愈衰微，发作就是复活的机会啊。这时你听到月娘，你心中有福安。这时你当皇上，我就是爱月娘，我要将月娘夹起来手对称。我王你听到拢硬起来，我王你当爱听，啊你难当真生气。月娘派我夹起来手对称，这时你当皇上，你把我变做一个三月娘，我就有法将月娘起来手对称。我王为着了这时欢喜。魔王不再下线去上班啊！张月琴用掉魔法，拿着金钱跟金链，张月琴降低一件款，伊阿公拢在红尾着。张月琴做好的时阵，魔王把这事来给张月琴识破啊！魔王就讲爱听，啊你要安怎样将月娘发起来收对账？这事一喷出一千款的玉石，每其中贪就出来数。这是一种皇上，你看月娘这阵是不是在我手中？我王认真一个看，真是月娘是这是的手中。我王伊讲爱听，还是你较聪明？这是心中在想，但大夫伊讲十年的时间，伊就要复活啊！这阵应该我说做了十年啊，因为这个这个成功啊，这是伊的嘴唇是花鸟的塑料化石。这化石不老魔王心魂颠倒，出神入化啊！真正是一笑倾城，二笑倾国。这时伊内心在想：原来魔法这个三年，当年遇到范大夫作证，然后三年就要翻工。范大夫伊利用这三年时间要充实国家的经济甲军力，伊相信范大夫伊有这款的能力，这三年来。你的主播魔王的心我是知识的魔法不发的圣者民心行不乱不理团结这是一相信这次法国官方这点也成功这三年来你自己的观察你的观察多多起来下红这是因为阿妈妈为什么多多起来下红头反白夫那就是这个下红头大军的分化多多行就非常简单可是你的女儿将这种拿红豆放到反台的手中的这是一家可是两次可是是我一个多谢的这是一欢乐欢乐他分化吃不了困不去你头不去人不去我王一看到这是这款的魔音就是这是化身魔王加关心花金做原因来化成主流啊主流啊写得好这次的天下如来如平常魔王快点火星啊花金下线去大事情我骗下名单我也没时间来化这次的天不错也化成物理来这次在一天不去魔王一心疼喜欢啊魔王一种爱情那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月前花园的江山当然是花的这是你们两个是三个嘛这三年来魔王他就是对你家后真正真正就啊也可惜可惜真是简直无论如何只要是你说不平平你以后想要出现这是一种成长最主要是故乡那大兵的时阵干那块阿伯我都以后我的兵可是无头是千里是带着发火的猪肉山我王一当作正好办为着爱情的心态我即时爱拜拜兵是快马正请你的阿伯来看看我王一话说就说 孩子的拜拜，连名挂落一把青牛，三公年就到十五个朱罗山。小子阿伯听到小子发病，我那听到就药箱药啊款款的，也一只挂落，赶紧来到五湖的方向。可是因为十年了后，伊感觉小子的命用命消失，小子并未发病，小子阿伯已经放下。小子明明并未发病，只是关系不切实际。小子听到安尼是真着急，原来小子伊是为着要送清风道士发福的范大夫，伊才去发病。这阵阿伯唔知影讲出实情，好一个小子，伊赶紧喊一声好出家的佛。我王看到安尼着急啦，我王伊讲小子唔要听请你当，你不讲伊要发病。你明明是要来害死，这是阿伯是可惜的人。这是阿伯讲，我是一个医生，我是全承担。何况这是是我自己，我害来害死，岂有此理？我王只是空杯，有啥人敢呢？我王一时急啊，我王一时暗夜起来，准备来害这是阿伯。多半的，这个对不公道的事。

你只讲魔王，你强弱在你要开小四阿叔，小四伊就一大花红香不破，小四伊常常做出来听红香的讲，魔王的笑笑，小四在六条嘞，小四因为对头就是人煞分气，魔王一看到小四分气是非常的小气，你唔敢你个害人啊！这个时阵，小四阿叔伊提出一包红香纸。用一副来把本来小四的平衡来，小四伊拍一个卡片，是毋是啊？小四伊讲皇上，你若是太监阿伯，我会听，天下间就无人比我好。拄只阮阿伯讲我无听，是因为伊的衣着消费好，有大病拄着伊，就产生无病人感觉。皇上，伊是医生，做医生的人拢是这款的脾气，尤其是衣着好的医生，脾气拢较歹。何况伊是我阿伯，魔王拄只看到小四生气，小四的阿伯只是用一出来油粉，把本来平衡来，小四伊就相信啊，魔王伊相信伊的意思啦。魔王伊讲小四明明，那是毋是出来拍错，我就斩你的手指。魔王伊话讲完尔，伊走啊。这个时阵，小四伊才讲阿伯，阮阿伯阿娘近来好无？小四阿伯讲，恁阿爹是三个月前死去啊。范大夫甲法王亲身上葬，甲葬伫苏罗山的所在。小四伊听到伊的老爸来死去啊，是安尼哭甲未出声。小四阿伯讲娘娘，你爱节哀。范大夫因为惊你烦恼，才无甲你通知。范大夫已经照顾恁阿娘，甲所有亲戚朋友。范大夫伊。小四阿伯听人听到，是四处顺顺看看嘞，才细声讲：“范大夫准备要返工啊！”小四听了后，感觉真安慰，伊的思想有代价啊。小四讲：“阿伯，我是解脱病，我叫你来，就是要叫你上苏州城城隍庙去给范大夫。”小四一讲，一定城隍庙，甲凹做一个的地砖灰。小四讲：“你从这边地抓花，提出阮阿爹梦境祭拜，然后交予范大夫。这边是城隍庙，千万唔通误解。我国的尊王拜在这边坐哩，这尊我听已经好啊，你别再客气啊。”正在小四阿爹伊踏出关外庄，用门的时阵，我在我大将我祖师，伊个所在地址，我祖师伊是西岳边。伊感觉是相遇，伊盖世真庄严。我当时伊要来提这朵地瓜花去检查。小四阿伯讲，这朵地瓜花是小四娘娘要祭拜亡夫的。娘娘的物件，你也敢检查？我当时讲，这是皇上的旨意，出入将来一定是要检查。正在危机的时阵，小四一出来，小四讲。我将军，这个地瓜花是我亲手割的，是我的心意，要祭拜王夫将的。你检查可以，但是未使有一出来变形，未使去摸到臭手脚。我若是看了无愿意，看啥物人会吃亏。我都是一看到先生娘娘出面，是真为难。在这个时阵，魔王来啊！我都是一赶紧进前讲皇上。小四娘娘看病，小四娘娘阿伯是一个名医，伊正当老弟将来照顾娘娘，好厉害魔术师。这个时阵，小四有哪地方啊？小四的阿伯赶紧讲皇上，娘娘的病，经过我甲监视了后，已经好一半较济啊。这次我来看娘娘，因为是胸中中风，有几味特殊的药啊，炸无着，这阵我转来去传药啊。这今晚来挂着皇上照顾娘娘，这个时阵，小四进前讲皇上，多谢你关心我，我的病已经好真多啊，希望皇上派人保护阮阿爸，登记故乡。这个地瓜花是我亲身有的，是我一出来心意，要祭拜龙夫将的皇上，你是不是爱检查？皇上，家父三个月前来做亲戚，我死在魔国。刚才用这个地瓜灰和我阿伯提供去祭拜，当然也未使。小四看到这一口啊，
那王一看到这些老百姓心肝是吃痛，那王一讲，任何人未使望到这个铁花灰，任何人未使自然无缘阿伯，这些阿伯安然出关啊，一听声风度真顺利，来落在关大夫的手中啊。关大夫一看到铁花灰，伊渐渐相信，三年啊。再佫看到谢师亲手有咧抓花，范大夫这十年来将爱情甲化作力量，伊思念谢师，伊一定是咧反攻，将谢师解救出来。十年来，伊经济方面，外国的百姓勤俭打拼，堆积真侪粮草；伊军事的方面，兵书波折，骁勇善战。有真侪兵书，拢练成真精通的管理者。这位青山姑娘，人拢叫伊小青。十年来，小青伊做着总教练，伊捧架管理者。十年来，小青伊煞去爱着范大夫，可是范大夫伊情有独钟。范大夫伊的心目中只有谢师一个人名。小青伊虽然是真水，每日不真超群。可是范大夫，伊未使做着爱情的骗子，伊未使来辜负谢师。十年前，伊挂碍，将谢师改送入苦壳，而谢师冒着性命的危险去做着第一号情报员。范大夫伊唔敢阴晴不乱，小青伊是落花依依，有水却是无情。小青伊心中在想，谢师多年敢真正比伊较水。有一天那是放风的时阵，伊在第一个侵入蒙古的风中，露出谢师多年。谢师那真是比伊较水，伊就要将爱宣传伊。小青、谢师甲范大夫，伊的一路抒情拢真伟大，每一个人拢替对方在着想，唔敢错过着国家的大事。范大夫伊点点点将啊，准备要进攻蒙古乌都城。小青伊领着1200名徒手，化作百姓，大军侵入乌都城。乌都城是伫灵岩山的山脚，灵岩山山顶有18殿，山脚有18影。所谓18影，就是有18口的大鼓声。这18口鼓声是魔王特别为谢师开的，是谢师有计划安排。谢师伊时常坐船去香山挽一挂奇花异草，本来的时阵拢爱伫灵岩山的山脚歇睏，顺便散步游山景。谢师用计，讲伊真爱照古镇的水影，用古镇的造景来打扮家己。魔王为着要谢师照水影风水，才叫人挖18口的古镇，唔远就一口古镇。谢师就向魔王讲：“皇上，这18口的宝镇是我打扮用的，百姓未使使用。皇上，我看宝镇的内装甲藏粗坑，安尼百姓伊就未来灌水去吃，宝镇水价会清。”魔王伊为着了谢师欢喜，真是18口宝镇拢甲藏粗坑。事实上，这拢是谢师伊故意安排。今麦来讲，范大夫统领50000大军。渡过太湖，佮经过雪溪，一路是安尼过关斩将，已经来到灵岩山的山下。将兵书来到这个所在时，安尼打后看，真好势。山下有18口的大宝镇，将兵书就搬水里面，水一个搬起来，内中有听到土坑，兵书就要慢慢啊滚，慢慢啊啉。谢师已经真是用心良苦。因为安尼兵书接袂去三条，走串串流汗淋凉水，那淋了伤过强，有的是会三条，有的会掉渣。那兵书来破病就袂消停啊！范大夫伊看到古天水有土坑，伊哈哈大笑讲：“谢师姑娘，确实是大大心事，连这点伊也注意着。”后来人也在做善事，伫路边藏粗坑茶给人啉。就是这个道理，这拢是谢师流传下来。将兵书有水通个煮水打了后，精神饱满，话煞是连天，一个手就攻入乌都城。
大清入城是万里剑的高手，追着小青大显身手，始终飞行走遍功夫，跳入高速城，打开城门，和大军进入。魔王是安尼顶戴二三座，小青一时间轻功，进入转化中。这时，伊看到法国反攻已经成功啊，伊的任务也完成啊。伊想着十年来，魔王对伊确实是付出真情，可是两国交战地不容易，伊国父之子，伊辜负魔王对伊的真情。伊果想着范大夫，伊即阵是繁花败柳，伊无资格甲范大夫协调解闹。这时，伊想到遮，伊解开伊的腰筋，伊想要献命赎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支飞镖到位，腰筋断去啊！谢师伫空中挂落来，小青伊伸手挥拳，伫空中将谢师甲摸伫倒手里，然后佫飞身一上，小青伊时间轻功飞落关华江，法国反攻也成功啊！魔王包含啊！谢师的故事还佫真长，有机会还佫继续讲出来。

0: 用心来指引掌声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今个这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今个这代。冬虫参之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减价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今个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0cc， 多一旦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之精。

0: 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讲，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下较轻，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紧张，这就是白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青春丸早暗要该吃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吃青春丸，有吃过的人拢真好，好真纯真好吃，愈吃心愈勇，愈吃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吃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腰、小便有时失禁，会上吊，吃青春丸拢来好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在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台青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青春丸，谢谢，多谢。

今麦不来讲，颔管仔菌会生成病因甲治疗方法。颔管仔菌是咱中枢神经上个重要的所在，咱中医讲是动脉。有真侪人伫研究中医，但是拢未晓注意治病方面、十二经、十五路的重要性。较早练武的人也是练气术，那练到巅峰组织，人脉、动脉这两类。最单纯的问题，有法度冲过，安尼治就有法度来到脑顶，然后通行全身骨，人就轻松无病痛。颔管仔菌会生病，这甲动脉有连带关系。若是去伤到动脉的颔管仔菌生病，这就是真歹治疗。若是高血压、低血压、欠血、肺痨、原子性感冒所引起的颔管仔菌生病。这就是真好治疗，买好是无困难。治疗颔管仔菌会酸痛，咱中医身上所用的药方有真多，参像大草汤、化金汤、白芷一酸汤、冬菇足药散、多良丸、天麻苏黄汤，这药方那是用有对症，效果拢真好。也都有两种真特殊的颔管仔菌酸痛。就是生骨刺甲胆固醇伤过高，颔管仔菌的所在生骨刺，这都要配合药膳来治疗。那是胆固醇伤过高的人，鸡肝、鸡肝、鸡卵、鸭卵、鸡啊、鹅啊、鸡嘛，多两种物件唔好食伤过多。但是那是鸡血啊、欠血、营养不良的人，这物件就免去伤过。那是接触着颔管仔菌生病的病友。除了我所讲的养生，你也得到自身的中医师给您专门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比较无梦想。在这个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你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金猪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固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降肝、过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义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女义弟孝，我反复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699。外观区请接通知。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开始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人的真真理。好奇怪的难道你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理分享是江淮关位于在八卦山当地的土地，分享中因为毛路溪老贵早期就是毛路埔相传在了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享中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请用食薰的这个薰字，它叫做薰衡。后来不再出名啊，定名为今啊薰风的薰衡。市场有听人在讲，白鹿东北有散步，你敢知啊？是江淮薰衡有家己的散步。米粉乃至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乃至粉甲王奶粉，正式的名字是专管的店名。另外，白客米粉应该是薰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薰衡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烘制。
5: 沙拉米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空万三，行医行善，兼进修兼医师师干，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大家衣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俭，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哪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西洋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西洋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3-28-99，099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咱在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二道桥》。二道桥故事内容真精彩，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二道桥这座桥，今嘛还在建了。以前在时阵，广州大街头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好惹大好惹人，伊的名叫做柯先生。柯先生伊的财产是有够多，听讲祖先一定有那做到真好。但是到柯先生的时阵，就无同款啦。可能是柯先生伊还阁少年，只有会伊的度量较无遐宽。伊不但无心善积德，伊对待人有那比较较刻薄。伊柯先生伊22岁的时阵，伊就做老爸啊。伊的某甲生一个囡仔是真水真古锥，亲戚朋友拢讲这个囡仔真有福气，天庭是大万，壮骨灵健，钱啊阁大块。柯先生因两阿母是欢喜家，未过着，就把迄个囡仔取名叫做柯洪秀。柯洪秀的意思就是希望伊个囝当会秀。像知影人选是不如天选，自从把迄个囡仔取名了后，迄、那个囡仔开始歹脾气啊，伊时常都感冒，无就是歹巴肚。因此是好野人，伊为着要保这个囡仔，公公发生。上好的人生就要来吃，要来定时定目定鸡定分价定房价。但是柯洪秀这个囡仔，如果身体是愈烂，人愈来愈散，自家参详就高兴感慨，好参详万事感激的，先看是哪老鬼，大多跟哪鬼鬼，两只手参详冰冻的，啊两只脚我敢那草木啊腿，这个草脚是敢那泥刀子。平常时目睭不掉掉，未登轮。伊柯洪秀5岁时阵，搁拄着重病，病甲真严重，钱是开有够多，但是病身体就真无好。变互人看拢讲慢病，还是袂够算。有一天，有一个和尚来去挂了。这个和尚不是普通的和尚，是一个和尚，伊神官气节，伊善于念佛像，行行精通。伊看到柯洪秀头壳是遐尼大粒，肩扛哪楼梯，巴肚哪水水，两只手哪金棒子，两只脚把那草命腿，两尾目睭都失神失神，会使讲用尾花去啊！出家人拢是慈悲为本，善根为本。圣空和尚伊看到这个5岁囡仔用尾无性命，伊就甲柯先生讲事实。我对医医是研究，我是不是会使把恁囝检查一下？ 再来人间对着花香、年糕还是豆腐，拢正正常，拢认为伊是神奇的人物。伊个囝本来就是袂好啊，卖讲是死月变做活月子，人这个夫精看起来是朱颜善目，满面朱神色，夫相见伊欢喜个袂赴啊，伊太会讲唔好嘞。健康高精伊检查了后，伊讲你个囝是去治着瘟疫病。那干那食药不但病医袂好，过会无性命。你甲看，伊到厝家阁熬啉茶，伊个舌苔阁皮，脉阁红肿起来，阁烧伫腹肚内。这款病正算是地火风的尽头。为什么尽头都这么明显啊？无怪一个医生打开地火风，互恁正食。太拢用人参、花生、青姜阁甲煮，反正正即阵世间上拢无名医啊。健康高精，伊就叫人去抓出来，伊分析而归。地火风伊就甲吞了，伊阁直接交代，山药的时阵，药膏爱带上山半点坚固，对上确实一些啦。用你这味药啊，一定要用修天修行啊。最后伊阁甲加一钱的人参来做药引，将地火风甲变成人参地火风。傅先生，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讲舒服。啊！你拄只敢是讲，阮正是食人参补害气，是安怎样？你即阵阁开人参来做药引？健康高精伊讲，治病学问是真深，原是无止境，心参像万丈深渊。治病用药，若是拄着难症，歹伊个症头，都要分一个中医，还是分一个反医？中医就是用顺畅的方法，反医就是用热的方法。过去你的囝时常食高丽参、食巴松，即阵你胸中甲罗宁药啊，安尼会产生抵制作用，药啊食落去就无功效啊。我即阵用一钱的人参来带路做药引，所食落的药啊会调达，会有效果。参像你要去甲人和解，一定要叫对方有熟悉的人，安尼代志才讲会成。佮参像啉红酒的人。你常常一个要改改食，伊一定会破病，所以爱慢慢啊改。愈啉愈少，自然安尼就袂破病。健康固定，伊个代说，伊开人生第二通的调理，治愈和苦相重听。苦相重听了后，伊知影伊个病是虚啊。伊今仔日出门就注意啦，当着高人。人讲心中狠，原来输人看，就是这款道理。健康高精伊个讲恁囝，即阵是要有法度通治，但是伊十六岁时阵够一个大角色，可能伊食了过十六岁，除非后续出家做和尚，因为伊个相貌是罗汉相，唔知啊，拢讲是富贵子。你甲看伊个钱啊，虽然是遮尔大岁，但是伊个钱啊无话无高，富不等。伊个天顶两款虽然是八万，但是有七十，这就是罗汉相。那是无出家的话，一定食袂过十六岁。苦相见伊起头是断性断义，但是伊正幸福，健康苦相的医术。人生第二种一个啉了后，病就一直扩大。时间这就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一个十几年。苦相见的病，苦方寿已经是十六岁。苦相见。伊拄得欢喜，伊个囝已经大汉成人啊！因为较早人有诶十六岁就结婚生囝，可是伊袂欢喜。伊个囝拄好十六岁时阵，苦风烧经过破病啊！一世界求名医，仙丹妙药拢无功效，苦风烧伊变甲暗暗一色，明仔载半夜的时阵，健康高精，这个高精又搁再出现啊！健康高精伊讲，若要救恁囝性命，除非是出家修行，平静盖世道之缘，上好互我带动弟弟有心，气度出家。为着要救囝性命，苦相见，因两阿母也只好安顿。非常奇怪，他们即将见两当年，苦风烧病总不起啊！这个时阵，苦风烧老爹苦相见，伊认命。伊是好家人，伊阁单身一族，即阵阁出家做和尚。伊想讲，伊存遐尔侪钱有啥物路用？ 去过去将伊个财产化三分之二，和伊个囝杀去就死。伊个囝接到这个钱，伊想讲，啊，我是出家人，我这样的钱有啥物路用？在这个时阵，东洲大石头这个所在有一条大溪，来来去去的人拢爱坐渡船过去，行路方便。有时坐大船无小心时常颠覆，时常出人命。苦风烧一将这钱，以东洲大石头的所在搭造一座桥。伊无搞的钱，伊阁一世界去化的，伊做了一件天大的善事，马替伊老爸老母做了一件大善事。莫怪苦风烧，伊到尾也去做做罗汉，一座桥一个做好了后，苦风烧为着要感染伊的师父圣空菩萨，能助救伊的性命，度化伊一半。所以才将这座桥改号名叫做二道桥，意思就是讲破坏两代意思。今麦过来讲苦风烧的老爸老母，干那生一个后生命，就出家做和尚。若非是注定伊爱发烧烧，但是命运的安排是非常的奥妙。人讲一生是温州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出家修道，苦道众生。会当避免所有亲戚病痛，何况苦风烧，伊这个老爸搁做一件天大大病事，伊做好一座二道桥，造福万民。伊苦生中五十几岁时阵，伊个老牵手也已经四十六岁了，搁把生双生生两个后生，这是天意，两阿公是欢喜个。所以一个改号名叫做先生，啊一个就改号名叫做先后。果然先生甲先后，因为囡仔真聪明，拢不只是大人的钱，人到尾啊，有哪拢考点进步。苦家到尾啊是终究是真聪明，是先生先后第一次，二道桥这座桥是终究大石头，这阵才阁受着人的照料。俗语讲：富地老贵，人地老命。有时咱爱会了运作，爱多做寡有意义的代志。干那做收财路，也伊虽然无一定会感谢，那多做一寡善事，予后世人甲咱照亮，安尼人生就解脱，人生就无算是意外。

有一位女性漂亮的出来小姐，正在伊咧关店将钱送好的时阵，忽然间伫店外窗门口有一个人手拿一个小钱讲将钱取过来，那是无我得亏钱。这个回救小姐是真震惊，伊忽然间灵机一动，伊抓迄个人手一个，然后伊正手提钱。左手对伊胸前按咧，伊开始一直笑，一直笑，愈笑是愈大声。这名土匪和这个回救小姐笑一个算两边之名。在这个时分，伊内面的职员听着回救小姐的笑声，感觉真奇怪。回救小姐是在笑安怎？就拢走出来看。这名土匪看到有人出来，伊赶紧走。同中的好朋友有时笑，比什么方法都较好用。思想保持微笑，不但未去接触人，佫会引起人的好感。所以咱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出手不打笑面人。会发生代志，拢是歹人先看，拢是恶人恶语，来引起对方的生气，引起对方的野蛮性，安尼才发生代志。同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多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乌红五宝丹，这也是强肝、补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极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乌红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乌红、珍珠甲麝香，但是即阵麝香这味药啊已经禁用，所以咱即马那是有治疗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阁好用的乌红。乌红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乌红清心丸，有人讲是乌红丸。乌红五宝丹可以让心脑、心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红五宝丹来治疗。乌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红五宝丹。

1989年12月初三的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迹的画面，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一个人，伊要阁走出眠村，伊所爱的老翁仔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好，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年轻人，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气，伊的皮肤也阁真幼嫩，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的福建人，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还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真真快乐。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家己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上成就，伊即次要走找红婿。家己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福建人伊较早，伊的红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打拼奋斗，将囝请养家上成就，所以有这条模范妈妈的奖状。即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就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福建人伊的条件，听起来好像是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的福建人，伊真巧、真聪明，有那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是看，80岁以上的人，也阁有法度订房，也有法度参照少年行阿某，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还阁真勇健。这不是看病的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顾，共同吃到百事，也会当野乖啊做工课。空中好朋友，看到这段技术了后，你的感想是何？咱的身体是不是爱好？人讲身体健康无病，这才是快乐的人生。

手机可以隔住流行你就跟我你就卡英雄少年要求你就不会

0: 用心来经营港商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在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作煞袂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十个人身体那是有得讲，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个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听，动无三步，有的是四零贵袂向紧张，这就是百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个人那是要挽回十个人的自尊。爱有十个人的气魄，咱青春丸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青春丸，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笑，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青春丸拢来好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青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都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青春丸。谢谢，多谢。

这地啊行条条。真侪人是真袂晓保守家己的身体，当然有个人是因为身体无好，因为着要照顾家庭的生活，所以自身嘛一直在努力。有的是会稳定，但是真侪病是袂稳定。摊上肝病、肌肉病，千万都唔通稳，愈稳就愈严重，到尾啊连性命都稳无去。肌肉病就是结核病。所以简单的地名叫做 PD， 这款病的产量是生命最小，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真重视这款的病。那时常会扫，扫真久扫袂好，含过黄黄粗粗落落，那安尼就要处理啊，爱提高警觉，一定爱找时间去卫生所，还是去防疫协会检查。检查结果那是肌肉病。一定要赶紧接受治疗，千万唔通拖，唔通惊食药啊！治疗病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对着社会威胁真啊真大。所以咱政府卫生单位有挂遮个资金，专门在打着治疗病，免费是专门在服务。所用的药啊，拢是真好、真高级的药啊！我只希望那些对着治疗病的人，爱赶紧治疗。更加希望有四路病的人最晚不通乌白去，因为四路病的传染，咱爱防疫先，才会传染给别人。

咱本身人，那是生理顺水来的时阵，另外果子啊，冰水、汽水、果汁，千万唔通食新鲜，安尼才会引起肚胃痛，引起生理机能无顺顺，引起痛经。什么叫做痛经？就是逐个月，那是月事要来洗的时阵，肚胃就痛。有的是压未来就痛，有的是洗刷才痛。痛到面色是安尼青顺顺，痛到老青光，逐个月都要痛一遍，这讲起来是有够可怜，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这表示身体有问题啊。那按照咱妇科科长在讲，伊进前这是属热，啊退后这是属寒，肚胃会痛，这是因为血路不顺，而咱进前这是气路不顺。其他参照肝气不足来分泌失去调和，可能让分泌过头少，还是思想受气，心情未轻松，这种会引起痛经。上大家的原因就是相克，思想过头失衡，还有相符的人，进来洗时分就洗未算，不时安尼忙来忙的，有的是洗过头，啊有的是洗无够，洗过头这种会引起贫血。会感觉时常头壳晕、头壳痛，会感觉四肢无力、脚酸、手软、腰酸背痛。想要做工课，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在这个时阵，那是碰到四大人礼拜安排体贴、疼惜人，这上好加赞。那是无，咱就讲咱单单嫌难暖。那是说无够的话，这会引起面上下乌斑、青头发子，面下皮肤会发色、无油水。皮肤会结个起条纹，咱正常的福建人健康的效率，来洗期间是两年三日，洗200cc 这上界正常。福建人的生理机能关系着一生的健康甲幸福，咱中医强调，参像咖喱炖鸡汤、咖喱逍遥散、咖喱四物汤、七气汤、开胃散。这些养生拢会当解决有的人的心理问题，恁若是有问题，免客气，只要上来查啦，我就尽快答复。

人讲草色看红灯，草色看红灯，这有一个典故，我那是一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人，伊对四个人无友好，伊个老爸死时时阵，伊无用棺材阿摆，伊只简单用草草只要甲捆了，就叫伊个囝草下手，将伊个老爸用草色将四个人抬去野外咧摆，好亲像去拖死狗仔共款。一个摆好了后，要转去啊！伊个囝就将迄条草索啊，甲捡起来。伊个老爸就问伊个囝讲：“啊，你捡条草索啊，要创啥？”伊个囝讲：“啊，你用草索拖红灯啊！啊，明日啊，你若是死了啊，我就用这条草索啊，搁拖老爸啊！”伫这个时阵，这个做老爸人伊嫁转我啊，伊反悔啊！伊知影伊今仔日伊不好死大人，后日啊，囝就不好伊，因为伊大声做魔幻，互伊个囝。同中的好朋友，人讲有因便有果，你种什么因，就一定得到什么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0: 进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期待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2: 玉窑光明殿，主要金油站，玉窑宜顺九靠五，五金同好难相亲，杨仪贵入二弟后，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龟潭红生的故乡，伫咧龟潭乡九台村的街里，咱抬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龟潭的土地上。到底咧，1959年发生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整个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整个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龙脊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整个。伫咧专业时期，整个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
3: 小草有三只。包了多，买也多，放也多，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姐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惠恒广播电台，就是88.7，朋友之间比较好，你听得清楚。咱下晡时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报第一。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礼拜一到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全国人民情共来发行，民政牌永新丹，民政牌永成功，民政牌接工作，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大庭馆，要够人稳定会成的民政牌成合作，为人做正多提供的节目。咱都是好朋友，那边找民政的电话给下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得话得利用。感谢你的收听，那接下来为您请你收听《最后英雄传》。
1: 我用赶紧将出这个油红车并起来，这个看看这是什么款的情形呢？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梁山本地啊，那简单的病啊，那讲啊，现在啊，这个感冒风啊，那啥哦，也断青草药啊，那我们看这本这个预防的药剂啊，去贴药来这个吃，这一股啊，真讲平常简单的这个症状呢，也那一般这个德胸都这个金枪药汤好过哩，哈哈。但是那依然十症都真正无法度嘞，他就送工即马咧，脚只偏生些，但唔知啥哩，有那病甲崩掉啊，送工都哀哀叫的。所以呢，这个用关键药剂病，到目前为止啊，牛山顶管了个无医生哩，我欠医生的人才就丢嘞。看几波病毒，对，我看，这。这干的这个油的，这个油来源根本并无这款正宗。哎，不是先装出个退红也退休退粮的油啊！先讲双方都该忍住这个痛苦呀！你等我进来想办法，看这名字到底是姓什么？靠药啊！但是是啊，在这个油气来源说并无这款正宗。我不怪啦，哦，呀，伊要爱专精，一定爱有专业的这个先生啊，教法多嘞。那凭借初梦英勇，不太好靠烂的。当然啦，那中国这款呢，就是大概是在缩手缩脚的。我用光镜交代妖罗，一般一寡这个退红退凉的油啊，成一堆砖嘞就丢了。在这个时阵呀，这个农历比较刁钻了。已经替我来头前也在看到宋江这个脚脚片这款的这个经营呢本书啊哇丁孙专用这本书啊其实现在呢我丁孙今晚看到宋国哥这款的经营啊这想到讲较早我老母脚脚片嘛是生成这款的第一时阵呢也用什么油啊我跟母亲家拢总不好了摸得了低啊后来我到天空湖的所在去请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名叫安杜传也就是安大夫啊也医术真好用药药膏病治所以那时候开始因为治好我母亲脚脚病这个疾病也所以我农历病条丢孙呢也辛苦有一块银牛为了感染伊的温热因此啊我传一块银牛去送伊一有闲啊，就去探望伊，甲伊开讲，两个人变成无言之交啊，是好朋友一场嘞。我甲想，宋大哥今日去脚只生这款的经营啊，跟我母亲这个病情，这个感官感官，对个医术都无研究，我话唔当我被用救的。要是我农历被调定说，你当来天公府所在，来请这个安大夫安杜传到位，也用当今个聘请，伊可能会前来一场。哦，然后呢，丢孙数不连敌的，赶紧然后稍作准备就出发。无论哪样，想尽各种办法，一定要给请来。一上街后， 是会当利用这个办法的，还是讲计策来自身甲好只安大夫金运来做你的牛山？我讲应该想起来，资金众义可恨，人数众多，一切在此，你啥哩无一个精通艺术的大夫的？也那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将永地有病情，敢就无人通有医治了。所以你即马赶紧新大一百年黄金的也许大半人已有所谓当真真功夫，赶紧请这个安度专家来。哦，我遵命。一打咱众兄弟吼，也让个牛叫过宋大哥，一台就这个容易的廖丁顺顺利请回就安度专。希望讲宋大哥你天必有，你当拖家安度专大夫等来。但不理宋大哥，你闹得个三等两地，哎，众兄弟，满打这个几乎是火。

这个宋江万不能啊，做那一边别死了后啊，啊牛山这阵呀哦，也军粮无收的。即马有宋江这个领导哩，也大家心服口服。即马换别个这个领导啊，未必然大家也一心一意了，是安尼。所以讲，吴用我实在感觉很累。

0: 弟兄一生是飘岗啊，一天是是温寒冷的，一丢孙啊，为着宋江的性命嘛，是一冒着风险下命的。去天公屋，那对水路也比较速度较紧，所以今麦张顺来到了这个杨村江边的所在呀，啊，一直看因为天气寒冷，所以讲并无半只大船离啊咧。张顺只有徛在这个岸边，这边望那边望，那头这个看天顶乌云密布，生死共阮这个危感。只敢那差这个讲杨村江也未结冰啦，尔咧。那什么，在这江花压那些平房，那平房并不半只船只，那只船夫大家惊看拢等于困了。要我是想讲，望水路比较速度较紧，那靠呀喂，那要安怎？无可奈何，张顺坐了顺着江边，也在那行着。你这个江边所在一样，赶快也有这个芦苇啊，我了真困了。也是这个芦苇，也系当中啊，清气纯纯的这个鼻烟。张顺官本啊，啊，就是江边口外人啊，所以内行的呢。啊，但讲这个芦苇当中一定有纯洁的呀啦。啊，也因为尊敬啊，这个气味，所以有清气纯纯的这个鼻烟。你说张顺做呢，也手按没吹这个话，喂。船夫啊，拜托你，拜托你啊！啊，我家大爷要你这只船啊，来家大爷嘞，船夫啊！就算这个我了在地哪里啊，也过年欢迎这里，别的龙尾东涌也这只四只船已经停在。这船也呢，提了旗哩，赶紧张顺的时啊，刚才看见讲这个船夫啊，啊，全裤拢满脏水，呵呵，哎，满脏水满烧哩，哎，也伫个所在也唔伫个话。
1: 喂，人客啊，你要倒位啊？
0: 哦，船夫啊，我要去乾隆府嘞，麻烦你搞倒一个好无？我其实我钱我哩免紧。
1: 哦，先起来尊敬，先起来尊敬。
0: 船夫将船一提，我到这个岸边啊，一张船啊，哎，卡步轻轻上就打了这个船桨了。
1: 人客啊，跟你大是明俊了，这里是用，这份情形已经好嘛，这暗时要归工啊，我的我那个比较个可不爱。这而且哦，这帮军工在你这个军工屋三更半暝嘛，不是我在场我的又困了，所以呢了，我差不多得今天熬不了掉吧。哎呀，莫等我这个军队困，我气会有点寒了。等到天黑更晚，风景啊，水卡停止一时啊，我这样说，早一点来去军工屋安内好不？哎呀，等我军队修多些的。
0: 哦，张顺头打起来，这乒乓乓，那乒乓乓，有影啦，哈，四边乌云密布，哈，也尤其是今嘛是黄昏的时节嘞，有影去个天公屋嘛无所在好大哩，啊，船夫唔管暗时啊西船嘞，哦，在哪里好嘞？你的工嘛是有道理嘞，也无你的船舱穿着物件，啊，我一样做你的船舱困，啊，明仔头早你才开船嘞，啊，
1: 哦，呵呵，那我坐了一晚。
0: 张顺做了对，也这个尊公啊，一到了就这个尊称李家兵了。也果然，你这个尊称李家弟啊，有一个少年的生做身上啊，底下这个行会的，看见张顺就把底下张顺看着嘞呢，也继续不在行会的地位。也这个尊公比较年岁差不多五十左右啊嘞，也讲老不老了，年岁多少岁呢？也这个尊夫啊，从来对鬼这个少年这个话，
1: 我给讲的这船的人客，那你换一个回路过来可以。
0: 是。要 名孙庄的江主呀，这个瓜张生雕，这个瓜张生公我飘杠架生子呀，这是一个更雕的。那主人有啊，这个尊父莫会弥补呀，呀嘞吼，你回头这个行咁个工辛苦个看修就丢了。哎，尊父啊，啊你家来宾刚有酒呢，有酒我给你备一挂，你们家酒较少嘞。
1: 就是无了，你那不都了我，我有光分呢，要吃吃长我困住。
0: 哇，你蛮好的，不做司机就来麻烦你哦，明天半夜，你又在做卫生。

我这个分开宽的路丁孙家在了好啊也丁孙当啊连接关路尤其是的关口啊红色中间的关路会今天的也给他这个准备也好一行的刚才修也陪他们刚才说礼拜呀人家的辛苦员工啊精疲力尽我那里他们在这个陪着的所在也这么混乱混乱啊好多大困困到一个就丢了

0: 孙这么古地尊称那个格所在一点点困个不在人一直来比较你会看这些尊呼啊以及这个少年的能力赶快来个这里啊这个行为关公也较少年辈，这个尊夫啊，也迄个嘴结嘟嘟啊，这个家这个老爷子嘟哩嘟哩，这个感情看对张顺也藏在边啊，这个包袱啊，老大哥啊，这个物件你讲看，这个五十多岁尊夫坐在呢，偷偷惊花掉这个张顺的身躯边呢。开工张顺也困个唔在人啊！伊做咧出招，甲帮个张顺边啊，这里保护啊！四内三光内面是阴鸟，这个详细在咧看张顺，哇！张顺家呢，面皮砍掉咧，足好困咧，嘿嘿！为啊啦，气温那个低，咱人较好入睡哩。也这里五十多岁尊夫啊，做咧活过来，甲这个少年呢，伫咧念吧。这个少年呢，即刻从那站起来，从那呢，惊出着这个尊称外口面啊，将住这只船从那杀离开了这个岸边，天天将这只船推到了这个江中心的所在。
1: 张有印到小组进风格，
2: 古早时代拼江山就爱靠武力，啊，起码呢，民主制度的。叫你大家用选票来选举，所以生活在台湾民主制度之下，大家拢真自由啦。哦，那回讲个家庭上来做一个工具，所以虽然真自由来讲，但是有当时啊，别再胡白讲，胡白讲对家己的人格、道德、信用拢会拍坏。哦，遐连前将军这个公布举措已经几十年了。哦。啊，咱呢很慢啦，咱就是干哪，做这个朋友听啊，呀，咱也无什么款活动，事实来讲，就是这个，和朋友吃些个性品，吃各种的产品跟药品，这呢就是爱讲究这个效果啦，哦，比较偏多，啊，就是和朋友吃些个性品，那么现代人以防以后的观念拢有，啊，起码用心保养，特别真注重。咱总是啊，希望朋友呢，会当听节目之余，啊，过来兼顾身体，这就是咱最大的目的。所以节目中这个朋友介绍的，咱讲究的就是个效果，咱无啥物花招哦。啊，除了讲，今朋友买物件，咱有价格问题，啊，佫有呢就是咱的监管。所以讲，你若去指定个房客买，你会跟你讲，哎，有这两样物件，监管，啊，佫有问题爱提哦。这个问题呢，过去经过已经有泡着的朋友，都拢正娱乐啦，哦，你都想想那个泡着泡的，像那热天时啊，天气炎热，那个泡泡的电话另外，啉酒呢，马上退会呢，哦，所以呢，啊，这个问题，有咧需要咱身边的朋友的一个爱听，哦，而且天气炎热的当中，哦，咱一直提醒朋友，起来北来会抓。你会抓，神经会抓，有的人暗时爬过来翻过去困眠，哦，连脑神经有较衰弱，连就会介绍你食肝的补。肝的补是咱五常之昆西，啊，过来加添着五味子，加添着草仙子，这拢是清肝解毒。朋友都闹下用，给你酒精指定药方，你再去给咱治疗各类，帮咱大家吃好到小补，这上重要的。这目啊，叫在了功能性的补偿啦，哦，别别，你要使用到这类型的产品，你相信能给你介绍的，咱无回交，讲究是有效，重本求利啊，哦，咱物件给大家呀，所以咱也收不落来，哈、哦、哈、哦，这点比较偏细啦，嘿，感谢朋友啊，会记得哦，时常吹打吹口吹臭。体内各种无名毒会冲烧，酒药肺无病，辛苦肺也无从气受的。你也给你吃咱的肝结宝，肝结宝，必有帮，然后清楚，明镜白，肝结宝。感谢，谢谢，来，节目这个收尾。
0: 看伊讲张顺也困到唔在啦，哎，伊就爱出手，甲帮这个张顺边这里保护啊。这一类知影讲内面是阴影，结果详细一个看张顺，哇，张顺也呢面皮砍掉咧，足好困咧。你啊啦吼，气温那个低，咱人较好入睡哩。也这里五十多岁村夫啊，从我咧刮过来，甲这个少年呢，一个逆吧，这个少年呢，即刻从我咧徛起来。我咧呢，惊出着这个村村挂口面啊，将出这只船，从我咧杀离开了这个画面。眼前将这只船开到了这个江中心的所在。你要这个挖洞去吧，老大哥啊，已经船驶出江中心了。我退了。下来呢，江苏说话总得叫好这个阿伟。那这张顺也唔得死呀，哦，还佫做好分呢，还佫赶快的讲。这个阿伟江苏啊，怕我干。主人休，一只兵头，这个苏啊家家呢，调一个少年呢，这个少年呢，总得对张顺卡背面背个先开一扎啦，一下哦，这个赶张顺的困难，两只卡都接做一轻轻个呢。实在我要困到像 CD 的丢，少年呢，将住这个是沙干啊，也这个壳啊，从来呢对卡个土里面，就连有这边头也这个老的，搁在将住丢这个沙怕这个沙壳嘞，也这对头精灵这个米粉骨啊，更加多哎，丢村人都我手脚痒，啊，都我秘书公主听爱红发的感觉。哎，我太好困了哩！这个老伙也赶快这个手啊，靠住那个陈瑞的手位。突然有两个人抖抖啊，将那个脚一直缩细，一直缩细。哎，你看那静静朋友把就起一个心都知，安那样一回事嘞？哎，这个人把血都啊好化在了些啊，手啊在那吹雷，精神在那梦中惊醒嘞。哈！你他干嘛干嘛？救我！我用喉咙给你顶起来！哎呀呀！刘顺连环炮机会都无来，一辛苦啊呀！怎么这个一个老一个一个少年呢？这两个军夫啊，全咧对辛苦所啊开始干命咧，辛苦就咧白卡车顶那咧。刘顺叫人兵过来拔过去，兵过来拔过去，根本无得了反抗啊！地面哪里啊？卡车都往白桥边头得了反抗。恁叫我一条性命，我袂使死。拜托喂，我只弄我恁，但是恁叫我一条性命，我袂使死。皮包剑都红光，我阿婆想手就要擘开啊，所以啊，甲你弹落江中去大鱼啊，只要做馄饨面啊，死你就死落去，冤魂唔通活过你。叫人来，跟来。丢身不在了你，你啊，这个老的光头，也这个叫人来跟对，几可得了手。一怒一笑，这个合作之下，从丁顺跟出了这个尊称之外，也主人又徛在人头坐在画这里，哦，这做那个蛋类，龙尾被条丁顺也正是有影，蛋类这个龙中之气，嗡，这里做了进入钢铁。也这个尊夫跟这个少年呢，两个人哈哈大笑。有主干的推产啊，这个动力被调丢顺是怎样哦？将派运呢？啊，出门就去堵着这个推产，一死是不要紧，上吊是宋江的病，就安尼无救啊！无人敢讲伊出大事啊！你，也这个老村夫看讲安尼会杀你哪里啊？将船就安尼停开了，停开了这个现场一段距离了后啊，这个村夫才将船停了。关于这个江中心就对了，只不过吼、哦，也地点无同。村夫入到村村内，这一只关张顺所留下一支这个宝刀，也另外也这个宝戈啊，从宝盒拍开，呼，黄金的黄金嘞，这个、老的也把酒庄的起灯稳嘞。我来转过来叫少年的靠我来，你过来，大哥，你冲啥？想未到讲这个老村夫用用刀杀来劈一个，专对鬼这个少年含棍个丢哩，丢一个哪里啊？这个少年的东游兵能杀人，就是含棍丢哩。这个老的村夫快一刀给我杀来！这个 少年呢，当场拼一个人在空头笑死。你莫怪我真硬，天才让人爱，安尼我叫他不给你们给你分。他到四条龙基金本给你分，哇，这一条加条，我再当给你分，把你做掉，死的人等你扛掉。是来过十多岁，这个尊虎啊，到底是什么关？何等的人物啊？你心中一叫，不但公布在海面，一时请人家的工地呢，都该做做事。安尼叫人独立的，唔免两人分。算讲两人分，一个分容易啊，那要三个人分啊，像阿五个五个人分啊，分不起啊都，你是做做掉，独立来。嘛做掉了阿娃也是在登陆江中哇我听我有的这两个位没做行李真好真好人家稳稳细腻细路为了生活这银牛我都会登过火火来吹我那个漂亮的姑娘啊我那个白人的姑娘将准开口我休息吧红火在将出这只船啊开那红消息在这个乌鸦之间真有事的哎看到这银牛当时这个去吹气的你被野姜治疗出气的这尊夫到底什么人呢现在咱到达了今天的一定就了解了反正来说那龙力比较丁村归科学卡家点用但来穿的电路这个钢筋的所在也我在话当贵个人是一直定位一直定位，这腰足刚是有够深就对了。但是当你被条中孙啊朋友仔啊腰在了地追地天火七灭七日，所以讲这个追杀真戆啊！你那个多是站内就无代志啊，伊做这个张孙贵个站内啊。张孙呀，虽然贵个人啊无在了话当啊，叫说白条来讲啊，但是啊，伊这个脾气的功夫啊，追性精通啊。你打工这个集合的脾气，一集合的这个追。用来运用的，那么别人温习也就对了。但是张顺就弹落来了后啊，也呢就在这个最终的所在啊，一种明显古那叮当，也这个锁啊虽然吹进难来讲啊，但见着最新啊比较都开始胖的。特别是张顺不用古这个锁啊叮到爸爸时啊，其中有一条已经八个对啊，这个吹变起来，所以张顺在这个最终啊，按滚那两那叮当啊，也这条锁啊从来干得出。我要团结进步的在这个钢筋这样的也最幸福的这个程度还有朋友的印象在钢筋之时啊，这个神龙李逵他要带着水底灌水灌到不叫的事情用神龙不容易在了这个钢筋所在要来冲等了流行口解说啊，主人有灯鬼就也最幸就顺这个钢筋也在这想将将也坐了铺上的这个钢筋铺开这个钢筋这个看已经没看到这准呀张顺想讲这个天安的灵气是也光进起来更实在我们想对南平花所带过来的

0: 水底敢若戆就戆死啊！伊啊缩入去的，伊啊骨只冷，啊骨才着展开这款水性啊！不简单，龙力飞条就是龙力飞条的。伊直接的挂号就是讲啊，伊的水性真灵通，一参像讲直接飞带鱼，同款在这个空中旋来旋去，所以人唔只讲叫做龙力飞条的。丁春江湖修到的画边做的边个来个？我喺当年看个鬼火皮皮出，我还过去直接收台，我关死我。这个花边将忙起有淡薄的灰光的点点，也过了就这个墙那一边的所在，一定有人抓得到。这么丁春所祈求的希望，讲有这个所在一通话的哦，三口子趁这个村村的一抓得起啊，有这个会好行啊，啊，还是讲有酒好滴嘛的哦，会当地动红眼啊，无干那会当死了。丁春这么那行行过那皮皮穿，哦，那行为当中啊，已经也呢看到去拍电话所在的。一个详细一个看，哎，你伫这个细光映射之下，要看讲啊，一块招牌写一个酒字。哦，当时这间是一间的这个酒店，正门已经关了，也看到的灯光啊是一边啊，也迄个房间的所在啊。也咧吼，窗啊门啊有开一旁啊镜，张顺赶紧徛我来这个看。哎，当时啊，也咧有一个人伫啊伫咧喝酒咧，哎，也好餐厅讲啊，伫咧准备明仔载这个酒这个做生意，也搁传一挂这个料理啊。所以也未困，有灯光下出的。什么张顺赶紧的，转来敲我来。内面这个阿伯啊，救命嘞！内面的阿伯啊，你开门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内面这个老人家，从那上堂的门看到，哎呦，那有一个人鬼火站立咯。
1: 哦，来来来来来，对呀，威猛来，对呀，威猛来。
0: 张顺赶紧射对后背门来，也这个大卫也来到后背门门拍门。
1: 呵呵，小人兵团。哦，少年，我是讲哦，你哦，跟上火正标啊，我用手是有力，嘿，来来来，坐下坐下。
2: 一群真正那个家伙兵，就是做些工作的，那你指定要帮做些个兵做做工。因为吼、哦，咱这不是给你做旧的，哦吼，不是讲咱给咱去画画，明仔再去画白行，哇，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是指定药房给你促销，等于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个做的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上好吼，譬如讲你地头啦，看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着去和边上的，啊，我该做，那你药房会给你挂上吼，譬如讲。亲像国姓啦、乡长啦、分院啦、地区的朋友吼，咱草屯的顺安药房伊就在咧做活动。草屯的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这个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活动。即马正方便电话拿起来，甲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查电话啊吼。即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两间，一间伫私立病院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个在咱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因啊民间乡的朋友，你即来咱南岩街献祠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来人人药房来购买，也保利地区的朋友，你即来咱南兴路一行药局，即三红明总药房，咱哪来呢？在咱中正路的人爱药局。七栋是中山路二号药房，到了给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田药局，再来给咱延平路银行前，咱的一心药房，这种东西咱的食药指定药房，因为这出现在知名各位人民民警给你介绍的林清白、宋达官。中心跟永鹏公一红手刷一波成何果，感谢你，谢谢，来接波这个刷你，
1: 呵呵，少年兵团，少年的我是讲哦，你哦，跟上火正调啊，我英雄是有理，嘿，来来来，坐下坐下。 来穿了就丢顺进入到已经案所在呀，啊，丢顺这个当场火腿嘞，光天你也转呢呀，这个烧水也紧张。然后他再让这里点头给到位啊，吼，起来这里准备也明天在这里料理的物件。你情况这里马爱杀鸡，马爱杀啊，马爱杀鹅嘞，杀鸡吧，啊。所以讲啊，啊，这个水多呀，滚滚也被杀多富一岁。哦，我家在烧水就是浸了个地人，感觉个紧张。在这个老丁人家好，将从雕顺这个三口下来，到了到这个灰楼边啊，这个巷嘞。这里像这个老外哦，佮住在一边的所在，遐是属比较较大声的三口，以前是老外人的山，但是大得好嘞。雕顺是不管干净呀，辛苦洗洗了后啊，三口拢嘞。比较讲啊，家境混乱了。那一到了的这个灰楼的旁边呢，哇，都像老丁，都像老丁。救命之恩，敏感一心。
3: 哎，没睡下，没睡下，我老也冷了。一心啊，都、就是想来港到卡西港帮忙啊。小人呢，我呢就是办事，你一定要记住呢，去做的水产要去用手脚啊，就要挑水多命啊，对不对？啊，对不对？是啊，也素不相瞒呢。小人那是对山东而来，要我都这边去勤工夫办的事，要来个只路暗，我想讲啊，吹一只船呢，说吹无船，根本也都吹到一只，想袂到讲那两个船夫，竟然是水产。利用我这个拳头，我手骨甲拔起来，也将从我的三股金银财宝拢从接手，如人有甲弹如钢溜呢，也好加在我也要淡薄水性，你水底拖断住这个锁啊，呀，我得了独的性命，多谢你的解救哥。
4: 哦，
3: 那人先啉一杯酒啊，啊，这杯酒啊，啉落去啊，身体比较较温暖，来，啉一杯，啉一杯，感谢你啊。喝一杯，喝一杯，我你助你啉，你助你啉。
1: 这个老的小人说倒几啊杯了，也就算安尼酒一个关怀吼，也感觉讲啊，几真温暖。
3: 呀。少年啊，你要未够讲，讲你是什么人啊？你对山东来，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代志都透明这个集团？哦，
1: 是安尼的，呀，我姓张呢，我就是这个去勤工户，你要勤工户这个安大夫啊，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特地去勤工户这个来探望过。
3: 哦，少年呢，你对山东来。啊、你不知道我经过牛山不？牛山撇吧。
1: 哦，有啦，我对牛山经过过唔到嘞。
3: 哦，我老诶不听人讲，我讲哦，这个牛山山顶那个宋朝伯啊，将来我未何必讲接手来我们开箱。前古拢最真人都拢抬一个高官。我老诶听人安尼讲，啊，你对遐鬼真是不如我甲你抢。
1: 当然呢，呀。天空这个山顶这个宋江啊，那是以忠义为主，无得咧陷害人民呢。也一直用所杀就是难关无力的，因为是天空山顶遐草莽啊，真侪是朝廷贵杰武官，也呢来被朝廷逼甲无法度啊，也呢投入牛山呢。宋江这个人做人勇敢忠义为主个，我对阿贵阿无多爱加称。
3: 哦，就是安尼，不是啥？这个老人家，直接开酒店嘛，不是就听人讲一个应援会，现在讲到牛山，大家有路啊，这么费神，大家都站牛山，不是一般的程度啊。哦，这样呢，我前公讲怕不也这个酒户啊，这个官官，这个酒官地户啊，特别东西贪官污吏啊，来去用解决的。我后悔大家大快人心就丢了，尤其是人拢去隆隆的讲，供应商救贫济难，哼，不是像讲啊，阮这个草地啊，呀，这水产啊，这山产啊，哎呀，安尼何必来啊？
1: 真正艰苦人坐船嘛，像像像的人佫送去江中，哪会向受罪就好，哪袂向受罪啊？啊，我都应是哦，哈哈，那实在啊，上吊实在是猫哦，诶，害伊头了。人要讲啊，有一工哦，诶，尿酸啊，即个兄弟啊，啊，那拍个对家来，会当来消毒这小贼啊，是为地方的百姓安居乐业，啊，那也是我可以话的哥。哦，是啊呢。什么张顺听这个大话，就是乐因尿酸呀，那乐乐心情那欢喜的。张顺这个情况啊，哪呢？当他比较关外新闻呢，这个大话个地主崇拜尿酸这个好汉呐。那共家不红呢？老梁，现在真歹势。我这边老实跟你讲，你免着惊呢。也多谢你对过我牛山这么肯定，也多谢你对我牛山印象这么好。我今日也无必要跟你谈谈，你就感谢老爸的救命之恩，我坦白对你讲出我的心愿。我那是农历北条牛村，也是牛山一份子。因为这一摆，大哥宋江也来发了着这个怪病，所以叫我打一百两黄金啊，也得要去请功夫，你当来请这个安道全大夫的，随你我打七棍呢，也所以这比邓龙刚中也招对你家来。老将，你的温情我不答应，因为老将救命温情人，也而且你对过我牛山二处的体谅。哪里呢？我张顺给你表示的，我真正的新闻哥。
5: 你是牛山的武汉啊？你稍等，你稍等。我叫我的叫出来给你实拍一个。
1: 这个老的叫欢喜，赶紧就到来这边的所在，叫因后生在这困觉，后生又来了溜了。
5: 要是要来了来了。
1: 阿弟啊，什么事了？什么事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1: 老伙啊，拖你也来到精明的所在。
5: 杨女哟，这个好汉哦，就是牛山龙里北条张顺，对咱家来过紧嘞。你敢不是真正杨柳顶冠岳虎汉英雄？
1: 哈，我本来是安尼。哎呀，哎呀，救杨柳，虎汉之大名，真是无言以情背相。
5: 也想未到，今日对阮这个兄弟以来，真是不问英雄，不问英雄，我小人跟你惊一个大礼。
1: 唔当唔当，起来起来，哇，起来起来。咱今仔来进一个工作。
2: 我能讲平常时啊，朋友甲另一个电话下起来记起来吼、哦，有代志特别催咱卡过来，甲咱问，互相了解吼。哦

0: 落去加添变化啊，所以咱这个中乐园已经比市民呢啊风行三十几年，啊，所以讲一切有乎有伊的这个基础的呢。咱一再给你讲这保身体、保身体、保你的气血，吼、哦，给你个人的养气啊，这是一切保地，所以男女适用，吼、哦，查甫查某拢一家的。平常时啊，一粒个干的干的薄软软啊，你若干干的慢慢啊干干吼，呀、哦，男干干的你干毛软薄薄配滚水，咱这药丸呐，我比如讲啊，它遐甜，我甲比如讲你真空，一定爱水分呢啊熟起来，咱标准的油枪标准的这一点啦，吼、哦，所以啊，这个水分你在干烧这些来滴啊，这点呢。朋友做做个吼，干毛嫩，阿呢宝宝个配滚水，正好使用啦。阿、啊、你出门嘛正方便吼。一、哦、我的朋友啦，这边各位吼啊，你若讲唔单指定药房，周围拢会使开来问，甚至叫指定药房给你服务。咱即卖指定药房啊，在听说拢有派人给你送药来服务啦吼、哦。因为确实我在这个老朋友啊啊，都要出门较袂方便吼。哦啊，有的是诶，他未出门啊，但是这药房我正在咧服务。起码药房啊，已经啊服务化啊，甲较早无甲款。我、啊、当然尽量拿家己的方便，咱就家己来买吼。所符合你的这款这个提升的跑的足够地，啊，都爱已经提啦吼。啊，咱做广告做宣传，咱无什么回交啦吼，无、哦、出头遐地啦哦，安尼诶。买几罐都送几罐哦，咱无安尼做哦，咱一直跟你讲，这唔是你食汤啊，啊食了有效果出来，你才继续食哦。啊，你感觉有需要，你才去指定药房给人处理哦。这唔是健康食品哦，这是补身体补药，民间的种乐丸，用种种补哪里哪。各有自保身体，让你有精神有气力，壮力运用运气哦，唔免去停放，就安尼个罐装来吃就对啊。咱的细罐装的是2000块哦，40粒，啊那大罐的是5120粒，三倍啦哦。所以这有60000块多啊。哎，因此呢，咱拢建议朋友细罐的先吃。吃了有效果，才换罐罐太好啦！哦，这是唯一有在了京都的朋友换罐装呢。感谢你嘿，拢拢指定药房，这是个指名，爱林静给你介绍的林静重力丸。罗丹哈，谢谢，来，这部规章过来给刷嘞。
1: 哎呀，救养着银河环境的一名，真是无言离情悲情。要想未讲，今日你对阮这个所在地来，真是不闻英英不闻英英，我小人给你惊一个大礼。
2: 当当起来个，哇，起来个！
1: 张顺赶紧就对这个少年同来扶你。唔当离主啊，安尼吃瓜回收，莫跪莫跪莫跪。我张顺扶你我的，恁两不要惊。
2: 是啊，我跟你讲啊，这里都是我的家，呀，我老爷姓洪啊。这个我家，我都固定啦。呀吼，我这个家，平常时啊吼，都爱安尼人抢人帮啊。啊，我老人啊，啊嘛有请一挂师傅啊，哥哥，呀都安尼哦，乌眉起啊，啊，赶上落去，所以啊，就伫这个江边里久坐着啦。是，英雄啊，我今仔日有够欢喜，师兄对我阿爹在咧讲。那你讲有迄个适当的机会，移动啊，来去牛山，来投入到牛山，两爸仔唔免多只一个啤酒，只是无人介绍，无得了几个牛山书生，又只能遇到这个书生，有得了来多救英雄啊！我王定乐真是不很欢喜。哦，呵呵，客气客气，恁两爸仔是我救命恩情人啊，唔通安尼讲法。既然恁个在这个江边要定居这里一段日子。啊！你敢知影讲啊？迄、那个水贼是啥物名？哦，张大哥，我甲你讲啊，哟，论起来你所拄着迄两个水贼啊，也实在是无天无灵用。你是用讲啊，规条游珠江拢知影讲啊，这两个。

0: 响了，这中文这个接抢到这个生存的气象了。我跟你讲，你拄到是不是一个老的，一个少年的？不唔对啊，你这是一个老的，一个少年的讲。哦，那我跟你讲啊，这个老的我做浙江贵州王啊，哦，原来这个少年的那是花天官的人士啊。一直过河做，有你了顺木，当个工呢，一成像这个也交对河流同款所以呢，我们这工我有做有你了顺木，这两个师兄弟这个英雄刚才的接枪来用的人，不得过河，用大哥，你放心，你把人往枪一个人给抢掉你了，过几天啊，伊一定会来这饮酒。伊时常来我这个酒店这里饮酒，饮到醉茫茫。那有钱就饮啊。如果啊，伊若来饮酒啊，我绝对为张大哥讨回这些黄金，一说的去我个修理。我会怎样？包庇来，也跟你抢牛山的货啊！有这明明我过这里什么钱呢？
1: 你卖激动了，也总是安尼啦。阿达啦，要不就是红脑浆。总而言之，这个金牛是不用紧的，相对话就是阮宋大哥这个病情相重要，也我用公安真无在心呢。天光啊，我便是这个正天空府城来去请这个安太医啊，也等下我请到安大夫了后，我会带队人家过来，也做这牛啊，你闹成这边牛山接东西来，也关系到这个十根贵金黄之术啊，我张顺绝对不服的。不过哦，今晚不是时节，因为我真无状态啊。
0: 哦，是安尼哦，反正我就跟你到处意的行动着咧。那我今天在那里代志办了啊，弄下来处理就因的代志。
2: 是了是了，我老人家嘛是因为安尼啦，呀，你的机缘呐，个明仔载这个进行，让我老麦个你组织，就送大王的寺庙很重要。
1: 是的，感谢两位，那我明天就准备进天宫。红罗将军两爸仔也了解讲，对方是牛山的好汉，努力白条张顺了后更加好哩。努力白条张顺到了边城，这个成功啊，也过去我同款甲阮大张怀两个人做这个工厂的生意啊，也我全部在共转借的，今仔日也煞去用转借的，这等候你们代志办完啊，这个民众一定爱做着你。这顿再去，张顺全来叫这个王阿拉去，甲发到一只船只，主人哟也急急忙地船归港啊！对着这个天空无暇之日。张顺入到天空无暇，也详细在咧引路了，我人就顾不来啊！你。伊记得讲，迄个安泰伊是住咧着这个快桥下的所在咧。古早在古早时代，唔是像咱即马这个都市计划变更遐紧，那要像即马都市计划啊，菜也爱共问个，也小可认一个都已经收住啊哩。乡村也来到了这个快桥头，做那个帮伊。我跟迄个安大夫啊，安道全伫个这里也门前个所在这个敬酒台呀。有一块油台需要拍的，伊提出来外口呀，也伫个批，也顺便伫个这里扣油啊哩。一听话来，规个拢都是这个油味啊，批了个电话感觉讲，清芳清芳啊，这是咱汉酒的奥妙。什么张顺做那惊我来个？安大夫啊，请了。安道全也来雄雄跑打起来看见张顺呢。也这个安道全年纪在个他们六十左右，身体要真壮，这都有咧照顾，有咧保养。也这个安道全那是福州的人士。也招来这个天空屋的所在啊，这个行医这些的，难啊，就是那么难呢、啊。我当时都是你的丢孙呢，这是啦。安大夫啊，今日在医院里面治，安专有名的咯，一万咯，一万咯，看我们是怀，你只买卡贵的，哇， 啊，那我是你好几位啊，有当些我想要请无啊，
2: 卖公公海，你这帮男明星，有啥会接不管？
1: 啊哦。
2: 安德转福州西，来请了着这个张顺入到内面，也来提炮火。张顺命令立棍，阿哥，龙木华，你到底去多位？立棍，立棍本人啊，怎样咯？好啦，一到我来呢，我张顺哦，目前在这个牛山的顶冠。家安都转光景，这边看一边看诶，四周围看无人啊！你看这下呢，你去牛山？是啊，安大夫啊，啊你也唔免紧张啊！要我伫江州，大闹了后个宋江，也一定去牛山的所在，经过就是安尼。张顺做了将军，也过去的代志来讲了一处。张顺是伫宋江在了江州的所在，才熟悉宋江的哩。哦，后来为了结清了这个家庭，我做了变成了这个也朝廷的通缉官。啊，做安尼一进就流窜，我朋友头前有听会了解。起码这个安大夫听了后头就咧问，原来就是安尼。哦，哪来个在问呢？你怎么感觉对着奶呢？对着奶呢？哦吼，是安尼呢？呀，安大夫啊，一路这是拜为着宋江大哥啊，那个客家片所在所生这个怪病啊，都产生怪气，阮老母所治疗那个镜头同款。要见我母亲就治疗一款怪病，也来请你这个新医改治好去。呀，所以我才想着你啊，要目前生命的未知极，也回溯这个请你前往。像传讲三妹啊，来到这个杨秋山的所在，叫专家这个进行啊，水底井啊，都着追查，查到生命判给你哩。那原本我是早一半年黄金这个聘请你的，然后因为去用接个红包半行的，我刚刚又来拄着这个红老店甲红阿达个，啊两边啊店家战术，所以讲我有这条命存在，一个对家来一个。我希望讲啊，你大夫救世主理中心啊，会当马上也应该款的物件款款的，甲我倒转来牛山啊，赶紧甲你聘请，绝对袂让你空手倒转来。
1: 哦，
2: 怎安呢？这个嘛，这个安道转也竟然表现遐无啥愿意的这个表情呢？难道你大夫你敢无要跟我去？唔是阿林君，人阿嘛知呀？这个宋江本来是天下第一书呢，第这么去第好一辈，这是无问题。但是你原无多大贵姓啊，出来面阿无亲戚，阿无亲人，阿我无出下嘛无后生，嘛无怎么惊？我那离开，你这三言三语难都要过。啊，所以我唔敢出关门咯。因此都要跟你讲，唔是，惊对你歹势，对冇？啊，我看你出看我，有别人好去冇？啊，卖安尼啦，安大夫啊，如果啊，你若无要跟我等你流山，我咧讲，我张顺我嘛唔爱等你，我绝对我要带你只跟你定定，跟你跟我等来为止。啊，你啊，安尼就冇意思了，冇意思了。哪哪无言无气，你全把男的，哪哪无没跟你去，你就没锻炼哪哪家咯？是啊，安大夫不论如何跟他立啊，你叫我租给来医治着这个宋大哥的，其他一蒙古大夫我相信没能够，因为过去你曾经避过我的母亲的镜头嘛，你是一个新医，我了解，你学得满身的医术，你应该有我的总比救世中心呢，请求你所讲。阮宋大哥那是天下秘书咧，你个单意思一个好人秘书，阿咧你无要跟我来个救，你什么意思？俺大夫你若无要跟我来吼，我就要抓你领导咧，除了你跟我来，啊，恁啰嗦卡济咯，哼，恁是他们面前的刁钻，妈，难让俺国考虑看卖呢，无论哪哪样哦，你一定要跟我来啦，免考虑的，啊，恁是他们的，是他们的。起码这个安度转一跟他底下这个梯一张顺未见落梯的，你要求一定爱介意的。这安度转呢，好陈小公有什么内心做咩款？啊，
1: 难，今年今年才叫不难咯，不叫不难，好冇？嗯啦，我绝对就不请你来的。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这部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星上挑技科，明星状元团、霸天团、中心丹、叶红素、永鹏公，朋友在叫你去指定一番各类哈。那即马时间先到，我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听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民起步业的弟兄，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37年农民起步业菩萨开始咯，你只要是4月13日到4月13日上班起步，菩萨完就会到处拜访，各位当参加抽奖哦。业绩了绝对多的，请你放心。支持农业菩萨，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是前建立经济总局提供。
2: 全民放假，校长来了。
3: 开放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义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贵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什么技术？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空地，为什么在我哪有真精力？靠车子难道你的本胸将来将将进行
6: 这条流水街三不能关修水，这层是江化关西南边的烈性修车，这一根这层完不能先做水库了，四周围都化完了路灾了，所以以前的人就加做水路这层，后来再改做这层。一的水利出名的城，虽然也算是风头珍贵，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对方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龙水溪北端，距离淡水方便，是江化的黄金口。
7: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由石水溪甲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一个时间是昆明接到电台 FM 88.7。
1: 感谢各位，欢迎收听这节目，继续过来，今天可能是台湾新民主国家。那一段时间上班时间特别充沛，拥堵的多天气，咱的气温已经降了下来。后来呢，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比较好的，咱的气温就大幅下降。要不然你做化工呢，是关心关心啊，不，你的关心的心，关心的心，最多会经济起来。咱的气温正在升起升。人做成功呢，就是咱的基因正在中成功。一切的个人基因里，咱的基因里当然它不丢的，就是咱的基因正在入工作。啊，都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过程，就是咱的基因正在成果。这些优良产品是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非常指教。这个报酬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请接到话就利用咱故事之站连续开始。你啊，安尼就无意思了，无意思了。那那无意怒气，你全把那呢？那那无咪跟你去，你就咪锻炼那咱家咯。是啊，安排我不能利用跟那你啊。
8: 你才有资格来医治着这个宋大哥的其他这蒙古大夫，我相信没人搞，因为过去你曾经治过我的母亲的镜头嘛。你是一个心理，我了解。你学习温馨的医术，你应该有我的中医救治中心呢。亲像你所讲，阮宋大哥那是天下医术呢。你个单医是一个好人医术，阿叻你无要跟我来个救，你什么意思？俺大夫你若无要跟我来哦，我怎样坐在领导呢？除了你跟我来，啊，恁啰嗦看真咯，恁是贪你这个青春，妈，咱不可能看卖呢。无论哪哪样，你一定要跟我来啦，唔免考虑的。你气惨了，气惨了。你妈这个安度转，一跟他底下都不敢踢，一丢身就冤落地的。你要求一定要改气的。这安度转呢，不可能就功夫上面就已经怎么转。你今年才叫办案，那不叫办案，做么？啦，我绝对就不请你来的。好啦好啦好啦。赌酒的伊的，那难不我赌的？等你，今天就得由你去。基本多来啊，结了别再去。啊，你的莫在焉呐，难啊，难啊，莫死。啊，我有个告诉你，下一个就在这里电话机那边。今毛跟人啊，真好呢哈！啊，你叫人啊，不该讲这些话的就去，因全部奶奶也烦恼呢，所以。你要大家来拿拿一行拿去穿改官官拿就被家里拿去救济的人啊，就不啊会会打官人啊暂时离开了啊，不想要穿不难一些杂货对拿拿没买感情不可高啊，拿拿一行那个地别也做这个温存啊，来好不啊，来好不来就罢了。当时为着安尼呢，既然你个唔敢离开这个新查某，那安尼个，阿婆你消费一下，可以，我再跟你来，你咪跟人家去，好啊，我就算惊这毛粗面，哈哈，你问你，阿哥，那阿婆都当我当店家呢，阿婆，那阿婆，那阿婆传你来呢。

0: 我心生悲高呀，这里变化你都没有，哎，这里变化你呀，哎，这里变化，哎，变是空啊，看见人发大气呢，就是了，哎，成功啊，哎，来应该能在打我那年呢，要是老他呢，我就给你抓了。不是讲啊，一般这大金的这个酒楼啊，烟花烟的哦，啊，这属于讲啊，那讲个半夜讲暗情啊，这款的呢，呵呵呵呵。那安德山白冰啊，说实在跟查波的利亚卡诺呢，还有这比卡诺的兵人，这就是安德山那个门口一直的话门啊，你白冰这个老哥啊，一定讲来。哎呦！当时啊，安大夫啊，蒙掉啊，卡诺的眉毛，乌啦啊，对不？哎呦，我错人起来哟、哦，我得个安排这里不？啊，女人，这是我跟你好朋友好兄弟呢，就卡诺，准备帮助呢，那不会没个滚，啊，哎呦，当然啦，啊。卡诺啊，我一时半兴地啊，来，我头先啊坐你二位，安大夫啊，你咁细一公哦，我李卡诺啊，安尼吼，嘿，一时啊无看到你就安尼无念啦，哎呦呀，嘿哦，你安尼讲我来呀吼，你咪讲咧，你无看到那个做念你都无消的，我念只笑的，哎呀呀呀，真济人讲安尼，大爷，你咪讲唔注意。朋友在家，对，那个阿姆是从今晚的开始行，对吗？对，不但是这个你卡脑崩了，哎呦，老金坐恁几百了，哼，我敢不跟你讲，讲完你卡脑啊，你脑盖都归几个包起起来，哎，也呢哦，可能是被一件出货也是安怎，难啊，没难当就可以了，哈哈哈，哎呦，睡在你了，睡下来的。安道尊一位公公的叫做麦金尼的叫做什么一样公啊回心一条的你请问这个安道尊嘛的信息其实容易被调调成这个当了解的三样公这个安道尊起码一定跟这个李卡诺这个杂货的人怕他真的危险不怪啊要求这个去牛刷呢你敢去牛刷呢阿婆啊，最近耍咯，下来到了就是李卡诺这个房间头。奶呀、啊，奶哦，奶呀、啊！那边房间门的怕鬼，也是三十出头位，这里糊涂人家了。你呀，安德森，我就看来就是厉害啊你！就叫你会对安德森讲的来生龙有利啊！哇，查理三十岁的他不有加油啊！你看喏，就看到安德森那里啊！哎呦，安德森啊，你不是刚刚进来吗？你都来几时了？哦，这就是个意外。你传出来，那个我会跟你讲。妈妈，这是个真的吗？哎呦，老金来去传了。这个糊涂人家，你啊，这个刁孙，这样呢，看着你，很奇怪，这样哪有人找不人皮肤啊？那些皮下下，容易被刁刁孙的皮肤本来就有点皮巴皮，那皮一绵的。你看哦，原来是阮奇怪，这个是啥？阿牛，你在看呢？你那一排阿不敢盖墙壁的边边吗？哎，脏！来，哪个跟你滚？这个都是怪好朋友，一直刷到来的。哪个黑暗团队在哪里？哪边跟文静来？哎，看中个你的亲属，你赶快弄。呵呵，一种因，我家传一对家来咯。
1: 啊，是阿弥，阿弥里面头前就是接接鸟。
0: 哦，呵呵呵呵，哎呀，安大叔，快些快些，来给您打鸟。
1: 为哪里去的为你，接住啦。
0: 我话过。 韭菜村话来的，这就算是你这里的斗酒瓶的所在呀。安德川这个谁在哪里啊？这个查某这个也突然乱在安德川的身躯边呀嘞，也不会换路工啊，这个就算是你啊，一番事一番事，哎，呀嘞哦，这个就乱了。
1: 那阿妹哦，这是要不跨过你的脚杆以后，你看看，啊哈，
0: 转呢？
1: 不嫌乱啊？
0: 那不安全咯？哎，慢，你这样混，哪敢你滚咯？
1: 啊，我在那，你一定得吹着心爱饮，对不对？
0: 啊，你这大魔力都比不为咯？来鼓你家呢？你看，今天下边被刷单来，也一面说白，我觉得被人变得真厉害。希望工人啊，去看看卖，也所以那样比较难，我样不加，对你，这明天要打去，我准备到我这里下边，来去刷单地面加加呢，也是说来去救一挂病人。哎，大家通过一个外月的时间，人啊都会多回来。哎，真用我的脚踏回来，我都脚踏回来看你了。安尼好无？我这边念就是跟你讲些难念了。他们你是阮两个拢无来，伊是为甚物咯？难啊，都专程讲我哩听。安尼好无？好不好？
1: 啊！
0: 你即马讲啥？
1: 对，这个耍刀比音了。
0: 啊，摸唔到，
1: 这个叫唔哩，这个气质高贵，哎呦，你们用笑我死哦，气死啦，拢爱你气啦，爱你啦，
0: 你看我这个查某压奶奶，我一直塞奶奶，你要说你要再三不听别的哩，这天鹅公这个狗子哇，这个气质的耍刀也是来高晚会。我话会讲下今天话题嘅，一点下你形容你嗰啲对嗰啲港纸啊，嗰啲价势啊，通通就叫我坑。第一公义都已经未快陈啊你，你连代表看见你嗰阵情况都搞到俾佢按到份二出事件啊，唔敢我按到份二鬼啊，呀咧按到份咁嘅公安咧，我话即系搞到公安官会轻松快啊咧，满足啦。那个不去明明你也得看你来啊，那个在你的本文打打的回转起来呀，安装住了这次被安装住在我的意义，也是你有这个非常相当的严重，我留在安装住一出条件也对，就被这个听向他一挂前辈，相信在你经济都翻完了，安装住里面完路，
1: 哎呦，哎你可脆弱，那我这个挂钢琴跟你什么关系呢？气死人了！
0: 哦，这刁孙这个兵出来开始反弹了，哈哈，这个情况好啊！你查某你是剩什么东西的啊？尤其是头拄只听到伊在咧做滴安度船啊，快要去安尼哦，刁孙都已经内心无欢喜啊！查某需要激嘟嘟啊，将来照顾恁两辈啊！转呢，啊，卖安尼叫啊！啊，恁这个狗小弟，哪个恁滚？一只干不难，你都没啥命。大哥，我被困在心内的。那大哥，你今天在什么国家住啊？唔叫啊！要挂嘞！安尼，你都怎样？啊，你卡罗，
1: 安住了呢？
0: 你接我所在，从这个房间围困，好不？接我，你俩找你的伴，有人这么在困吗？
1: 哎呦，男人家今晚要伴我，男人不住了，不然印度他就不肥了，什么人没肥？
0: 要我嘛不讲，你都爱叫啊，啊我嘛不讲肥啊。我的哥，我住的人到你这困呀，你头前你的所在一间房间叫我困的，明天呢我就准备跟我这个大哥来去山东地面了。
1: 哼，你去你就跟你去了哦，转呢
0: 哎，他等着放心慢慢放心， 徒弟，那那他当然接住阿婆啊，去穿一条金金，一条金金金啊，要去滚，呀，哎呀，我都结婚，你也带钱，那怎办？阿廖喂，饮酒了，饮酒了，那精神内心这个这个掌握挺稳当的，原来我在感冒，感冒的比不舒服的，不舒服的就不爽快的。
2: 今天的公主，今天呢来救这个公主的哈、哦。那当时准备放松情绪管，情绪边啊，情绪边呢是情绪管的情绪啊哈。因为呢，情绪管这个毛病呢是恶化性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朋友啊，就一定爱进行及时治疗追踪。而且都要学习一种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别再出来乱吃。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就是提慢性疾病，他们朋友拢有上过对照科的哈，啊，会告诉你家里安怎吃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爱按时吃药来控制自己的体温。各国人来讲呢，啊，穿血循环的朋友吼，啊，绝对啊，佫无甚物药啊，通在补金，哦，这大家嘛知影吼、哦。因为主要就是补充激素啊，控制家己的体温，卖有血管，啊，慢慢升级，我唔会惊到甚物物件拢唔敢食，啊，你嘛唔少啦，吼、哦。所以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来坚持食药。很重要的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哦、咱长期在吃西药，那都在配合着呢，现在身体咱的皮肤果来给你辅助治疗效果，来稳定着你身体的体温，这一旦稳定就更稳定吼、哦、啊，都啊未使讲其他，这治疗就知嘛吼、哦哦、啊，所以咱一直在咧强调讲，咱最新去吃醋呢，就是用姜黄为基础，为主，甲一般的口味形态不相同，所以伊有特殊的所在，都配合稳定咱成分，即是特殊处理的来滴哦。啊，不怪讲，不用别的朋友拢会感觉有好处。咱的成分果，就是配合朋友上生理性来稳定咱家己的成分，咱的精神形态变变。一盒1500块，咱有90个根，你就早时吃三粒，暗时吃三粒，帮助你稳定你的体温啦。哦，身体体温这个液体，这个要看你的这个，咱的体温好高，今年这个体温好高，是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问问，回来要不要转到位，你再来药房的头家讲出来，咱的新产品。成何果做何的成做成我呢成何果林静白成何果就帮这个机名09335704000的神龟09335704000神龟哦，感谢谢谢，来接着这个刷瑞
0: 兄弟那那个他当然接住阿婆啊，穿了一条金金，一条金金金啊，也就滚，呀，哎呀，我都结婚，你也带钱，那家来，阿廖了，饮酒了，饮酒了，那丢身内心对我这个杂货挺反感的，原来呢，像感冒啊，感冒就是不舒服的，不舒服就是不爽快的。气氛好，刚才这个是找我讲话讲到气氛全来摆，这个安度全啊，内心在咧想讲啊，我这个兄弟啊，丢孙啊，今日这嘛未支持你，也因为是这个找我安尼讲话吼，是当然是无礼貌的，但是无可奈何，一边是亲弟，一边是兄弟啊嘛。这款酒宴一点了安德传，感觉讲话有淡薄醉意，难那子孙快乐。阿弥，你是来困哈？呀，这个人命都该还得出，莫 台门顶。小弟，我老哥需要人啊，给你滚。你面前面用剪刀去滚，好不好？快叫人来顶顶钱咯。
2: 好。
0: 是啊，呀，俺老哥你这里去用钱的，呀，头前面这里用钱的兄弟，我来去陪这个阿婆啊。呀，我叫你跑来就可以。啊，呵呵，你去掏钱呢？呵呵。
1: 哎呦，你也难为啊，你要进去。
0: 我先讲我这个大事，
1: 最难稳在你心里啊，叫你管。
0: 哎，这等等，因为是咱男人们吵没来，你急了不急？英雄过来都是处理的，那些吹着的阿婆啊，呀，阿婆啊嘞，就讲那个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安排好的这个兄弟啊，嘛未使是的，我那快一到了就证明这里，人气竟然所在好一大嘞。这个英雄啊，是讲讲叫安徒生闹跑的，哎，更重要的是什么？请安徒生回村里头那年来叫闹跑呀，啊，人物不得了分钱啊，这个安徒生交代事了，所以伊唔敢离开这个所在，就在这个金桥啊内底面啊，一到来何以离群呢？所谓何以离群，就是无登山过，一下退掉那里啊，啊，人坐来提的公车啊，那就是。心肝在这个情况，要来安大夫，找这空巢哦。这个李卡诺外表是小花有淡薄的姿色啊，但是跟他听伊讲话，就差不多感觉讲安尼真袂爽快啊哩。这个真无见识的女人嘞，但是安尼呢，对于这个种种的动作表情，看起来容易低调，丢身这个推车。这卖讲安话，这安徒生啊，好过了一年啊，差不多再生拢有孤单呀。这个查某以前对爱外表表情啊，做了真水亏哩。当然最重要目的也是希望会当啊来趁这个安徒生的钱嘞。各行各业总是以趁钱为重，但是站在朋友的立场啊，也这个丁顺内心总是感觉讲真无欢喜。这个情况你这查某好哩基础，要不你嘛讲话讲得好听嘞，哦，也厉害嘞。你说讲起来讲这兄弟啊朋友啊，也来拍牌就你的生意卖哩，也是安怎样啊？所以一直排挤着啊，这个安徒生所带来人物的这个东西啊。啊，为啥呢？哦，就说呢，心理情况是有较准确。李卡罗这个查某啊，这个情况是龙虎球啊，哦，也来正式就位啊，啊，好怪好怪啊，安徒生弟弟啊，时间停得怪怪的。一看伊讲啊，安徒生啊，带朋友来啊，啥伊拢对伊朋友服务的，一样都是安尼的。因为伊听讲只朋友啊，来提车安徒生啊。来拍到的卑鄙安落寞了，这趁钱啊，心肝都我真雄哩。我不论丢身到这休息，也在这房间内啊，这个李卡诺是安尼大花温柔，也在这西南桥这里过好久啊，安都算得久了。当然这个查某呀，那西南金头人啦，伊啊，这个工业也比啊，谁都也不能赢啊，也做得起啊嘞。对我唔知我尊重会不会，也独下在这做啊，在这中央建国啊，也很多专心官对这个成功啊，无法度啦，你都未了解那是什么款的人物，当然唔敢讲出来啊。安徒生因为知影讲啊，张顺这个人重义气啊，过去来对张顺的老母弟好病情了后啊，张顺的用功啊，对伊是百般的这个理睬啊，当然这款的情啊，嘛未使讲拍在一边哩，感情这个查某随时跟随来讲嘛是多爱啊，来和张顺有一个交代。有啊，房间的代志卖讲，时间一刻一刻的过，到了初几的时分。人间啊，你这个外口也有人在动门，
2: 有人在动，有人在动。
0: 来这边这个阿婆啊，也呢也有人在动门，坐在挂上皮的皮来。哎呦，他那暗时也是向在动门了。丢顺的房间多花紧这个门边，这个丢顺真笨啊，这边人跟他车并不接水的。听到这个动门的声，伊从那偷偷避来，也花紧住这个门旁的所在一个花朵中。阿哥，这个门在打开啊，呀，这个人已经进来，向门口窗前。
3: 李伯啊，哎呀，我怎么来过卡罗姑？
0: 有当时也都是必要，你安尼一过过来，你是稍微注意啊。我李卡罗啊，他刚都疏疏凉凉，你一人哦，他等你一人再来， 你是来要替人死哦？哎阿嬷，我的公公叫我安太医啊，已经水到渠成帮心来治啊，啊，怎么个卡路啊？是啊啦，怎么样断？
3: 哦，你是要安尼无安尼啦？我这就留意努力了，哦，你搞首先还我了，我能改，我就安尼，
0: 但你没有花哦，
3: 丢了丢了，
0: 安尼好啦，我放心就你啦，你去我房间等着你，啊，我吼来偷偷叫你过来，安尼好吧，啊，你要倒换一点安尼，
3: 哇，多谢你多谢你，
0: 来来。这个阿婆啊，伊阿婆来带这个人啊，行到伊个房间里去。但是这个时阵，张顺啊，伫房间内移民先看袂清楚哩。这一根分在之后咧，走开，我滚啦！我努力地调张顺，从咧江苏房间门一轻轻来就开啊，呀，人从咧冲出来。一只气势，一阵阵在咧接近。因为这个阿婆啊，这间房间啊，是比较花这个骚动。也所以讲啊，这个骚动的所在有非常长的门。他说啊，阿婆啊已经来抓到，也这个人去个房间在咧站。无话故，这个张顺立在了就这个阴间口的所在啊，暗暗的所在在咧讲。哎，果然这个阿婆啊，相信要对因安大哥一间房间呀哦。也是带迄个李卡诺，也来穿一身困衫，哎呀呀，还过来这边呢，这算骚官呢。也是安度转咯，这个饮酒醉也在地做完啦，做完呢心情二睡正好困呢。唔单讲身边人啊，走过来介绍这个骚官。这个李卡诺也入到房间内里面呢，了后这个阿婆啊将门也从那关起来。张顺趁这个机会赶紧也来有个电话来到这堂的门口来送信。对着窗门旁也来应个帮你，卖看便把看在了张顺心肝底，也来几百块都得压起来。不是别人嘞，正正都是迄只妹啊，张顺自尊哦，一多去坐就插船起来嘞。不讲会丢工，也得五十外回这个水塔。张顺家嘞有钱老会装修嘞，这个小工阿好的改变，一多阿好的就送回家来。当时你跟你们兄弟又亲切的在家里开啊，尤其是趣味的就是讲啊，一多阿好竟然加这个安度全家，当时加一条这个李卡诺，这个李卡诺多像康顺的这边嘛，看这边嘛，这是这个电话机是可以电话的嘛，也来一当天会用啊。但是张顺刚刚想到讲，突然去招工，也呢队伍个百个人卡车变个三六三队啊，七八万块就赚了。我哩慢慢也呢对着靠多所在啊，也这个警察来一队，这个队多在招人。一出门啊，这个飞机就插在这个靠的所在里边，也呢警察个发表了。这正讲诈骗去，张顺手里啊这个监督。有人有点花了这个门币啊，
4: 今天要吃些清洁用种子有了，这就要吃冰镇白送辣丸，要拿你过好捧工卡有了的，卖高腰的冰镇的用捧工，过这两类的就吃冰镇的风霜，过贵人夫公路可以清洁上来就吃冰镇的用心山，今仔日过关，这就是你食咱关食草。啊，若是这边好，非常开会当温馨呢。朋友朋友，这里就食咱陈火锅。之前有帮我单单甲朋友做成报告，方圆几块朋友的各位，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文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杏林药房毛那边，咱方圆是整个动态。当时几块朋友你来丰记路人生药局。在念地区的朋友，你这个人合股路福存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行，潭州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古拉卡好比药房，后里安宁药局，咱的指定药房是嘛，拢有些做过下上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就清楚，就打电话给平时呢，0933。我七四空空的电话，0933我七四空空的电话， 您这个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好准备，感谢你，谢谢。来，这个归站，我再刷你。
0: 丁顺在那想着讲，吃干亏，丁公爷呢，给我个八个钱，卡在边个等了当地啊，一百块回头难以阿掉。什么慢慢也来对这个靠多说白呀，呀，这个都看来这边这个地多多的经验。一出门啊，这个飞机是插在这个靠多所在位置里，也来都看个白掉来的。这灯光暂时，丁顺手里啊，这个监督，路人有点花了这个梦里。听来，这个阿婆啊，吼，也啉三杯酒，可能行起来。哎呦，都安尼啦，那无来就拢无来，也难来，人两个都是拜来的。那卡侬啊，啊你吼、哦，好我陪伴着这个张红这里吼，要我头先来后边走卡。啊哈，哎呦，一阵来吼，张红啊，你别再做只见面了。人起先来吼，明仔起起来吼，爱我一吹吹。吹有卡诺啊，他不必交代你呢，啊，是你家的小问题呢，啊，我怎样我怎样，你做的是无用啊，到处叫你哟，哎呦，老先生够水了，有生产阿婆啊，这边出来做了呢，让你赶紧个想在暗处的所在，这个阿婆啊，将门打开，让你卡波欢迎欢迎欢迎，做那欢迎路板。阿婆离开了后啊，一张春这个多做的家难呢，下我了这个房间门松开，来这边这个十根贵金翁挂发生了嘞，
5: 卡侬啊，我这是孤丁叫，
0: 你这个死人哦，你呀，你也刚弄过来，你上一兜你，
5: 可我、啊、我这个重行李，
0: 重行李哦。
5: 有人的火车站里面五星水点点我的火我的火
0: 嗯嗯哦你那可是那天到哦
5: 没有人
0: 呵都来临这个大感情就算地面放进门都拆开哎哎哎呀啊都已经差点了解这个三根贵金翁的行踪了主人兄这个都不会动给他三根贵金翁最不怕的哇这根我想喷出来个贼啊也是我给喷掉这个杂货这个杂货要来离开了这个快工啊用用精神跳给他太郎做了讲义了满打桃花这快工这个三根贵金翁找到这个昏伟这个杂货这个人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老赶快来比丁顺所解决的丢了丁顺已经失情在气了呵呵这个大漠中会不会做那些事现在的地板就金金秋天不得了这什么为什么这么公关啊阿来都来死啊这个的杂货人怪要被搞的话那他都飘一下什么丁顺的家一样的一刀两命的丢了刚才快公这十根贵金翁啊呀个头啊亮嘞亮嘞不过还都差了要乖耶想要尿起来手在那闭你记得清楚我都是那天路四夜暗地里那只船的当地里给你搞站在当地你不问话今夜夜浓你被调丁村你明白吗用追踪计划这么做啊您别是追他的杀手锋的蛋十根贵金翁会攻不出来做来贵贵来这时阵那个阿婆啊就听到房间里面叫杨长官的照卡光景冲一排分着发挥啊啊啊哎救人啊哎太难啊你画家老太阿婆啊，赶快来比丁顺对俺分开的，做了折的。这个丁顺在那想讲，我的话都个地震来不打雷个地啊，连照都照不落，危险事情被扣着丢了。什么丁顺来杀掉这三条人命了后啊，林志东做了江苏的，也这个十根贵金红啊，这个三弟个挂的。 就连由来训练的会议，就在这个下定的所在来改写，写一个失真者安德转者。我一边马写，一边马写，规个边写个歪叉叉。表示讲我害人的就是安大夫安德转。因为这个赵存就是想讲啊，唯有资金之地啊，安尼叫做作为安德转正式走路，我咧随时留山。安尼来以后留山，老人宝贝嘛，看免烦恼嘞。农历白条丢村呐，也咧像阿咧，我咧来到了就这个房间的所在呀，房间门拍开哟。哎，安度转一个条棍呢，哎，也咧咧手中面皮单毛弹啊，个动作是咧单咩的李卡龙神棍。你啊看讲阿咧有汗毛啊，哎，唔单讲查某去借钱在咧走单。丢村我来做那个油，安度虎啊，安度虎啊，我来走啊，安度虎啊，啊。安德虎去哪呀？走。啊，你就说你啊，你没意思啊！哪去哪嘞？你来电话，大伯嘞？安德虎啊，呀，你看到我的姐姐了？你过来话。啊，你没意思啊，是怎么回事呢？你就过来看你就知影，是啥物大事呢？三国情形呢？安大哥啊，这个所在地大嘞，国大嘞，你吃无天分，吃得死啊！这是全无解水咯！你跟我来看。我的丢身抓在安大端来搞了的这个洋房的所在，你看吧。
6: 太难了，
0: 你用手了，用手下来别顶你光。哎，你我的拍，你谁去个白呀？啊，你这个丢孙，你这什么艺术？你什么艺术呢？要不你赌啊？要回家赌我掉啊？赌我掉？没安那赌，线路反路没标了，打碎了，打碎了！哈哈，你大咯，你敢能按下面啊？路一的，是啊。呀，我不查你啊，我怎么来找啊？我是为你打抱不平呢，这个查某你对基础心情是不是呢？你要说你去，今天跟过年时是你的老爹一过来这边找他，你敢看得够道理？这个查某哎，也就是你一讲我提存多事情一拆分呢，其中我走路走路还东西，你爱过方便我当然爱依附这样了。呀嘞，我下来做我自己工，我做了很多。你是曾经安大哥，你这个跟我来有什么不实在的？咱们能聊哦。我这边来报，也比较关乎家里家里。安吉嘛，当要被好他进前，我这边跟你进来出来听的。你所谓有容修修的，呀，你家进用的管管，别提前压着你亏了。别那么，你不跟我讲嘛，不要紧的。反正你要在关乎是最低的。那我回家就弄出来一瓶，啊，管你让人我高兴，你习惯了。哎，你这要洗碗要洗碗了，
6: 那我跟你来，那我跟你来，他进来了，
0: 本来出位，我很爱有龙修修管管的，那我跟你起来，你家老婆的不要在你还挂我的，供着的都给谁的，供着的都给谁的，啊，那是你的大爷叫我自由的，不是我要求的，要不你敢敢管他呢？虽然你是这个标注来讲啊，但究竟你嘛别再做这个投机啊，竟然趁你的钱我到他三百来，啊。你呀，玩老爷，但咱都有得炒，啊，卖光的了，什么有得炒？呀，那会赚的，会赚的。就阮丢孙赶紧嘞，一生就这个安度转两人啊，啊，偷偷来离开就这个所在。当然，这几帮人也未发财哩。
7: 张友平到酒店进公子。
4: 咱来做一下工作哩吼，这时阵吼该想想呢，岁月的流转速度挺紧吼。自从一天来做节目，也开始介绍就变壮了，玩个起码超过三十年。吼吼，啊，这三十年来，有当这个情况，这个老友哼，个起码大部分阿个真个朋友吼，你肯识。咱唔只系拢讲新时代老年人，国家上起码吼，制度嘅规定比较早较严密，吼、啊，为虾米？因为维护保障骨，吼、啊，你要看咧，因地方嘅地方都拢不是有去调查，啊， 爱擦枪爱盐，哇！各种的这个药材，这个提炼进行一回一回爱补补伊的手渣，
8: 吼、
4: 哦！啊，就给你化验你的成分，所以你成分拢增加。但是面前一直在讲成分增加，咱提起钱。一年啊，甲朋友斗阵做伙遐尼久，空中电波的接触，年久未清，大家敢若听声听到变老朋友。彼此之间一种的这个信任、哦、所以十年有介绍的每一处决定都不用太清楚，我们的重来还老爹爹。

哦，所以这是真本真料的，这内面也无风水啊啦，是不是安尼？哦，这个身体诶，这个重要啊，资金浓缩，提炼成源，现代科学技术为提升的啦。呀，这个较早吼，这款古代诶，迄个风范哦，一下规定硬空啊，用大片硬练，诶，一直不敢换。起码呢，在你制造生产的过程，不但符合着这个环保的规定啊，吼，而且呢，啊，达到了这个 CEMP， 啊，是别咱台湾这个医药方面的这个监管啊，不是个严格，吼。所以我讲我平时听就讲啊，其实你食电台给你介绍，我今讲是讲药品咯，不是健康食品吼，药品咯，药品类的呢，你可以放心。哦，咱一代一个讲，伊个处罚开始哦，是二十万起价。好啊，啊，负责了起来电台工具，一切拢爱有文件、心扎哦，也有这个工具文和，爱有会议和通过吼，你才会使工具哦。啊，你个情况是偏就较无一部分的这个关键，所以介绍条件是一种基本哦。为个工作等来，特别要介绍个重大黄鱼，种种个重视个个，朋友朋友看面看慢吼，这已经几啊十年，伫咱市面，员工真济人登记性，一个保养照顾身体，吼一个保温地过境界，包括遮指定药房个药师，大家嘛拢有入面吼，一盒两千块吼，登记保养效果吼。等等这些朋友吼，设备面前介绍的这个产品，你也给你两行物件，一行就是咱的隔膜皮，你可以拍吼，也是炸隔膜皮玻璃。第二点就是监管，咱这种的活动啊，炸物件的朋友是咱朋友的用品吼，有这两行测试下，面前的重大环境，罗大力来，这不，罗大听你。你啊，云老爷，但咱都有这套，阿卖讲咧了，怎么有这套？行啦，好，那咋啦？那回转了，回转了。是阮标春光景呢，一生就这个安度转暖人啊，啊，偷偷来离开就这个所在。当然，这几百人也未发觉你。很多人也在那里照料着这个安德川的这个油泼料，安德川啊，也赶紧的，你家做的款款的，也这个油龙修修的，应用的这些看病，这个应用物件拢修修的。春天是北平之时，也多人偷偷来离开了这个天空屋下，除了这个屋下，做了对轨的这个风景，那个就叫。哦，当时是丢到屋里来哟。啊，公交的，呀，这里就是安度船安大勇的，啊，排队，来赶紧打掉了。哎呀，安大勇不能一出个水源，我无钱带在面的，有道我，我跟你讲，哟，你这公交啊，你打后吐出一股的身体，哟，一股身体，去用高起来，要吸引的结果，当时啊，都是个十公鬼张王罗人刚车船在咧做岸，迄个少年呢，有做游历河流巡逻。这个游历河流当时啊，出张王做了呀。张大哥，你敢知？这我是唔知的。我哋讲这十公鬼张王这个衰啊，也比我都重要。也都我家这个安大友啊，去这个烟花里里卡罗出来面经过听水。好，我需要你。卖讲啊，卖讲啊，讲就邀请朋友去。人啊，人啊，拄着你的标准了，我还都无得来了，无得来了，无做了，无做了。安大哥啊，你也免责怪我了，也算是为你好了。如今啊，咱就即个即个离开了，这不离开这个麻烦啊。你啊，这问题比较重要，纯粹到地下了。哎呦，这个问题啊，安大哥，我跟我无心参详的结果。这个是我张大哥，你那这个等于牛错出事啊！我两边要讲，想这个个张大哥一旦这东回转牛错，但不是张大哥你是不是管理有问题要讲啊？呀，一律一东回转呢？哦哦，当然你两位个我的应酬哪里呢？就款是明白了，后头我一同监控。好嘞，我嘞。哇哦，你看啊，这农民我都增加，这农民呢，那用挂掉来不过。

你要就我家庭的瓜境的正中比行李包裹一张丢包裹你挪一张贼就用花的要哪里有你瓜境做准备去你这个手打一家里做的红警那家里等于老辈红楼顶啊啊能被一件关系不如死掉好啊啊跟关你看这里就村呢一直就叫安都村四个人做那个高钢兵或者村家准备这个特征扭刷了原来村家这个挂来家里众人的准了

0: 走不好喂。当然这眼镜照了这根飞机啊，已经来比出比头位说话的人要好，头部刮胡出力啊，天空乌呀，这个胡尊啊，我就通缉兵，这个通缉就这个安排一安顿管理兵呀，去用通啊走路了，当然一刮胡这兵一破台机，这是飞速南燕那个亚拿来攻贵州，从内地调调出来抓掉这个空军，他们别见一起就这个安排有难度啊！这些党已经刮回牛所的所在地了。
1: 这边滚出，这边滚出，
0: 已经进来啊！哦，这滚出不用一个中头发眼光啊，就用腰就调出离开了后啊，中头发每根一下就上吊了啊！也每一个人拢轮流在这吊过着这个宋江的这个病情呢，员工啊，宋江做呢呢一病亡过，也当然也记得留意啊，啊，这个丢孙呢，将赶紧请回就这个安顿转了。哦，这个听到讲丢孙请安顿等等来呢，也哥哥逃跑兵落地先生，这证明家里丢孙来查了安顿转，已经快速打的就这个中医听了。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先生，这位那是天空虎兵的安多传。哦，太恭喜了！这另外这位王建达，这是阿爹红龙将，金龟代志就是阿妹。哦，欢迎欢迎，亚安大夫，也都是宋朝法，用功啊，便是叮当，请安大夫会当积极性看病。啊，这没什么问题啊！那个既然是这安置，来，传到俺这边看卖嘞。

拥有这个太医到了这个宋江的这个病房来的，也这个安太医讲话的这个病城这个话跟他关公宋江啊，跟他春体中有些模样，安都转修身修行的看起来怎么样的，你的所在让你静静的这个美景美丽话费哦是不稳稳健的啊，呀这个树管这里安都转看到这大公的东京啊，呀头顶上的啊话个公一关咯，您都能不用很多宋朝妈每天无数虽然话表话的他用丢内关咯，但是也在这里我很我很啊那啊你记得夸口这刚来一边我都被救一呼噜被救一呼噜出去记得记得安排我全力接天回右啊啊干干了干干了就能在天地公家安都转这个公费不像问题哪里啊比较靠红心的丢的请问安都转家修仙呢来回到了这里有呢有人准备啊你当叫这里有龙雷者啊你看真正有啊啊安都转都在江都为这里兴隆来这边啊啊来提起了这个国友啊这个国友要关对宋江这个卡家平啊多生几条几条的所在也雷国啊这圣公先毁这个东西出来就丢了亚永公宋江已经喝差不多七分了啊，那个坎口的所在吼，另外那个坎口的所在啊，已经拢有生一挂新马出来。当年宋江这个精神哪里啊，也难免啦啊，种头发啊，哥哥啊，都希望宋江会当好好休息的，有诶无诶安尼啦。而且呢，这个姜村来带着王庭那边仔啊来拜见贵这个宋江啊，也而且来讲着贵爷这事。一当年宋江嘛，真正感谢安道转救命之恩，尤其是中间有牛山这好汉，免烦恼讲破病无人医的，因为记着嘞，也这个心医啊，安道转在牛山所在。精神跟那个松怀了后，一更一地酒家的在了就这几天所在。宋朝吧，哥哥是不玩花叶心情的敌人，就凭因宋大哥安言无恙。

0: 日子来真是四季各归，为我送工的担忧咧，内心不安感动为故乡的亲情歌。
1: 帅呀、啊，我规个外湾落旅游，你看着帅，你安尼无问题哦。你我规个就爽啊，我就爽啊，嘿嘿嘿，我就爽的呀。
0: 哎呀，你不要想点啦，
1: 莫安尼啦，这姑姑我难讲话，你就拢莫话讲啊。
0: 这李逵那讲话一地中就干安尼处理处理啊。兄弟原来不敢要回心的一条子丢的各位演出席的言归正传，你说宋江跨边这段日子又惹了就国会，当然我这个思想在了就这个大明户来这边小舅家的舅舅以及罗俊一路完为毕竟在这个大明户我宋江只是无时不得天化不安，你要再多出兵会当打破大兵户解救救秀以及罗万贵脱险，但不得重压的遵义诸侯呢
2: 啊，慢点离了慢点离了啊，你的战友慢下了
0: 安太医你天胡话般的啊，你顺头吧。南安跟你滚轮，你想稳多好，要被替他转入哪里了？让你平常天气稳顿咯。你这马哪里甩兵出兵呢？一定会漏洞掉，让那漏洞那个飞箭满不离，哪个好玩？你要是不在好玩转咯，你呆么？不是。
3: 这个故事的这个进展吼，一站接一站啦。每天咱的这个戏剧的进展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啦，啊，听到节目无同款，所以今日我一站听这个叫浪站哦。全部是为了民警中挑机会，那个民警总来玩霸兵玩攻城山，用红光要封锁花都，为咱国剧上节目。朋友，那我下酒从头使用，你会给你酒精指定就当接触才处理。未了解未清楚，拍电话给民警的，0933-577-000，0933-577-000，0000电话，民警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的。今天感谢朋友的收听，到底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

0: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飞就会开。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全民节水到平台，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一寡茶，咱站起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一个移动时代，蜿蜒到四万左右人口，主要是江淮边外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对于碰干农民。当时万宁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料中顶头段，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宁的代名词。有一个听众朋友可能了会记，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修心华仲雄加千寻玉女张美瑶因此拍电影《桥》，电影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宁这当时啊溜啊高顶头的桥，溜桥弯桥。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市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关联当时正在进行转型第一阶段，这个正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关联也有水果。
4: 杭州一间占地3000坪、起点高脚、在新山庄，充满了绿色甲文化区。是一个设备完整的起点高脚，在高脚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了探险、介绍所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噶。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家好哦，欢迎咱今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哎，是我亚迪，
1: 我是我
0: 阿姨。哎，啊，服务到咱好朋友这时间啦吼，欢迎咱今日收听，啊嘛小酒小花吼，嘿。这个时阵哦，今日悄悄话嘞，把东面遐帮开讲啊嘞吼，
1: 哎，
0: 安尼帮讲啊，
1: 袂
0: 歹啊，
1: 安尼吼，
0: 开讲这里啊，
1: 哎，我今日就伫咧，嘿，食遐吼，嗯，食遐开讲出来较凉嘛，
0: 反正啊，这无要紧啊，那是爱讲吼，那爱讲的人吼，就是无人抓啦，抓啦，吼，这位起来以后就稳吼，啊，赶快东面讲安尼啦。爱讲哦，就爱讲啊，所以无差啦，无差啦吼。啊，所以讲，就是讲，那个纯粹性的爱讲，就是讲是爱讲。有人讲哦，啊，就安尼暴饮暴食，吼，那个暴饮暴食哦，是那个纯粹的无道理，吼。啊，不少的为人，因为我承认，今麦这个气候，今麦这个时阵，啊，实在是哦，真歹讲。诶，即卖迄什么样的？
1: 西瓜，西瓜。
0: 哎呀，迄个日本的迄个诺罗病毒，
1: 嗯，
0: 我真恐怖呢。
1: 嗯。
0: 哦，真正，咱的朋友准备去做种啥吼？
1: 嗯。
0: 哇，这一定要注意。所以，参像阮的朋友为了讲，哇，飞机啊，坐什么破冰船啊，不是内沙没有？啊，即卖看到在讲啊，唔贪好去。不一样，哎，这今年哦，做一段时间了呢。
1: 不是这个，
0: 目
1: 前的啦，啊，可能他现在就变成哦，
0: 嗯，
1: 可能通关哦，差不多去哦，
0: 嗯，
1: 华北啊，因为莫罗病毒是台湾嘛，有嘛，
0: 有啊，
1: 哎呀，
0: 啊，但是也这么真猖狂哦，
1: 讲
0: 是四国啦吼，漳州啦吼，哦，无看减少是一直在增加呢，
1: 嗯，
0: 哦，真的是太恐怖了，
1: 嗯，
0: 真正是这样哦，最近太注意。啊！你要讲像讲出国去，
1: 会
0: 安尼对无？啊，出侪人我想，哇！迄个迄假期不如讲，我咧无来去佚佗，假了伊又来，一定来去。
1: 尽量省对无？
0: 哎，对。
1: 来困嘛，再省。
0: 哎，对。啊，所以讲，迄个免疫力个愈快吼，啊，就害
1: 啊。啊，对。
0: 哎，
1: 就较容易着。
0: 哦，啊，你若个安尼血流循环都无好吼，啊，真正你不能讲阿无奈
1: 哦，
0: 哎，就袂赴啊。
1: 是。
0: 哎，今年你要看吗？参照即卖来讲，我讲这诺罗病毒这哦，咱台湾嘛足侪侪，
1: 是，
0: 哎，你那吼，你要看卖，你讲安尼钓钓吼，钓钓呢，半缸尔，再来半缸尔，透背盖，
1: 嗯，
0: 要时要透盖，唔像你那去啊，
1: 哎，
0: 干货呢，对不？
1: 对，
0: 半缸尔透背盖，
1: 嗯，
0: 啊，你个看卖规班的学生啊。哦，实在是今麦都要进京哦，爱经济经济吼，
1: 爱去一定要注意的，
0: 爱去小心加注意安尼啦吼。啊，今麦这样我咧讲嘛，讲我最爱注意的吼。
1: 嗯，
0: 之前我感觉吼，最较爱注意迄有时阵啊嘛，因为哦，半天前来吼，
1: 嗯，
0: 都无命呀，
1: 嗯，
0: 半天前来就无命呀，你知无？阿来，咱来教授，咱来甲介绍教授吼，爱甲介绍出来。
1: 哦，
0: 嘿，黄教授，咱的青草达人。
1: 哎，
0: 哎，一起
2: 嗨，
0: 大家好。这样，真老口子呀。
1: 对，
2: 没错，
0: 对。哎，那老顽童的没有？我现在讲哦，我咧讲，好多情况。半点钟啊，
1: 嗯，
0: 半点钟就死于这个心脏病。半点钟都无命呢，哎，这正经呢，所以讲这个气候无啥正常吼，哦，啊那是讲忽然间咯气温咯，安尼下降，哦，啊那安尼是做哪一些管的手术较容易造成咯，这会也清管。
1: 对对对，因为吼，
0: 哎，
1: 咱人吼身体吼也当调节，
0: 嗯，
1: 但是重点是吼，你袂使安尼一时啊寒，一时啊凉，
0: 哎，
1: 一刚寒吼，哎，一刚个凉，
0: 哎，
1: 嘿，身体调节袂起。
0: 嘿，所以咱的朋友起码最近的都足侪人讲，哦，最近那安尼血压拢欠管，
1: 无正常啊，
0: 哎，
1: 你是无正常，咱的人的身体嘛无正常。
0: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你个看嘛讲，亲像安尼血压收缩会容易造成血压欠管，进而会增加着急性的这心肌梗塞，还是有中风的风险哦。所以哦，你个看嘛，你那是有三高的人啊，有高血压的，高血糖。 人诶，高血脂，或者是讲我这心血管疾病诶人，以及甲老大人诶长辈啊吼，这种特别爱注意，保暖啦，啊，甲这气温诶变化一定爱注意这些，真正。所以有真侪话，阮平均不到半个小时呢，哇，都侪人因为这心脏诶疾病。啊，就转来吼，这个产权讲保护了不好啦，就伤过大意安尼哩，吼、哦，所以保暖一定要做好事情，一定要做好事情。所以来低温的时阵哦，唔通哦开玩笑安尼吼，温差差大诶时阵哦，一定爱注意，所以爱预防温差对着咱的心肺更健康哦，造成一个危害安尼吼。所以为难讲啊，寒天则多爱注意，啊，热天免注意，唔是哦。冬中爱注意，吼、哦，冬中爱注意，那是讲寒则着爱注意，来告诉，开话，这个那是这个客观的问题，你要看，感觉寒天则爱注意，热天唔咧。
2: 你看一摆啦，闷油寒油一摆哦，
0: 嘿，
2: 车油啦，
0: 嘿，
2: 以前个也拢油啊。
0: 都我你讲哦，
2: 有了寒流之外哦，
0: 嗯，
2: 都做农民这个江淮啊，
0: 嗯，
2: 我身边人，天气真太稀奇，
0: 天
2: 气统计了哈，那这个寒流之外，一摆寒流几万外，啊，轮到上雨灾啊，啊，说平常时间哩，有咧照顾人哦，
0: 嗯，
2: 我就安心啦，
0: 哎呀，
2: 无咧照顾哦，放水灾哦，
0: 嗯，
2: 到时呢钓钓哦，
0: 嗯，
2: 不出出话这无跑啦，
0: 哎呀，
2: 哦。但是这个水在上阶段尔啦，身体够用啦，巧的吼，够身体用个能够机会啦。
0: 啊，有影，这正经有影吼。所以讲，咱这陈局讲吼，对着这啊浅沙，咱就是安尼多层次的穿搭吼，啊保暖吼，这边是四个差异安尼吼。这天气的变化吼，啊摄氏度的这吼，啊看要加穿一件啦，加烫一件啦吼，安尼吼。啊，个说爱注意这啥，咱的阿妈棍的拨乱跟塔卡拨乱，以及了这咱的这四肢，这末梢的保暖哦，这末梢循环较重要啊，哦，所以穿着这个拨乱的衣服，我爱注意安那连挂的丢啦，这当中爱去注意的呢吼，所以你也看我的为人啊，一早是困起来哦，那这手都肿起来，都飞起来，好赶时间呢，啊，你身体袂堪的唔当呢，尤其你脑疼昏。好多我讲啊，血压管的、疼痛管的、还脂肪管的，哦，啊，各说家己有这心脏病的这病史哦，特别爱注意哦。所以除了保暖哦，啊，各说的爱注意的这啊，在产前讲为人哦，一个心脏病还是中风的这征兆哈。那就干嘛讲心看杂杂闷闷啊？哦啊，心跳乌白跳啊，呼吸有困难呐、啊，哎，干嘛得呢？要吐要吐，哦，啊，都会冒冷汗呐、啊。头的筋呐，迄位安尼较在细呢，筋咧安尼细呢，哦，啊，到这心脏病的竞争那是出现吼，爱注意啊，
2: 对，
0: 哦，
2: 对，今年现在是一分钱哦，
0: 嘿，
2: 卖几条水背起来，
0: 嘿呀，
2: 卡住啊，那啪啪喊喊，
0: 你
2: 搞卡好，啊那背起来吼，
0: 想
2: 说等要多面层呀，甲这三十秒啊，吼，黄金。你落来再落来，哦，他落来面层卡啦，啊，无你今麦来是用怎啊白个就是溜的吼，当时啊，都只能中风，
0: 哎呀，
2: 都这样，
0: 所以这老
2: 休休息困难，
0: 老顽童哦，你跟你讲的，那老的哦，你讲的哦，恁听起来落，
2: 是，
0: 因为伊有老经验嘛，对不？听起来落去安尼，后来，咱的这部进行哦，虽然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3: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
0: 安排一首吼，这是中医的新歌。他也个听话咧，我是个好，明白听啦。我说听听好专心嘛，听听好专心，全心。
3: 每天一口气，打拼人生，为钱来开始，赚时间。

挑剔，下回安抚最公平的你，埋伏自的压力，爱中自己的敢心压力可

前几个苦你怕别人心为几码开始总是感伤可贵可不可以满足啊咱是感情的好兄弟用心坚持是咱的标志社会暗黑最公平无义爱不出是惊人爱从此起起起感情兄弟过来困

0: 你甲看这首，兄弟专心，袂歹哦。我头拄咱个朋友拍电话讲，伊要听一首啥物，含甲顶名气。我知我知，阿爷你记。哦，我等下再来
1: 安排。
0: 等下再来安排。我甲刘明讲哦，我讲哦，你袂使退休呢，我还袂含你录 CD 嘞吼，你袂使退休。我那爱录一个安尼吼，是一个纪念性安尼，趣味啦，正经啊吼，大家实在就是趣味。啊，趣味哦，就是有时阵哦，咱讲正经，迄正经哦，人咧话讲，奇怪呢，顶几工都啊看到伊嘞吼。啊，那奇怪，最近呢，恁无看到伊啊？吹牛啊！家伙吹啊，吹讲，夭寿啊！人民带咧阿姨啊，安尼啦，靠腰。
1: 老难。
0: 就是咧，所以讲，我讲，咱即马朋友斗阵相处吼，咱只能讲，见一改变，就见一改啊，你知无？真的呢。
1: 一见出世吼，就过来十岁吼，拄着朋友吼，就相处。就这样生活之处啊，就今晚无人咧算这样咧，今晚人安怎咧？就是啊，根本无生活生活之处
0: 啊。啊，对了对了，
1: 生活之处无啊，你就早早就坐来咧生活咧，喏吼，今晚咧精彩哦，是你的水生活之处，是我的水生活之处。
0: 哦，
1: 你讲讲你生活之处啊，这啊，你坐起来你无好意啊，跟你聊一聊。
0: 对啊。
1: 对。咱人真正够用，自己爱珍惜自己啦。可能是喘啦，你把人喘个住，人生就过得啦。
0: 你啊，讲讲安尼啦，但是我讲，迄为人拢安尼哦，拢安尼哦，反悔反悔，未去注意。啊，侬啊讲，啊那有遐衰，着我，那也是我。
1: 爱讲哦，真对。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咱即马正经诶，足侪吼，拢讲啊，我即马已经食到六十五岁吼，啊，佫有看，还佫有偌侪人有法度像伊安尼食到六十五岁，其实是足长岁数人真侪，
1: 并是无咱人啊，食差不多九十岁，差不多半神甲半人，半神半人啊，食到九十五，
0: 有
1: 啥物事？
0: 嘿。
1: 啊，那食个头一百岁啊，就半人个半身啊啦，拢变机变啦。
0: 哎，真嘞真嘞，
1: 是啦，我们食个九十岁嘛，足济啦，啊，但是你爱过，我过不成，感觉困难啦，
0: 无法的，
1: 啊，
0: 真正，你看我外公。啊，是讲要过身体哦，正经咱有真侪朋友吼，但是没有成功过关的啊。哦，伊个听无啊？啊，但是哦，一到了有成功的时阵啊吼，啊，一天一天的增加，一天一天哦，伊讲到尾也增加到安那呢？伊到尾也脚手麻痹，啊，个人呢，小可敢那像尖的乌烟的啦。
1: 阿弟买安尼，
0: 哎呀，
1: 小小大家，
0: 小，阿姨就钱啦，
1: 就是。
0: 对，啊，这些人哦，拢是啦，拢是成婚的时候，拢是我爱不紧啦。啊，都反正我都西有一个家，对吧？
1: 控制着
0: 我。对啊，啊，那要紧，啊，那怎样讲？那样个愈医愈大事啦。伊个到尾啊吼，人哦无力啊，无精神啦。
1: 所以个并发症啦。
0: 啊，对啦。
1: 并发症出来啊。
0: 对啊，对啊。
1: 啊，以后你叫你当。
0: 对，这足侪拢是安尼哦，西有愈吃愈大，因为啊降未来哦。医生就搁开， 所以哦，咱咧有朋友哦，伊若专门开食个三粒吧吼，四粒我树啊食啊侪粒，啊食个啥？
1: 牛奶
0: 啊，
1: 果多。
0: 系啊，伊讲伊一早是食，暗时食，我讲那食啊侪粒啊，佮多少时佮食？哎呦，哦，真正真麻烦呢。人
1: 家无做注意导注啊啦，
0: 就是我咧讲，那注意多少呀吼，就害啊啦，就害。
1: 注意啦，注意啊啦。
0: 不是我是感觉讲话出侪朋友吼，迄话拢到底查骨已经末梢的循环无好啊吼，一个拢无感觉的。伊刚才讲说啊，伊的循环歹，伊的循环歹安尼样，其实伊的问题就是肝温不济。是这样，所以这种有关联呐、啊，有因果有果啊。哦，所以讲吼，咱的这边爱在身体要顾吼，正经的吼、啊，有真多爱去注意啦，有真多爱去注意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较等下吼，来请咱的这个吼、哦、黄教授哈、哦，所以你要看伊吼、哦，一行过，一家过，诶什么力，诶家过一样。
1: 加鬼球啦！
0: 加鬼球，一句讲都不要话安尼。这正经呀，所以这老经验嘛，老经验嘛吼。啊，这老经验嘛，等你吼，来请伊来甲咱讲一下呢，互咱朋友来知影下。所以方亲像，迄位食醉会啊吼，嘿，不是我拢不是安尼讲，迄就是老的啊，有一个吼，我先来讲伊两个行啊不？阿婆吼，因阿婆安尼讲，我讲，阿婆吼，那么来回忆一下安尼啦，啊，回忆什么？回忆咱个在约会啊，好，食到嘛就安尼啊吼，回忆者，他在约会着吼，啊，起码叫伊就讲，啊，约会边啦，伊讲，咱明仔载就我来咯，来约会，啊，那个不是有遐，咱就做咩困难吼，啊，安尼哦，咱就回想了，咱前个早安尼就对了，伊莫讲好好好好，安尼啊。因为明仔哦，咱因阿妈就穿起那个裤子安尼，啊，第二半夜哦，半哦，半鬼夜啊，伊莫拢无事，再尾哦，因阿妈出来哦，屁股不光，啊，那不是公二啊，啊，就是这个啊，约会啊，对哇，啊，你钱也无事安尼，好，啊，就阮老母讲乖话去。不要把我出去了，
1: 你会员老公你冒出去，
0: 哎，真注意啦，真注意，够死嘞，够死嘞，就是老的吼，啊，最近安尼吼去拔掉，吼，老的拢安尼去什么拔，去按键嘛吼，怕把手吧吼，
1: 十步啊，十步啊，可以，
0: 啊，十步啊，那哎，一滴一滴。诶，真有红诶！
1: 啊，滚鼠鼠皮咧跑
0: 啦！嘿嘿，好多十毫啊吼！
1: 十毫啊，
0: 好对啦！啊，就起来拔掉啦！啊，拔拔诶，会走诶吼，瞳孔无得，会就走去诊所啊！走诊所，啊，会就讲啊，诶，诊所啊，来个等一下呢吼，快等来啦！因为到尾吼，两个都没有等，天两个出去吼，拢无等啊！到尾就讲，啊，因无等，啊，无是去做。啊！人家问讲，啊，无你头多是行甲三人拍牌，干嘛咧算啊挂掉啊？因我嘛唔知呢，买嘛唔知是行多两个，啊，迄两个出去，做啥未记？行多多
1: 少？中了个正气啊！
0: 哎呀，
1: 对啊，就拍牌。
0: 未记啊！
1: 老人痴呆症也啦。
0: 哎，高追啦！哎，真正老高追，老高追啊！
1: 你当月拢未记中了，行到别个挂掉。
0: 哎，对对对。欸，我说哦，这真真哦，真正真真哦，真真对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

Thank you.

0: 也不敢开始。我一生爱的你，今都难能难分的秘密，能不能感受你
1: 喜欢的情和爱的意义，假如好的你是天使，今晚我会要听见你

0: 迄个记少年的时阵，甲即马安尼老的时阵，哇，迄个差真多啊啦吼。所以咱的副兵哦，这记忆拢爱甲保持哦好势。像咱的兵哦，伊拢讲啊，我那爱过来，我过来，你若讲爱就，我讲啊，我为人谦嘛，唔敢吃啦，哦。啊，但是哦，咱讲真，对这个身体吼，身体健康的照顾哦，实在是爱照顾。这个
1: 是人家无健康吼，你一人立袂行袂煞中风吼，啊你讲要痛我滴，你内心会足痛苦
0: 啊。啊，我讲这痛苦，你听，因为伊拢少年，阿我变个后尾强健，阿拢生下囝嘛，阿拢你这个拢做大面工的，以前有当大面工，今麦就无人在大面面工啊，也欠啊呢，到尾一个生大就一人立，袂行啊，怎么是有会好？
1: 你在干嘛？买什么钱的？你这边在什么？你要不用听，你要借，你要火。他刚才抢东西啊！啊，就那些酒，酒酒啊，酒翁便宜，他把这些用好，像何用？不好像哪个哪家贵了呢？
0: 啊，现在是何用都
1: 贵哦。
0: 啊没有，哎，那等几位讲哦。咱讲正经的，伊安尼一个有钱，通好请，还好呢。吼，啊是讲时势吼，有要改天气安尼吼，这嘛算好命呢。啊，我一讲我就得安尼讲。讲我讲哦，等下我那安那起的时阵哦，可能哦，敢那有两个还三万就赚到。哈哈哈哈哈。
1: 对啦，对，我跟你讲，你我连我关哦，你是常做人的，
0: 没有，
1: 没有，我跟你出来呀，
0: 没有，
1: 谁呀？非常哦，你想不对呀，差不多你敲诶，然后他会变成有点尴尬，
0: 哦，
1: 有点尴尬，就真正经验来，而且我平时弄个人哦，你讲我都总错个咧，我不容易，变错啊，所以容易，
0: 真诶，
1: 真诶，你这个错，
0: 真诶，
1: 出了阿杂啦，年轻。像咱一三种叫做两块为重的，它容易错。
0: 哎
1: 呀，那猫年轻弄哦，在跟那个看就医，很珍贵。
0: 哎，你讲这哦，哎，正经呢，我这样爱过来找一下迄新闻哦，是不是？讲人哦，不要等退休。你讲的这几项都要面春风，那个出来拢爱面带笑容。好，就安尼。哦，俺那是讲要像。你像今麦这天气安尼，啊，就安尼哦。你要看三十二小时内面吼，就五十几个人跟他讲话啦，五十几个人挂急诊啦。
1: 哦。
0: 啊，你要看啊，四个人已经挂起啊。
1: 哦。你讲寒流来是带进来的，就挂出几个人啦。
0: 你看像安尼哦，啊，我讲，都我在讲，热嘛嗨啦吼，寒嘛嗨啦，安尼唔在变咯。啊。
1: 不行这个。我你忙公关的公，你开玩笑呢？你也舅舅，你个三阿公买菜买菜嘛，吃人的胃来够身体，买菜行吗？就会啊，万谈就好了。还是够用，会行，会走，会耍。来佚佗，有闲吼，闲就少哩。啊，是我囝孙啊，少哩。来佚佗，出国，会行会走，因为你心情比较好呢。对啊。
0: 哎呀，西藏。亲家大肠米皮，西贡，对不？
1: 是啦，
0: 正经的啦。
1: 正经我那个啊，心情较好嘞，比较快乐嘞。哦，你家那么混的嘛不好啦。不是阿达。也是跟贵相处哦。
0: 对。
1: 跟心情嘛看不开啦。欢喜快乐。
0: 所以哦。
1: 嘛吃太多嘞。
0: 所以哦，咱今嘛哦，这个吼黄教授吼，是要教咱开阔。伊就安尼哦，出社会啊吼，所以哦，伊一日安尼讲互咱听，吼，一定爱听落去。所以身体要健康，第一爱养肝，养肝讲安那，爱多走路，每天都爱行三公里，到时去到家咯。
1: 我有咧运动，但是我无激烈的运动，
0: 慢慢来行就好。
1: 有啊，你运动哦，去休息，都会把会萎缩。
0: 哦，一定爱运动。
1: 对。
0: 第二项哦，讲爱强肺。哦，啊，这是啥？爱哈哈大笑啦。无代志就安尼哦，开怀大笑安尼哦，啊，心情哦好，啊，咱的细胞就好啊。你话这拢有关联对不对？
1: 肯定啊。
0: 所以你头先讲爱开心对不吼？啊， 过来第三点哦，用心，就是讲哦，爱常常唱歌，常常唱歌，像咱咧头拄仔做音乐咧，头头就这么嗨嗨
1: 嗨嗨，跳舞嘛足好啊，哦，唱歌跳舞，唱歌唱歌，
0: 老实讲，你有涵盖了。我在三件前去跳舞哦，
1: 有啊，
0: 不稀奇哦。
1: 对啊，
0: 对啊，
1: 你去运动啊，那我要跳 disco， 应该搞嘞。
0: 哦，送
1: 你肯定要跳 disco 呢。
0: 哦哦，那你好，不是今天拢跳三天了，都跳 disco 哎。
1: 现在我们阿你可以跳运动，
0: 哎呀哎呀，
1: 阿你可以心情哦比较。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哎呀，跳舞也好啊，
0: 嗯，
1: 唱歌跳舞啊，
0: 哎，
1: 应该两个足够帮助健康哦，
0: 嗯，好，哎，所以讲哦，这中心就是讲哦，爱唱歌，唱歌来去，哦，啊，唱歌来去，就是咱心情好啊，啊，心中就活力
1: 欢乐，
0: 安尼哦，过来第四下，
1: 每天出去佚佗，游玩哦，
0: 嗯，
1: 对心情嘛足好，
0: 系啊，啊，第四下，就爱中心。用心练那手应该，讲哦，多泡脚啊，每行哦用温的热水啊泡脚，都到时拢自己去泡脚。
1: 对，啊，但是你讲腿部功足侪人哦，
0: 嗯，
1: 啊，十个你讲十个拢要到进他平安内讲哦，
0: 嗯，
1: 因嘛无意思你讲个，这个
0: 不啊不哦，那个做事侪吼，做事侪要厝内传着，啊，你就是讲个传那个小水吼。你就老的底下哦，你就穿着外公哦，安尼做你也感觉讲举手之劳啊，但是老的真欢喜。
1: 当然
0: 的
1: 呀。
0: 啊，你安尼跑的时阵哦，老的身体较好呢，伊安尼也那也那个，互促进那血液循环啊。所以讲咱对迄个游戏是做帮助。
1: 嗯。
0: 啊，过来听呢。哎呀，
1: 你这个情绪休息哦。
0: 嘿。
1: 你靠得到钱。
0: 嘿呀。哦，这做非常的做过来用温。所以讲，减食一寡吼，就爱较少顿的啦，食较侪顿的安尼啦。
1: 卖食就饱了。
0: 啊对对对对，哦，避免讲一再多安尼，食个安尼暴饮暴食。
1: 喂，伊啊瓜计多钱用钱哦？红包包包包，多食一个
2: 半份的
1: 料。半份
0: 的，没吃啊，我食到半份的来噻。
1: 哈哈哈
0: 哈哈。
1: 对
0: 啊，
1: 食起来真系真够艰苦啊！
0: 对啊，对啊，
1: 真
0: 饱。对啊，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就让咱的胃肠啊造成负担嘛，
1: 让
0: 咱的胃肠哦，哎，咱那个食少少就好，可以哦，我来有这规律的，安尼去工作，
1: 对，
0: 哦，安尼就好。啊，过来你也看，咱身体各器官哦，拢有伊的功能在嘞呢。过来，哎，用咱的鼻，哦，用鼻啊嘛。讲啊，多食一挂山药。山药哦。
1: 这个鼻哦。
0: 嘿。
1: 鼻那个鼻塞鼻塞鼻，鼻啊用唔到用，
0: 嗯，
1: 要靠，
0: 嗯，
1: 啊鼻啊出毛病吼，
0: 嗯，
1: 哎呀喊你吸气，
0: 嘿，
1: 吸气，
0: 哎，
1: 好吸气个拜，
0: 嗯，
1: 你感冒啦，
0: 嗯，
1: 我得了流
0: 感了，
1: 中风，
0: 嗯，哦，所以啊过来，哎，奖金，嗯，奖金的不需要拉筋呐，拉伸呐，一站起起来吼。啊，暗时要要可能进行做比较简单的这个拉伸动作，
1: 对不对？哎，我感觉在进来看不到手工，
0: 嗯，
1: 准备拉伸啊，
0: 嗯，
1: 这种关节就处理不方便嘛，
0: 太
1: 难了。我稍微关节时间很多，
0: 太
1: 简单，
0: 简单
1: 那么出来哦，
0: 嘿，
1: 你是太弱了，再一点啊，
0: 嘿，
1: 你稍微。好的那个
0: 嘿
1: 去的是那个冒充家
0: 嘿冒的
1: 冒的然后他打的
0: 嘿嘿
1: 他卡住我鬼
0: 嘿内卡位
1: 内卡位嗯我这个内卡位
0: 嘿
1: 他这样把门要留了
0: 嘿
1: 这个
0: 卡位内
1: 卡位
0: 嘿
1: 这个溜了
0: 嘿这蛮
1: 隆重的他就杀我们了
0: 嘿
1: 哦已经不用给他给了
0: 今天哦
1: 没听见没得不管他我被卡起
0: 摸的这筋都会都是咱都爱注意吼，那个啥，这出事啊，爱用骨啦吼，啊个啥过目睭啦，哦，啊个这耳啊，耳啊那时常的做这个按摩，这那是末梢神经的循环，
1: 什么
0: 关联哦？
1: 你鼻啊家，
0: 哎呀，
1: 我敢断你断你，
0: 来啊！你也安那，你也那个乱安那吼，哎嘿，对这个长久安揉的部位刺激啊，耳部的这个穴位。哦，阿姨就可能这个健康，啊，这个传达哦，这足重要呢。
1: 对，
0: 哦，啊，过来，恢复啊，恢复嘛，拢爱讲，啊，所以多喝水，啊，水上哦，反正身体这水分一充足，刚才你饮山水， 山水有港，
1: 足多人哦。嘿，无滴诶，应该以为唔爱食。
0: 嗯，诶，系
1: 啊。啊，就是讲比较无注意就唔爱啉。你讲，你个矿泉水咱倒饮矿泉水哦。嗯。啊，无甜也无咸也无涩，都拢无味诶。
0: 嗯。
1: 奇怪，无味哦，爱啉无够。嗯。水啉唔够足够呢。
0: 系啊。
1: 对啊。我从有五十多啊二，来拍下，啊，咱起来有十七，会有五十多，对，就变拍下的。
0: 对对，
1: 水啊，
0: 哎，
1: 对，就刚水还领导先
0: 对。所以这个循环呢，不把关的。嗯，
1: 我不准去呢。
0: 嗯，
1: 我自己想叫哦。
0: 嗯，
1: 一百 CC 我领导了，刚啊。
0: 嗯。安尼哦，安尼有
1: 够，还袂降温，
0: 安尼有，
1: 诶，而且还袂降温哦，天气也无够，是降温。
0: 对哦，哎，暗时啊，若话要困哦，面枕头爱穿一罐着，
1: 还带一件好哦，
0: 穿一罐
1: 要困哦，淋温哦，
0: 嗯，
1: 透早起困醒哦，
0: 嗯，
1: 对个淋温啊，淋温的，
0: 嗯，
1: 哦，淋了你感觉有足舒服，
0: 嗯，
1: 来，给出一下，
0: 嗯，
1: 淋温的，哎，
0: 嗯，
1: 非常的好哦，
0: 哎，啊，所以讲哦，啊，过来爱用它。他就是爱喝牛奶，啊，所以前一头都要讲垫脚尖呐、啊。
1: 对，安尼才会。
0: 嘿呀、啊，所以这个人讲无论伫咧等公车啦，还是讲哦咧路吹啦吼、哦，啊就内卡会，内卡会安尼，啊，这不是啊内卡会安尼哦，锻炼卡
1: 也
0: 可以有啦。
1: 哦，
0: 这真重要。啊，所以伊就叫做末梢神经的循环，都关脑关的呀。哦，啊过来，用脑，脑，阿三嘛。
1: 嗯，好看。
0: 哎、欸，阿三嘛，一点爱注意吼。啊，所以讲这斗争闹公啊，爱加读一寡册啦，看一寡报纸啦，报章杂志啦，
1: 哦，看一寡白就好啊啦。
0: 安尼哦，
1: 慢
0: 慢慢慢啊，
1: 慢慢下来啦，老好处啊。
0: 哎、欸，不断学习吼，新的知识，刺激了这大脑的思考。哎呀，用大脑退化，
1: 啊，这也是我咧讲哦。
0: 哎，
1: 咱两个大脑退化去哈，
0: 嗯，
1: 但是变，而且老人痴呆症，我咧讲哦，
0: 嗯，
1: 都变得回去啊。
0: 哎，
1: 我看出去了。
0: 今天新闻来哦。

0: 三年。
1: 嗯嗯嗯，
0: 都是都是。
1: 所以免疫力这个免疫系统哦，都要过后，会当提升的咱身体免疫力啊，那就对哈。啊，过来，是口腔，口腔我拿来注意呢，口腔的健康啊，最重要呢。
0: 对，那你说，
1: 哎，
0: 那你口腔的功用啊，
1: 嗯。
0: 没什么排出什么的漱口水都没。因为啊都你的经验嘛。想要比如脑下疼啊不就舒服的而且你在太舒服在气味里面怪怪的不舒服。你点一下。
1: 点水干漏漏的。
0: 对啦我一个上面我的坐骑没掉了。你拿刀架和脑给给哦。你气味里面他就怎么气完了不舒服。你也点了好但是现在还是在看。发脾气了，因为睡觉懒懒的，脑都弄的，
1: 睡
0: 觉都弄的，一睡睡的，总要睡觉干，就好睡呆睡呆了。
1: 哎呀，你个那是吃饭还是怎弄？我来漱口。
0: 很难啊，
1: 哎，
0: 吃饭嘛，特别清晰。
1: 对，我来漱口。他说说，真脑，脑爱口。那哦，当然是要多喝温开水啦。
0: 有，
1: 片面哦，啉伤过烧的、伤过凉的这种唔好。哦，所以这要注意，啊，就减少这脑的不松快。所以呢，免疫力吼、哦，啊，甲一寡病菌啊，拢是这样。
0: 有，所以做出点吼，会当的有嘞，要做多少？我咧讲这先天病嘛。哦，开酒钱个是得做好好做。哦。你怎么去接啊在那去不舒服脑那不烧伤快哦红点啊为了去这个落上几台啊你也这么去不舒
1: 服
0: 你就发现好就错了
1: 所以这真重要哦不能看这些都无药无劲的哦所以平常时啊要做一个预防啊预防较好的治疗不是都叫人家人说预防较好的治疗这样后来小天呢这个就是说注意着咱朋友的健康所以说这个循环真正重要免疫力也很重要这头脑要顾好势较别呢叫老公哦后摆你剩偌济钱拢唔知，对唔对？啊，你等于交啊济，到尾也嘛袂记哩啊！你去交多贵？
0: 阿妈袂认真阿上呢。
1: 哎，
0: 孙阿婶阿公，阿这个啥？阿主要你哦，
1: 哎，
0: 你还记得住？
1: 哎，真正，
0: 那都还啊，
1: 真正还痛。后来，空白空空空，我是三弟四，三二一。

0: 对对对，教授
1: 他也爱用教授，嗯，
0: 所以金星的时间到，金星的时间到，
1: 我跟你讲，哎，其实老人痴呆啊，
0: 哎，
1: 足球假啥你敢知啊？
0: 假啥？
1: 真正有效的哦，
0: 哎，
1: 是药品，你若买唔做买的食品呢？
0: 哎，
1: 银杏有药品，银杏有，
0: 哎，
1: 啊，你也是买了银杏是银杏果，
0: 嗯，
1: 哦，这个是好处的补偿。
0: 哎，咱今日起码拢知，
1: 知吼，
0: 嗯，
1: 我跟你话多钱，现在我多少？
0: 哎，
1: 因为真正好差不好，去去去人弟弟冒废话，
0: 哎，
1: 我到带老人吃在正哦，
0: 哎，
1: 要进来下个蛋糕啊，你讲，你讲银杏，我跟你话多钱？
0: 哎，
1: 你想弟弟带老人吃在正，
0: 哎，
1: 以前个被中风。不之前我用钱啊，我你把酒看袂掉哟，
0: 枕
1: 头买啦，咖啡啦，把酒用钱啊，
0: 嘿，
1: 那我用钱都唔够喎，
0: 把酒啦、头脑啦，迄种有
1: 啊，是啊，
0: 嗯，
1: 啊所以卡会麻啦，摸到神经啦，我讲哦，
0: 嗯，
1: 我甲你用钱啊，甲你挂保险，
0: 哎，
1: 那食了正正是银行里头做的药品哦，
0: 嗯，
1: 我保险一定好，
0: 嗯，
1: 你十岁才把别个骗，
0: 嗯。
1: 你说明人家中风，
0: 哎，
1: 你带老人去了镇，这里个叫去中心，别在练心中的发现了，
0: 嗯，
1: 他卡丁老马，这个别行不完哦，还有卡不双马一样，还没行，
0: 哎，
1: 我这个比我快头，
0: 嗯，
1: 英雄英雄秀，这有病了哦，天大能量，下下十米的鬼力的感觉，哎呦，我的想到他看在这平常
0: 很多人
1: 拿来拿来比哦，做好人哦，哦，都再来轻松上来干活，把把下边比生快，今年这里多少钱？天上个价，两两对，我的讲，现在很多力的姑娘啦，轻松的跳哦，就是跳啊，连跳我都给蹲起来，跳我都给蹲起来，有理由呐，哦，那喊牛叫你没见啊？
0: 哎呀，
1: 我还有。在那里，在那里就能跳的，不也大哎？这个毛病没治，心怎么生的？
0: 嗯，
1: 我这愚人节救你一命的。
0: 嗯，
1: 哦，
0: 嗯，
1: 他平常生在那地，也不讨论搬哪来。
0: 嗯，
1: 跳啊爬，跳啊爬，住下，也不能一往那边推倒堆。
0: 嗯，
1: 也都是这个信心呐。
0: 嗯，
1: 这个推的就多了。
0: 嗯，
1: 我跟你拜托。这个愚人节呐，你在这个最救你一命。我的跳也来，跳也去。心中你们讲末梢神经，啊，就心中就他跳的，你们讲是神经啦，哦，啊都啊关节骨裂啦，还无离婚啦，这拢是一个大姑娘，这种人家人民票是有病啊，
0: 对
1: 啦，还没打呼啦，这个假如没行啦吼，
0: 你
1: 见半天头，为了开始叫嘛不好啊，一公斤的这世界大家嘛知，
0: 我
1: 跟第一个问，以前还没想过这个问，
0: 想
1: 到以前哦。他们就会说这里比较猛，我说我想给你喝阿拜，你也给他比较老婆，哦，请会你大概比中风的老人住在镇，大概比较钱，他们比啊，好困，
0: 哎，
1: 给你你这个哎好困嘞，
0: 好困呐，
1: 是嘛呀，
0: 好困啊，
1: 困惯了啊，哎，我按天还来还去都困未起啊，你爱困你啊，爱困，爱困，阴晴天有病。绝对无起个银行做第二个哦，银行了哦，你搞我只，
0: 无
1: 你个性命，我你食个老人未起你，你听人家乖啊，你听跳舞嘞，听他拢卖，啊，大家咧进度慢，困袂起，那就生只，呜呜呜，你来只几礼拜，这人也无好嘞，无喜欢讲笑话，
0: 侬食得啊，
1: 食得啊，
0: 绝
1: 对有你条运动钱，
0: 是，
1: 你钱了花钱赚来，我那未歹哦，你现在我良心。可惜啦，对不对？哦，我给你介绍下，
0: 别
1: 学别讲话啦。这应该开过来唔少啊，都是咧工作，去救生界差不多都，去其他运动场了都多。下面有个接会拢慢慢啊，我咧做满意
0: 嘅，
1: 因成就，有病也好，你个接起来来，做好，你就咧再做好，你画画台湾现代纪录，
0: 所以就丢啦，因成就啦，
1: 对吼。
0: 所以各位咱的好朋友吼，咱的教授，
1: 哎，
0: 啊你今日来吃吼，你安尼要多少块块？
1: 一块吼，一百了没有？一百了，剩下就两块了哦。
0: 对对对，
1: 一百了了
0: 哈，
1: 这个是两千，
0: 我讲好，我安尼是做工作的呢，
1: 好好啊，
0: 啊是工作费啊呢，
1: 这是好，我是觉得，
0: 哎，
1: 这是好。 不要你吹手机，
0: 阿妈我阿对啦对啦，
1: 对不？你们在干这个？你们在干哦，干这事情，你们在干干这吗？
0: 对啊对啊，
1: 这个不相干啊，
0: 不相干啊，
1: 你们这家，
0: 哎呦，
1: 党党的这家，
0: 哎对对，
1: 哦，阿你今晚背，背很新，背文件的时候很出名的，
0: 哎，
1: 这背下现在跟你公共的呢，这对，
0: 哎，
1: 像今天一米六哦，不好，你们玩的比较乱呢，
0: 对啦，一关的，一关能经过，安尼要看，要安那，要安那好问啦，
1: 啊。你若讲起来就了解啦，都规身躯拢要平摊起来啦。
0: 当然咯，
1: 我爱去注射啦，
0: 哎呀，
1: 我爱去食西药啦。
0: 哎呀，这侪拢去注射就是注人命啊。
1: 对哦，你中风吼，会动脑筋哦，多多拢皮肉啊，中风啊，你个病，
0: 但你注人命，
1: 你再听些
0: 对对，
1: 你个反正自己听人命要哦，
0: 哎，这个
1: 现在健康了哟，你爬手拢高高高哦，
0: 哎，
1: 一关两千五啦，啊，你讲要一个了解，一个完整拢，好滴啊，气管多一个疗程，
0: 气管的疗程还要偌济学问，
1: 啊，全身我气管多一班呢，
0: 哎呦，教授，无这啰迄啰啦，
1: 哎呀，
0: 咱大家无要太济啦，你安尼哦，哎，迄啰一个啦，啊，你就做一个安尼，做一届啦，你今日讲个一届就好好势啦，来赶紧嘞，
1: 安尼哦，
0: 哎，
1: 我来做一次。二十多啦
0: 啊！啊，二十多，
1: 二十秒，我做个拍五折，
0: 五折，
1: 安尼有，你有功德喎，
0: 真巧，
1: 你有交情喎，
0: 功德白好，拜拜。我讲教授，这细多诶吼，人咧出世来拢要大多啦，
1: 都讲我咧讲四块钱，本来是万只，
0: 对对，
1: 两千五，啊我四块四五千，
0: 好啦，啊即摆这是细多啦，啊大多啦，
1: 大多你习惯啦，
0: 哎对对对。
1: 十块，你咧算起来，你个算，诶，那四块五千，八块就一万啊，
0: 哎，
1: 八块一万了，
0: 对啊，对啊，
1: 对吧？
0: 哎，
1: 四块五千，
0: 哎，你差不多已经讲十块
1: 了，哎，那就十块
0: 一万了，
1: 十块一万了，
0: 哎呀，我多啦，
1: 一万多，我查了一下，有限啦，大多的十多楼啦，大多的啦，大多的啦，
0: 就这样啦，
1: 现在这样，
0: 现在呢，现在再说不出来
1: 就。
0: 安尼算下来了吼，
1: 安尼十分，分一半就对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好啦。
0: 好，空翻，空空空，
1: 我是上帝。
0: 啊，咱今麦就是四罐五千，三罐一万，电话再听个头吼。空翻，空空空，我是上帝。
1: 唔卡就对，唔卡就呢，懂
0: 对啦。对啦，今麦快一点，爱爸，爱爸，宝贝。哎呦。
2: 我是讲吼，本来生病的出事，也做恁姑姑的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啦。啊，所以你看哦，我听你讲的时阵哦，我心都堵了。
3: 哎呀，我爱你这么爱你大叔，
2: 爱你大叔，哎呀，你吃了有证无？吃了有证？
3: 证啊，你把房价拢带去，拢结束好。
2: 你也再讲，今天也大等你滚。好美哦。二啦二，哦，哎，今晚家里有金卡电话了嘞吼，二二来两大桌来，你稍等我叫人听好嘞，来来来，医生哦，医生给听一下，
0: 两大桌都给开落去啊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4: 看到回程美丽的回味，闻到回味芬芳的香味。有灰灰的声音 FM 八八点七灰恒公报电台
5: 你地愈来愈大，万一的事情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总有听过疫情更好。
5: 啊？什么是疫情更好？
6: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有机会，或者是看病无法度处理生活时阵，我也是信任的人来做更好人。上班之前一定是透过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更好人先选好，
6: 个人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是服务部提供。
8: 总算考到机车的驾照啊！
9: 哇，阿玲真厉害哦，一架就通过了呢。
10: 阿哥，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8: 我知影，就是买一条常用的安全帽啊。
9: 这嘛真重要啦，阿哥阿达是哥。
8: 哦，我知啦， 就是每一台上最歹的乌都卖，而且是阿爸伫卖出钱，多谢阿爸，我先来去叫卖警车吼。
11: 阿玲啊，我是叫你爱即个去投保汽车重疾保险啦。
12: 提醒你，汽车一定要投保重疾汽车责任保险，若是无投保，依法的防处罚1500元到3000元。那无投保重疾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元到32000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1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出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一个乐观的人群，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上会真歹势的讲，红桃之味无啥物。福建乡滨海地区真歹种植。但是伫咧遮，就是带着刘志雄、肖伟发送建立在金地道的女金大将军关然阿古达小姨，现在福建的梁树生是台湾唯一一个女金道的主持。
14: 一个富贵好镜头的大城，为地主路子去出海口，已经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设备，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那是上帝，有缘再来大声说哦。一当天是按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耐心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哦。可以啦，我不就咱这边这时间哦，很久够咱的黄教授啊，你好，所以他不忘你也看嘛，那教授啊那不一样，他来听电话，我越看嘛是老的吼，虽然老夫也老夫妻吼，就我那有人催着，吼，来听听一下夫妻啊，吼，咱的比如讲，教授，安尼啦，听你讲话安尼吼，哦，真撩人呢。教授，你的话语，我们应该讲清楚。
1: 不要，要听，
0: 不能听。
1: 我从这个相亲这个生意才更贵。
0: 相亲根本就是讲规划，但是查某人太讲了，都不爱红知规划，
1: 对不？
0: 啊，查甫的他唔免听，对不？
1: 对，他唔免啦。
0: 为啥哦？
1: 你还感觉人家
0: 粗哦？
1: 人家那抛车你会
0: 傻？
1: 对不？我对着我妈的先老先对十岁，
0: 叫你拜一代敢赚你？
1: 就现在过啦，
0: 那
1: 对上那些漂亮的，
0: 哦，
1: 修行路，
0: 修行路现在好些呢，哦，你怎在？哦，你这个怪呢，这边拢够帅气了，
1: 什么一手大衣呢，一手的大衣呢，哦。今天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我这样的价
0: 值，我讲哦，无论食几回，咱都是身体要保护身
1: 体，吼。
0: 啊，咱来一直叫人想讲啊，咱有这多的呀，啊，唔免啦，唔免啦，唔通安想。嗯，
1: 人，人，那是讲你几回？
0: 嗯，
1: 人老心不老，
0: 哎对，
1: 哦，
0: 嗯，
1: 譬如讲咱有较济个，但你心都无老哩，
0: 哎呀，
1: 你热心哦，
0: 哎，
1: 我讲你比较话威啊，
0: 哎。
1: 尴尬，
0: 哎，对对，
1: 跟你们说快乐。
0: 今天你就是安尼啊，不应该说你个看，你个注意，不应该弄这样。
1: 对，我这个，我这背十回哦，没弄水容易啊，无食乖啊，啊就食乖嘛，别吃啦，红杀的啦，红那个杀啊，那个球啊卡啦，再到后来弄杀杀唔到，阿妈杀到换阿东推进去了。
0: 啊，无就是杀价吼，迄落迄，迄落什么，一去有火星站啊，哎，所以讲真正吼，
1: 迄个等我先开始，打个头吼，
0: 嘿，
1: 阿阿妈杀掉，我阿公杀回去呢，
0: 哎，
1: 伊个西沙火就是落来，赶紧清场啊，我杀唔着，不开车，伊个是，哎
0: 呀，我专心在讲，我等一下开讲，
1: 杀等于那不足。好街坊的说俺推阿妈出去怎么我推阿公回来我了解啊我走了等你们在听听听都还可以这几个我都等来都靠七三五啦俺的人生有后悔啊我觉得我吧因为啦你到底说你给他肯定去走嘞都买花都没要去
0: 那
1: 够花那么有人去走你也是漂亮哦
0: 你
1: 健康哦
0: 你也高
1: 你也高这个一手鱼哦你特别带老人吃的这么
0: 就就就
1: 比较快乐
0: 今天啦
1: 明星外记录的你这个厨师也特别你这个寿命啊你要不健康哦什么都没有用啊都是人啦你看你做健康你我好像是走过来对你已经点的话嘛厨师也是别的地方上面都别的我们以前哭啊以前哭啊这挣钱话是今天呢他就不跟你别跟当
0: 因为要通雄嘛那是大安的人啊你能煮会弄出甜的你知不哎为何也难哦你也看比哦我这算难哦比我这没钱哦他甜的你也知道
1: 哎
0: 甜甘应啊
1: 甜就看很甜啦对不对身体不错有天有也他为了过五十我多啊但今天要做过回去了呢
0: 对啊
1: 今天呢
0: 你是安那年呢你若像像咧戴新娘，你若厝内边人讲啊，还佫有挂念着讲啊，叫做阿爸，叫做阿母，对不对？哎喂啊，想哦，你这真地嘞，
1: 把你杀牌用拢无去，用拢伊，
0: 哎呀，
1: 我来你看，
0: 哎呀，
1: 你那地不地啊嘞？哎呀，我都不爱插地哦，
0: 哎呀，
1: 阿老弟啊，谢老哦，谢老弟也跟你们爱个地哦，不要自己多爱一点哦，那不爱你插地去出来哦，谢老弟也讲。红山欧欧那么紧哦，阿土庄老人不非常秘密了哦，考这个考一定到的。
0: 哎呀，
1: 我话你工资挣钱，你做很轻的代志。我工资是认真经验的，你也肯定过。 哦，嗯，啊，那么轻轻轻，跟土土土细汉，土啊，要你一间厝好，第二要你一间瓦，啊，第三无嘛歹看，
0: 哎呀
1: 是，就是啦，第三未买好就错个，
0: 哎，
1: 哎，根本变后变第三，根本未够错个呀。
0: 你今天是在讲诸葛亮哎呦，
1: 你讲的有名啊，
0: 丢
1: 丢那轮线那电脑
0: 线，丢啊丢啊，
1: 错个，
0: 哎呀，
1: 啊，
0: 你讲我啊，这样我变谁哦？也算你的，
1: 啊，那都还没变这个错呢。
0: 按个南宫这边一月的时阵就是，是教过，一贯哦，唔通过一点呢。
1: 你基本上应该在教过。
0: 嘿呀，按个无休啊，伊都无休，伊就讲我说，伊哦，不再休，讲我以前按哦，是呢，看瓜子。对，
1: 因为伊始终大家拢有个才华，
0: 哎呀，
1: 拢个好过，
0: 哎呀，
1: 拢传个地址，全部会记得用啊，比较高起来。
0: 哎呀，伊就想一个细汉的哦，啊，无管老师我钱通去互伊应用啊。
1: 你像迄个囡仔较十通个，
0: 哎，啊，人今仔当时讲迄个要收回东西哦，
1: 我是唔知啦。
0: 听讲的，
1: 听讲
0: 的，嘿，安尼有搞嘞，哦，安尼有搞吼。
1: 啊，搞都搞嘞，
0: 嗯，
1: 骨头都底下嘞，底下嘞怕多啦。
0: 本来伊只要看到了，看嘞，像那西湖人，
1: 那啥，那看来少，那少少嘞都拢好意啊，那看来少。
0: 伊做起嘞昆游四海啦，对不？
1: 啊，难哦，
0: 嗯，
1: 就是讲粗话的。
0: 靠谱一个啦，
1: 对，
0: 嗯，系啊，所以靠谱一个啦。啊，所以讲我欲啊爱咱厝内面的人，伊就是爱爱惜你个身
1: 体，嗯，
0: 哎，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0: 这位老的哦，伊拢是啊，我安尼艰苦个尾，啊，你拢无甲一个过来甲安尼烧香点接子，无来甲问者，唔通等下人来甲你问啦。有迄位吼，都安那无去想着遮，伊就看你好好安尼啊，对不？啊，我伊若做等老弟要来问哦，啊，已经袂赴啊，迄都已经囥到拢过境去啊。
1: 我唔知，
0: 哎呀，所以我拢不是讲一句，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1: 预防身体治疗嘛。
0: 顾身体吼，太阳咧顾机会啦。
1: 啊，你机会多多找你咧，现在都无咧可能好啊。
0: 嗯。
1: 都顾顾别人咧享受，别人咧开啊。啊，你轻轻的身体唔错，坐起来。
0: 嗯。
1: 啊，你。那你学会没在我给他们开几块钱，你就开的不低了，哎，你看你照没错了，
0: 哎呀，
1: 你在那开，
0: 哎，在哪呢？
1: 哎呀，
0: 哦，那个就哎，到时有
1: 开，
0: 你要看完你的证给你对你以后呢，哦，你去北京行钱呢？
1: 啊，
0: 你去北京，
1: 我签了呢，
0: 嗯
1: 嗯，
0: 行钱呢？哦，儿子，你个看住，他看伊个物件，伊拢无注意看。
2: 特色个哦。
0: 哦。
1: 我们看到较年轻啊。
0: 嗯。你物件比你个，比挂个较贵哦。
2: 对哦。
0: 哦，拢爱个开容易呢，你好唔好？
1: 人爱自家己较好就出来啦。大哥大嫂，我讲只在听众朋友哦，多不多数？今天你爱家己多爱一点自己哦，
0: 嗯，
1: 也爱咱较节流，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嘞。今天，
0: 嗯，
1: 哎，我哩也出呢啦，无要开，把人推我把人开哦。
0: 嗯，
1: 然后话佫不要紧的，我当我就要在山那玩个小巴哦。
0: 嗯，
1: 好哩小狗哦。
0: 嗯，
1: 你出呢，我要跟伊一齐嘛，不好啦。
0: 不，今天啦，安尼别开心啦。
1: 那我哈，我做钱，我今天弄个在夜汤，
0: 嗯，
1: 所以我拢是两个家族食的。
0: 哎，
1: 你干工吼，好一点啦。
0: 哎。
1: 你等个车，可能我已经不爱做，
0: 嗯，
1: 我在山内开的，三代入这个，
0: 嗯，
1: 你在开通，
0: 嘿，
1: 三代入欠欠没有，实在在搿里破了，用了伊啊，真的啦，就这样的啦，
0: 嗯，
1: 伊都唔单讲赚钱艰苦咧，
0: 嗯，
1: 哦，阿侬赚钱内多咧，
0: 嗯，
1: 阿囡仔唔办咧，
0: 嗯，
1: 哦，我老爸出来这种我诶，阿得现金来开啊，
0: 嘿，
1: 咁就拜拜啊啦，
0: 哎，
1: 真的啦，
0: 嗯，
1: 阿你气死了，你都死，
0: 嗯，
1: 唔得啦，
0: 嗯，
1: 唔得啦。
0: 一只鸭，一只鸭都嘛，唔得，唔得，
1: 漂亮，一抽一碰，不照放上去，这出来都不照炸上
0: 去。喂，你啦，哎，你观察帮小小的事啦，
1: 我唔知，
0: 对不
1: 对？哎，对，小小的哦，我你讲真正代志，我全部看到呢，我等上上床，
0: 哎，
1: 啊，一跑进来那是信。耶稣的，
0: 嗯，
1: 阿弥陀佛，
0: 嘿，
1: 阿那信宗教佛教的，
0: 嗯，
1: 哦，
0: 嗯，
1: 就输了两根， 叫啊，
2: 嗯，
1: 哦，啊，拢大件事情碰到啊，也烦啊，
2: 嗯，
1: 啊，输了，也咧，先讲一个红，啊，
2: 嗯，
1: 啊，先先打，先打，先先打，
2: 嗯，
1: 怎么说，怎么念，
2: 嗯。
1: 有些人唱我听不到，啊！就我唱了有些人听不清啊，但是你听人民人唱咱唔知啦，啊！就他妈说说说又说我那边啊，啊！就话来，我接过来，
2: 嗯，
1: 给恁把讲，讲会你来啊，给恁把听到，
2: 哎，听到，
1: 哎，话呢，把会来哦，听到，啊，听到对，啊！你何里有听到啦？
2: 哎，
1: 我听见剑桥了，你很来很来起来啊！中文写的啊，中文比较更熟悉人啊，
2: 英
1: 文啊，中文比较困啊，什么困个困几万一年唔知啦，啊人生就安尼就结束啦，啊你晓得我咧听是肯定内多啦，今天唔错，带新命，中风未行，腿我咪就抓，哦，啊当然有天天换地，今天都不好。
2: 我咧讲哦，到时你的经验足济吼。咱来听一首歌曲吼，啊，你再过来甲咱介绍一下，你所经验看过安尼吼，有啥物安尼吼，和阮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安尼吼。后来0800
3: 五四三二一
2: 0800005四。

0: 一两组啦吼，都刮完了，刮完了吼，都谢谢谢谢吼。啊来来来，教授，
1: 来来，
0: 你的人生经验谈吼，见见吼真丰富。所以吼，你这样爱讲这些，给阮的朋友来听。
2: 我来讲这个，那会更旺哦。
0: 嗯，
2: 甚至预期内拢会拢听得到。
0: 对对对对，啊，我也听得听。
2: 对，
0: 哎，这种是
2: 大概鱼龙。
0: 嗯，
2: 这种爱吃。
0: 嗯。嗯
2: 啊，这原料啊，原料、啊，
0: 嗯，
2: 是为日本进的吧？
0: 嘿，
2: 哦，嗯，所以咱这鱼商品哦，
0: 嗯，
2: 会使讲救好出去啦，
0: 嗯，
2: 哦，袂困住啦，
0: 嗯，
2: 你阿妈都困袂起，但只阮生食困袂落去呢，就是你个只，
0: 嗯，
2: 零沙暗明粒，
0: 嗯，
2: 一日太珍贵，完全拢种改善，
0: 嗯，
2: 那个袂够听，
0: 嗯，
2: 把这个生食，
0: 嗯。
2: 也就是讲，以后咱未带老人痴呆症，
0: 嗯，
2: 这世人你都不给他嘞，
0: 嗯嗯，
2: 开钱是开了五元的啦，
0: 那
2: 是我白开啦，
0: 嗯嗯，
2: 哦，
0: 嗯，
2: 你才能够说清楚，关于事实，唔能担忧啊，
0: 嗯，
2: 哦，
0: 嗯，
2: 啊，你了好中风啦，
0: 嗯，
2: 啊来失失脑失智啦，
0: 嗯，
2: 啊行出去啊唔能坐上来啦，
0: 嗯。
2: 你记得报纸不报一个，我那送英文去跟歌星啊。
0: 嗯。
2: 因老爸处理咗，你这来无等来找找无人啊。
0: 嗯。
2: 讲什么事做啊？
0: 哦。
2: 为了报纸人可能。
0: 嗯嗯嗯。
2: 哦。啊，所以
0: 因阿爸啦。
2: 系因诶，一个
0: 因老爸。
2: 因老爸啦，
0: 吼。嗯。
2: 咁你行行，伊都已经带老人痴呆啊。
0: 嗯。
2: 啊，伊手有较直白，较白啊，你老人的手指啊。
0: 嗯。
2: 但是伊都怎啊？
0: 伊阿无去。这
2: 钱无
0: 你
2: 赔无
0: 人，
2: 啊！
0: 你
2: 苦了带
0: 落去，
2: 不了亏。啊，所以你讲卖债苦了带落。
0: 嗯。
2: 你若讲红看的，无包债的自己的，
0: 嗯，
2: 去家当个领人的。
0: 是
2: 哦。啊，都债苦了带落的赔人。
0: 哎呀。
2: 但是哪能行？
0: 嗯。
2: 所以咱人比较失智哦。
0: 嗯。
2: 失智哦。
0: 嗯。
2: 哦。
0: 嗯。
2: 到老人痴呆症了，失智去啊。
0: 嗯。
2: 这关节修发，吃药。
0: 嗯。
2: 这修渐渐。
0: 哎呀，
2: 唔了你，唔知你，
0: 实质你也知你在做啊，你
2: 家己嘛唔知，
0: 你第一掏钱，伊嘛唔知你上，
3: 对哇？唔知家己第一个今嘛什么时间，
0: 啊，
3: 不过什么人，
2: 我是咧跟你太太做安尼啊，
0: 嗯，
2: 做你雇佣我，
0: 哎，
2: 做人家包啊，
0: 哎，
2: 问题啊，
0: 哎，
2: 啊，我一个头人讲，正十分啊，你看着讲，讲找无人啊，
0: 哎，
2: 惊到对家无，
0: 惊到。
2: 行个多也归中用处，
0: 哇！一间加三公里，唔拉了，
2: 五十七岁尔呢？
0: 啊！
2: 哎呀，本来都轻松，他们都轻松的啦。
0: 嘿，
2: 忽然间我失智，
0: 嘿，
2: 后来就精神都唔够好。
0: 啊，
2: 嗯，哎呀，我在你身边讲，你身边有钱，钱多些，
0: 嗯，
2: 健康的，
0: 嗯，
2: 别说别说，再再不敢讲，咱钱钱多些，哈哈哈哈哈，你本来足运动的呢，足跳足高的人呢，安尼我就去了。
0: 嗯，
2: 对啊，所以吼，这个脑到失智。
0: 嗯嗯，
2: 我完成了那介绍这个产品哦，
0: 你
2: 安心了些。
0: 嗯嗯，
2: 对啦。
0: 嗯，
2: 失智哦，那讲你家己辛苦，我哋世间嘛无意义，也建议是什么欢乐？
0: 嗯嗯，
2: 也建议是什么拖掉呢？
0: 嗯，
2: 欢乐老白老失智啊，你都要相对大家过条条，头路变多啊，对不对？
0: 其实是讲你那种失智啊，吼，要想讲要来个治，做那个食饭，拢上班
2: 慢啊，上班羽绒性会比较，
0: 嗯，
2: 你个食起来更，
0: 嗯，
2: 还有失智，
0: 嗯，
2: 安尼看好的，
0: 嗯嗯，
2: 我咧讲这种，这是人生的经验啦，
0: 嘿，
2: 哦，
0: 嗯，
2: 所以家己考虑啦，
0: 嘿，
2: 我咧讲的对不对？
0: 嗯，
2: 为着恁好啦，
0: 嗯，
2: 哦，
0: 嗯，
2: 我咧他个未失智，
0: 他
2: 个未病未亡，
0: 嗯，
2: 就好了，
0: 嗯。
2: 你像中央，
0: 嗯
2: ，GNP 大优秀哦，
0: 嗯，
2: 完全是为日本建起来哦，
0: 嗯，
2: 还是什么来着？
0: 嗯，
2: 零三五六，
0: 嗯，
2: 这个来着，
0: 嗯，
2: 依然的轻松，
0: 嗯，
2: 是搞得好不快呀，
0: 嗯，
2: 哦，安装卡的把啦，抽的把，
0: 嗯，
2: 梦到重新啦，
0: 嗯，
2: 你这个来着，打开了都没个门啊，
0: 哎，
2: 你这结果对啊，实在太珍贵啦，
0: 哎，
2: 哪种抽个卡把不改善啦，
0: 哎，
2: 这都是王教授，
0: 哎，
2: 王金飞。
0: 嗯，
2: 我讲话唔出面哦。
0: 嗯，
2: 我们市场冇，市场冇得等大作用。
0: 嗯，
2: 都没有，唔系嘅。
0: 嗯
2: 对，哦，
0: 对，
2: 你做翻一个行业，啊，海南，真做得，你都唔用听你自己。
0: 嗯，啊，你有 时阵，我讲，人诶镜头你无共转身，无共迄落，搁做几件耽误着，这搁较是袂使诶，
2: 对，有一句话哦，嘿，你讲，哦，比例不平啊，
0: 嗯，气势硬朗，
2: 嗯哼，比例不平，我人不平
0: 啊，啊，对啦对啦，
2: 嘿，因为地理不平咧，
0: 嘿，
2: 我人不平啦，
0: 哦，
2: 地理唔得，我就讲。公司哦，别大
0: 啊！对对对对，
2: 反正都是孩子那个十寸十斤，
0: 嗯，
2: 哎，不能讲公司哦，还看风水，这个像老师的看风水，
0: 嗯，
2: 开始交钱，
0: 嗯，
2: 那些土地，
0: 哎，
2: 那些栽种，
0: 嗯，
2: 啊，就说种土地，
0: 哎，
2: 种东西给好阿麦，
0: 哎，
2: 不行，你说王永平啊，
0: 嗯，
2: 哦，要带那个九十块来咧看看地理咧，
0: 嗯，
2: 要带对到，
0: 嗯，那是有钱啦，啊，就是。啊，那注重这个风水地理啦，
2: 嗯，
0: 对不？
2: 你们都唔信的，
0: 哎，
2: 哦，
0: 嗯，
2: 哦，所以咱买又是买的，
0: 嗯，
2: 你讲叫我，你别东西来带，我这两年来，我无咧做啦，
0: 嗯，
2: 你不能讲输个讲，去等来头咯，
0: 哎，去等来人咧，
2: 嘿，这个去等来头咯，我无咧做啦，
0: 哎，
2: 大伙回家咱无咧做，
0: 嗯，
2: 哦，所以别忘了商品，
0: 嗯，
2: 有保障，
0: 嗯，
2: 钱的保障。叫好你开价钱给他叫不好不好你要玩东西我来给你配合关台湾泡泡电台肌肉不能看你说你得要负责任嘛你得要做你的身体我有好的再说不好我不再说我就卡了这个吧就这个吧
0: 住
2: 下来加油啊要做钱他就开始了一开始出门我了我直接跑走了亚黄教授的给你介绍，
0: 嗯，
2: 当时他最近参观，
0: 嗯，
2: 这里是药，
0: 嗯，
2: 这是植物性的药，植物的药，
0: 哎，
2: 零作用啊，
0: 嗯嗯，
2: 零作用。
0: 但是这边是有做人那个注射可以用，
2: 对，
0: 嗯，
2: 用好哦，
0: 嗯，
2: 安尼两根绳子拖着，
0: 嗯，
2: 真正会结果，
0: 嗯，
2: 安尼是。
0: 每位做的都是基本的吼，一些基础期都是相关，一点先做这些，
2: 有
0: 些先做这些，所以这一旦吼，连起一种一旦来注射的物件，注射这些物件，这种都是辛苦，
2: 一种油油啦，
0: 嗯嗯
2: 的啦，
0: 对对对，
2: 哦，拖油来啦，
0: 嗯嗯，
2: 都用起油油，
0: 嗯，
2: 这个产品啦，
0: 嗯嗯，
2: 啊，你好人来接下保养，
0: 嗯，
2: 一般在盖楼，
0: 嗯，
2: 有的。
0: 嗯，
2: 啊！你真正都卡咧卖手咧吧？
0: 嗯，
2: 困袂去。
0: 嗯，
2: 大家记住看。
0: 嗯，
2: 心中常咧平平喘。
0: 嗯，
2: 啊，卡都卖手咧吧？
0: 嗯，
2: 啊，规身躯安尼都唔得做咧艰苦啦。
0: 嗯，
2: 都崩遐疼遐疼，规身躯安尼疼了了的吼。
0: 嗯，
2: 那个袂公平。
0: 嗯，
2: 你只要吃甜沙红熬牛肉，这一排是。
0: 哦，
2: 这一排吃咧，你满意继续吃。
0: 嗯，
2: 不满意。环境配置，你自己给你包装啦，
0: 嗯，
2: 我的心肝安心讲，你我的产品，
0: 你
2: 我不要还侬，
0: 我那个比如讲，材料讲素素的哦，
2: 做唔晒，但如果晒错吼，如果做了，
0: 哎，
2: 你讲做人吃好又做好又晒，
0: 嗯，
2: 你看你吃三年钱的，
0: 嗯嗯，
2: 都而家过啊钱买到咧，买到咧挨挨住，
0: 嗯，
2: 即唔得做咧强，唔见侬别做坏啦，
0: 嗯，
2: 要放下的。
0: 嗯，
2: 啊，心中也无爽快，
0: 也
2: 不然咧困袂住。
0: 嗯，
2: 啊，大家听下故事，
0: 嗯，
2: 这个产品就好出个啊，好多在得意啦。
0: 嗯，
2: 食这个增加增加的，
0: 嗯，
2: 较袂感冒的。
0: 嗯，
2: 我好你知无？
0: 嗯，
2: 哦，
0: 嗯，
2: 啊，所以咱做是这个人哦。
0: 嗯，
2: 那今天听我咧介绍哦。
0: 嗯，
2: 老爸老母安尼在友好。
0: 嗯，
2: 开少钱，
0: 嗯，
2: 做生意的过程，
0: 嗯，
2: 哦，所以人家。叫人家一家大哥大嫂来吃，哦，那许多人家没有好用。
0: 那就你头拄啊吼，加工的恁的什么人啊，食了安怎样啊？我前后袂记得。讲安尼，就是安尼哦，人安尼艰苦啊，啊你去你就加工，啊你就做对啦，做对啦，就是这样去改善安尼啦。
2: 哦，
0: 哎呀。
2: 那那是阮朋友的太太啦，
0: 哎，
2: 哎呀，
0: 哎，
2: 人一头发都成观念，
0: 哎，爱钱
2: 啊，观念呢，
0: 哎，爱钱啊，
2: 哎，要卡巴，手啊巴嘞，
0: 哈，
2: 巴家嘞，干干干了，人先上来，你都会在里帮摘呢。
0: 啊，你以前，
2: 巴伊，
0: 以前是有成婚，
2: 我老婆太成婚了。
0: 哦，成婚了，
2: 对，你听说吼，
0: 哎，
2: 姑妹哦，
0: 哎，
2: 姐哦，
0: 哎，
2: 好姐妹，然后呢，好姐妹，
0: 我那巴伊，
2: 开红包，巴的很大。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放豆咖，
0: 豆咖
2: 豆咖很白，
0: 哎，
2: 等做个白气呢，哎，我不是一把的下面，
0: 哎，哎，这样把它呢，应该两卡弄会麻，
2: 还得修啊，
0: 哦，修啊，
2: 你就能去做几百把，那可是大气，哎，我几把这个
0: 我也麻是真干过呢，
2: 我麻你他妈的白，我都。我是白白嘛，大花，他是鸡卡把里面那白，这鸡就是鸡呀，
1: 哎，特别鸡了啦，
2: 那个小人管的，那个是鸡，
0: 哎呀，
2: 哎呀，那鸡人就是炒菜大呀，
0: 嗯，
2: 咱们也困得起这个东西，
0: 哎，
2: 出名嘛，
0: 哎，
2: 就是干锅嘛，
0: 哎，
2: 家吃过年年呢，
0: 哎，
2: 一寸八两，
0: 哎，
2: 八两，要不了工资按揭，
0: 哦。
2: 那个频率不够的，
0: 所以呢，真的假的，哪弄不该做呢？吼，过来几天的才能量，
1: 对吧？作用
2: 作用多啊，能量多啊。哦，咱们解了啊，我他妈的困，困在流鼻涕，在困流鼻呢，我都化身体困在流鼻。
0: 嗯嗯。
2: 就安尼，你讲那人家做，那些人都是那种人家。
0: 嗯嗯。
2: 一下子几分钟就能解掉了。
0: 嗯，够。
2: 几礼拜呀？我那个不
0: 是。啊，所以一直就是我咧讲哦。在个人呢，为人困未起，安那样啊？哦，你看伊个就是为细小微血管未通啊。
2: 对。
0: 啊，为人啊，像我呢，伊就循环歹啦。嗯。啊，你食落去会通，会过，循环好，哎，主人也去改善。
2: 对。哎，为有些幼个呢，你再看，哎为
0: 幼些那些靠这啦。
2: 你行未过呢？
0: 无办啊，无办。干那这样。
2: 干这样，你不吃
0: 干那无
2: 好，干
0: 那干这样。
2: 不行，我右边啊，那些都很很上不高的了。
0: 哎呀，哎，
2: 这比三天那个掉了啊。
0: 嗯，
2: 我靠，我的外右啦，
0: 嗯，
2: 我大概泡到倒。
0: 哎，
2: 我的他去这把皮，
0: 嗯，
2: 好，这尾哦，
0: 嗯，
2: 尾哦，
0: 嗯，
2: 对，就是光筋，
0: 嗯，
2: 这怎么怎么样？
0: 嗯，
2: 他不是去发筋呀，
0: 啊，
2: 去发筋，他把筋筋呢，
0: 哎，
2: 对，这比三天哦，我用在穿棉袍，
0: 太晒了。哎呦喂哦，不是讲像安尼寒旧卡筋，哎为啥呢？你要晾干嘞吼，啊，你就循环歹，
2: 嗯，
0: 旧卡筋啊，
2: 对，
0: 就是安尼嘞，哎，所以这个身体你唔能小看安尼啦，啊，人咧为人啊，你讲哦，你若是讲不喜欢旧卡筋哦，你就要注意，更注意那个前面更前面这边，
2: 嗯，所以你就看像咱这个身体的人，
0: 嗯，
2: 唔捌听讲心理健康。
0: 哎，痛啊，痛啊，哎呀，
2: 所以会心痛啊，嗯，十八点啊，这样子也可以。
0: 哎，我跟你讲，咱辛苦就得有细小微血管，
2: 对，
0: 像咱的细胞，对不？
2: 对，
0: 咱的腰肌，咱的肝，
1: 所以有些
2: 要不然器官
1: 代谢都睡着会，
0: 哎，
1: 都
0: 睡着，
1: 它重要，
0: 嗯。
1: 哎，把球，
0: 嗯嗯，啊，那他是球不打，
2: 对，那个就是下嘛，
0: 嗯，
2: 我个就是下嘛，
0: 嗯，
2: 加上那油啊，什么啊，油啊，从脚底一行数慢慢啊，
0: 所以你个加入，
2: 哦，加入不着急哦，
0: 嗯，
2: 像十当年他本来都加工，
0: 嗯，
2: 就那就得别的东西啊，
0: 嗯，
2: 你谈你还打发，
0: 嗯，
2: 那就得。
0: 哎，你这真的叫穿轨了，
2: 对对，
0: 穿轨了，不通啊！
2: 别人在跑的时候，
0: 嗯，
2: 该开的来开，哦，不能该开的这里就是在掉
0: 了，嗯，对对对，
2: 哎，不好，
0: 哎，
2: 你放心嘛，
0: 嗯，
2: 你搞这一点一点的用心，
0: 嗯，
2: 你在你挂波胸，
0: 嗯，
2: 一礼拜了无出去呀，
0: 嗯，家里也尴尬了，
2: 对，好，好，加好，
0: 来
2: 做，到工作，
0: 嗯，好来。咱们这边吼，这么些进行，所以我们服务卡了呢，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我干嘛让你点个数哈？空八空五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咱们买在，
0: 嘿，安尼跟咱分开亏啊，
2: 因为空的吼，
0: 嘿。
2: 他连不隔开起来，
0: 哎，
2: 啊，无啊，监卡一个连，给卡一个连，
0: 啊，足多，
2: 未通啊，
0: 足多，
2: 哦，
0: 监卡一个连，足多，
2: 你我来连电话啦，
0: 哎，
2: 我连讲，空八空空，
0: 嗯，
2: 空五五三一一，
0: 哦，
2: 嗯，
0: 哦，安排啦，
2: 哎呀，空八空空，
0: 嗯，
2: 好啊，
0: 哎，
2: 啊，空五空五五三五三一，
0: 哎，
2: 啊，你这找不到收的卡哦，
0: 哎，
2: 找不没问题啊。
0: 无问题哦，无问题啊。
2: 做事做紧哦，做大哥大嫂伊个都要操，好得意个。不然安尼，怎么听电话哦？听咱咧拨了电话哦，听几个话咧操起来。伊咧打咧声呀，我做变变无用。
0: 真正伊安尼讲个真正。哎呦！
4: 我
0: 哪里啊？
4: 我啦，以前伊比较我进行个城里头比较多。
0: 哦，安尼哦，哦，你这名神迹啊，你，哦，你那个低头啊，啊 ，hello 啦 ，hello 来了 ，hello 都两字名啦。人拢因做住下住下多啦，阴天啦阴天嘿，好，嘿嘿嘿，好，过来，稍等下，因为我一点钟还阁无讲迄个价钱，所以你一定讲还是偌济，来个听者个听者，听个听者，好，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欸、啊那。阿哥，从那挂掉，王俊呢？来，08000543211。

一切可以。

0: 想过今朝啊，即马甲咱朋友讲者啊，
1: 煞一人卡一人，你唔计较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后尾安那卖？
0: 明仔我拢随个讲讲，咱即马来讲讲，来来，咱即马吼，就是我咧讲吼，咱即马食爱互咱食一个组合啦，吼、
1: 哦，嗯，买半粒，买半罐的啦，
0: 嘿，
1: 一罐怎样哦？
0: 嘿，
1: 一百粒，
0: 嘿，
1: 2500块，
0: 2500块，
1: 你讲我要食一个疗程哦？
0: 嘿，嗯。
1: 其实三分白四分六嘛，
0: 哎，
1: 五分白四分六嘛，
0: 哎，
1: 哦，哎，然后你哩，
0: 哎，
1: 管啊2500，
0: 嗯，
1: 快点动啊，
0: 哎，
1: 气管就是嘛，
0: 啊，对，好，
1: 那手机开始几分钟就在录音，
0: 是啦，
1: 你这样都手别个把，脚别个把，
0: 哎呀，
1: 心中没了跑步菜，
0: 哎呀，
1: 跑别个身体啊，
0: 嗯，
1: 大家没事啊，没带老人自在症，
0: 嗯嗯。
1: 哦，安尼有好用无？
0: 好用啊！
1: 一个好老人，做物件困袂起，暗时也袂困起，三个无困咯，
0: 哎呀，费神啊！
1: 哦，对啊，袂爽快，也袂爽快，反正下日不热爽的，一日平时做健康
0: 呢，哎呦，
1: 嗯，哎呀，
2: 好老人，
0: 哎呀，哎，你好，来，
3: 你好，哎，你到时候来水库修经教啊？
0: 什么玩意？水库修经哦？这个神经呢，就这一些给咱疏通啊。啊，你这无针对这个神经的吃啦，一些疏通，因为你有去地球啊。啊，你生活呢较好，也较好安尼啦。
2: 对对对。
0: 嗯。哎，有啊，安尼你有听到无？
3: 有啊，我听到啊。我讲我脚上有差哦，
0: 差哦。当然嘞，改善啦，伊就循环啦，会通啦，都改善啦。这个怎啊透胶啊水有无？透胶啊水擦掉啊。啊，你今晚食就是不通啊！啊，通的时阵就较舒适啊，就安尼。嗯，好，好、哦，安尼，啊，你稍等，来来，谈一个吼，好来，0800054321，让你告诉我，来，继续不讲空。
1: 我这两天优惠啊，
0: 嘿，
1: 基本性还是办，
0: 嘿，哎、
1: 啊，我今天就来了哈，
0: 嗯，
1: 也得着，
0: 嘿。
1: 这个现在中心税也增加了，
0: 嘿，
1: 不离登记的房租嘛，
0: 嘿，
1: 哦，这里啦，
0: 嗯，
1: 我四个当然还是房间票，
0: 嘿，
1: 20个啦，
0: 嘿，
1: 20分咯，
0: 嘿，
1: 15000，
0: 5000，
1: 转优惠，
0: 啊，那个5000块，
1: 5000，
0: 4罐5000，
1: 4罐5000，
0: 嗯，
1: 哦，
0: 嘿，
1: 啊，那出来大细汉，
0: 嘿，
1: 要吃好的耶，
0: 嘿，
1: 哦，
0: 嘿，
1: 那这款一般了嘛，
0: 嘿，对，
1: 4罐5000，
0: 嘿。
1: 啊，这款是你值班
0: 是吧？
1: 哦，
0: 哎，
1: 啊，你也听讲，你那边的小多，啊，我给上管了，高管。
0: 那你就搞啊，啊，卖安尼啦，我讲啊，香香对嘴万年富贵啦，哎呀，做安尼哦，甲冻十关机啦。
1: 啊，那你说给上五上架呢？
0: 是啦，咱我你讲哦，开饭店免惊人坐车啦，啊，咱这甲冻落去，互咱大家食个足开心的呀、啊。
1: 好啦。
0: 对
1: 我的，
0: 哎呀，
1: 这中心差不多是，
0: 哎，
1: 也真热心，我们在那里直播，
0: 哎，
1: 有这个健康的，
0: 嗯，
1: 习惯，
0: 哎，
1: 不能背过来习惯啊，
0: 好
1: 了，要上门关啦，
0: 哦，上班值班啦，
1: 好了，
0: 所以哦，那我你讲，我都已经有讲，有个工作备啊，你啊，哦，
1: 在那中心关，
0: 4罐5000，
1: 4罐5000，
0: 哎呀，
1: 10罐值班，
0: 哎呀，对，啊，电话都好个催啊，
1: 奶奶打了哈，
0: 哎，对，
1: 啊，小号上班
0: 就是，所以咱这个家都对着针对讲，你脚把手臂啦，脚甲疼啦，困袂起啦。
1: 但是你卖带老人痴呆症，你就够大了啦！
0: 对了，
1: 你那在暑期来啦，
0: 但
1: 是你叫我卖公卡不上，上不麻一样，
0: 哎，
1: 厉害啊！
0: 哎来，无来，都是主公。 阿伯你那不爱走啦，伊讲一句爱你学啦，
1: 我就是你不要去走，
0: 我卡都买给他走，
1: 红开啦，红开
0: 啦，对啊对啊，就安尼啦，哎呀哦，阿所以讲呢，恁亲像咱老上班社区的朋友哦，你特别爱注意，我有叫成婚的啦，脂肪较悬的啦，你就知。但是拢会太高高黏黏哦，太高高黏黏哦，啊，所以你在迄血管哦细条，你都爱注意哦，细条你都爱注意哦，吼、哦。哎，你好，
2: 你好，啊，你上我们这当事人是咧做大哥诶，
0: 好，做大哥，啊，你无自信咧吼，来，我叫，我叫，我叫，我叫人在听，我叫，你可能电话无感知啊。
2: 不
0: 敢去，在卡来电话都无敢去啊！系啊，啊你若准有我，恁拢有资料呢。系啊吼，我小等甲你听吼。来啦嘿，好来，你小等啊，小等我叫人甲你听吼。来，0800005431 0800005431，所以咱到时哦，咱即卖安尼哦，4罐5000，10罐1万，所以阿爸今日才有哦。一个叫我
1: 一百的声音，一百的声音，
0: 对对对，这是上个影响的，一百的声音哦。电话最近卡，0800005431，0800005431。嗨，你好。
4: 哎，我这边就有完。
0: Hello， 就是那个银杏嘛哈。
4: 今天。今仔日讲迄款，那个做银行的。
0: 哎，对，银行。啊，你要大多啊，小多？
4: 大多，大多十分。
0: 哎，对。

0: 你对阮的物件都记录个啦。
1: 哎呀，我记录咖啡变作字啦。
0: 啊，足济啊吼，好啦，哎，就食了。
1: 你讲咖
0: 啡味啊？对啦，食了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啦吼。
1: 哦，记录咖啡的上含那些关系。哎
0: 呀。
1: 所以我一拜多一拜开十五万年，
0: 十五万年，阿姐唔好讲啦，唔好讲得多啊。好啦，好，谢谢哦，嘿，谢谢。
1: 不好啊，不好啦。
0: 有啊，那也不好。你这
1: 现在发了，怎么就？
0: 你这个下单是两条暗时两条啦，嘿，好。OK OK， 下单两条暗时两条啊，嘿。好，来来，好，分凹分凹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米一。0800543321，电话这个利用哦吼，所以爱着咱的银杏，细多大多，细多大多在你算，细多大多在你算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来来，多多，你今麦在你抄起来，在你抄起来吼，过来0800054321，哎，
1: 喂，
0: 哎。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今仔日教有诶尔，你着看卖，大家食到拢清淡落落诶安尼吼，啊爸阿婆，今仔日教有诶，今仔日教有诶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呀，哎，哎，哎，要
1: 提两桌吼，桌吼，过来过来，要提两大桌来，过来过来，哦来，
0: 一款教训，所以咱着爱安尼讲啦。安尼凑合人来吼，你个创办人要请两大桌哦，哦，较侪人会通咧，会当来享用着安尼啦，顾着身体啦。
2: 所以今仔日要等于优惠啊，
0: 哎，
2: 今仔日才有哦，
0: 哎，今仔才有哦，
2: 今仔才有哦，
0: 所以爱发爱发，
2: 是啊是啊，
0: 哦，你个看伊差不多去念伊啊咧，去背惯咧吼，哎，你个看卖，咱讲伊老顽童咧。
2: 所以今天的这些人哈，大家进来用心，我都好，就会，我们只要健康，我看起来明显嘛，阿姨看健康嘛，要用，哦，还有建立自己创新呐，咱来叫某个阿姨啊，
0: 啊，
2: 过年在做好事啦，
0: 新年
2: 花布啊，咱流行买啦，
0: 新年
2: 花布拢穿起外衣好
0: 哦，
2: 对呀，
0: 对呀，
2: 花布啊，大龙不单自己啊啦，
0: 哎呀，
2: 那个过年过年。啊，个别人，个人是别人，这太正确了。
0: 今天今天今天怎样吼？
2: 个别人不欠的。
0: 好来，来，来，给你听着，给你听着，听着听着安尼啊，嘿嘿嘿。
1: 好，我那个五十，
0: 好，啊，打多少十张？
1: 我那打多少十张？
0: 啊，打多少十张了？
1: 好，慢慢来就有啊。
0: 来来来，现在出来。再听着，再听着。哎，又来，稍等了，稍等了，嘿。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点，我真济，我简单继续继续，来听歌吼，啊，我来倒听一下，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家谢谢哦，谢谢哦哈。再来，空发空空空，我数三米咯。对，代表咱的这个，啊，就是这个。
1: 我是地形工嘛，这么
0: 厉害。空发空空空，我数三米咯。哎呦，喂，哎，啊，来说上说上哈。空发空空空，我数三米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呦。喂。神经循环弄差吧，哦，啊，记得取决那样，平常不差别哦，平常不差别，哎，安尼哦，爱听哩听哩，高哩高哩安尼啦，爱听哩听哩，高哩高哩安尼啦，嘿，空八空空空，魔术三零七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咱的今年，这是阴年秋哦，不是阴年过哦，
1: 阴年
0: 秋哦，所以这是助下衰哦，安尼就是灾哦，哈，
1: 红色助下衰，
0: 哎，就是。所以那你只能一刀只能一下还没有四罐
1: 五千
0: 八十罐
1: 几万、
0: 哦、四罐五千十罐几万、哦、
1: 一罐几百了了、
0: 哦、哎对对对对、嗯、啊你做完你吃一餐是两粒暗时两粒吧呢、嗯、哎你也该先做真正吼、哦，卖安尼坑你的艰苦安尼啦、嗯嗯，啊，所以咱这情绪侪，你要看人爱别人讲的是六十粒杯呢，哦，啊，六十粒为三十粒杯呢，
1: 无错，我今天就今天吼，那咧讲的是大部分啊，拢是食品的，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而且拢是经验过，
0: 哎呀，咱也是经验少，安尼经验少，所以爱把爱把阿伯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米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所以吼、哦，咱的这里啊，陈总讲哦，对着咱的身体哦，是禁烟的啦，预防这个啦，预防靠的治疗啦，
1: 对
0: 不对？嗯，那你要看教授咱这社会人拢保养甲真好呢，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你要看讲咱这今年介绍偌久啊，讲，对不？偌久啊，讲啊，所以讲哦，这样哎，随着年龄的增长的安尼哦，甲算起来安尼啦，哎呀。
1: 这几年多的药啊，几年多的啦，
0: 哎呀，
1: 知名度的，这种病医生的用的啦，不是的，这块为中风啦，中风啊，是来出原因的，
0: 哎呀，
1: 这熟悉的，这大医啊，六号，大医是生的这六号啊，哎呀，是的，睁开，这病人哦，六十几岁啊，早早开开拢讲奇怪，
0: 哎，
1: 中风啊，
0: 哎。
1: 后来在咱边这边从我的宣传大道的遗产里面，发掉啊，然后看起来跟这树下的代理，代理一样，正红梅，正红梅，所以假设的银杏哦，你别讲你，你讲你会跟我擦掉，正红，
0: 是，
1: 既然卖正红，你最大了，那个正红就，他正红第二代第三代，他的时代嘛。 韭菜不想让那些韭菜，就那个永生味的呀，里面那个叫，里面给公人炒个莲花正红，所以今年想炒，你也可以炒，有的鸡高它只要鸡肉里头毛棒子，它都用在里面
0: 嘛。哎呀，所以平常时样哦，其实是关鸡皮啊啦、皮头啦，吼、还是讲安尼用过那过把酒点着吼，啊，那个平常时样哦，所以今天忙食。会使两只暗时二粒安尼吼，拢食啦，顾着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呦 ，Hello，
3: 哎，微微音讯，
0: 微微音讯哈，
3: 哪里嘞？
0: 哇，好，哎，我讲较袂叫，
3: 华哥，
0: 较袂叫老王鱼吼。二啦吼，来休战休战，好，来休战喽休战。哎呦，
4: 你是
0: 开喽，
4: 啊你嘞，
0: 哎你嘞，
4: 我都他在剪音讯啊，在做做嘞，
0: 做做嘞吼，好，阴阳叫阴阳叫的啦吼，好来休战休战喽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后来，咱的电话拢要去继续安尼吼，电话还佫真侪，赶紧继续来谈。咱弄这电话边弄这啊，接听电话的人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啊，今日这部正佮只，嘛来感谢咱朋友收听，嘛感谢咱教授，辛苦嘞，教授。
1: 谢谢，感谢咱空中这个导师。
0: 哦，
1: 谢谢你。
0: 你看嘛，咱这安尼哦，这数量哦，爱个传有够呢，好咱好朋友，大家咱食有够安尼呢，哦，所以咱好朋友会把握的，咱需要。
2: 台湾风火雷抗 FM 88.7 心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是4月13到4月30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由全电力经济总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在哪里？真真真理。好出来的难道你的本中江淮江江地风雨天后大部分人都受到天后天气，除了每天高一量250万公斤，台湾第二大韭菜市场以外，曾经对天后人来讲要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对你若当人高一年到天后去天气，公布了该位台湾省企业公司 KO 最品秀，1943年一月，将江华甲啤酒的品秀定义，成为江华县境内唯一的品秀。同时，也是台湾的重要股票。品秀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湾的五分车，将甘蔗运到品秀来去种植。一个专业时期，大家拢有办外面完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客人拢是靠腾讯来维生。虽然过去云甘蔗在我们家制度已经丰富，依旧是客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客人坐着台湾的新飞机。
7: 伫草屯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旅馆，门口有一片生机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地旁啊照起来，等等万花更艳效果，来这会当感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按时八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您参加中心好朋友，大家早上来收听健康世界。这是报提醒好朋友，多点追求积极积极办法，是积极性、行动性和不同的步骤。希望会把各位充实快乐的每天心，查核健康休息服务，感谢各位时间。三种波这个九九九寸头花条安边环花条金波对红环混蛋红毛波心三带空一波带空大手大空小数带空心合算带空九边孔西大三印站走顶胸

请求电话空白空号空空空空白九空中十号请求发现出来上好也是写出来原来三天和上帝不了解所以会关心他将将久了没有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给你感觉久拍摄慢变化好通拢是你这边这条频道能将近的这部刚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刚好各种意感受价分工之间的积压未来不孤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将是美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平安每天的堂我三天爱情天秋天红秋早秋秋共的秋无酒精红这个价格介绍好客这个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会回关心他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大家健康都是卡佛上在大地方做进行基本干净让卡佛比得下上方的彩蛋对卡佛和新闻跟我告诉你上面看的画法从环境看得过起来大家用动来探测人们在不同新闻机请进标标准的感动的货他不过就来想象我来过新闻奇怪，这个富人人，哪有一天日工拢无来上班，啊嘛无请假，伊个人就袂安尼呢？敢会是发生啥物意外？台中市第二分局接到新公司报案，一个李长甲开锁头家协助之下，连续拍开五道的门锁，进入着厝内。一个乌妈妈无电费换床垫。发现富人人都搭载紧急送电机入轨一条条通过了解这条富人人他的挂轨还是一个人挂因为镜头发作规身躯软烧烧所以这个本身顶已经一礼拜时间上班的公司发现富人人不请假六天都不看到人再来做定产台中玉台派出所五月十一号下午五点接到公司报案搬到北屯区富林人厝内杂访伫咧外口伫大门锁条咧拍袂开详细甲伊是房间内底气味某种怪怪味厝边就讲已经差不多十天无看到姓陈富林人出来外口做粪扫环境判断，姓陈富林人可能有四只危险，马上联络警局，以及开锁头家做回来追问。众人知道会大门连开五道锁，才进入这房间。出来四个都不正规和暗藏，警察也出现了后来找人。最后伫咧工程顶发现一间正建筑，但系最差发出着声音的姓陈富林人。经过警方确认，姓陈夫妇冷静，目前发作之后后加随身都不在。原本当作都伫工程顶一座那座的岛，相传讲这一岛超过一礼拜。风大的时阵，身躯已经严重脱水。经过病医急救，目前已经发现危险。

是咱家咱家的小小家在从小界，这个态度看到大人好欺负，竟然惊我去，暗淡无注意，有只暗棍的金花链爪甲挂走，然后骑机车就走。台南市新店一个大人，一个做探子呀，出门运动散步，就是因刚住进了无光大厅，这行为就太大达标，因为是暗棍，这只金花链好，这大条真细细。台南一路就甲阿公过，看一个机会，把书包暗棍金顶的金花链。家庭法院差不多一面保存，是一个交会下的班。交会下来后，按时出现四十多岁，是在乡下一个人，一个家庭附近上高。按照外头阿公按棍子金法院都给退掉，石头阿对，他的阿公是他的一个人，附近嘛无其他人，快速靠近一个阿个家庭法院破掉，然后。他跑，驾车就走。阿公赶紧打电话报警察，赶紧马上开始追查。发现歹徒一直变换方向、变换交通工具，未来上车追查。案发一点钟后，接到着三十多岁姓陈的歹徒。歹徒原本住伫老家，后来伫咧新野租厝。警察调到人家后，来到歹徒。新家租厝所在，找到阿公用枪手的金花链，最后用枪甲做，引杀大量地点。

大家出门会驾车，还是驾着路边，驾着路口斑马线，应该先注意风台车辆，爱个小心。但是经过时，阿妈原本驾着个路边，一台大货车经过了后，后卡都出现一台汽车，还是个阿妈，汽车就是阿妈坐的车。啊，大货车还在经过时阵，阿妈不是骑了好好吗？阿奶今仔坐伫涂骹袂紧张嘞，无过十六号下晡两点四十六分，高雄市大良区红平平路四十岁的阿爸，驾驶车按三十八岁性格单据所开的大货车，向方向小车来出现的意外，这阿妈当场叫大货车告示。警察将过失致死罪将四十单处以上罚款，同时将事故地点路边一台违规停车，还佫处过四单处罚款以上罚款，减记过失一百七号来上检，家属悲痛不绝。以前访问家属就讲，阿母是少年，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一个厨师做几工超过三十工，前几工带着一个人家己家己厨师，想未到一个真爱偶像，出来发生着这种的意外。大货车司机姓叶男主，按违规停车姓张男主，都来到现场，但拢渐渐无讲话。警察就讲，大货车经过路口爱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各种的车辆唔通违规停车，啊！若看到大单车，爱避较远的，保持安全距离。今仔跟着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摆一本歌，分享健康。

0: 进攻就空调将叫他插头一边假混的混边三波一将解构用熊海滩的细胞结构细胞够拿好请顺口边在后先客栈挂进这台架台东先客栈请记一起先找到盘用几轮好先两退会出来不关机台东的餐食馆在后请客栈老妖妖怪怪都餐请这些干对吧挂进客台架拢给客厅后公里少假公公少老人家听得少三毛少北京少谈少不谈沙少林少的少铁骨餐少九顿堂大通请客算两少转动车请客算假到后吧
1: 请客算你你好啦
0: 三毛后
1: 我是讲咩我个时候这个就是讲你对你想想啊头发光发皮啊啊头发挂几层哦啊挂几层哦三十到七点我就比较就比较挂个啊挂个哪里啦我要去找他
0: 干不了啊
1: 对对对干不了啊去找哦我有等到你讲你有其他上的电视啊啊因为我是跟你谈嘛就在我看哈子你那里啊你偶尔有讲讲你谁干嘛有差
0: 哦，这少的拢特别啊！哈，
1: 哦，阿谈，你好，老板，就是好，我是讲，阿叔，你来这给干嘛吃呢？
0: 哦，阿谈嘛，别安尼，嗯啊，然后，
1: 阿婆啦，阿婆啦，
0: 阿婆啊，然后，阿婆谈呀，
1: 哦，
0: 好啊，安尼，
1: 我唔要讲我特别，
0: 哦，是是是，
1: 阿叔啊，真好，今日今日讲，我说你会食到听到笑，
0: 干爹嘛，有没发烧？一直烧，为辛苦安尼，我今日特别出来。公家在通勤卡散这个谈这样的音乐后马卡的沙不卡金后就顺通在通勤卡散这什么家庭人感冒公归暗虾烧虾脑疼感冒后期啊说一直在烧烧家就非得参会细胞被酸一口溃住被个败穿不出去穿溃被酸大通勤卡散挂金被来家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正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肌肉都扫扫袂出来，暗困白条的扫无声，扫到废尸，大风清咳散，渐渐散。感冒一到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少，大风清咳散，中挂呼吸道喘气的大巴，过难熬过气多。不把心的痰，咱个清出来，拢总个咳气。酒顺风，大风清正，和你吃药也好好。爱心花大哥大姐，用个家头讲，大风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归讲心济，烧香不好。点了吹打，淋瓜姐姐也是吹打。大风清咳散，看来感冒。清凉顿好机器花干灰体超级顿通三个门工加好啊好过这么好被安抓架一天三顿机器顿一顿两大块抓得个天美给这么贵了好过更加好这么好的第二十块钱效果好一罐只要1500块第二十专门科过马熬过一包就准红的少爷啊，大通新客栈，以上广告。

今天这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三天无详细多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我来看新闻，咱台湾的股市因为人工智慧已经超过40000点，人工智慧一直渐渐影响着咱的生活。台中有一个查甫人，伊咧脸书看到一张人工智慧双股票的广告，我加入对方的 LINE 这个投资的群组，一开始提出2-3万块，在台边。拢有显示有趁钱，对方才开始丢块男主，摕块就钱出来。谁知影男主真正愈摕愈多，汇款数十万了后，块就继续趁钱，想要将钱领出来，煞被对方要求爱阁交20%的保证金，才会讲家己拄着的是诈骗集团。台中市第四分局就讲，上家店卖掉的这种假投资诈骗，分做假股票投资群组、假虚拟货币投资以及假交友结合投资这三大种。其中假投资诈骗占60%，损失金额也是上大款的。诈骗集团常常透过脸书、IG、推特、甲 LINE 等等的社群，伫咧台边放广告。依照名书传天地，人工智慧对人双股票来传消息等等的回数，天天将加入群组，拢会讲保证赚20%以上，每天稳定收益3%，稳赚不掉。诈骗集团上界厉害就是，一开始被骗去，营造一个厉害钱有赚钱，而且赚细条的。不会当和被害人拿到真正领到钱哦，然后再去高估被害人，落户地址就去投资，钱还是拿出来，落户地址后，看我大赚钱啊！这时阵想要将钱提倒转来，平台就开始将操作无正常，主要达保证金还是支付税金，才会当把钱拿出来顶顶的理由拒绝提钱。后被害人愈聊愈深，警察提醒诈骗集团都会用这种民众想要赚钱的贪念，还是即马你若无加一步，就减赚就够济啦，会赚袂到来拐民众一票。只要一日卖贪卖劫，就都来查证。要打算进行派出所附近派出所了问一下，才会当降低受骗的风险。

咱这个社区讲话吧，大家拢下拳头练大拳头，做厉害哦！这个插棒啪，这个都登起哟。这是家己关做操场，强调社区。这几年来，真用心做滴推动乐平健康，按社区团结。透过培养嘅少年人加入专业嘅运动，以及在地企业嘅支持，按本部运动中心专业嘅教练以及训练主管，大社区长辈成立相关话题下功夫嘅平台，来学习大运动，学长辈照着练习大运动，找到自信加成就感，展现个人嘅快乐生活。下拳头运动兼练健康，加在平常过去真少接受到这种专业的运动，在教练指导之下，为基本的暖身、腰筋到简单的大拳头动作训练，阿公阿妈一段时间过后，身体协调性进步不够多，连这个脚手都继续有力，透过着团队活动，这个少年人的加入，含这些囡仔建立着情感交流。上课时阵，四个拢会当看着阿公阿妈认真来拍卡出拳的路标。这个茶坊一块一块用手刀用卡来甲拍破，充满着精神甲活力。中寮社区总干事林义军就讲，干部班。那只是一个运动团体，应该是一种健康老化、自主生活的实现。希望透过规律的运动和社会参与，鼓励长辈走出家门，建立社交关系，活出家己想要爱的人生。少年人今日到故乡，也将因的专业能力和相关的主管带回地方。透过着运动中心的帮助，和社区快着大人、少年、婴儿团结，以及地方创新的新可能。伫咧咱这绿草强调社区，阿公阿妈，大家拢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哦。

平安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三次无上社会了解电话关心法控法控法控法控法控法六每次听友班广三天爱情天招进房招大招招共的招无招进房就无加好介绍效果，这个药房是在照顾不参加三天以后边不参加中的咖啡中的便会关心好康继续安排红色线刷中行发布班的靠朋友做见证问三天再来通告

讲好，阮这个季啊，有一阵仔拢无啥爱出门，尤其是出去较久的半工一工的经营，拢唔出去啦。但这阵仔常常拢会来问讲，啊，什么时阵都有办旅游，一坐游览车，常常想要出去四界行行的。他们讲为什么？季啊，真歹势就讲，啊，就进前拢会闪掉。含人出门去吼，一段时间，身躯顶吼，拢留一个臭尿点，会叫失禁，唔敢出门。而且吼，一卡头退化，啊那留啊行较远的就会痛，无力，而且无想要出去。只要这阵啊，啊你那改善真济，我看你安尼，卡头足有力，啊看你走路拢无问题。诶，嘛无迄怪怪的啊！哎，无你之前讲遐状况啊？哦，我会当讲是出问题啦。阮查某囝伫咧厝讲我伤过硬啊啦，伊买一台收音机来互我听。我就听到嘉禾介绍的周顺红的花桥攀岩馆，讲食这个卡达乌铁挂，食到失禁不好。我听到电台播的，我嘛是会烦恼啊。我就叫阮查某囝帮我查看卖，看这款会食哩无？敢真正有迄个效果？查某囝有讲哦，讲哦，我有去甲查，这维生素有药治好诶，都是 GMP 中药厂做诶，纯中药，安全上无问题。毛去甲查这个药品，确实有卡卡夫计划，药食品这种帮助，是查某囝。

0: 沙条班两万来只，专门家己雇游子的。放着地图，好正西，有诶讲配，你正歹去，臭条点，正西拢一罐就知。放着油条，放一丁条，就是钙质的流失，放不进去。沙条班两万要紧只，阿无骨头一个退化正紧。检查有尿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尿失禁。再加些水果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尿真要起来，放骨就变尿，有诶放尿成细白，较烦放一点点嘛。再放放无，唔放紧紧。双脚头向尿背，放无晒会滴。一股尿放足久诶，胃尿紧要去便所，用肥皂袂久。尿失禁向尿。查甫比查甫较济，今只花条班利用完。
1: 我告诉你，我有食你的花条班利用完哦，足好哦。
0: 花条班利用完安怎好？
1: 嗯，我本身有尿失禁，你知无？
0: 尿失禁。
1: 嘿，啊个，个卡达乌啊无好一家吼。
0: 卡达乌退化，卡达乌。
1: 啊个，那直接会会就再会生活，又有诶退化性，你知无？
0: 退化性关节炎。
1: 嗯，阿什么哦？我尿失禁蛮好啊，阿卡达乌蛮好啊。
0: 尿失禁，阿卡达乌退化，下路拢正好食。
1: 对啊，拢好啊。
0: 好有得。
1: 哎呀，我
0: 今麦
1: 我继续
0: 食，要不你继续食，骨头继续加高的呀。
1: 系啊，
0: 你安尼食几罐有效诶？
1: 我已经食第六罐咯。
0: 第六罐啦啦吼。
1: 嗯。
0: 阿姐，你今年几岁？
1: 六八。
0: 阿十八岁，食咱的花椒板娘丸食六罐。
1: 对。
0: 有去健破皮。
1: 嗯。
0: 卡头骨退化。
1: 阿妈，我先食啊，我
0: 先食啊，
1: 我
0: 先食啊，
1: 我
0: 先食啊，
1: 我先
0: 食啊，
1: 我
0: 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
1: 我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
0: 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
1: 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我先食啊，百分之百哦，
0: 有够
1: 好
0: 用
1: 啊！
0: 百分之百
1: 啦吼，
0: 拢好记啊啦吼。
1: 系啊，
0: 然后一副叫紧紧就要
1: 做。对啊对啊，阿什么来着？阿就是说喏，阿开过时阵喏，哦，当下嘛是好听
0: 啊。可以上吊啦吼。
1: 对啊对啊，阿这样样就是蛮好记啊。
0: 嗯，就是平常好记啊，花钱办两款。好，
1: 所以我就发到河边啊，我拢去万春那边。
0: 哦，河边万春啊，等直接开有销。
1: 哎，你那家办头家讲哦，哦，失败哦。
0: 生意真好，生意真好啦吼！食了有好生意就好啦。
1: 我今晚拄在逛，逛两逛吼，我就专门往家菜上，往家菜公司上做做司机嘛吼。啊，伊个时间拢有做交流呀，啊，过就会生啊，啊，再食就有效无？
0: 有啦，你看好食，你看好食，伊就甲你讲有效啊。
1: 有效
0: 吼！
1: 哎，伊就提指甲话，我就看好食。哎呀，我早间食完我就看好
0: 食。你食对咱的骨头有机拢真有帮助。
1: 系啊系啊系啊。啊，所以过膀胱过有机啊。
0: 对啊。
1: 啊，过卡骨啊，你啊。
0: 对啊，过有机，过膀胱，过筋骨提升起。
1: 哎呀，
0: 真正做
1: 好
0: 了，
1: 做好了
0: 吼，
1: 做好了，
0: 感谢
1: 感谢你哦，我可能是，我才刚对，我本来都稍微那个入心哦，都是你要去看医生的。
0: 我本来都爱招啤酒。
1: 对啊，我怎么没来？我怎么现在去管呢？已经在第六关了，没第六关交完啦。
0: 讲百分之百了吼，然后都卡头退化改善，卡头肌做大，连这个高腰腰失禁的问题拢改善。尿酸糖、花椒、斑、姜、丸、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地酸痛、骨头酸痛、骨质疏松、卡头不达、卡头骨退化、腰骨酸痛不达，今食花椒、斑、姜、丸。尿酸高、血糖高、水最近尿毒的指数较高，食花椒、斑、姜、丸。尿酸功能不好，尿两杯，放尿臭尿点，高尿一面起来放不落便尿，常常便所走袂住，喘上两滴啊！今只花条斑尿丸，放输了后尿会酸，你一顿加几滴十滴，两三顿好滴滴，可能尿肿、逆有洞头、尿酸红、花条斑尿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大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然后向大家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有阿兄，赶紧给自己一个机会，关注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

惯，个今日姿势会当安心放心，个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笑欢喜就欢喜个哦。那么即把爱靠台来倒数，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多个空八九。接下来听歌，三拜分水果，无听了解挂心意。

哎呀，那我大哥打电话给家属讲，问讲吼，今日介绍的成功人真正较强，放较久嘛。咱这是做强，但本身也是有三高慢性病，多常常伫咧运动，一定爱运动好，运动会当打通血液循环。另外，爱控制好三高慢性病，减少血球血糖对着血管的损害，才会当强壮壮并有动头。比较可以说，苏信和就讲，真侪男性功能无好，第时间就想要找一挂简单调调，互家己会当动正久。医师就讲，我有一个40多岁男性。甲医生问讲，敢有啥物保健食品会当互体力变好？暗时啊，会表现更加好。医生并无马上甲开药啊，颠倒问对方：最近一段运动甲流汗是啥物时阵？结果对方痛共三秒，然后笑讲：差不多10多年前。医生就讲，男性拄着体力和过去比起来差太济。还是完全拢无动静的时阵，第时间就想要吃药来开心。但医师讲，唔免开钱，上界价值够好的做法就是运动。这是上界天然男性功能的促缝车，原因包括打通关键的血流循环，会更可以当充血，还有规律的有氧运动。会当强化身体功能，增加血管的弹性，全身躯血流循环变好，下半身的小肌自然就会当顺利平平平。天然的搞骨同的好，重量训练加高强度的运动，做力跳力的这个方式一定也有，因为会当刺激弹性和运动搞骨同的分泌。但是做如讲，唔来当改善男性更年期的竞争，帮助维持骨头结构，嘛是维持性欲甲性活力的关键。另外，三高慢性病、血流血糖、血压高，拢会破坏血管内血细胞，和血路较袂通。后来，就是爱催血助兴，增加抗压性。运动会当分泌多巴胺甲脑内啡。是上介好减少压力的方法，透过运动改善体能，会当增强自信，心灵放轻松，大大改善身体因素所影响的性功能障碍。日常运动，礼拜六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健康世界节目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1 华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针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看大家小小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个收到周春芳、花桥、安良馆、花桥、冰峰、地方馆、云南天王、保新丹、大通一科、大通加速、大通效速、大通新客送、大通有限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陈水溪、李忠、金堆。

我赶快控板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好好弄一直好听。在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同小姐，分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坚持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慢速路易家庭健康避关非洲另一帮挂三天爱情丁秋春红秋家秋秋空的秋和秋春红都不加和盖下好个这另一帮这个各位不清楚不了解空半空空空多过空半又电话打掉，再找到家伙，方便的出来收。家伙一罐豆夹，一罐豆，少花气，少花气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家伙上阶段预防。这个进行这两点钟，让家伙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家伙各位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的打法，拢欢迎。好的快起来大家共同来探索电话接不通新闻机请进交听电话当讲就好阿婆我才会想象我来做新闻期待红色轿车停车红灯诶路告诉奈开门倒车我挂一包东西向头前一直走去哦啊头前来车都一台半座车，伊竟然无将车停路边，而且停伫路中央，然后人走去头前听粪扫，安尼敢会伤过限？这是台南市无几路伫咧好事多的边啊，网友上暗巴约粪扫车站粪扫的过程，很少看到，讲粪扫车要伫咧路中央，啊，这两双竟然。将车停在路中央，落车走去担粪扫，走有够远哦，走到搁头前底路口去。路口就是河尾派出所，关键看到这段影片讲，女子违反三项交通法规，合计上届款会当罚2900元。真侪网友看到拢讲，唔贪图这种奖杯，搁开车出来啊！还有交通安全的问题呢。地方分局就讲，影片当中按红色轿车是女驾驶，将车直接停伫咧车道顶边，落车等粪扫的动作，会当开三张罚单，分别相关1800、100、500。这马粪扫车收运时间拢真清楚，粪扫车伫咧倒位嘛介详细。环保局网站顶面拢看会到，时间地点拢写甲一清二楚，咱会当选择家己适合的时间地点，去啊等粪扫车，拢正准时哦。将车停伫咧车道顶边，等到车，走伫车道是少危险的代志，

只是爱上班吃无停，真侪人甲伊讲，暗时啊，上班去跑步去运动，一个人伫路边继续向前走，经过路口监视器的线条时，突然间，好亲像有蛇啊，去丢着红棍同款，人蛇滑倒在地。原来是差不多红棍的关刀者，两支电条之间有加一条烟线，十步人蛇呢直接走过，厉害红棍者好，规大片拢乌青，而且火箭差一点点啊，就去切掉气管含主动脉，有够痛。十步人爬起了后，好安尼足生气的讲，出门来慢跑，竟然差一点点啊！就听到人生的上太贵后站，到警察了后，竟然找到一当负责的政府单位，伊大声甲网友讲，公相会当保障市民的安全嘞。民众反映，伫咧台中市文心路和山西路的路口，路口监视器的这个灯条之间，代表红军的弯道，予咱发一条线沿线。暗时啊，光线较无够，看袂到。走过去的时阵，直接被红军骑落去。下台出一个挂背头盔，下台个红军只规大片拢红车。民众就讲，是打电话报警察，警察甲讲，只系拍号1999，里边讲法做处理。到底这是什么单位来负责的呢？台中市警察局就讲，关键马上赶到现场协助伤者就医，保留相关的证据，调监视器来找这条沿线是相用的，并在第一时间提调怀疑的半空中的沿线。警察局就讲，当天时间街道的告示牌原本挂伫咧树桩地顶边，有着附近的店家搭地监视器条啊，但最近告示牌已经拆走，只有村顶边的沿线无拔走，后续会追查相关的责任。参加运动，足着沿线为含困难的儿，真正有够痛。

民国1885年，高中教育备考已经结束。台南的科普总共13977名考生。台南市各大风景区同时推出着备考考生专属的优惠，只要提准考证，就会当免票给你加拍折。优惠活动为什么开始？上台前来到八月底。三千有台南家属家，都投资风景区甲河道边自然公园。为什么开始？一直到八月底进行。八考生准考证，就会当享受一门优惠，还是免费加拍折。另外，参照乡村、滨海、游乐区、机关比高南川、独木舟体验、游园车，以及下晡下午茶套餐，拢有可享专属优惠。尖沙咀走大川、环比世界，拢有哦。夏天但是要深水，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爱去耍诶，爱去有有相关的场所。因为深水安全上太重要。

0: 性风格。各位今天是要看白酒，白酒要喝金，要看内面酒准红花桥冰包地红馆，我将白酒给挂金买来吃。
1: 白酒喝吗？我拢老白酒，老家的白酒会好安尼暖暖啊，不时安尼有够艰苦的，那酒挂不坐白酒呢。
0: 啊，
1: 我
0: 等
1: 你白酒，我食三缸的白酒。
0: 三缸的不够老白酒啦吼。
1: 哎呀，啊白酒会就较苦过。
0: 强气强气。
1: 啊，就拢暖暖暖。啊，食爱少少少。
0: 啊，食花桥冰包地红款就拢未啊。
1: 三缸尔嘞。
0: 安尼吼，要白酒较紧啦。
1: 啊、
0: 老白油啊，较紧。
1: 啊，白酒是沙啊，老白油啊，啊，老家这白酒会啊，那淡淡啊，那安那淡淡啊。
0: 啊，今麦拢白啊。
1: 啊，嘿，当初以前公司这白酒会这个少。
0: 哦。
1: 我挂了十三缸的，啊，十三缸的。
0: 恭喜恭喜。听听啊，老白油，老家白酒会拢淡淡，食花桥冰包地红款。讲即马无遐济白油啊，袂安尼老家边啊拢淡淡，连目睭滴看目睭都清诶。酒准红、花条、冰都被红环，老白油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功夫，目睭加湿疲劳，加下转目睭衰过，目睭起起，放下过来过去也袂着。酒准红、花条、冰都。对，红罐，咱一罐目睭药啊，九百粒的正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亚电台安顺安顺啊，我将我目睭片金杯来吃，酒准红，花条冰包对红罐。咱台中指定药房，东区新富三路福顺桥桥，进捷国小南边边幸福桥桥。南区和平路石川桥桥、江夏路华新桥桥，台中市西区南屯路高宽路路口中信桥桥，西屯路林宽路路口福祥桥桥，北市电药房爱情店，招俊宏。

平安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可详细不了解，便会发现它空八空空空八八空八九，台南市花莲93岁大伯身体不好，长期都是分层病，耳康搁动听无收入，只有我靠老人的生活津贴卫生。去年风灾过后，身家厝顶破空，真侪所在拢伫咧漏水，依家安全危害大。台南做生意成全，期待大家爱心一个接一个来帮助阿伯修理厝、建厝来改善自家环境。台南市最高调发表花莲市市长的工作，配合着市长、市公所以及相关单位大家合作，启动关怀机制。做工平宣传之间，从5月13号开始分工合作，先是雨水工会进场，协助处理加七台电房，再个由着电子加工工会来打气缸、加装热水器、加杂货架啊。5月17号，我电器工会教会开始研究处理电线，并做安全全面检修工程。李定武含餐饮工会大家准备爱心中道等，来感谢志工的辛苦付出。市长夫人马代表现场到三工，另外各间工会、雨水工会、路地进工会以及多间志愿服务协会，大家出动将近100人来到李秀家夫妻地做整理，相关的物资未来都会提来帮助弱势家庭，来重新建立温暖的家庭，让弱势家庭会当有一个会当杂通拆好的厝，按公平良好的家庭思想。

咱家感谢继续收听，感恩世界。现在相信无详细无了解，便会关心法。然后等下报告时阵，我是刷卡接电话。接下来安排，安飞阿祖来去做保持。

来听他准时，展开讲义。

山坡看阿母小山坡远去今天上行八彩旗阿母你爱吃什么我来去不会你爱吃的旗看你山王来去

非常的酸呀，上菜好食。台南市市政府来到台中的百货公司，向大家宣传酸呀产品金来到，当场用这个新鲜的酸呀加做芒果绿茶茄，邀请现场店长来试吃，同时开放经济给大客户。即将推出全新台湾限定品牌香槟芒果，传出上佳高品质的爱粉，主打六大特色，不参照法国香槟三杯白二度的食材配环境，够一个在早午自然无机的采收方式，必须老一个食材配管理，加上有皮肤医生专业的把关，够清新的水的高级管理，按玉姐所以为是后跟气候条件加著出冰刀十五度以上，口味丰富，旁边的高级的口感香槟芒果。台南市市政就讲，台南是山野的故乡，不管伫咧山中还是进山野景色，都有占台湾五成以上。前方拍着日本、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的国际市场。在这当前马都来都地方用这种温室优先的方式入去进水压，可以大大减少农作物使用，也透过科学的技术和水压一旦再增强，在地下水的地下来水和水压不管是在挂瓶设置这个大便的方法，都是高价行业高价上最好的经济。除了平均货币同时和结合第二项服务，可以将台湾的山药送到台湾各地，甚至可以在台湾边送到日本的亲友手中，台湾就将日本收回服务。

评论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真侪人做健康检查的时阵，拢未去注意到报告内底写的，因为检查内底那是有安滴的，医生看到看到这项，拢会讲腰椎功能较无好啊、哦。一瞬间出现红字代表腰椎发生状况，就开始啊，这也停，那也停，什么都唔敢吃，唔敢吃吧。真侪人都会问营养师讲，啊，我抽过迄个脂肪肝氨基的啦，我是不是腰椎迄个太低啊？我袂敢去吃吧。营养师就讲，带着脂肪肝氨基，不一定就是腰椎太低哦。对着营养师来讲，脂肪肝爱去看三大项，来了解到底是多位出状况，再去看是不是有特别的生活习惯。最后最后则是开始调整食食，下关爱看是血还是小便的脂肪肝，这无啥共款哦。血内边的脂肪肝，这是一个看药剂，将血内边无爱的废弃物清除掉的能力，通常爱去加上乳血、男性乳腺，就是肾肾丝球过滤率。那是肾丝球过滤率是在60%，加是排气是无正常。小便的脂肪肝也是反映出这部分较高较浓缩，还是比较较轻，爱含有白两倍做回款。有白两倍除掉脂肪肝，那是超过30%，这是腰椎功能不好早期的信号。第二项就来看长期安尼还是日时的变化。营养师就讲，疾病的不正常，不一定就是慢性腰椎病。根据上届新医学指引，真侪生活当中的小事，都会让脂肪肝这个数字暂时变歹看。营养师问讲，最近是不是有感冒发烧，还是老晒身体出水吗？腰椎几点钟到去做重量训练，还是做特别运动？最近有无变少做感染，还是正拄好心理期待？平常时这个地方水水分是不是饮料上过少？或者是到食足济高蛋白的这种补充品，还是健身补剂，还是突然间大鱼大肉食太济？本身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如果你是因为最近水无啥在啉，还是做些比赛之外头正在喝，还是感冒发烧，通常唔免家己做点阿滴，将身体养好，最终保障好大。后一回再去检查一遍来确诊就好。第三项就是食食一定要小心，千万唔贪轻薄一点。假设患者一看到红字或血管就开始用水来去煮这种人工的电煮餐，这样加价，这样加点，结果那个呀变成营养不良。营养师就讲，但是数字不正常，爱先问家己，血压、血糖有控制好些无？血压高、血糖高，这是伤害腰椎上最大的凶手。蛋白质爱食少量，平时所服脂肪肝重的人，都会马上减少蛋白质。爱看肾功能的分级加营养状况，食少量啊，针对千万通多别减少蛋白质。另外，把它控制钠，盐内底一个成分叫做钠，钠卖上最侪才是重点。全部感情的分解治疗加工食品拢爱吃的，这对保护腰椎超级有帮助。后来就是水，腰椎功能的运作正常，水分一定要有够。只要医生无甲你特别含水，一定爱吃点和家己长期喝水。万一因为讲吃腰椎的派气，就去硬灌足济足济足济足济大量的水，正常来点就好。脂肪肝安置的，先买金条，先看卖啊，是多少种？

商家等着继续收听电讯世界，今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请回挂金号通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六，继续安排高进怀老师演唱的《无悔归途》。

所以我懂啊。

性广告。姐啊姐啊，之前你拢讲你常常真够压，啊暗时啊都真歹困，啊你今仔放较好啊？有哦，你无看我即摆面色加真好看，暗时啊好困吼，人就较有精神，较精彩。但我即摆逐工上过压，拢真正常个。姐啊，你有这么大改变，是你食什么物件吗？有哦，我有听阮前辈甲我做，讲伊进前就食这个秋笋黄芽、枫丹、天王、保心丹，加上海棠一盒。讲过南天龙保心丹，会当顾心脏、顾肺部、顾脑，食多困哩困落去，一体中个，讲食这个会较好困。海棠一盒会当清过油、防过毒，会当顾血管、顾好血清的通顺。血管有弹性的软球，软管血压直直下，血管脉冲，心脏在跳。

0: 会到宣传无好，阿妈讲恁安一生，阿妈讲正歹话。大通一号一等两只，先叫三等只，拢全归三十三，然后拍退换一台三，也好做个皮。阿妈讲恁安正歹话，用好成交，关系还是也好。回头会有单，会到宣传无好一把，大通一号下两三只。为着清醒心而被罚，马屁身体啊，看哪管，我那个严重哦，健康的人，好啊，我那种管理罚，关心还是要好。为着会有单，他不会啊，也无把处理好，这样子健康。国家大通一号健康保健官，人家说给一个人家干净健康，一定健康该，我那钱贵少，房贵高，我现在顺利。这个这里边可以上点电风，电风弄一点装，一边比一边开点用，电风一卡就去会拔，会头惊被贵，再大通一个则被拔，电风贵就来增加。尤其是经常啊，我建议你加等多块钱，这几项有贵感情的，会有些消费高价就是会比较低，你的老兵呢用一些，等老兵的差嘛。讲归阿，还有几呢？爱啥地去谈？爱问，无论几岁，拢地上消费高涨，贵定不定？因为电风，那会根据他的一起来起价，家里房内不然好见，靠空会有发挥打高手，他挂唔起上，怕地方就带一卡一手。打保存，关注贵就是贵加多；关注感情事，关注贵就是贵比加单。这个电风是电风风。
1: 我在这卡卡的黑啊。
0: 云南天龙坡新山。
1: 天龙坡新山哦，不好滚啊。
0: 当时就是
1: 好。新山卡不好看。
0: 新山上嘛，它可以去看。
1: 对。好啊，新山哦，拢玻璃的。
0: 新山。
1: 新山全部拢玻璃的。
0: 拢正常啊，吼，有气有气。但是我们要贵贵。
1: 七十三。
0: 七十三嘛吼，啊，咱现在商品才关注啊。
1: 哦，我才得知啊！
0: 你差不多有几单啊？
1: 哦，好三年啊！
0: 三年啊，然后。
1: 哎，阿三用完年啊，那个春会的啊，阿总是好年啊。
0: 阿总是好年啊，然后。哎呀，最好会发新的啊。
1: 阿我就好阿管咯。
0: 会阿总正常啊，然后。
1: 对，越学越得好。
0: 谢谢，阿妈
1: 的
0: 谢
1: 谢。我今天有
0: 得听
1: 啊。
0: 就是阿弟幺哈。
1: 好。好。我今困未。
0: 困未起，这都因为人哦。呀，困难天龙不简单，讲金瓜头、金庄的水果菜，好滴啊！连暗时啊，嘛也是好贵。我只下在东坡讲，平时买好一定吃四餐啦。起码我也讲吃正常，就算从大从一个。心中这个惊惊的痛，或者是当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正确。心中这个惊惊的痛，大通一号看是两症还是三症，拢爱做一下。他无你运动，做到被痛快来就加好。包括人无在家，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做一下。一般到退休地吧，食饱大通一号。对对，家人家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分享，不怕金，大多人较济，负责大通一号，阿伯不怕金，好大规矩，包天经费，这就是最屌最精神嘞！会咕噜费，不平衡，看到大人会更加多弹性嘞，我来较济，负责大通一号，就对包天经费，把金数费，把金钱能更广，更好机会啊！在台风一头，在你房间之下，会金属弹性，脸刚特别多出柜。台风一头，情况球从最高扔翻最更，下面下降，脚会加轻，不会啊，后腿不靠谁，但正是这些特别干货啊，只要你会轻，会金的心经，会更弹性，不会啊，主人对搞砸后不会低，但是房间进步。会金会刀，拢家己靠操一操。他把操惯着话，爱食做着点呢，拢爱健康，一定爱食。阿妈讲金安，生阿妈贵食爱惯。

贵州贵州山十八是在新西兰。台东北大家讲一点为健康为革新为社会爱出世的大小的大高方的空大空之后一家请我扣名爱情进步就正常的名听过家属正常的推荐介绍就正常的心脏病困难很好多心肝暗时太困但的心情一直到天光拢困不起困难天冷多心肝要静下走路爬行爬楼梯是会喘只要简单坐坐喘心脏喘困难天冷多心肝大代价心跳头阿发在在心脏不被跳心率不整心脏压力不上困难天冷多心肝一定要叫大代价大家地址不好不操心心脏不大稍微轻微管会压伤过低阿发会讲阿发会跳你这个魂在南平温南天鳌波心丹习惯冷清医生工作

你。

用股票赚真侪钱。股神巴菲特相信大家拢有听过，提到美国有一间大学演讲，学生就问，问讲安怎的人生才算是真正成功？巴菲特伊讲，你赚真侪钱，唔是伫讲这，你是讲，其实你到了过这个年岁，你就会当发现，你看家己成就成功，就是还有偌济人是真正伫咧关心你，真正伫咧爱你。伊个讲出一个人生的秘诀，就是坚持，不一定我就把咱幸福。幸福关键是咱成就活伫咧爱关系内底。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不是完全用物件、用钱来换，只是一生当中，咱对做偌济人好，帮助偌济人实现梦想，有偌济人伫咧关心怀念你。城里人的小伙仔，你遇到的是钱的世界，两个捡起来就是赚偌济、赚偌济。但咱真心的小伙遇到的是爱，甲被爱。两种加起来就是咱一世人的成就，跟我大家做参考。咱全部这部成就周俊宏、花条班中馆、花条林宝地方馆、云南天后郭新官、大通一科、大通大所、大通教授、大通新客栈、大通酒店公司、大山富。上座提供，时间到了，就算好，高价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同这时间，要继续收听，家和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香港时代当中总一间使用上好药材，当中的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处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金山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乡，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一个罗水溪北边的乡这边外乡头，生活所含不能同款点多。
5: 每一个大地参透的重量，每一个地道参透的广度，乡土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水变成一个虚拟之乡。当天是按时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0: 产品我来你夹一台，后一台要搬车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搬，还袂叫免唔着。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加动力。谢好朋友来咱堂场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堂场收听。好，苹果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介一介，好，一个你看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来看，他就叫买唔着。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我
1: 在
0: 这
1: 边
0: 关那个房子呀，主任关呢。
1: 哎，
0: 杨局长
1: 啊！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咱两个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咱两个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因为我暗时啊，咧做这个吼，像这暗时啊这个时间，你今仔来借产品对吧？啊，我明仔再靠人吃，啊，所以今仔拜一嘛，啊，明仔再拜你吃去。那么那是有顺路，有顺班，会无介济一拜三。那是无顺路，无顺班，会做济上未到爱办一工。所以讲拜一叫，就是拜三，或者是拜拜四。金门港，好、哦，所以咱这边做一个报告。啊，咱宁波公司吼、哦，已经60几间的老牌子了。啊，当然我们家做这个培训做到了几年，好、哦，做好年，咱的产品也在更新，这种完全这个卫生福利部销售啊，给咱增加一些，好、哦。哦，最近吼、哦，往来的出的。爱你请你做，啊有的人不敢吃往来，为什么？讲会假出，我等下跟好朋友讲假出的关系，哦。喂，你好。
1: 对。
0: 嗨。对。我
1: 是
0: 过老晚，过晚就晚。
1: 这个不是过老晚。
0: 过老晚呐。过老晚。
1: 过老晚。
0: 有有过老晚的对。
1: 过老晚你吃了，那阿妈分。
0: 对啦，对啦，过老晚对啦。
1: 阿妈
0: 公爷爷
1: 跟
0: 对啊，对，这专门吃阿妈公跟阿爷爷吃的。哦，嗯，
1: 这
0: 个
1: 阿你煮你
0: 刚才吃的？没啦，还吃的。
1: 这个六罐的。
0: 过哪碗大罐的？没六罐。哦。
1: 哈哈哈。还吃两条
0: 瓜
1: 啊？
0: 哦，那你有叫什么大名啊？
1: 这个
0: 美女。哦，好，文姐，嗯嗯嗯。来了两条瓜来。
1: 够
0: 泡菜的呢。过哪碗？我在哪这？我你家做三十几年，我唔知过老还是过老嘅。
1: 你拿只
0: 车。我知啦，我知你放心啦，来，你来做一个。
1: 十罐啊。
0: 哦呵。
1: 拢十罐的哦。
0: 哦呵。
1: 安尼落去。
0: 你又敢问我的事情？三十八马仔做一条，阿奥利做一条啊。
1: 这个
0: 安
1: 尼的比较重要啦。
0: 嘛是奥利。
1: 十块多啊。
0: 嗯。啊，那个你拢听几点的？
1: 啊，那个
0: 老师，
1: 那个
0: 十点开始就好难
1: 报
0: 啊嘞。就爱十点起啦，马仔第一条啊。好，好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
2: 哎，
0: 你好，红哥。哎，
2: 对。
0: 小骨头，你大罐还是小罐？
2: 大罐的，
0: 大罐的哈。
2: 啊，看清楚你啊！
0: 好，来啊，你大名。
2: 我对我。
0: 哦，你话这啊？好 ，OK， 安尼好啊。
2: 啊，几下到？
0: 诶，拜三。
2: 拜三。
0: 几下拜？有拜三啊！哦，拜三来不搞个三拜四安尼啦啊！
2: 哎，
0: 重点是拜三啦啊！好，谢谢。好嘞，感谢好朋友来咱汤城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很多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这个往来吼，你若陪下了，下不到，伊还有一个一点一点的嘿，这吼就是往来的迄、那个，往来的家属的迄个部分，这一点一点的嘿呀哦，这一点一点我慢慢来讲，所以吼。你往来下落去，还有一目一目，还一目一目哦，你会改一目一目的恶，这个袂假说哦。你回下落对不？啊，回下落了，你要注意个看。你回下落了，伊个一点一点的嘿，我拢差不多三四点一个嘿，大鼻血嘿嘛，唔在变那行动，嘿吼，爱改补掉啊。来过，这往来家属就是迄个家，往来家属的家属，还要来家阿个屋开，屋开了，你就袂啊，哦，阿你就了安心了，来家食。阿那无你就是卡腿就是酸，卡上甜，笑卡深的，连迄个也是我下菜，阿是较无菜啦，哦，阿你嘞。往来你若讲下皮这个布，你迄一万一万一万的遐，迄一万遐啊，哦，我们怎么样解说？为了总共一句就是往来你下起来，规个拢干看到往来办尔，无其他的物件啦。哦，你看往来标配，迄其他的遐，迄有一点一点遐啊，哦，那对啦，哦，哼，我来呢，好准来做一个参考。嗯，起码这个时间呐、啊，多是吃往来的好时机、啊。尤其是要金酸哦，金酸往来，你哦多好，更多时机安排金酸往来，看我好食，人家喜欢吃。来，听歌，这个做来去金门，小东，小东，啊，很少多接，咱送我啊，送给我这，送给我这，这咱公司甲电报群里面无安一关，不能给二关。好在跟宝贝收听的歌曲，咱好朋友都来听你收来去金门。

也是共同金门菜刀是上好的光，欢迎来吃饭。

窗户里。

也是讲汤，金门菜刀是上好的汤，欢迎来吃汤。

喂，你好。我来讲到这个赵他班子所谓赵姐哈，八十岁的阿公过马路，无行伫斑马线顶端。这个阿伯啊，今年八十岁，阿人伫有啊在过马路吼。我讲实在，实在讲，讲到这个斑马线。因为咱人食老啊，啊卡路较慢，啊即摆要过马路吼，要行过即个马路，要去行人头前迄个斑马线呀，要来到路口迄个斑马线遐，要行到吼，卡是安尼缩进去。啊，伊老是讲啊，马路伫对面，我来买对面遐，我人家行。真是中国时代拢会安尼想，啊，因为路人吼，无论是跳多摆还是开车呀，伊路人咧开车跳多摆拢嘿嘿叫啊，尤其咧跳多摆地界叫足济啊。我咧讲，伫民权路四段遐，你不三时嘛看到车，我多摆遐咧驾车，差不多逐工闽南都拢有啦。尤其拜六礼拜上车，哦，记得着，尤其了拜五人的暗时啊，这搭车车了，唔知要推倒来驾车啦。我拢过来吃呢，轰轰轰，哇，一只车伊就过来呢。啊哦，为人平淡讲，搁来过界，我推倒来变变着，啊，风海出边这边安尼，啊，你抓得着。还只有得用靠个收音处地，哎，收音处地吼，迄当时个台做大无人知影。啊，这个阿伯在过马路的时阵哦，伊无加斑马线，伊是唔对啦哦。但是这个桥做歹，加上紧，嘛唔对，拢唔对哦。那么这个阿伯啊，在过马路的时阵，为着无斑马线的所在要行，一个查某的超速摆来到家，要为着要闪一个阿伯啊，挡袂住，我弄一个，这个查某的再到病院刷死。今麦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用着过失致死的部分呐，来把这个姓李的阿伯啊办。啊，这个姓李的阿伯啊，伊都无甲查某的交做歹，这个和解，所以伊即卖哦，我将伊依照过去第四节，甲判刑五个月，缓刑两年，爱支付25万的赔偿金，赔付这个查某。所以虽然这个阿伯啊，车用行过马路啊，阿无行斑马线，但是查囡啊，车上紧挡袂掉，嘛有啦，拢有。所以双方面拢有过失，所以把这个阿伯啊判五个月徒刑，爱支付赔偿金25万。无论哦，伊原来同款一句话啊，车紧就是危险的，车紧。啊，有一个来个讲到这个众义社的头家，这个众义社的头家叫做李宽。那么这个李宽吼、哦。因某合啊，因某做婚约合啊，
啊，这个李宽甲粉月合办两个人做红阿婆真久了。最近这个粉月合办在外口边交接一个有那平平咧做综艺的，这个叫做轮饼。这轮饼甲粉月合办两个人偷吃，叫李宽掠。这李宽当向着法院提出告诉。那么多的小哥在龙江啊，你看，他这龙江两个人是殡仪馆的所在烧灯，灯着了，你看愈想愈赌气一百块，看到龙江里啊，我这些朋友来三个人，来了气功过来，看到龙江人接你讲，啊了就斩就拍，拍坏了离开。这个轮饼就是无伤，我打电话报警。警方上着这个李宽，他抓，啊抓着了，伊开始做回来这两个朋友啊，这两个朋友一个做干苦的，一个做战争的，这个干苦的甲战争的，这三个人啊，敢拍这个轮饼，这个轮饼啊，弄甲泥毛毛。后来来到法院所在，这个李宽。化刑高个位，那么这个干苦的判七个位，战争的判八个位。干苦的甲战争的两个人拢无上诉，就归司法判。啊，这个李宽上诉了，司法判咱判较轻一点。结果这个李宽伊上诉去，法院人工判高个位，是话好，无轻也无重，所以驳回。也也上诉，这两个上诉的过程中，只要除了啊，除了这个李宽有甲轮饼达成和解，和解有成功，啊那无吼，这个李宽高哥位有哪位置啊？你啊看，好好比他个赛老，今下掉不甲输，为着一时爽快。你啊，共同的直接来讲，这就是钱无相宜，挂袂单。你某去讨，会去偷吃，两个人敢干这轮饼有问题呢吗？你某分月合啊，敢无安怎？你分月合啊，若无兴趣，哦，迄个两个人若无一个，两个人若无讲拢欢喜干活呢，会当去兴趣吗？所以你給他萬山這個輪餅阿林某阿林小哥這個東西本來穩贏的穩贏的林某頭之後你抓到澳政府本來你保穩贏的結果你把這個輪餅說說的林某頭之後賠償金你的賠衣而賠這麼高阿林兄你如果自己本身看高各位你有跟你两个朋友干苦的他曾经你们两个一个红胖七个位一个红胖八个位我说情况反正他这个太太呢你偷吃了他来沾沾的啊这老黑靠跟喝蜜呢对不对我说我们两个很奇怪他既然他偷吃了就是没爱你啊没爱你咱说情况较歹听的咱的条件也没得差那你这种鱼把你变成瓦蛇他有蛋糕那个不蛋糕我告诉你那对付一种吵架熊在喝板块就是咱贵掉比他喝他呢你干货啊哦你要说他搞起来吃了个比您您去的工作好吧不要辣不要清清你的话情绪可以给你所以你的所在要心情真的干货他因为林伯伯在做种鱼的出去目前早已经是住掉的嘛你如果带七个去跟伯伯在做人看一定看到等于一定是讲的好啦反正我总共一句事情发生了千金难买早知道这个世间只有结果无如果、哦、来听歌欣赏歌曲了我们的直播叫做斗争我们的天地安排到这种好听歌曲，就歌曲做人客要求啊。秀金姐啊，你那个家己是破坏了六九卡交完以后，就各位听过过那晚大官的交代，根本要收听人客要求。

0: 欢迎咱来个听一下啦，广告。
1: 哎，个人话你打吃第一罐呀，打咧反应呀，还无
2: 变啊？
1: 我知啦，迄第一罐吃了，即马打第一罐吃了，第二罐打咧吃呢嘛。
2: 啊，第一罐我啊，
1: 我知啦。哦，我得甲你讲，你咪听。
2: 好、
1: 哦、
2: 好、
1: 哦。迄、打咧吃的时，第一罐未歹，即马第二罐吃了，起咧反应啦。
2: 嗯。
1: 哎，反应就好听一阵嘛。哎呀，有时好，有时歹，迄打。打你吃这个金沙罐的时，拢安尼起起落落。
2: 啊，老听
1: 啊。哦，啊，你即马来就去吃到差不多。那个三罐经过了，那个镜头哦，就一直喝一直去啊，啊、
2: 哦，
1: 还得摘哦，
2: 哦，
1: 好啊，好啊，好，再见。
0: 这个身体神经毛病，你那吃完的天不好转完，大概啦吼、哦，一个疗程差不多三个月，哦，差不多吃四罐多，哦，差不多吃四罐。三罐我要四罐，那么咱这罐天宝好正丸，伊首先呢，先甲你洗完头，让你的骨浆骨精脆的不断的流失。啊，刷落去，这个再甲你补充心水骨浆骨精脆，让你骨头的钉会用。啊，这个再甲你正经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的身体神经毛病会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所以的高身体就是骨折骨精脆了是过头，很不好正完，生骨轮痛不在，骨轮骨膜生抽痛，手背加关裂后腰脊骨压力了存未得，走路开不会甩出声，走路讲话的软卡温热背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爱哔哔叠叠，细细算算，走路站袂稳，站袂久，坐袂久。前部好正人家买转来吃。啊，若是咱个前部过了完，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个硬硬硬正，卡出来吧，血压袂悬，食前部过了完。因为过来本的朋友吼，就是你的过路循环未通透。啊，咱的天宝过那丸有化灰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过路循环化。啊，过路循环啊，活化过来得当正常。啊，你那习惯性啊，走个听，他个蒙我暗频，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你看看你晃晃叫，叽叽叫，你天宝过那丸正来吃，作战做多用。啊，你呐，迄个暗时啊困未起，长期失眠呢，食天宝补脑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啊，迄个脚行汗水水进对家己，放了白落起泡臭了点，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宝养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花家球出来了，闪了暗下的困境，面去了放了放过来边，天宝永永。 啊，那这个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等啊，披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这个夜生活要搞些应酬，暗时晚困呢。啊，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丽金配。做大门班的朋友，暗时拢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没有你随时精神充沛，天宝丽金配。我明无等咩，咩你打电话来，我甲你讲。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就先卡。来安排就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梨花泪。这个梨花泪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这个杨生杨太太，各位我的前辈和正员，甲咱都在点播要听的歌曲《梨花泪》，我们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咱小老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厝卖人叫卖厝公司替你卖，你甲既然甲卖厝公司签约啊，签约的时间内，人卖厝公司呢，把你的厝卖出来。你就爱好卖厝公司，这个介绍费、服务费，这拢爱好人的哈，这一定爱好人的。你袂使家己偷偷啊，私底下将厝卖出去。你若把你的厝卖出去，今仔日卖厝公司给你广告的三回费用，你嘛要共摕出来赔。公司一个细小的厝主，甲卖厝公司签约。签好，那么这间厝吼，伫个高雄遮阳哦车头，高铁车头的附近，这间厝业主公司改开价17720万，结果这间厝一个签约好了后，虽有人改卖。而且买的介绍，佮比伊开的17720万更加悬。那么这件代志，一间厝卖出去也卖17780，伊卖厝公司就去找这个姓张的厝主讲厝卖出去后，叫伊赶紧准备资料的。嘿，这个厝主伊会当卖着17780万，伊唔卖呢？一起讲卖15660万，这条在市当然，迄个卖厝公司起码就得卖啊。你跟我签约签好，我你卖17780万，你唔，你家己去卖15660万就较过啊嘛。过卖啥？我跟你卖出去，你要还服务费啊？服务费就是17780万的服务费啊，你要还钱啊？哦，因为卖厝公司要求。这个姓张的厝主爱付71万的介绍加服务费，这姓张的厝主唔卖啊，厝我家里要出去，你要甲求啥？但是这个业主公司又甲这个厝主讲，咱是有签约的哦，你若哦，咱可能来小哥哦，这些厝主唔惊小哥，当去到法院所在，一审判业主公司输，因为这个业主公司。甲这个社长的厝主，因有一个月时间的迄个啊，审核期啊，什么审核期？就讲这一个月内，你所跟我签的契约，一个月内我会当随时甲你撤销了。注意听哦，一个月内社长的厝主那是无爱，就当随时甲业主公司撤销。不过问题来啊。卖厝公司伫你的心活期一个月还未到，伊就把你的厝卖呀，安尼来个心活。这几件代志其实足简单嘞，你也卖讲卖出去，人17880万已经把你卖出去，你也当摕17880万，了后你老婆的服务费，你扣一个钱，绝对比15500万较济啊。那就卖出去了。好嘞，这个案件一审电话院啊，判决卖厝公司输，因为因的争议点。就是这个一个月的新闻题，不管你说一个月来随时让促销啊，所以你要处理你的事情啊，我跟你买卖啊。好，来到二审的所在，二审的法官看合约，合约顶管有注明，合约顶管有注明，注明这个因为这间厝的厝主姓张的，伊自愿放弃新闻题。你厝干卖是你的代志哦，我有卖出去啊，是你无照起工来的，所以法官判，这张厝主爱赔卖出公司62万，确定，未当搁再上。有听到没有？既然既然委托卖出公司卖，你就交卖出公司处理就好啊，你负责收钱等下就好。卖出公司啊，把你卖出的时候，你该怕什么？就起就怕差不几人八百的钱，你看，或者上无迄个出租车咧卖出去，我看我无，啥物张头。另外那个讲到高雄镇镇啊，还有挖进高雄港，
拢是一挂大型车拖拉机啦、那么空车啦，啊，伊就伊就啥挂拖板车啦呢，一只一只的啦，啊，伊就说话非常的危险。即卖高雄市前镇区的警方为着要护车的里面乡亲提高警觉，避免危险，一段感谢乡亲当场叫来做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过程当中，伊调一架那么空车来，那么空车就是水泥车，诶，灌那么空，哦，或者混凝土。南马空，那么这个南马空车一叫来家，所有的乡亲，所有的这个小港区的民众，只要来参加的，拢回去车顶，去南马空车的车顶坐起，互因看。因一个坐上这台南马空车，想讲话，我哦，安尼话啦，南马空车现在世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角度，看无到一只有多歹。所以桥多麦的人才发现讲，哦，原来啊，桥多麦的时间，大车的边啊袂使骑。我哩这个中讲个做侪解啊，只要你若是骑车，有大型车伫你的边啊，你一定要闪较开，卖骑伫你的边啊。尤其天红车顶的时阵，边啊老拖拉机、那么公车、拖把那车，你一定要闪到远远啦，较袂叫伊来恁差。去搞的哦，你死掉都真嘞。到时原来是这个前镇分局的分局长，一出来做一顿会，顺伊跟伊讲哦，讲，予恁亲身去体验，那么空下来死掉的个大，一定要搞到卖海山主演转。就是一个发生的前镇，叫人家前镇的居民，大家人做回来做了解啊，哦。

0: 在卡实的，观众官啊蹦蹦跳跳家己拢实的，
1: 为事拢着滚刀，一个老卡爹，一个老卡爹，老卡爹。
2: 好到小酒店，好到小酒店，好到酒店，好到酒店金丝
0: 里，好蹦蹦心蹦蹦心血无地动。

0: 平台，记得是否你下路小秘密又来又去，就当年的下门小姐就是下秘密，一定是那有为什么伊的查某仔，我就是那无无无行，请你真常听，嫁好我啦，幸福命，家己小命命，我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的勇敢惯啊，空空空空看了唔对的，唔通搁再苦痛，叫我坐土脚，叫我坐土脚，坐土脚。
1: 爬到小树顶，爬到小树顶，爬到树顶，爬到树顶，顶死你。
0: 老茶杯好太太。

0: 子带着欢喜要的返去，走路笑眯眯就来摇去。今仔日若就是讲是命钱的日子，不管是哪阮的厝内打空又无米，饮烧酒若真正爽快，饮到无挂线，思想正大挂念，快乐唱新鲜，金光光，走路轻轻。乾坤在半空中，乾坤半空中，哎呦喂啊，变好跳啊，实在卡真嘞，原谅我啊，蒙蒙了了，家己弄心嘞，为师弄着阮头，一个老茶杯，一个老茶杯，老茶杯，
1: 阿达小酒店，阿达小酒店，阿达酒店，阿达酒店，金丝里，
0: 好蒙蒙心，蒙蒙心事无地讲。

0: 太奇了。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吹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嫌疑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嫌疑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田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田是滨海地区，真歹建筑。但是在这里却是大桥的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女真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庙。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格鲁寺附近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渡海来台，以名
2: 玻璃桥林记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特别浓波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类似甲咱这里的森林到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分享精灵，化蝶在东卫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反正比如你这个点数要换吼，我甲恁的好朋友报告，你那是去药房关，当药房关，你甲药房的头家问讲，请问这个点数在倒位？药房的头家就会甲你讲，啊，这个药房的头家甲你讲点数在倒位，你才点数捡起来，捡起来，十二点。十二点会当换一罐我的少油啊！哦，十二点会当换一罐我的少油啊！啊，你那是二四点，你就当换阮公司2000块的产品：保证丸、果脑丸、永龙丸、永心丸、玉米钙的丸五种，这五项会使换，或者这五种会使换。那么如果你那是迄种，你那是喜欢家买，喜欢家买，叫阮公司给你寄的，哦。那么那是叫阮公司给你寄的朋友，你就是跟阮讲，你已经有买五罐了，对吧？买五罐大罐上20点嘛。你搁要买一罐第六罐，等于到24点的时，你也跟伊讲，讲我家已经有20点嘛，啊，你寄回有新农货啊。阿辉有信用给我，现在吼，我就给你寄回有信用去。啊，你回有信用，你给你的点数，就是这保证订回这白色的票啊。哦，就是也这挂足侪人捌你吼。啊，咱这中部时代你人捌你的这，我跟你讲，要这挂顶管你的封起来，用你的白色的贴纸打开，一叠，一叠白色的顶管，还有写一个。1200块1点，2000块2点，3500块4点，一连数，拢伫个点数点。啊，你要注意来看，啊，注意来看，你若唔捌的，摕去问厝边隔壁捌字的，伊会甲你讲。啊，你要扣满24点，换2000的，啊，换迄罐无点数，换迄罐无点数，甲你好比做一个报告。好，咁啊吼，来讲着明仔载拜二的，迄拜二的天气吼。甲拜三的天气差不多啦。其他日的天气，啊，甲明仔载后日的天气拢差不多，拢是坐云到好天，啊，温度偏烧热的天气。那么拜四甲拜五水气增加，到时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啊，甲各地山区拢有机会出现着午后雷阵雨。啊，其中北部甲宜兰这所在。会特别的大雨，真惨！南部地区，我阿袂热着，惨！ 这春雾的时间都已经拢过了，那拢无看到迄个春雾在度。哦，我在拜你吹这个偏东风啊，各地拢是坐船到好天。噶咱娘方面的东南部地区，噶像从半岛、南山地上的船号，我也都在到东北部地区啊，噶其他的山区地上的雷船号。那么温度的部分，明仔载拜二透早低温二一度到二四度，这当时啊，有那拢天气开始变热，到中昼，透早凉嘛，啊暗时啊凉，但中昼烧热，中昼温度低人北海岸甲东半部高温超二十至三十度，西半部高温差不多三十至三十三度，其中中南部近山区三十六度左右高温的机会。那么离岛的部分，这个澎湖好天坐云二四度到二九度，金门好天坐云二二度到二七度，马祖好天坐云二十到二六度，啊，这咱可能做这个报告。啊，南部地区，来，发展区的落雨这个怕什么？哦。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在那边我挂关系的卡，掏钱控有钱卡，来听歌，原配变小三，原配变小三，就是反正简单讲了吼，原配现在变小三，就是讲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吼，无被爱的那个人就是小三。所以婚姻是要靠双方面爱努力经营，婚姻要靠经营。来，安排好条歌曲，吴太太，吴太太的彰化市的风声又叫各位填报过脑完大款，他能交代点歌的收听原配变小三。

哇哦发转可笑寒流就是不一下人啊，人海人情拢同款，奈何我冤屈。

0: 知影珍贵也会保存，怎看着人茫茫为伊等，等到牵着土脚放，哪会安尼原配必相残。
1: 可惜寒流风多残，星星月下天海难期，风干宽，可怜浓薄残。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让咱的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另外，甲阮公司关到去药房内拢同款的介绍，但是你若卡来，拢给他接掉，有一点点的热情。所以这样这样也讲，那个小火接到就靠大家人的小经了，哈、哦。比如那是你那方便的话啦，哈、哦。好几遍美国阮公司的产品的时阵，我甲你寄一下。我是该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所在，赶客的票给你掉。姓王呀，他也情侣朋友。那么两个人分手了，这个姓王一直想要挽回着伊的前女朋友，所以单讲，甲伊这个前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咱做阿女啊，阿女啊。老五个甲阿女啊，两个人本来是男女朋友，两个人扯，扯来这个老五个，应该那么唔对话，是要来挽回着这个阿女啊。伊同我甲阿女啊讲吼，我拢和你的朋友来甲我交流呢，啊，我嘛已经报案报了。另外，这阿女啊讲，你报案，你该让摕你的报案联络我看。结果，这个老五诶，为着要和因情女朋友阿女啊相信，竟然伪造警方的公文哦，伪造警方的公文，去和因。这个阿鲁啊看，阿鲁啊一个看了讲，哎，奇怪，这条公文该怪怪，伊就去问警察，警察讲无啊，靠人来报案都无啊，那你卖，那个警方啊，叫这个老五来问，老五会甲讲哦，我唔知啊，我咧还情侣朋友会心酸你，我只系讲我有来报案，讲。吓破伊个小鬼一坑吼，带几笔啊！啊，而且个就讲个，家里个问伊个了硬正，个底下正当正西态度无好，所以讲从医生法办呢。那么法官，屏东地方医院将着这个老五个判刑一年十个月。另外，这世间我甲讲过啊，袂当大家人拢像咱个想法很简单啊。如果那是想法简单的话，那是想法足简单啦，大家拢像咱慢慢发的啦，啊、嗯，五十七岁姓氏的婚姻人，甲伊个六十岁姓刘的男朋友，即、這个哦姓氏的婚姻人就是阿娇啊，啊，即、這个姓刘的男朋友就是阿水啊，即、這个阿娇啊甲阿水啊两个人啊冤家感情的纠纷。因为这个阿娇啊脾气压起来，当压一个鬼子刀啊，也要舞来舞去，跟咱亲像吼，要抬阿水啊，阿水啊掉生惊，当报警，叫我听到这个阿娇啊跟阿水啊两个人冤家啊，当转到现场，看到这个阿娇压刀啊出来啊，当用着警察咧用的盾牌啊，他来阻止，哦。那么现在阮静啊摕着这个盾牌啊在阻止的时阵，这个姓氏的阿娇啊妇人啊也是得了一母，就讲把这个阿水啊讲，你开车门啊，你开车门看车来坐什么人坐啦，结果就在这个阿水啊我头要去开车门的时阵，这个阿娇啊无注意叫警察端将伊的手链得了放掉啊，然后端将伊给锁起来，用手甲绑，啊！那个，这个阿娇啊，小可受伤，我送伊到病院的所在治疗。因为有牙刀出来啊，虽然无刣着人啊，干了母，啊，因为无正当理由扎刀啊，所以高雄的简易法庭甲裁决的，裁决着这个妇人啊，罚金，哦，罚金，拘役。三天以下，或者是 苦留三天夜就才是三万块罚金，他够上到这个规矩得来个木修，我想拢无太奇怪。俺两个人冤家冤到遮倒出来，这个艺人哦，孙彤加因某狄音，因后生孙安佐，这个孙安佐前无外久制作一支喷火枪，这个喷火枪啊，喷出来的火有十多公尺，伊喷出来的火有十多公尺，所以这个警方将伊抓起来了，来到引导啊，竟然查到伊有杀伤力改正的算计的枪，警方将伊依照公共危险罪枪炮的罪名，将着这个孙安佐。该修啊，问各位，因为剑锋公哦，伊总共有四项罪，有四项罪，好多公共危险嘛，哦，非法持有枪械嘛，枪械公众，啊，还有严重影响，这四个罪，唉，真咯，生做是不孝人才呢，真应当。那么这阵的案件。孙安佐的经纪人，这个孙安佐的经纪人叫做立马，这个立马对着媒体来讲，讲哦，无法度了。孙安佐这个人，伊头壳的想法怪怪，大人无啥相像。那么这个立马，伊家警方讲哦，我无法度去担任伊的经纪人，伊这个人相麻烦。这个经纪人讲哦，伊有甲孙安佐讲哦，讲这种喷火枪这个物件是未使算一个哦，甲讲哦，结果伊无要听哦，不但无要听，底下算一个要求些你把个录音，我咧话说做伊经纪人呢，结果来到着这个你把引导啊去敲着毒品，哦，这个你把有。你这个毒品，所以啊，将着这个你吧，比较三万块高个，限制出境出海。喂，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兄弟啦，
0: 哎是。
1: 你好，
0: 哎。
1: 啊，你带我去你那个助理呀？
0: 我来这搞助理，会接吧？
1: 会接啊。
0: 哎，会接，啥话？哎，会接啦。
1: 加工，加工呢？做哪家务？台灯啊，
0: 大拿台，我好嘛？
1: 台灯啊，
0: 台灯对啊，台灯对啊，我唔对啊。
1: 对啊，
0: 系啊，
1: 我今日都叫你过来，唔该，唔该，讲台灯有啦。
0: 我大人就住这边，住这边啊。台灯对，
1: 有啦有啦，
0: 台灯有啦。
1: 哦，今个新闻
0: 哦，哦哦，台灯有啦，有。
1: 嗯，
0: 阿进啊，叫台官好啦，阿华
1: 做过两晚啦，
0: 有阿爸进啊，你讲要。
1: 有啊，
0: 你管了，好是不
1: 是？嗯，
0: 安尼好啦，管了就好。
1: 就甲布置一关，
0: 哈哈哈！啊，做干部呢，你家问当然家讲家讲啊，无你家讲卖哦，啊，我来食就可能。好好，你一定你家问安全啊，都系经费，你就指定老板一定来你讲家讲咩啊？
1: 对啊，
0: 回家俾家讲，讲呢个
1: 一蚊啊，
0: 你家讲关叫你食，
1: 唔得啦。
0: 诶，
1: 今日是一蚊呢个咯，
0: 诶，
1: 今日就是一蚊呢个，或者我呢赚嘅多喎。
0: 哎，
1: 你顾问他那种处理呀、
0: 啊？哦哦哦，我去了，
1: 做咩呀？
0: 哎呀哎呀，
1: 我一个公司跟一公安部门都在公关啦。
0: 哦，去了去了，那就对啊。好啦，我问大公关冇见啦，大公关冇去啦。啊，
1: 系啊，我就跟恁嗰边回地公阿门过来啊，
0: 去去啦，
1: 阿门过来，你识唔噶？
0: 啊，无啊，做你无去大东关，你就惊叫领导人命哦。好，感谢你啦。
1: 好啦，
0: 好嘞，好啦，谢谢。
1: 天价贵也贵啦。
0: 好嘞哦，啊，去领导人，我来做掉啊嘞哦。
1: 啊，
0: 好啦，好嘞，好啦，你唔搞你人大东关了啊？啊，
1: 好啦，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
0: 有啦，真侪中辈时代拢会讲了咩啊？这一点，你那事实不了解，你那事实不了解，啊，所以你个解说英文不灵。哦，啊，我就甲咱好比讲过啊，咱承保公司六十几年的老牌子，哦， 可能我伫家做天报就做三十几工，三十几年。他说叶华，如果今天你我的公司的产品呢，是什么任何的问题，靠客人做很久，那就是简单简单好用广告价。来听歌哈，安排歌曲做一支小线，咱老生就名扬太和乐曲，我要听过好正文，跟咱交代点过要收听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弹一首一支小线。

0: 风格。
1: 过脑丸，
2: 过脑丸。
1: 我真的呢，那困哦，哦，就搞点人生，人都未困起一个。人人安乐，我搁搁未讲话呢嘞。
2: 哦哦哦，心情未正经啦吼。
1: 啊，都搞差会啦吼。啊啊啊！你去呢，就在哇，你阿娘呢？
2: 啥嘞哦？
1: 去去，吃那个美食。
2: 哦哦哦哦。
1: 啊啊！关你这个事，好意外呀。
2: 今麦嘞，今麦困了啦。
1: 今麦卡会困啊？啊，困嘛。
2: 马龙卡不挂吼。啊，会变啊，不要挂。
1: 所以，小七咯，七咯啊。
2: 忙噶，现在讲话。
1: 没咯。食卡食嘞哦，
2: 啊，全部好食完嘞。
1: 头先我咧叫呢，你听讲都未食饭嘞。
2: 啊，没有。啊，怎么嘞？怎么全部好食完食了啊？
1: 有啦有，
2: 有卡哦。
1: 好啊好啦，
2: 卡无生病啦哦。
1: 现在有啊是恁这边可以食到底了啦。
2: 啊没有，我那边什么大龙虾就得对啦。
1: 在那温州吃，吃超可以成功。
2: 哎。
1: 啊。会啊，白关
2: 哦，
1: 会什么关？
2: 哦，打过什么关呐？会啊，白关呐，会啊，得啦哦。
1: 但是我国赛很可以的。
2: 真的，真的，我告诉你哦。
0: 天宝，像我的天宝过脑丸，啊加天宝火正丸，拢食个效果真好。伊这个天宝过脑丸吼，伊暗时啊歹困。还在吃，阿姐卖吼，一个在搞云芒果配合天宝养心丸做一吃，哦，他说你那是歹困，纯粹的心情未安宁，未定情歹困，你吃天宝果脑丸。阿你那个在五香哦，啊做好搞云芒的这，哦啊这款搞云芒的很香，你就挂天宝养心丸登来吃，你嘞吼。会当荷兰的让心情安宁定静，他都会好白忙。所以你歹困的现象，看你安那歹困，你也是拢安尼未困起，啊，就安尼规个拢困未起，会食天不光了。啊，那足够搞眠梦的这食天不用心。骨头酸管歹，骨头酸管未通透，阿妈关节的安尼硬，正卡出来麻花也未管，食天不光了。啊，你那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天头壳疼，啊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这个天宝果脑丸转来吃足好用。啊，你那暗时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太困太劳累呢，吃天宝果脑丸。啊，这款天宝养心丸哦，一定拿迄个。记地拜，记得检查无，记地无偷心，而且神顺顺出的努力力，还心惊胆呀，心情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做完后白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养心丸，哦，还有讲把你保心会安心灵，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经络过经过，治疗身体经经络病，生不伦痛不杂。不能够把身体疼，手背加关背后，腰脊骨压背了，寸背低，走路开不会酸的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背背，啊，筋络板，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五股老倒九九加筋，走路啊，咧哔哔叠叠，细细碎碎，走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因为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你那是在行动过程当中，你的行动疼。有人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不好事，建议提一个刀，并且骨折的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保证。那那天宝养龙丸呢？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浸对脚趾，放尿白落，起泡臭了烟，放尿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尿加钱油，天宝养龙丸。这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砍家手，怕家手出来的闪尿，给你暗下来困啊，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天宝用用啊，天宝清理的无安，这款专门来给咱过安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钱。咱人的视力的检测，拢是长期使用目睭过头，你就安尼，对工作 撸手机啊啦，哦，啊囡仔耍电动的啦，因为囡仔无几岁就咧挂了镜的啊，迄是咧拢是因为长期过度使用引起，啊咱即款电报清理的无完的，咱来过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去，在这边有丰富的营养素。哦，你阵啊是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看物件变形，目睭使过老老，啊做老老白，目睭会生涩，是天宝清意明目丸，除了目睭像天宝清意明目丸就可以。啊啦，咱呢，金钟挂钩了，咱呢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六分就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25255000，这是家人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控有先卡，鸡蛋号。这个鸡蛋号就挂叫，这是咱的工行路，工行路的过小姐，是咱的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的巷啊来，顶峰药局。各位听到广安员甲咱交代，兼做咧收听的歌曲，我比如从广州来听这首《鸡蛋糊》。喂，你好。
3: 哦，是啊。
0: 哎，你好，吴杰。
3: 啊，你好，我是啊，大哥哥。
0: 哎。
3: 你个声卡好啊，是啊。
0: 徐大哥哥吃甜不？你该做完。
3: 我有够，我买。
0: 啊，你有买就来吃啊，有买。哎，这样吃，一顿爱吃八粒嘛，照三顿吃两百只啊。
3: 哦，我有两只。
0: 一天要吃三次啦，
3: 一天三次啊，
0: 一天吃三次，一天吃八粒，照三顿吃两百只，
3: 两百只，
0: 对对对，啊，刚才吃三次啊，
3: 嗯，
0: 我，我先把歌曲做给人喝。

0: 哎，安尼好朋友来报告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制度，较早吼，因为呐食毒，你无种无久吼，无法度人去解这个食毒的人来解吃毒，袂当。袂当白讲来，你除非有政府讲看伊个身躯边有毒品啊，啥啦，开当个吸毒，还是讲有违规啊，三岁开当个吸毒，你袂使问到我排兵将官要来吸毒，袂得。但后来怎么改？怎么改？为五月十三开始，只要你也是开车一路哩，警方。发现到你有可能是吃毒开车，伊就等下你拿来杀，杀你就爱吃。哦，新说法就是，医术使使用毒品开车，医术使用毒品开车，伊就当伊就吃毒驾驶现行犯当中来抓。还在吼，就讲你今仔你若看起来敢想要食毒，我就让来吃毒。当这个细伢的开的是在叉拉车里路里转来转去，叫警方巡逻发现着，我干哪杂，结果伊过来警察来跟我相认，冲出去。所以我想要跟咱的好朋友讲，伫红青灯的十字路口，就算你青灯，嘛袂使骑上去，嘛袂使开上去。因为有可能有人会枪进出来，就像这样，警察要来啊，你再有警察队啊，伊拿枪进啊，那如果枪进这边有车来啊，就接来啊，就好势啊，就对。所以好朋友，即卖伫路林只要那是看到迄车，迄开车转来转去啊，啊临时办临时进的车，你要注意，有可能这人是吃毒。现在我怀疑的，再给他当个剑嘛，哦，另外那个公爵有一个国中的左边啊，这个左边啊，他们老师搞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去教着伊的国中的学生啊，教着，这个左边啊，十五岁。这老师真正已经输掉了，这个竟然利用着昨天的学生对老师的失望，我来怪怪起来。但这个昨天啊，发生新冠的过来改哦，发生新冠的过来改，甚至这个昨天啊，再到汽车宾馆来对你，叫这个昨天啊，阿卡米在训导的过程中来录影。佮监视这个左囡仔的心波，佮监视左囡仔的心，就惨。这个左囡仔阿未满十六岁啊。最后，这个老师用依照着这个一未满十六岁，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左囡仔发生性交的罪名，将伊判八年，当。一审来判八当了。这老师上诉理性那段时间赶紧以及跟这个左边的因师大人来一百万和解，结果和解了，最终就分于撤销着原来的判决，把改判两年三个月。那么现在和解了后判两年三个月，后边上诉最高法院是不是会判轻，或者是去判入当，对呀，哎，后边来知呀，哦，就是喏，总共一句就是，伊后边已经甲左边啊这边和解，啊和解了后，看左边啊这边安怎讲，和解并无代表了原谅伊，和解左边啊这边的许多人并无代表讲一定和解就是要原谅伊，你也知呀，哦，我来甲讲着。一个厝边啊，来替照顾因左囝， 什么在事都有，什么苦愁什么坎坎都有吼。来讲到有一个富人男啊，啊因为伊上班无闲，啊因为上班无闲，拜托厝边啊来照顾囡啊。结果，这个囡啊有破病倒伫门床顶啊。结果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就是这个妈妈的厝边啊，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看到这个查囡啊在困的时间啊。伸手来摸伊的心，看到没有？这阵的案件，去有人依照探机威胁罪啊，将伊判刑被割位。这个查囡啊，伊叫这个厝边啊老陈的来替照顾囡啊，结果这个妈妈在困，在困的当中，伊这个厝边啊看这个妈妈在困的时阵，伸手把这个妈妈摸下心。去蒙监管，那么这件的案件叫法官甲判刑被割位。台中一个姓王的，这个姓王的，伊交伊的朋友，假也要甲人交易虚拟货币，假无伊哦，我们甲人交易虚拟货币，结果竟然利用着交易的过程中，甲对方抢劫。这代志是安尼啊，这个姓王的交易朋友总共啊，哦，六个人，那么组成着一个抢劫集团。因为网络证明讲，伊的手内有虚拟货币在卖啊。后面虚拟货币会使用合法的手段买，就到你免伫个所在收底啊交易，你免收底啊交易，当用合法的手段，你免就一定爱收底啊交易。那么你若是输在交易的时候，可能啊，有可能啊，对方有问题，你要承担这个风险。这个姓王的交易朋友总共六个人，他伫网络顶面来欺骗着一个要买虚拟货币的人，结果这个人来到停车场的所在，跟伊相约，要去买虚拟货币，要去交易就对了。那么这个比海价新高，定价244万的现金被告坚定哦，去改买虚拟货币，无是无在哦，真的啦。这个高人啊，单人就骂涨244万，要去改对方买虚拟货币，看伊心中话用大话呆。结果去到地，对方去车顶的所在点钱嘛，一个点钱点好了后，虚拟货币压力高一，结果因啊。利用着落车的过程中，要来抢一包钱啊！结果，这个被害者伊将了这包钱烂掉掉，未当互恁有机会通去夺着我的钱，硬慢了对啦。啊，结果这个抢劫集团看钱烂掉掉，硬要来抢过手，把我牙刀位个卡住个堵了，牙刀哦！一开始是用环啊将水解堵哦，啊了用钝器棒来钉哦，个牙刀啊来堵哦，结果。这个比海价数字的五千磅了，对啦。最后，因这个姓王中介人啊，啊抢劫抢不过手，看着市民不好，赶紧叫警察来。警巡线，将着这群人来抓着，依照三个人以上诈骗罪，将刀被追罪啊，将着这个主嫌犯姓王的给判5年，我其他的家人啊，拢判3年10个月，对啊。网络啊，交易是一种网络交易是一种真危险的代志啊！哦，所以唔通我被网络交易，就讲咱的和平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和平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很多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这个从市长的参选人，这个叫做世杰，这个世杰啊。伊带着伊的助理，一群人来到着桃园北边参加一场参会活动。结果，伊一个查某的助理对着伊的身躯边，去有一个食酒醉的，要来甲伊成交了。结果，其他有那边边黄色个的助理，其他的别个人 去到前去到伊个即个查某个助理个边仔要甲伊阻止，结果对方一直行我来，一直要来甲即个助理来成交了。结果即个女士个皮肤面面去扫啊，啊又着市员柯家水、甲吴春辉两个人甲选举个团队啊，做伙到北捷警局公心派出所来做啊。女士就咧讲，伊讲哦。选举那选得一定爱牺牲啦吼，那你我不爱选，我不爱选个遐无品。我连我家己的竞选团队都无能保护，是要选啥？有人甲讲哦，有人甲吴世杰讲哦，讲这个人吼，这个人伫电视上是有实力的哦，你有需要伊斗三工哦，你看会当这件代志心舒舒心顺都好未？这吴世杰讲如果。那我无法做人，把我的选举团队的人保护好些，我是变啊保护整个的城市，这人，城市总共235万呢。我连我家己的，我连我家己的这竞选团队的助理都保护不好些啊！我变啊去保护这迄个235万的城市的市民，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来讲，讲我一定要做到底的这个。袂当回家好啦，大概就要安尼，即空即空火啊，利用着你电影上有实力，啊有人脉，啊就要安怎就安怎，嗯，我讲即届啊，绝对无会放你耍的。即个人哦，讲迄个成交了，即个人是电影上有名，有实力个啦，啊。好嘞，感谢各位来收听，欢迎就好。这个时间，电报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郑天刚哦，郑天刚这件代志，最近大家人拢在讨论，好像代志要按好听报告。我唔知讲郑天刚的这个监视器吼，大家人拢会当看到上网顶关着当看。我当作是因阳明山有一个所在专门来监控，原来因搞的这监视器。是咧，互民众想要去阳明山去查询，会当上网去查。所以等于这对男女伫个所在发生性关系，等于是公开伫个所在来表演群众。所以这件代志，竟然真侪人去个所在看闹热闹。这个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处，我上着在多阿姨来收起来，无爱过互人去个所在坐下了就。这个能够做这个报告，感谢各位来感受听，欢迎就好。这个时间暂时在啦，广告。
1: 搞笑，搞笑，你干嘛发癫过啊？好玩的哦，啊，做得好不好？
2: 做得好好啊，
1: 做得好好，我玩的真好。
2: 啊，我怎么就是赚很快的啦？
1: 啊？赚很快。哦，你玩这种做搞笑，你把做得好好呀哦。天不用的玩哦，哦，安尼真好，啊，你食几罐啊？
2: 食三罐啊？
1: 食三罐哦，哦，安尼真好，你今年几号生？
2: 我八十六啊。
1: 八十六哦，系咪哦？对啊，你即系。
2: 我
1: 讲
2: 系男，佢会食住啊？
1: 诶，你唔好见，你唔好见。
2: 都食翻
1: 嘅，佢就唔好见啊。
2: 我如果你用嘅话，我食够嘅。
1: 啊。
2: 我
1: 吃什么？吃高粱。吃高粱不？好不好吃的？
2: 啊！啊！你烤鱼，啊！你
1: 烤鱼怎样？好不好？
2: 烤鱼好啊！全部都烧干。哦。这样子管啊！我家己过一车啊，过一万两资金，光管管管。
1: 哦，家己提供完管。哦，啊！你烤怎样好哦？哦。
2: 我是是家己管啊！我这个管我做一车啊，去家己干管做，我干不出来。
1: 好啊，你好。
0: 这无论查甫查某拢会使食，男女通用啊。那这个男女无同款的，是女性伊的尿道较短，啊无了无，所以吼、哦，伊就比较较容易女性会有迄个泄尿现象，啊男性为了放尿放尿出来的现象，啊这吼、哦，咱来全部用用完，你甲买正来食。因为咱这个放尿不顺吼，是足侪人的困扰，大家人拢有这个困扰。也有当时也是直接放嘛，啊有当时也是真的，这个放尿放过来， 啊，都带了头香料买，含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香料，这里边很多用用啊，真爱吃都无唔掉，哦。这个神奇不叫下元气了啊！天道永永远，李水小将温心化。这个放了的神奇的大干，天道永永远。这个放了的罗波波鬼鬼放了卡钱，以为天道永永远。还暗下来困醒的，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道永永远。神奇不叫下元气了，吃天道永永远就好。好你好，
3: 我好你好，
0: 你是
3: 你是吗？
0: 你是
3: 我是你的油啊，
0: 你是什
3: 么？我是吃的开好正文这关，
0: 好正文这关，这关呢
3: 这关呢
0: 好好啊，还有叫中国名
3: 中国平
0: 好好
3: 啊，我要再一罐过油鸡的
0: 好过油鸡的用用完
3: 啊，还有一罐十八九啊，
0: 十八九油啊，
3: 嗯，啊三罐
0: 好好三种啊，
3: 啊，
0: 三种啊，三种我一件吼，
3: 啊，
0: 那个再用用完，那个保存完，那个七千多啊，
3: 好，啊，三十二个，
0: 我拜三啦，无搞到拜四，以拜三为主啦，哈，
3: 好好好，
0: 谢谢，
3: 来，
0: 啊，那是的，放了未输呢，这吃全部用用完，啊，那迄个身体真轻了，变吃全部好重，身不轮听不杂，不轮做到身轻听。手里压断了后，又接骨压下了，顺下去，走路快，不会快出声。全部好顺，看全部过哪完，过了循环外，过了循环内通透，阿妈身体安逸，请卡出来吧，过了的关，吃全部过哪完。习惯性的头发片，注意登记头发片，吃全部过哪完。按下的顺序吃全部过哪完。看了时间呢？全部唔明解读完，剩下咱个三种五毒素。这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这青春刀、麻条、暗春、面泡、神经病、水打爆烧、身躯白上了、舌头发尾臭刀、暖衣，全部唔明解读。少前的朋友，全部变少善，专门治少，年少的少，憨憨少，今仔年岁百里少，老人酷酷少，吃荤的荤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全部变少善。我们很多公司的产品都是为生活的保持和速感检验合格，你可以安心来把服用。我们的公司都是经过的为生活的保持检验的，都是这个上界安心上界安全的，你可以安心来把使用。在营销过去了，我们的节目接着到我们的前景

旧的相，情人是宽容好

感谢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做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湾广播抵抗 FM 88.9，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9，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弟，咱走进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最保险的所在真多，上灵性延伸的就是江淮保险啦。有江淮关，你就是江淮保险。谢谢以上的特色，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年如意。江淮分行有比顺来之往来传统，保险要保险顺利。一人喝多，一日刷牙，多多礼拜，是保险一个低一个胖的第六品种。各流露水溪均为保养，保险的水果甲料理，这里又个胖丁又个大包。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派的重要。当年林宗文这个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险他就起帮，为了移民奋力抵抗。这段平静了后，天牛皇凡受到火中的

0: 结果中途被人头梁转风头滑，前面流落在被头上的小步心，步心比火车落架的秀才不再变摸一个，包括一个中二流男人。虽然本来是假，步心的中二精神却是未假。步心尊重美术，是中二精神的延伸。当年这个步心，人人练武。听人跟你讲，连世界上八鬼都爱落落三分门。台湾的末代武艺人黄耀南，就是出自步心。无出名的经典，步心有的只是一片的中二之心。台湾这个万年到黑河中间，步心就亲像一条彩条海款。
1: 小桂百年历史，伫伫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资产大，才会怕用会少，这就是福报。听你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一歩も踏み出せなかったらまあ。

No, no, no. 皆様。

0: 家好，我是阿王，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之大，尤其咱这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都敢无啥气焰嘛，准时准时恁到来了，收听遇到万里参详啊，万里阿王，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参详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今仔来讲一个这个扫啦，哦，这扫我早就跟你讲，
1: 不扫，
0: 真正，
1: 风扫啊，
0: 对，
1: 气死啦。
0: 所以我跟咱这个扫我讲，其实啦，你唔能讲，哎，我紧啦，扫落来食一粒药啊，就好啊。我早我前不然，哎，可能两三年我就冇咧讲啊。
1: 嗯，
0: 这个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做开诊所已经。秋天啊，高岗往那里落来啊，有无吼？较会感冒，较会嗽，较会去伤着耳根。
1: 嗯。
0: 哦，啊，那到热天啊，病毒就袂活，热天较袂感冒啦，较袂流感啦，较袂咩将军啦，怎样无？大家拢安尼想。拢想
1: 讲热天会较会杀菌啦，还是发烧吧？
0: 这个有影无？无影无
1: 影。
0: 即摆今年头三，我来讲，从边啊只路两间诊所拢红，含我做好诶。我有当时啊吼，你有当时拢去去遐摕我物件甲请教吼。
1: 嗯。
0: 伊讲即卖吼，无咧分大小会啊啦，即卖医生忝啊。
1: 诶，即卖医生啊，病患是再起哩哦，所以看煞歪。
0: 我一个朋友伫遮做耳鼻喉科的，在咧开啦吼，啊请两三医生去看。伊讲较早因啊热天较会出国佚佗，即卖无法度。我甲钱啊安尼，啊即卖热天病患都唔惊多啊。伊嘛是对你来啊，啊所以啊，我咧感觉讲人医生真正也是爱老的啦。我这老医生，这个医生朋友啊，真侪话伊讲哦，真正伊做五六十，迄、那个五十几年的医生啊，你看到讲扫乌皮药啊啦，规十五天也可以扫的，真正实在是较早无可能三天。那食无好，过来一届，过三工绝对爱好啦。即卖啊，伊讲吼，卖讲食十五工，只含一个月，含工药啊，安尼贵哦。你食看一个月都食袂好。哦，所以我听你讲吼，咱只爸母啊，你爱注意听。鸟鱼草甲过来食咧，我无骗你。卖讲我系别人诶，那真正配方袂歹，你嘛爱买转来食啦。哦，买转来食啦，过去诶卡过来过咧。后、哦、来。哦，即摆来我来甲咱遮长辈时代，即今仔日咧报纸新闻啦。伊讲咱人啊，反复啦，伊来咧扫袂好，可能就是下骨啊啦，气喘啦，即摆拢讲气喘啦，较早人拢讲迄下骨啦，哦，啊，即摆人讲气喘，啊，所以讲台湾咧话人就较唔惊死，这叫做下骨啦。即个慢性诶扫啊，有可能就是下骨。这个天保中医诊所的所长啊，哦，医生咧表示啊，民众呐出现讲慢性咧扫足久拢了准感冒，其实不是感冒啊。这医生嘛甲你讲，你扫不一定是感冒啊，因为你爱食冷的、食薰的，拢会导致着这个下骨穿扫啦。台湾咧这个性病啦、气喘啦、哦下骨就对啦，只要10%至12%。老来你注意听啊，这个重点哦，只要有200万人一定你黑姑啊，现在啦，
1: 以前拢
0: 做一扫袂好。这两百万人内底哦，讲有七成，伊已经家己有黑姑啊，伊唔知啦，伊无当作有迄款的啦。这两百万人的黑姑啊，有唔知病吼，这款的作危险的啦吼、哦。啊，这个医生你讲啊。咱下骨穿扫啊，就是慢性的扫，会显感的爸爸，你喘气袂顺，甚至有当时啊吸袂着气，啊你喘啊，咱你喘咯会安尼有声，咱你喘会有声，哦嘿，拢是同款咯吼，以慢性的扫的 太少看到了吼、哦。你会记得吼、哦，伊就是这个医生写来大报大新闻刊登呢。伊讲吼，伊这几天看了一个十步七十岁的奥利桑，少三个月啊，伊扫出来痰是白色的。暗时你困啊，你喘过来，过来呢，呦呦，挨到黑猪啊！哦，较早为人咪困的黏黏
1: 住，有无？哦，伊
0: 是讲，讲迄是，迄是佫无感冒，伊会黏黏住。你伫喘气，一个共鸣的声，足歹听啦。我已经食西药，已经食西药，食足久啊。西药嘛吃，中药嘛吃，茶嘛吃，无效就是无效，无效就是无效啊。所以啊，伊这个奥利桑甲你讲，伊的字啊，安啊。他一个咱的自拍啊，白白薄薄，吼、哦！啊，医生甲看看，伊讲啊，吹着风伊就咧扫啊，吹着风伊就咧扫啊。所以啊，这个医生讲病人啦，病人啊，袂歹啦，医袂好啦，啊话袂蒙单啦吼，拢袂歹啦吼。啊，这个医生讲，这个奥利桑七十岁吼。用中西药甲做变甲治好，两项甲治好，治袂好，治袂好啦。啊药啊，食较要感觉啦，伊个压起来，食要感觉较好啊，伊个压起来。啊，这实在真正吼，啊那真正我你讲，所以咱只把握啊，阿红不是甲你讲，难莫提起呢。啊莫讲哎，恁食迄保养食品，安怎做安怎？其实我平我嘛惯性，我改良。平常时保养品来吃，啊，唔好定来讲电台药啊，电台叫做药啊。哦，即卖电台啊，你做是拢，那要讲一句话歹听咧啦，真正是拢去做即、這、落、個，拢大部分拢是袂健，保养食品来吃啦，啊，真正爱吃啦。
1: 是啊，
0: 真正爱吃啦。
1: 你
0: 若
1: 讲这个保
0: 健，我无提
1: 醒。喂哦，你若讲这保健是并无路用，啊，人要进步科技，人
0: 拢
1: 开遐侪钱。
0: 我都甲你讲，你
1: 唔讲
0: 研究啦，咱外国人，
1: 对啊，
0: 咱外国人都拢吃几百年啊。哎，你咱台湾人只要这个概念，因为较早些啊，现在这是第一点啦吼。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健步太好了。我的体内药啊，就随时做人啊吃啊，所以我甲恁这准备是多讲啦。咱恁当然啦，恁阿妈想我唔知啦
1: 吼。脑后左啊，脑袋左叶
0: 狂吼。系啦，啊恁阿妈想我唔知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头壳爱较清醒咧啦。阿妈讲清醒啦，唔免去。我跟你讲保养品就保养品啦，我都跟你讲一句都实在。有当时啊，你用卡头用，人你跟恁讲你听。你做有病去看医生，医生用 X 光用断层扫描跟你扫的，啊你才得生噻。这个做明显的啊，即卖医生话、啊、你这都按哪治疗按哪治疗，爱开偌济钱都偌济钱，你敢问医生讲，啊你甲看这都亏得好未？医生嘛唔敢跟你保证，所以唔好听伊听伊就安尼吼啊。其实爱吃，真正爱保养，真正爱保养。哦，你看人外国人，阿红，我的人哦，你若听我做节目，你就知。我较早虽然善良，我的家庭做善，但是我未爱工作爱贪人的钱。你看，你莫讲的，我做这边拢企业家，拜啦。啊，我做迄个食饭有哦，迄拢做有名的哦。
1: 我
0: 见你食饭，我因拢因只企业家大拢阿面做大，所以拜六我拢会烧酒嚟山顶吼，一个顶下去泡茶，爱蒙，主要是无啉酒啦，吼咱讲台湾无啉酒啦，吼拢泡茶啊，做一食
1: 饭
0: 啊，开讲啊，陪爱唱歌啊，蒙酒卡拉 OK 输压一个，吼因拢会来请教我，啊我最近安怎煮安怎，你看要食啥，我拢会甲讲你去食啥食啥，你搞的不可能。啊！你唔是你买有啊？我都无见买你。哦，我的人就是安尼。哦，做地人我无骗你呢。我顶日那天我伫公车啊，做伙我伫电台我是较无啊无啊时间公车，听我伫甲因解说这啊，伊在安尼真正有影嘞，真正有影嘞。我一个顶日伫做咱台湾足出名，专门咧搞酸味的车，迄个变速箱我来底搞起来，哦，足出名。因兄弟啊，三四个做伙做，其中三个拢来搞我问， 问讲阿公四个外的啦，啊，因人做足大个啦，迄身体拢骨力十个啦。啊，我倒食饭，你甲我问讲，我最近哦，头顶顶是三万啦吼，啊，我最近哦，不够资金嘞。我甲讲靠呀，你这都欠债，唔较简单，欠债干咩啦？哦，啊，就你问讲阿妹做咩？我教你去做咩？啊，你做你个，我无爱卖你，我都无愿卖你。我坦白甲讲。朋友好甲死，金钱卖死死，吼、哦！我是安那无爱卖你，因为我若卖你，我无赚你的钱，你嘛歹势。我赚你的钱，你忙死，你心内咪是讲我甲你赚偌济？啊，那食到有感觉，哎、欸，阿红你这吃袂歹哦，食到若无感觉，干来拢骗人，哦，对不？我
1: 讲，
0: 啊，我赚钱，朋友都好，我无安尼，我你去有办买，你甲讲我要食啥物面，我要食啥物粿，啊，你去阿买得。你咧咧搞讲咧阿弥啊，咱咧拜得嘛吼，拜得都食不饱。你拜多谢你，你搞讲咧，我这边怎么吃，起码拢袂清净啊。啊，我讲你咩都无，我拢正面讲讲，我到底无。你吃点啥物人不管我，你讲啊，我吃不好嘛，我今天吃不好，噶无啊问题，我无爱贪，我无爱呢，我无爱呢啦。哦，所以我讲你去有办买，我足贵呢。我最主要咩啦？你头家人是你看家己啊？哟，我就安尼甲讲
1: 啊。
0: 所以我咧讲哦，咱只长辈是做啊。阿翁甲你讲实在啦，含我做朋友人做好打嘛。大家那你搞天高山，我拢跟你甲讲。哦，你食啥物？食啥物？你去对面去药房买着。你搞咩做朋友？
1: 你卖搞
0: 咩？你卖来搞咩着？哦，啊你所以啊，有人听哦。如果你电，你伫遐做电台嘛是同款，你别我甲讲起无同，我就恁恁这哦，我来讲啦，我嘛同你讲，恁这好嘢啦，哎呀，都算，虽然做好嘢，但是呐，朋友面前要卖你，你拢唔讲，卖甲你谈，安怎做安怎，我拢同你讲，我你去学要房产噶先，哦，去学要房产噶，他对住我唔卖你。我别人要搞买，我连爱买，我也不爱买。来，咱来先来欣赏一首歌啊，老歌哦，来欣赏一首老歌。来啊，咱这爸母阿红先跟你讲的哦，咱做迄个信用嘛，我都跟你讲，我本来传两天的，结果一天都无啊，哦，无啊，歹势，哦，歹势啊。
1: 哦，两哦，是太大了啦。
0: 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古老歌，叫做《祝你幸福》，从灰灰说起来。

0: 车高级啦吼，啊，咱现今吼，也要请到咱好大家，大家中意啊，新的公司的总监，咱的王总监来到咱现今，来甲咱这个长辈时代，公司的规则的教我，包括吼，今卖人是啊，除了就脱掉了身体骨折啦、中风啦等，迄个大条细条拢会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来，咱来欢迎咱的黄总监。黄总监，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
0: 好啊。这个物件吼，有咱推出去的已经第四件。
1: 第四件是讲吼，我自从上过来，哎，我拢不该讲这种啊，做啥物件嘛，这个话好听。我拢讲你要食啥，要食啥，要做往啥，你要先了解你的进程。
0: 对对对。
1: 上北上最近吼，我都同一个朋友，朋友就是讲。从最近去啊，大香港吼，清明的时阵吼，啊，大香港出问题啦，啊，都已经变啊骨会酸来
0: 病啦，
1: 啊，他就变心了病，转紧去送去病院啦。一个医生甲检查到，啊，大条的、三条的、两条才90%啦，
0: 哇，
1: 条才50%啦。
0: 那就有咩不好嘅？
1: 啊，今麦还是阿哥会有哦，啊，今麦就赶紧的，伊就先放一支的，但是袂当一盖弄三支。今个就弄几落，啊，今麦过来这三两三礼拜去弄第二支，所以规个情况也是刚刚两三个月，早都很容易了。
0: 啊，无错啊，今麦人前后做几个啊？
1: 第二针哦，一个话吼，就是讲啊，这算讲这病我嘛是真实在，我来问下吼，我讲。啊！你平常时啊，敢无伊嘛就注重养生的人？
0: 对对对。
1: 啊！你平常时啊，敢无咧保养？有啊！啊！我都同位路的，迄个同位路，我都已经食二十单啊咧。
0: 哎。
1: 我讲，我讲，啊！你食啥？
0: 鱼。
1: 啊！我讲你食啥？啊！一个一公一只，一公一只，食这个，一公一只，这个做毛的食鱼。
0: 哎哎。
1: 啊！你食这个做纳豆。
0: 哎哎。
1: 我讲啊，对啦，讲对，讲对呀。
0: 讲究物件
1: 啊！伊前头纳豆食较重哦，纳豆食二十担哦，你以为到这两年才提起猛食的哦？来各位听众朋友吼，哦，比如说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来，咱譬如讲油类的物件，油类的鱼油也好，啊，什么青菜也好，这是安怎？这是你食你的肺油，肺油较重，
0: 较重的，
1: 肺油较重的。肺油当固来当的造成肺梗起来较高，
0: 卡拉山嘛
1: 哦，但是你爱知哦，哦，咱一定要这样，我就讲我物件成分拢先卖讲，观念一定要先讲，
0: 对对，
1: 因为足侪人足侪人都啊，我都有咧顾啊，啊，你顾了到底对唔对？
0: 即卖就是拢处理，
1: 啊，这个都无得，你接下来来，即卖你食这，比如讲，比如讲食这这鱼，食鱼然后食这个是新潮鱼然后。在这个时候应加过来后，这是你肝嘛，这是你肝里的肺油卖
0: 一下。碳酸甘油
1: 酸。碳酸到底，就是你肺的这油卖一当，
0: 把你清掉，把你卖一当。
1: 哎，油卖一当，第一点，哦，这是肝肺油的部分。再来第二点，咱就是讲纳豆，咱就是讲这什么，就是锦鸡梅。
0: 锦鸡梅。
1: 这是讲哪？这是讲肺干的。
0: 哦。肺酸呐。
1: 哎，肺有肺干的，这个叫肺干。那么迄个是把你的血给冻掉或溶掉的，
0: 对对。
1: 好啊，重点来呀，你的血更变，也老了会老坏，愈来愈高。
0: 对啦，即卖问题就出在遮，你个是。
1: 哎，
0: 有人拢讲啊，我的银鸡梅啦，那豆鸡梅啦，应加果油，大行同一只。
1: 啊，鱼油那边加
0: 同一只。啊，这就是像总之你讲啊，就是通，伊唔是你通哦，伊是把你内底血血内底那面那。
1: 三酸三豆这拢是你通的，
0: 拢通的
1: 啊！啊，你就说油，油你加咱来这个贵来这个三酸高脂胆固醇降了较低，
0: 降较低啊！
1: 但是你在是简单的血更变，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会结烂，油愈卡愈高，
0: 哎，对对，
1: 结烂啦，我你讲讲我就结烂啦，
0: 结冰
1: 啊，结冰啊！我一种叫做钙化，
0: 钙化，
1: 你是大多数的人，啊，你有来你讲他。但量顶食伊油，基本上伊较袂讲油卡愈来愈高。但是钙化一般的人拢袂注
0: 意。对。
1: 所以你讲血管病，它得90%，它50%，伊是真侪人是因为血管钙化，伊造成的血管斑变。
0: 啊。
1: 啊，这 真正拢无了解。
0: 其实这大部分拢无了解，
1: 对啊。
0: 我其实咱做这做了，我才知影讲，咱的会更会钙化。嗯，哦，我才知。啊，去今年甲去年，去年我去咱台中中山医药大学，哎，哈，哎，啊嘿。经过一个教授吼，然后介绍一个老医生，哦，迄个级别快速快速，啊，当然咱另外利用关系去啊吼，咱讲在我嘛六十外岁，去检查吼，我食这组拄啊咧开始来有啊吼，我就开始食，食这组吼去检查吼，你知影无？我嘛唔知用迄有检查迄了，迄个六十四车，哦，检查了，你要去看报告一个话，六十外。你的血流速度哈83啦，然后公安那里在，你的血管钙化指数是零啊，因为我花钱算了，哎，哎，啊，医生讲叫我提起药，真正嘞，这不是我乌白讲的嘞，
1: 哦，我就在讲血管嘛，比如讲，我其实我嘛不听过讲电视也好啦，电台也好啦，啊，人就是卖药剂，哦，啊，就叫讲啊嘞。哦，啊，这含迄个做会增加变高，食了都变多。我讲，我阿妈甲拜托你嘛，少发财，只坐下来工作去。啊，拢不爱去了解，啊，讲个真实啊，都无可能讲一件物件做，
0: 啊，做会
1: 好做啦，都无可能啦。啊，常常是你讲，我常常是你讲哦，做物件，大家拢还要做。但是重点是啊，重点是你爱去了解每只行
0: 业啦，对啦。
1: 那么了解去每只行业，重点要做几多？不是一件物件多。
0: 做当作不是糖果，那无可能。亲像咱感冒，你袂使去讲医生，我咧感冒咧，吃一粒药啊，吃，无可能。
1: 无可能。
0: 以后你就是五六粒、七八粒嘛，或者过敏症的，或者脑皮疽的，易容发烧的，易容烧的，
1: 对
0: 吧？结果一定爱一两一粒，无可能讲糖分较高。
1: 对啊，无你今日吃一粒感冒药啊，就包括一粒感冒啊，来胃都做该处理，
0: 这
1: 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我咧，我就讲问题一定要了解。我今日来就讲吼，人咱个听众朋友，啊，讲话要了解，了解讲啊，原来会更不是咱所想啊单
0: 调。啊，我们大家讲这项物件，这样到底伊个重点
1: 是
0: 多？
1: 伊个重点是多。啊，所以讲个人咱这物件重点，我讲一句解了，就是你加强卖去钙化，
0: 卖叫便宜啦，卖叫番茄。
1: 啊，这是什么物件卖去钙化吼？我就讲话，这就是一个最特别的物件。我相信较蛮较少人听，这叫做鹰嘴豆
0: 啊！
1: 啊，鹰嘴豆这个物件是为都要发现的，为这有做挪威来发
0: 现，挪威，
1: 伊挪威是一个精华，
0: 精华国家，
1: 好，这说的，
0: 如果国家如果那边讲的说，如果国家如果中红
1: 了吧，
0: 咱们台湾赶快没了，哦，你啦。汗尿来，你看肠脑筋的啦，汗的啦，啊，迄时代是你本身你会变成一点，
1: 啊，我以前
0: 钙化，
1: 钙化所在，啊，叫你供应在中风的，什么卡
0: 卡侪卡侪，
1: 啊，但是因饮食拢会食食啊，
0: 哦，
1: 啊，当然就是补充性的饮
0: 食，对啊，
1: 那么这个奇怪的，啊，就是我拄啊讲啦，伊又是伫你创啥，伊又是伫降低你的血脂。对啊，这三酸甘油酯，
0: 三酸甘油酯
1: 啊，胆固醇嘛，对吧？哦，啊，这是尤其你目的是啥？奇怪嘞，但是因为钙化指数嘛，就低嘞。
0: 哦，
1: 因为会更钙化，什么叫做会更钙化？哈，你个想哈，哎，水缸内底那卡地带，愈卡愈高，啊，万不能啊，那水缸，
0: 我那讲，
1: 我那讲过，一变怕白了，
0: 一变生，一变生，
1: 一变坏呀，这个是钙化。啊，结果人因检查才结果发现，去做一个计划，喏，挪威人，会更钙化的基础高些一些，
0: 啊，没
1: 有，哦，啊，再来研究未来，再去开始研究，再未来再来讲，因为饮食当中，自古早以来一直咧食这种，
0: 食鹰嘴豆，
1: 食鹰嘴豆，
0: 哦，
1: 啊，未来向证实在鹰嘴豆会当预防着会更钙化的一些，
0: 啊，
1: 这问题就直接啦，
0: 所以讲啊，要预防会更钙化。你就先过来吃，
1: 对，
0: 啊，啊，其实足济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人知讲你会跟钙化，
1: 无人知啦，
0: 拢无人知，一般去就讲你就擦地啦，会跟别已经翻旧啊啦。
1: 讲一句较歹听，我所在迄个人啊，你广东沙条去正经，都是啊，迄个啊，伊嘛加上伊有分温尔，
0: 伊分温尔，
1: 伊会就嘛过了成好诶，结果伊会啊嘛过了成好，系啊，啊，会有啥嘛过了成好。你啊，咱那会抓上人，咱那会感觉无爽快，一讲话沙条。
0: 其实， 其实你若去钙化的，去有钙化的，你若佫无去甲保养吼，若去有碳的就对啦。你我甲你讲吼，你穿较侪就无。
1: 一
0: 时的手术，一时的手术，对啊。啊，什么叫做钙化呢？足简单呢。恁兜吼，今麦大拢挂透天的东西嘛。哦，我教你安怎看。哦，就是看咱的皮肤，你若透天就弄一条水管，咱的灶卡的吼，弄一条水管摆出来。你也是去挤啊吼，对于去水管面啊，弄看卖啊嘞。对。下下呢吼，那突然那石灰白带迄落吼，规个拢装出来。迄就是咱们会经常关水钙化。就是拢伊啊！阿弟话，你甲看足点咯？
1: 诶，
0: 你话哪里 ？OK，
1: 一边都过来，
0: 阿弟，等下你几个商量拢闹
1: 对，
0: 就是迄啊，叫做钙化，那是上危险的一步。
1: 啊，我给你讲这，我就讲这三大条子啊，这就是意义。
0: 哎，
1: 你安那嘞？进行就不听讲嘛。啊，我在讲吼，你现在要无够重视，你想要用就加辛苦。啊，去检查是不是会更
0: 没有这五年，五年年完，
1: 结果有讲天下，我检查正基础拢啊正常，我也是肯定讲的。啊，我甲讲哦，你爱注意，你这个现象应该有。啊，你吼、哦，啊无我送互你食，我讲我要送这这应该都有食。伊讲人阮食这食了偌好，食十三啊，食了无安怎？
0: 你
1: 我讲哦，卖笑啦。
0: 你看我写来去检查这里头。因为吼、哦，我三酸甘油脂足，较早，好啊，三酸甘油脂咱食了太有气功啦。即卖人有你话三酸甘油脂就拢收得悬，你三酸甘油脂高悬的人哦，你要注意你的血糖病。咱家己比我知，所以我常常是我安排一个检查看卖安尼，因为油脂悬，你的肝病赶快入到卡遐那上嘛，
1: 对
0: 吧？结果我去检查吼，拄啊好食低吼。食这烟做的产品有啊，食食后要治，啊，这是讲检查看卖啊，那医生头啊治未到的，你这个年会有代表你的血进来的钙化指数是零，血流的速度有代表维持83%，你甲看我健康的，
1: 所以讲这个大家爱在这关键，所以今日的做家里吼，今日特别做来个来介绍嘛，上阵就是爱了解你的，你有你食血，你有你食，你有你食油啊，食应该会也好，咱不管，还是伫你家乡，伫你的叫做
0: 天山生甘油，地
1: 生甘血油，啊，个你的血中白油，血中白油，但是你血中白钙质。
0: 钙化，还
1: 不得了
0: 心，还
1: 不
0: 仅爱
1: 靠自己
0: 照顾。这项我当然对啦，因为这种经过实验，经过咱过了调配，
1: 对
0: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其实咱是安那这边去存储的，因为这每一代吼，那只要4-5个月也无存储了，
1: 那就够了，
0: 那就来够了，哦。知影的人吼、哦，就过来讨啊！啊，无一般的人吼、哦，平常时你讲卖甲讲，卖甲讲，即专门咧食安怎，起来就是，来就啊！你遐有咧清肺油诶无？什么的胭脂梅啦、鱼油啦，拢食侪啊！等到有一间吼、哦，会油食，迄、那个胭脂梅食侪啊，啊，即、這个
1: 那个
0: 那多食侪啊，用用用用，人用诶，表示诶，食诶拢无效。
1: 你
0: 就问题你就吃了不对
1: 吃不对不说太低你就问你用基本的你会加爱心从那到你今天吃对会加好所以你要了解原理
0: 他
1: 因为很多人我常常在说说现代的人啊很多就是做美商品的人不了解啊，无了解自己就讲过东过西过天过地，我讲哦，安拢咧喊到无离谱。我讲哦，物件就是啦，物件就是爱讲个大个
0: 嘛。
1: 啊，该过度重点是做，你爱去研究，啊，你甲看即卖真侪人，经常叫做啊，我中通时头啊，这饮水倒出来时，我讲个歹听，万不会老毛人要 copy 啊。
0: 对啊，我知啊。
1: 啊，都唔知咩格式做，你搞咩 copy？ 你是咧 copy 安怎？你爱在讲重点，我是。清叫做钙化，清血钙跟清钙化的道理原理无同，配方也无同，哇，啊，要清血油的，甲血中变下油的，配方拢无
0: 同，拢无同，质量无同，
1: 质 一空一个风一个正宗就是一个风玉、嗯、一个风玉就是一个本你说要角角做一挂全部要顾角角不要打拼了啦
0: 是不可
1: 能不可能啦那不再叫啦
0: 好啦對啊咱咱这个中间啦这里面我看你有这里面人家去写名嘛都红枣那个虾红素
1: 嗯、
0: 哦、红枣脆皮的这不是虾啊来这脆脆
1: 的不是这不是
0: 这个重点是那个
1: 伊这是那个藻类来这是几乎这个做几乎这个做虾红素的
0: 对
1: 哦那我改改水的哈什么叫做虾红素因为这些虾啊一直在有这雨蒸红球藻这种连目睭都看无啥会红色，还着做
0: 藻类，
1: 还藻类哦。结果伊食落了，咱个遐开始变红。啊，尾啊，人一个科学家，然后伊伫个做做虾啊、蚬仔、龙虾顶头发现着这个元素。当当时拄开始时是伫虾啊、蚬仔、龙虾伊发现着，啊，慢尾啊，做一家命名叫做虾红素。
0: 所
1: 以经过研究，就知影讲原来遮个虾啊类个、蚬仔类个、龙虾类个，伊是食。就这个藻类，
0: 藻类
1: 辛苦了，这在产生虾红素
0: 啊，
1: 还是安尼来
0: 啊,
1: 啊，所以你在讲诶，咱就是讲那个时候本来哈、哦，有的人食虾红素属于粗诶，
0: 对啊，
1: 啊，现在咱被用过这个做成，容易有诶食着虾诶过敏，
0: 对
1: 啊，有诶食着虾诶，讲那个时候食着杀菌诶问题，
0: 对，食错起
1: 咧，啊，所以咱唔使用过这个做用过藻类上元素诶，就是虾食这种物件就较有诶，啊，规矩咧就。就是藻类来的
0: 啊，咱其他因吼，咱首先最主要的是要甲这中国是做工业分落先。你这物件是要清火鱼、清火甲安尼啊，吼、哦，唔是你家咧清，唔是你家咧清啥，是你工业条的遐钙化遐遐物件，对不？就是你因为进口品啊，你所食什么鱼油啦、电子煤啦、纳豆啦。这些是拢咧用火鱼啊，对不？啊加血酸尔嘛，拢无到先调理，你固然先调理你的胃咯，这个胃部底下这那什拢无到先，因为你固然先袂反应嘛，啊引起一分，就是拢安尼。
1: 这个话，然后食过这个酸度，
0: 哎，
1: 当初你必须啊，那个就是，
0: 哎，
1: 你把你都解决了，解决了拢无事，
0: 感觉还是个
1: 好。但是你这个话，这个话有会抽象哈，
0: 嗯，
1: 啊，那个话好看就会抽象，
0: 对，
1: 但拢爱个主持人三百个四百个啊，当时哥哥
0: 啊，对啦，
1: 啊，买一栋啊啦，啥啦吼，但是你注意个话，我当时在，你问你个，咱这主持人也在，我靠，是人将来唔捌给你看，
0: 对啦，意外啦，
1: 将来唔捌看，
0: 拢爱个，拢爱物件买。看电视买你看人家拖到无法度啊，爱卡电就甲电，爱个爱卡电就等个时间啦。无人啊，无人啊来。
1: 啊，咱讲起来，迄就叫做你物件甲做实，做在，成本甲管得了定。卖安怎呢？卖得变俗。
0: 啊，对啦，对啦。
1: 啊，我哪来当然，你讲顾客要一家较俗，我也
0: 卖。做价值连卖，对不？
1: 我也卡袂卖啦。但是你若讲因故拢要安尼，我
0: 讲你
1: 必须得卖做，因为代表啥？无可能无你赚钱
0: 啦，
1: 不过一届卖赚了的。
0: 台湾人我爱讲，赚钱的生意，无赚钱的生意无人要做。
1: 对，
0: 哦，这真正
1: 有影。不过一届俗一届，无赚了的，但是无可能因故俗的。
0: 对啦。
1: 啊，所以你要看咱个物件哦，就只要最最的物件，安怎嘞？咱可以拢家己做赚钱，等下再做。
0: 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只要有价钱，有价钱，大家拢够做生意。哦，安那讲嘞，因为吼、哦，大家拢知影讲我咧做生意吼，吼、哦，他总监嘛知，因为我较早唔是做啥，唔是做电台嘛，哦，所以阮提物件来讲，阮家己公司咧提物件，我拢做注意，哦，做无爱讲去提了物件，有价的去用咧，啊，你都免做啊，干哪样
1: 咧？啊，你啦，啊，当然你话到我看太多咧，我常常讲一句咧。你变少大概
0: 哪样？对啦，我就听讲啦，你变少的吼，我来讲啦，你都咱台湾人一个习惯性啦，了钱生意无人做，开头生意无人做。
1: 你讲
0: 天哪，
1: 后人那变黑，啊变黑就是哦啊，不归暗哈，
0: 哎
1: 啊归啊，三五八啦， 啊，三十千啦，
0: 哎，那你那无法投资。
1: 我讲哦，我常常你，我常常你讲这问题，啊，你也别谈，啊，你工作费用你还谈？
0: 对哇、啊，
1: 啊你，我都不爱想你骗笑的，啊，迄安尼来得是要底线。
0: 所以咱的物件几乎拢差不多，初步啊，叫促销出去。
1: 啊，所以讲，初步啊，实在不好的接受。你讲要常常安尼叫我讲，哦，拜托我，哦，和大家我讲，哪里我唔敢卖。你代表讲，我第一位来这套工作，我到了新村嘛。
0: 好，
2: 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文华老师讲的，落叶食物。

0: 咱接下就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讲一个题外话咧啦吼，今仔日是咱的听众朋友啦吼。啊、因为我较早有做某一个电台，即卖无做啊嘛，啊无做伊听袂到咱的节目，啊伊会当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间，伊都无闲，吼、哦，啊今仔要来搞叫一下物件，叫做连线。我啊，伊搞讲那来讲，因为无听到，啊伊拢把人有咧广告咧去甲买，哇，家里的家作秀，
1: 啊个家作大官，
0: 家作大官。伊讲哦，伊就去甲买等下食看卖啊，食只拄啊，今仔家庭来讲，啊，迄真正一分钱一分袂少啦。我讲啊，你若食，你若食出来，安尼就好啦。哦，所以我甲你讲，广总编这件产品啊，之前安尼咱无久，嘛三四个月，好啦。这哦，每一人都爱食，每一人都爱食，来，咱来进广告哈。这支叫做蛇肉签，好、哦、蛇肉签，这支你食安怎？来，咱你平常时你肠胃有无？有啊，因家过哦。阿峰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啊，我后日食啊，因家过哦。大概
1: 蛋黄油，
0: 蛋黄油，
1: 阿哥迄个，
0: 阿哥迄个啊，都
1: 乌金
0: 草鱼，哦阿哥。做什么油啊？做啊做。
1: 一家狗油吧。
0: 诶，一家狗都要供出来。啊，那啊做迄习惯的，迄个啥？鱼虾油。
1: 鱼虾油。
0: 那做什么油？我够食鱼油啦。诶，你鱼油我即摆还够甲你讲啦。鱼油若无80%以上的，我不爱啦。我家己去食有感觉的，我才买啦。鱼油这支鱼油我已经食不来了。哦，我逐天都食这個，哦拢食这個，因为我透早爬起来。我就是吃的以为吼，到底我吃几样我嘛唔知影。应该五六项的，我连不是大我记会掉。迄五六项的鱼，我拢下早时间三粒三粒三粒，叫叫做一支，啊做一遍吃。我做一遍吃，含白类吃以为物件，吃完会吃早顿了，我才开始吃这。是安怎？我甲你讲，咱这爸母啊，那多东西，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讲大啊。那我到那个拢是讲食三罐，你去检查三个全部干的，你真正找无第二支啊！来来来，来，即卖来，足侪人一定想包。我那个拢是你讲我冇得吃啊！你做讲遐油遐，我冇冇得吃啊！啊，迄就是安尼就好啊，妈咧就未中风啊，未安怎，你是错误啊！你敢知中风心肌梗塞是安怎来？大家拢讲唔是血压，血压对对来，血压对对来，我问你。你敢有人知会甲对对啦？无人知啦，拢是讲啊，可能你咱内底咱的血管内底有三酸甘油脂造成的血管嘛，拢唔对啦。咱的公路，咱规身躯的血管不管大细条，迄、那个血安尼24点钟安尼流安尼流，会安怎？会讲变卡板，会卡板。安尼你听无？会卡迄个啥？迄、那个会办，就亲像咱兜灶卡迄个你洗碗盘迄个水缸同款。你煮袂清淡，然后免外煮。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的灶卡迄个就水缸迄个啊，咱洗碗盘拢流水了，流水外口啊，流水出外水哩外口搞啊对哇？你会记一年了后，你个时期啊吼，哎，差不多。对你留伫外口，水沟啊，迄个塑胶缸，甲弄挂埋啊咧，你后甲弄弄的吼，啊，迄外咱内底水甲存较大，甲冲出去，你去外口搞啊，看迄顶头分散，不点点点
1: 点点。等一下，
0: 点一下，就安尼情况好啊。安尼你听无？所以用古来，你也会更感官的像安尼，卡伫这个缸壁、会缸壁顶头的点点点。啊，迄个点咧唔是足点哦。你咱的含咱的迄咱的水缸的拢同款，你若看到水咱的水缸拿出来白白那石灰，迄我跟你讲哦，你甲捡起用手甲摸看卖，刘阿翁的腐味啊，刘阿翁的臭味啊，袂改变。啊，迄就是安怎，就是咱咧讲的血干，就是咱咧讲的血干。好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你即摆呐，咱的火甲先来打落来，因为你即摆呐，你咱人啊，拄着热天、寒天，你伫外口吹冷气，吼、伫外口吹冷气，你来这吹冷气啊，惊出去外口拄着烧，你的火更会收缩，啊会收缩。交你公平顶头迄定的物件钙化，拄啊黄总监你讲钙化迄全落来，啊落来随着咱的花安尼行，安尼行，后来那行较多，擦较多，行较多，擦较多，啊你就对啊。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吼、哦，咱这支产品啊，今仔日推出这支洗露精，这是加强版的哦，这加强版的哦，进前恁买到的拢是洗露精这种产品的。即卖即支啊，内底特别佫加一个虾红素，哦，即专利的配方，哦，专利的配方，内底下落精氨酸、纳豆萃取物、青椒、植物的固醇，咱咧讲的植物的固醇就是拄啊黄总监咧讲的烟嘴豆、烟嘴豆啊，听起来物件，哦，葡萄籽的萃取物，咱发家的乌青椒的萃取物，哦，咧过来加入，你能够。黑胡椒、红枣、脆皮乌，哦，这几个拢熟悉的哦。你有看到我外口写的虾红素无？迄不是虾啊，滋味啊，迄是红枣，枣类内底收起来的成成分，伊的成分叫做虾红素。安尼你听我，来，我跟你讲吼，真正的吃，是安那吃？来，红为着这啊，我跟你讲吼，这不然样啦。以前我当阿做电台无话久嘛吼，你话能做电台也对吼，啊心中感觉怪怪，我同阿透过朋友的关系去中山医药学院，哦，伊讲叫一个老医生做出名，啊我有实在，我甲你我你来呀，啊我甲讲，啊你来，伊会甲你彻底甲你检查，去检查落呀，伊才甲我讲。你爱检查你的血管的钙化指数啦，啊，迄阵我已经有你食这啊，已经有你食这啊。伊讲哇，你这我来看，你这哦，较早可能你三寸甘油脂真高咯。我吓啊，我就是惊。伊讲其实你这就是你即卖心脏这个问题啊，就是三寸甘油脂这所累积出来的问题。哦啊，但是你的血管的钙化指数无高啦，无高啦。哦，我才知讲好加塞，因为我在阿未做电台之前，我捌去检查我钙化指数足高呢。因为迄阵产生甘油脂，你血管血内底油啦愈侪啦，你的血管会愈脆啦，会愈脆啦，会愈垃圾啦，血管壁愈垃圾。后来阿爹甲咱这个血管壁顶头遐电器遐，你豆豆啊，甲你提条，唔是三单两单嘛，唔是三单两单啦。因为我甲你讲。你无可能像咱厝的公路公铁铁工来弄弄的，这个是铁啊弄弄的，遐物件对咧水流去，你也会准备安怎去清，去做这個。食大咱的，对，啊我来讲，因为咱大细条会更高点，是讲咱高两年啦。哦，所以我来讲一定爱食，除了阿峰，除了你讲咧，上面几年过迄是你千会以为。钙化指数，咱的血肉真的是内底钙化指数，你的功劳表掉到啥？你爱食这类，和你的血内底有这升温，安尼有那对你老对你老，伊会安尼不知不觉啊，甲你血中顶头遐钙化变的物件，豆豆甲你溶掉，豆豆甲你溶掉，豆豆排出来，这无遐简单啦、啊，无遐简单啦、啊，你就是逐天泡炸两粒。暗时两点嘛，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这黄总监有交代啦吼，就会说我做这样，后会爱起价，我这收费优惠啊，哦，这收费优惠啊啦，你外口无人食这种的啦，来，你注意听好嘿，洗露精，伊在做卡布洗露的胶囊诶，只要赶快优惠这边维持着电话介绍，只要千块，两阿摆话者爱三千啦，哦，你注意听好。这是最后一遍咯，嘿，两盒因为你2500块，啊，这最后一遍有这个介绍，所以阿峰加阿华赶快再用阮两个业绩，再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你3500，你老当咧，你提来俾我，而且我来讲，我的升温，黄总监的升温，阿峰的要求，绝对升温，足的物件，你最用心，好来，买两盒。上一盒因为你2500块，这是小组的。啊，你那边大组的嘞，三盒2500嘛，六盒是不是5000？六盒5000哦嘿，你注意听啊， 我同款，我公司有哪同款个价，暂时阿无哩，收着多少七啊？七啊，优惠你5000块，有够少？有够少？黄总真是美到要死啊！这起价几遍啊？你也搁咧用这个介绍无多，要照顾姐姐咱这百货中辈时段，吼、哦！你最听这最后一遍，你要提一组、两组拢会使来。这组就是3500，大组就是7500，哦，7500，啊，拢60粒的哦，拢60粒的。电话啦，沟通啦，啊，我搁送你一样物件，剁手盘，天然的洗碗巾，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8-009，
1: 18003180009。
0: 电话紧卡嘿，啊，我这洗碗巾等你除了会当洗碗、洗盘以外，当洗蔬菜、洗水果啊，拢会使洗。啊，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卡，莫像咱咧信用安尼，真正无啊，就是无啊。这支大家吃，大家好乐的。啊，这支啊，专门咧清理公路、下里的公路边的垃圾片、电池的物件啊。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来，无记落去，因我来讲这个啦。这来量是有啦，但是可能那电话量安尼是无当啊做足侪工啦，无当做两工啦吼啊，无当做两工，其实我该做较侪工来啥啦，我唔免订咧换了物件，明仔站台买衫，后日台买衫，可能买啊，即卖这广告了，那卖了未歹，过来紧来紧做，我来讲过3个月就做未出来。我这个3个月就无到做出来啦。好啦，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搞起你注意听，你会引起着你拍掉，是你的血，你的血三生感染机的关系哦，是你的血供血点头卡那啥，都着安那。咱来讲寒天的，寒天是今天小小，明仔在寒流来，就会更缩化来，啊，今晚来啊，等你过卡少啊。会更多犯规啊，犯规安尼叮当叮当，你的公路边顶头在钙化顶顶遐烂落，会对你的血更安尼行。啊，热天干咩？啊，热天也搁较严重。热天外口30到38度，等下甲厝电落，迄天是吹20多度，你的血更咧收缩，也搁较紧。我来讲，热

0: 对啊，
1: 你讲这一定爱吃，啊！你唔能讲买啦，我无啥你款，大家都爱吃，你年会济人，大家都爱吃。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来，我来，你若不爱见我嘿，啊后边绝对起价啊，因为这无人未接受来，等待待。
2: 对，
1: 哎，你要大多细多？
2: 哎，
1: 哎，无讲那多，含这讲啊无讲，你等下哦嘿，你等下，来，你个吃来。来，有需要电话请教下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有成婚的人做比较些，即我袂爱，我一个咱的人最后有成婚习惯，啊，不是会安那，会安尼骂，就安尼骂，啊，我讲有可能你倒袂去。你老爷子是你公路边，因为你公你本来用的这个公路边，真是在吊垃圾啦，真是在吊垃圾啦。你的会来这个低温，还够卡老吊，我叫伊吃，你敢知伊怎安怎吃？我阿你讲实在，伊照三顿顿老安尼吃，我阿你吃了感觉安怎？哦，咱讲，但咱我阿公的人，我袂爱讲，干那为着赚恁的钱，我嘛希望恁身体健康。伊照三顿饭后拢食两粒，两粒伊吞落去。我阿你讲，食条半年子，老半年来，迄个感觉袂，迄个感觉袂。啊，伊讲哦，虽然伊成成稳，但是嘛对伊的身体嘛足注重的。伊讲来去是做一边是我去。就是惊安尼拖，所以人伊咧食这吼，伊就讲实在，伊讲身体过好才要紧嘛。伊出家地都无好啦，伊家己个大兄，伊因为伊兄弟也是归甘地，伊家己个大兄就是袂安尼保养，早早再见面。来，我多谢啊。来这边坐坐坐坐。
2: 好。
1: 坐坐位啦吼。好啊，我伫度咧收下。
2: 好，知道。
1: 好，好不好？
2: 好好
1: 好，拜拜拜拜。
2: 妈妈啊。
1: 哎，大多的五千元，哎，对，哈、哦，好，拜拜，拜拜，来，我电话进个卡，电话进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我话你讲哈，阿伟绝对拒绝来，因为这黄总先没搞得死啊，讲你干嘛呢？拢

占领靠北商店科比店，公名叫做哈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换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晓得海南瓜烹制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家，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澳门之巅，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鸿广播电台。

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哎，这首是赵桥，那赵秀伊所唱的长线的吉他啦哈。照你讲，你伊袂使讲桥啦，吼，爱讲赵桥啊，
1: 桥
0: 桥啊，因为花桥的桥嘛，爱讲赵桥，袂使讲赵桥啦哈。长线的吉他，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
0: 零九，咱讲实在啊吼，真感谢啦。咱这个台北哦，大三顶波刘大哥伊讲哦，啊，我来讲，我就是支持你讲啊，一检查改我是四十万，我这食食要做八个月，你讲食条八个月啊，伊正中间冇去检查啦，但是两三个月其实无啥感觉啦，因为我咪写来啊咧，伊讲伊拄啊来做，我只为了开讲一条。伊讲，伊就是较早吼，因为咱做事，伊讲做初单嘛，咱南部人在遮台北拍拼，拢食糖油啦、糖醋啦、
1: 糖条，
0: 我用糖包皮啦，
1: 阿
0: 会有管，阿去检查，哦，伊讲腰时的医生也讲无恁啊，恁阿爸家讲你即马有钱，会当做了你身体爱顾啦，哦，爱顾身体来食迄个西药，你穿起只。即系公路尽头，即系垃圾啊！阿娘，结果伊食药嘛食一针，嘛是无效果，无改变的，来问医生啦。啊，我食药食久啊，啊你讲有啊？咱讲实在啦，这是我一个阿公的前日做医生，我捌甲恁讲过吼。我甲搭三针三针四足丸，叫我食十八针。哦，啊我。检验师讲叫我下再去摕十八斤糖来食，迄健保几份，敢那唔来单单甘油糖来超过偌济，健保只好刚好你食迄啦。结果我去，后尾食这我拢作注意的，这是个医生啊，我去个我拢调量做食材，你知无？迄诊所的院长喊我是好朋友，伊讲叫我卖食，迄食到尾啊吼，迄个肝难食的就表示下来，我从来无食。
1: 啊，对胃嘛就来。
0: 啊，这个刘大哥就是讲。伊食较尾啊，我食食药食久都无感觉，安尼太就食啦，吼、哦！啊，我是反正甲讲，你食药，我咱有当时吼，袂使甲人家安尼讲，你食迄食较尾安怎会安怎？当然话我会甲，私底下我嘛会加减啊甲建议啦，吼、哦！啊，所以我拄仔你讲，伊讲我听你的节目了，我就开始食这啦，吼、哦！伊讲伊头第一遍食三个去检查。无啥物感觉，但是至少未感觉讲，伊搞讲一个怪现象，我未晓破面用迄个讲，迄、那个感觉会袂，我袂，伊讲安尼个感觉真欢喜啊，伊讲啊好啊，无去食看卖啊咧，反正这也未讲经验的嘛，对不？
1: 也
0: 未去害着啥物物件，尾仔伊过来叫解大错的，哦，你后去继续食。食条安尼头甲尾讲食条八个月检查唔得，到第三遍的时去检查，医生才甲讲，哇！你这钙化指数降足济啊呢？因为你去检查就知啊，断层扫描扫的拢知。伊讲哦，你这头够济呢？你是因为伊去检查，医生拢看伊病历嘛。哦，你较早就是哦，你就是你食西药的 A 款的食了停起来嘛？你甲是？人伊安尼食食咧，安尼食食咧，八个月啊，钙化指数降落来是差条一半以上啦。所以这食物啊，我咧讲，只要卖公司蛋啦，卖公司咱爱食啥，你搁食素食的就同款，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的水果同款，你著水安尼流安尼流安尼流流一个滚。顶头就是会煎，头啊开始是安尼。你甲帮咱的好处讲，你逐工水要多少？你要留两工，你去帮迄个公爹收收。头啊是收收我，你搁过一站嘛，搁互留一个骨，你就忘掉啊，静静啊。内底有静静的物件，就是咱你讲的地板，迄、那个板，咱的血板会去调到咱的血中壁顶头，第二只。也这是你恐怖的啊！我这支产品啊，从我开始做到现在，用掉的就是啥？就是钙化指数。 你若一般的人，你先去检查，你讲阿公唔到位也无影，对无？你讲的拢嘛做好，啊，食的时候拢无了感觉，我来讲，你会使先去检查看卖啊。检查你是甲讲检，你量你的钙化指数、血症的钙化指数，了后食完，你检查完啦，你的钙化指数啊，管得知影嘛，对无？了后你开始食一组大组的了后。这样都会讲大话嘛？是啊，叫你一定要吃大多的，因为哦，调大你的公鳖，那是你骨髓清所累积起来的物件，无遐简单清啦，哦，无遐简单清啦。后来，所以恁这个爸母啊，你那边用啥？我跟你讲啦，这样老人痴呆都有关系啦，啥有关系？因为人去拍掉，就老人痴呆啦。心肌梗塞冇关系啦，你都卖叫人落来去拍掉你的那个大条，那个拄啊心脏的附近也会痛啦，出来卖用中风啦，对吧？你一定爱食，尤其是中风后你做福建的人更加爱食这组啦。好，阿红甲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后边是绝对起价啦，后边是绝对起价啦。哦，你像拄啊只啊，这讲台湾几多拢几十啊？我甲问我你几十啊来这资料的？那不是同款三十粒，我拍摄我这六十粒的。哦，我无我足少物件咧做三十粒的，因为我认为讲咧浪费包材啦。
1: 少物件啦，
0: 哦，做三十粒，我足少物件啦。
1: 是啦。
0: 哦。公布你三中国做三十了未使，无爱做三十了。
1: 哎呀，
0: 你尽量做六十了，他未去浪费个包材啦，迄拢是迄拢爱钱啦，迄卖烧钱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听下看，后边一定是起价啦哦。我先来讲。
1: 你看在怀林大哥，伊讲迄种早期的，已经改过伊心中。
0: 钙化指数多少？
1: 哎，会是你钙化指数低过。伊讲爱叫伊爱食些药，用些药去用掉。结果伊讲阿不惊神经的，叫伊看来。
0: 昨天阿不电话听下看，0800-318-09。哦，我恁知影讲你食这是你食安怎？
1: 因为以为还钱会以为，
0: 对，迄无错。
1: 钙化的还钙化的无干啦。
0: 哦，你看我感觉，你讲我咧食物件，恁咧食也差我足济个啦。哦，你看我咧食以为物件，以为我无咧买，因为我一直咧催。啊，你我食这间个呀，是我所有不管你啥物咧。为人你讲话做啥物咧？对一个袂好，对一个袂好。啊，我这三千公斤的人来吃了上顿的，无是，我只话你吃迄个已经吃三年四年，我要甲卖，伊就无，伊毋是讲无卖啦，量无够啦，哦，量无够啦，哦，迄个另外一个国家级的量无够，哦，做就真正去做伊有的真正有够好个啦，哦，做，哦，我只话还没你讲啊，但是讲单头量老够，将要我卖啦。啊！我咧食这个物件，我总咧做工具啊！我无爱乌白人啦，无爱讲这鱼油内底个淋啥物油，淋啥物油，迄淋的拢是假啦。
1: 其实哦，咱咧食要求嘛，当然
0: 咱本身我家己本身好，我嘛
1: 是
0: 帮你食。
1: 当然，我就是一定要给你把关。我爱好的，你要食好的，我当然嘛希望你好较好的，互恁食。
0: 你捌听着我咧讲，我较早做过拍杂片，去拍杂片甲挂急诊。
1: 哎呀，
0: 哦，恁会记我？我拢食啥？我食好豆好，我无骗你。但是外口所有好豆拢好个嘛？唔是啊，我好豆，阿妈你也无你袂好豆，反正工厂做即间工厂做出来好豆啊，无够他妈卖啊！无够敢卖，
1: 无够敢直接
0: 来。哦，因为我无咧卖数，我正敢大胆讲来听。含迄癌啊，有癌的人，你个癌啊，你做化疗的人啊，大概都咧食几多？我讲阿弟无阿卖，好啊，等下我有量的， 伊迄是大机械吼，一工工只磨几公斤啦、啊，因为伊迄是也做啥，遐做生态足油的油啦，遐抹咧手吼，遐就好头抹咧手吼，水抹咧水。手啊，水吸收的。
1: 可以，人民不老水做保养
0: 品。做保养品。啊，我拢。
1: 樽啊，放啊，放长
0: 长。放长长。
1: 买地下工的
0: 多。我嘞。
1: 因为我。
0: 赚了就袂少啊。啊，做地人，你讲啊，我这个工程了，你知唔知？我来讲啊，你不能卡早，你麻烦买贵，我袂使，我就不爱买，好吵死啦，是不是？诶，咱卖讲伊安怎啦？反正我会感觉你这就是爱接触的好吵啦。拢都卖人人遐有诶，
1: 好早嘛是挺
0: 啊，这个吼，这我下面下我做好诶朋友，起码我咧甲讲，应该量有啊啦，但是一边伊讲吼，你若要做一边袂可能无通互你遐济啊，啊我人即卖无有叫加一台机来你无嘛，伊讲若有我著加，你若要卖加减互你卖啦，啊无直接你无单买。啊，我要求就是一定爱去做，因为我家己本身拍甲平平，食甲即嘛是，我无骗你咧，我拍甲平这啊，有清泉，拄者弄我的病例，
1: 拄者啦，
0: 拄者嘛有啦，拄者麻烦啦，
1: 诶，
0: 听啊，甲拍甲听啊，甲安怎听啊，甲会变清泉。
1: 啊，你检查拢无，
0: 啊我
1: 无毛病，
0: 啊我好加在咧，
1: 检查无毛病，
0: 检查无毛病咧，唔知啥物毛病，啊就是。头壳若痛个，痛啊，甲会变心肝。啊，止痛剂，所以我较早吼，迄个啥物止痛剂哦，身躯啦、车底啦，拢去。我听讲到时用药，加加痛，无一定唔痛好些。你看我拢食到加强型的，那我即卖唔捌你食到半粒止痛剂。所以有诶好物件，咱拢爱了解。
1: 咱
0: 是卖食顺的。
1: 最重要，你
0: 嘛
1: 爱考虑
0: 来点虾。你看我点虾哟。做客人搞阿木工，他早我拢无你卖钱，你才卖。因为你即马看客，大家变相嘛。啊，磷虾油、南山小鱼油、什什么有诶无？迄我无爱。迄物仔有啥好啊？我就是爱想，而且以前啊，我只食到我家己感觉我食无。你看我家即边即个鱼油啊，我食几年啊？你看看。你啊，你若要甲买，伊就唔，伊唔是唔啦，嘛是无够啊。因酒价也是无够，所以真济好物件，咱拢爱偷偷去办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后阿公今仔提出这啊，黄总监一再强调，我恁这边卖起价无要紧，后边你介绍若无调价，我是无爱做你啊，哦，无爱做你啊，因为这你未了收过下面，而且过遐久啊，你讲一半边啊无要紧，对无？你即摆已经卖几廿年啊，甲你讲几廿遍，你敢唔调介绍啊？伊也无人谈，阮这边也无人谈，阮是较无要紧啦。因为阮当的原本就无，唔是看这你面咧拼这条钱的人啦。哦，你若讲伊靠这咧去赚钱的，咱就无
1: 伊做袂出。是讲你家己
0: 将咧，啊，咧做恁的薪水，啊，这个
1: 现在会较
0: 快
1: 就好啦。
0: 啊，存咧卖去二八就好啊，存咧不管啦。哦。所以，伊人黄总监话你讲，我一个感情那侪人，你总是爱我谈话，对我讲。所以我甲恁这爸母讲后话推出，如果你有听到介绍较全歹些，这是正常的介绍，好、哦、是真正即卖目前的介绍。你看我迄阵买迄个牛肉做列去啊，九十粒的遐，对我迄阵作秀先叫恁买，恁大家拢讲啊，唔得有影无影，是不？结果啊。你看后边起价，这边要个起，我甲讲万正来啦，哦，啊是这些作秀啦，明年过九十粒，迄真正有够俗，迄一粒九百米米啊大粒，对无？所以咱的物件，阿方拢尽量甲介绍压甲上低，而且用上好的品质来优惠咱这爸母啊，来，其他去袂记落去，0800318009。我来讲面卡，他就带一卡是今天上课。我迄阵阿方的电台听家呢，人家你讲食的会使，互恁的会准备啊，迄较清楚。我来拢唔敢当落食，我来讲爱真食啦，我无变。你外口你食了吃油的无，后边绝对起价啦。后来咱来听过金发唱的高大一首老歌，叫做啥你知无？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这个电视吧，我做，这刚刚是电视的歌吧， 先知的歌，来我来吹一个啊。太无看了。后来等下爸母也袂电话机在头嘿，你先接其他，老家已经接袂起，拢满线。哎呦，等下接好卡，起码满门嘞。来，等下听这首啊，过今晚所唱的叫做为虾米啦？后来。

想你，想你。

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一生，

努力。

0: 来，你电，你来，你要静卡细声咧。今麦阿华你接这个，喏、哦，你电，我讲你卡起来，你要静卡细声，阮才听无。哦啊，对啊，来，做咱这爸母啊，电话你那卡起来，尽量把你的心机转落卡细声咧，哦，转落卡细声咧，因为你转遐大声，阮无在听啦。来，哦来。我走。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电话卡卡的吼，你哪里有准确性？
0: 对啦。
1: 因为你看，我拢无听到你的声音，我回去看播，结果我听着拢是说，听着你最后你听啦，你耳
0: 听。你听阿公你讲的声音。
1: 我听着阿公讲，你听你听，然后你又听准确细声，结果你还是无做
0: 了。我错了。来，当然啦，恁甲阿公翻。大方照顾，我是真感谢你啦。但是
1: 因为
0: 我拢用着上好品质的物件来你下面交付。哦，你看我的物件拢爱收品质的
1: 感觉。用心的咧。
0: 对，我咧做物件绝对袂输人啦。哦，恁会使拢会使去比较的。来，咱来进一个工作哈。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拄啊。人家黄总监才去打电话来，他说阿姐阿妈，我来讲黄总监啊，他为着要下辈分啊，有当时啊变来无得困。以前啊，从年轻啊，少年辈来讲啊，以这个生物科技来讲，以前啊年轻的啊，可以做不到的。后来我看成功，这是你一定要强调哦，这是最后一遍这个介绍哦，后边绝对无哦。哦，后边绝对袂使阁袂这个介绍啊，因为这伤过。恁讲优惠当然会当是了，优惠了咱这爸母啊，当然会当照顾姐姐，咱这长辈是大是做好的，做好的。迄个一贯的问题，但是你想爱感情，有法多生存啊，有法那无照做，对不？无物件然后伊嘛是无效啊，过来，那为着要阁继续买。啊，无趁钱，饿巴着啊！我若来甲偷，做较歹，啊，同款食无好，你嘛是第一款的，啊，佫拍翻咱的名声。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即边你所听到这个介绍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后动绝对起价，好、哦、后动绝对起价啊！咱的什么？咱的蛇肉精，全国我所在啦吼。有你有出这个物件，讲你前面讲路标，遐叫电解钙化，遐指数的，你甲按，你甲这物件签标的，干那干一支呀？哦，干那一支呀？可以叫做蛇肉精，而且我这边推出的这个加强版的哦，佮调节刚才的更虾红素。哦，哎，虾红素我先甲你讲的哦，咱这种肥时代，你注意听，这个虾红素是素的哦。真是地皮啊，地皮！
1: 我
0: 你莫提
1: 啊！
0: 你莫提提着阿爸，提着个阿公啊！你这来这有虾红素，你这个你这个错，我来讲错错呀，真是错呀！这个黑暗素是对红枣来这去煮的，咱的黑暗反红就是拢食这个物件，你辛苦辛苦的哦，所以这个虾红素做这个啊，这是对红枣来这去煮的物件，来，咱的蛇肉精。啊，内底是六十粒，哦，六十粒嘛，优惠价是千八，两啊三千六，今仔同款，优惠你2500块，优惠你2500块，买两啊嘛，因为最后这档动荡，无甲恁起价，哦，最后这档无甲恁起价，后档绝对起，所以阿峰甲阿华都特别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车牌送互你。哦，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你若身体过好，会健康过好，过健健康康，咱卖着老人痴呆，卖去带一卡一手。我跟你讲，连家阿红你做节目，你也是会当安怎？会当卡片？阿红啊，我要爱什么物件？我下听着我就感觉有迄个价值啦。哦，咱做人安尼就有价值啦。因为你听我节目听到今卖，你也是有条卡片来找阿红，代表你身体也是做好未来。哎，给你哦！哎，买两个， 上架，每架都是60秒的优惠2500元，优惠2500元，这是最多的。哦，你那边大多的3-2千元，那阿是咪多5000？哦，那阿5000，我公司有那加上架无哩，收着多七啊5000元，哦，七啊5000元，啊有那拢同款，拢是60秒买甲送的，拢加一下嘛，来你注意听。今仔日恁若开电话沟通，阿红送你倒手盘、洗碗巾，跟你洗碗、洗盘以外，咱这爸母啊，你拢作件，咱的水果内底垃圾洗袂清洁，咱的蔬菜内底有农药产品洗袂清洁，这会使洗蔬菜、洗水果啊。我蔬菜、水果洗洗，那保护起来的，这叫做天然哦。你注意看，看伊内底成分，连一点啊化学的都无。好、哦，所以洗水果、洗青菜拢会使洗，洗多的送你一罐，大多的送你一罐啊。0800-3100-9 哦，我来讲，这什么？你若讲啊，我都有去检查，我的钙化指数都无管，哦无管，哦我会更来对钙化做指数无管，你就是能量一钙，一钙就是钙的能量。哦，你若讲啊啊，我的钙化指数是30%、40%，你就是三能量能量，交交有脑的，你唔能去喊喊哦。钙化指数是一种作不一样的信号哦，当时要夹的，当时要破的，当时要塌的，无人知影哦。哦，咱包括就讲咱的老人痴呆，嘛是会更失调的，哦，嘛是会更失调的。诶，会更失调嘛是老人痴呆的一种毛病哦。你的腰椎歹，嘛是你的会更失调，唔叫腰椎歹。你的啥？你的目睭歹，嘛是你的会更失调，营养品塞未够，哦，塞未够，所以会变成。你打工了，弄的卡歹，哦，所以你也是心情代谢，那要较紧的，啊，要过的安全，过的讲啊，咱人哦，除了运动，袂安尼心肝好，爸爸袂安尼心肝袂过安尼跳，我话你讲，你也是一支作起来吃，啊，这真正有够俗的俗啦，哦，我话你讲，从最后这边有够用，我无骗你。你唔捌，你单讲一单，这是我头一遍，甲咱制作物件是安尼加油，因为阿峰当阿咧做节目的时阵，哦阿袂样子，黄总监，甲我咧讲迄支90秒的迄支年过迄支啊，迄个装的哈我拢做好了，阿拢电话，所以迄阵咧因完全无趁钱，是咱讲啊，请你做看会起来咧，哦，所以拢用着上优惠的价格，互阿峰。结果咱卖怎调嘞？调的啊，随着时代的进步，你甲看包材，把人拢起价，伊来要求啊，拢起价无多。好、哦，所以咱这边这个是最后一棒。你看伊面个，真正冻未掉，才起哦，才甲你起的。好、哦，这组后边过去，绝对起价，后边绝对起价啊。所以你若今仔日拄好听到，好、哦，拄好听到，空白。0800-3100-9 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哦，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好、哦、啊，每一个人我来讲，你问我啊，我咧食素食啊，我无啥咧食素食的评价，食几多啊？
1: 因为
0: 做事的
1: 拢
0: 接触的啦，我来讲，做事人你若拢食青菜，敢有可能？无可能吧？你绝对会去食遐啥带血遐
1: 面面
0: 遐，这种足球的物
1: 件，
0: 去电都也过来较便宜，你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了嘿，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咱这边推出也无甲你起价，也无甲你起价，后边绝对起价。所以我来讲，这边等于扛着回来的，没等于炖着回来的。 哦，你看拄啊一个，我讲刘大哥诶，阿红我婆一个一个一大多，你后边起价我讲，后边我只你，如果你来后边推出起价，我也都有要明白，对不对？我说恁这爸母啊，你别按电话机个金额卡，电话机个金额卡，你会这样？如果你食素食、食粗的人，你的血管壁绝对拢总会安怎会卡？血袋，血袋凝固会深会稳定，遐是你爱你的命的物件，好、哦、爱你的命的物件。所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0803-18-0090哦，变成一个模拟。
1: 是，叫我是就希望讲讲买两家。
0: 哎呀，安尼我靠，免假的，反
1: 正反正就是这样。
0: 来，会电话记个卡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3-18-009。
0: 写热签，哦，写热签。一盒内底六十粒，吼、哦，每两盒送一盒，即细个诶，2500送一罐洗碗巾，大组就是7盒5000，拢六十粒袂好诶，吼、哦，啊送两罐诶洗碗巾，以上广告来，啊未电话听个卡。
1: 所以面前咧，
0: 就是万公放
1: 有
0: 迄
1: 个量
0: 无？无啦，咱嘛，啦。我不是讲为着要赚你什么钱，这个物件你甲做，因为这个介绍是要赚你什么钱，无可能啊！啊，我是希望讲你有听到，啊，我都人因为人经手都甲恁讲啊，啊，你又使你呐，你是人王同学嘛，你讲你叫人进门，人这个身份就对啦，有当用这个介绍买看对袂？哦啊，咱无多啊，人你讲啊，一定会起价，人嘛是爱赚钱啊。好来说人家把握电话机给听得卡0803-18-009
1: 太
0: 谢啦，咱头一天也拜一家一手啊吼，带你讲话讲未清楚的时阵，后面咧惊你是谁，带你妄言的时阵吼，我咧讲你就知啦啊、哦，所以咱家把握啊。这个物件真正都有够优越啦，有够优越，喏、哦，啊，即卖因为咱讲实嘛太久啊，拢无，人伊讲爱去见，咱拢无甲去，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袂爱见哦，袂爱见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啊！你个卡住来吼！你问讲啊，你唔该有现金，即种现金，而且你接你个电话，你做良心，你卡住，阮两个拢会接。哦，只不过我较无闲啊，接电话，因为我呢，我爱主爱甲恁讲。哦，来，所以咱即个保护也袂紧啊，袂紧吼。因为咱剩最后一几组，我想要做两家，我看是歹啦。来，金钱互人出的。这个客人啊，所请的啊，来，啊，我来到这边来哈。

0: 心情互人出的几点啊，为咱所住的吼。啊，我咧讲，因为咱存无几，可能明仔载无大哥，无大哥推出啦吼。因为这大家后人买两大组的，哦，我咧讲，阿翁甲你讲实在吼，咱家的爸母啊，咱平常时会安尼闹，会闹。咱就会，咱你讲物件，不管你讲错字哪条，讲错拢感觉啦，你也会来做点大法，种大法，长福，包括一些，而且我的老兄弟会来，咱们各家公感觉，可能全部都做好，做到人家的资源就听我，咱们各家公，你过来，你买工作，你今年做一家，你今年安尼做，这个洗碗，大家的水个摆水。排队外口大狗仔出去嘛，啊，一定一个公路对咱的灶卡出去嘛。一年了后，你也是移民家对个公路甲弄看卖啊。一落一地一地白白，这就是概括。这就是阿咧，甲你讲，你若听未清楚，
1: 来，
0: 你把你兄弟无？
1: 拜啦，
0: 大家拿到钱
1: 拜啊！
0: 恁的拜，你说地拜，迄个地拜，咱只叫做会拜，感官艺术，
1: 感官艺术啦。
0: 哦，迄个物件。地
1: 拜嘛就高咧。
0: 对，即卖我跟你讲哦，即卖已经有去检查，就钙会更的钙化指数，这个厉害。你都去病检查了，
1: 对啊，一个医生哎，讲你要检查钙化指数，
0: 哎，你叫我去听，要来验这个钙化指数，看我。
1: 你有冇听那个？下摆林大哥讲，医生来讲有验，哈，啊，医生来讲哦，你的心脏要会分表钙化指数真悬
0: 啊，
1: 哦，
0: 对啊，
1: 哦，伊要听我先吼。
0: 那为人七八十岁啊，你到去冲你也会，你也会更无了，免那痛我问你啊。叫你吃西药，你敢干？对唔干？我一个朋友，后底个人都无事个，那个话，他早我唔办，他定来看吼。那以前我哩移动做菜时哦，泡早啊，我被搞掉了个，这几片个出来你吃，一个细细了安啦，我是袂晓问你啦。阿妹啊，
1: 那
0: 个是在三年前。我妹啊，我知，原来叫做是打针。
1: 对啊。
0: 阿妹啊，我哋阿妹七十岁在听，阿妹七十岁，啊我也站在讲，你的物件一旦你的会员收会员收会员，一旦你吃掉你的物件，你就是吃他的在听，听得起来不？噶听得起来，人家别人不说有听的，阿你跟你讲你就听好了。好，因为我当时我系无听，是因为阿红。我就跟你讲过，这诊所的医生话我袂歹，伊看着我咧讲叫我买药，叫我去。
1: 也是咱的好朋友，
0: 你来
1: 讲，啊无伊闹，
0: 我两块就跟你讲这，我朋友啊，你起来，我朋友啊，你我就钱了赚。
1: 对啊。
0: 我来跟你讲这。
1: 这是做好朋友，来好朋友。
0: 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心脑血管出问题，希望你救援是咱台湾。卖公台湾啊，全世界百名百头，哦，心脑会更出名。阿伯哦，为人讲多啊，为讲，那我就你讲那多，啊，我就跟你讲过啊，多啊，黄总先人咧传教嘛，跟你讲，你讲银莲果啦，讲纳豆果、纳豆啦，讲这个印加果啦、茄啊油啦、鸡油啦，哎呀，都啥嫩油啦，讲这些拢咧创啥？来，我咧讲。我是你穿，你穿能用就是我多穿咱的脂肪肝。好，伊我多吃了料，去加咱的肝，你老脂肪肝伊会变能油，豆豆改了脂肪，脂肪肝的脂肪豆豆油豆豆油，油料制作不改传出来都干。你听无？啊，村里遐拢食啥？你何里？你也会看愈清晰无？更加清晰无？来，啊，我今麦讲起了，你听。咱这长辈是多哈，恁兜里你兄弟，即卖家家户户关好两山啦，大家厝拢有蒸米煮食啊，拢有蒸啊嘛，是安怎你兄弟还有地带？安尼你听我意思无？哎，
1: 地带，
0: 哎，
1: 结果地带拢，哎，地带就 是
0: 改化。对，以后听地拜就是改化嘛。你去你啦，你的地果老地拜，你用罗赖巴甲扩起来进去拜啊。但管你是咱的血根表就是听咧。龟仙骨的血根大细条铺地球两面啦，你会惊未？好、哦，所以你这宝物啊，你爱进来的就去你注意听。这是我弄数据的问题，所以我正敢跟你讲，你老成婚的人一定爱听。只要你有食，你有糖尿病啦，你绝对爱听。但是，这不是你食糖尿病，我先来讲，你唔好听着后，你甲你讲嘛，想要话就讲，那我糖尿病食这糖尿病，唔着讲这好食，这下咪无关系啦。只不过是安那叫你爱听，来，你回来这脑油会带点伤，会卡住咱的胃根病。你的回来这种疼的，疼的两步，对吧？一点都不靠危险的，一点都不靠危险。所以这爸母啊，每电话家在听个卡，好、哦、啊，我一定要特别跟你交代你，这是最后一动，好、哦、最后一动，无个第二动啊，啊便便个便，无迄个介绍啊。哦，无这个介绍，便是绝对起价。
1: 哦，这边、
0: 哦，
1: 这边，
0: 哦，这边是
1: 啊，我这边啊，
0: 这边啊，哦，来，这边，然后，这边，啊、哦，来，有需要电话请个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请个卡，你就我来讲。你做哪？啊，当然啦，你若唔惊啦，甲你讲你若听，你若讲哎，嘿，无可能，啊，那无法度，你若未惊到啊，好啦，安尼听无，啊，你若会惊，你若无希望讲人工带一卡一张，人生啊，食甲你会到上好的，亲像咱台北海洋地安尼啦，要几百位啊，一个食卡食啦。也过吃咖吃啦，唔干那吃咖吃的，像你讲啊，我讲如何，我吃咖吃过会当一手条线，九十外要几块，你身体高价无好，你敢不敢？头干了呢，啊，我健康卡唔俾你用，你用翻你用健康卡，啊，你有厉害，如果我敢吃你的健康食品啊，我唔俾你用健康卡。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听个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啊！你等于莫，你莫讲，啊，先就这这，先就这这，啊，还贵你就卖卖了，那先就这这，你贵你卖卖了啊！卖落来卖就是爱准时吃，好、哦、啊！你若讲啊，我去检查，我钙化指数的数据，安尼我来讲，你就刚吃两粒药，哦，啊！你若去检查，伊就啊，我钙化指数足高，我来讲，你开始吃吃些大多量，都去检查看嘛呀，看医生安那跟你讲。阿里师傅，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咱尽量来听一挂老歌啦，为咱这爸母啊拢叫啊，我们尽量讲播一挂老歌啦吼，啊。这老歌有东西啊吼，嘛正歹吹啦，好来，这个思念故乡，那个人记录下小姐唱，好来。

来思念故乡迄个人，记录下小姐所想。好来，咱这个爸母啊哈，袂紧哦，哈袂紧。我来讲哦，最主要因为这这黄总编辑编辑后边一点意见，哈边做些意见，哈无人啊这个介绍出来第二点。真正国内为自己去穿配配准备啊，遐订的物件来，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订的，怎个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啊！来，咱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啦吼！啊，咱这服务啊吼，袂定袂定价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定袂定价。喂，哎，回去这样。水肉钱，哎，你们转头最多。好，好，我还得先。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行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上路出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顶点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欢迎。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人人自听，上清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着凯奇的声，让人金银财富满大厅。今日凯奇咱在讲，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赚大钱。在讲，咱得爱平安，咱得爱健康，咱嘛爱保护别人，嘛最重要的哦，是爱保护着家己哦吼。但是安尼讲，你就知影意思啊吼。最重要的是爱保护着家己。我听老公，我都为别人做真济代志，其实大家是保护好，就是为着厝内底人省了真济麻烦。大家是顾好，就是为厝内底人做了真济好代志。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站三电话的控制九一五一零三四五，控制九一五一零三四五。现在开始收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让爱飞翔》。

古德豪记唱片公司所有有名的这些歌星，包括着乔佑、谢金金，也佮谢依君，也佮有中华陆港的这个陈随意、龙千玉，带来《让爱天下》。

0: 当家回来这部现场，咱拢手牵手，永远走做伙，互相扶持走做伙。谁那开始来点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一个开始的。最近开始有听到一个电话吼，疫情的期间，那阵的大哥大姐拢非常的有诚心，嘛非常对社会非常的有爱。譬如讲，看到这对于内底医护人员第一线、第一线、最前线，而且保护着大家，守护着大家，伊就想讲，哎、欸。在医院的护，在医护人员这么辛苦，多些管其咱无讲啊吼，大哥多些管其咱无讲，这么辛苦，所以伊想要来捐物资。大哥讲，伊唔是真好命，无法度甲人比，伊嘛唔是啊，什么有名的人，伊无法度甲人比，伊想要来捐物资，表达着伊对这医护人员的感谢。感谢伊啊，注疫苗，感谢伊别诊所，这么危险的所在，守护着大家安全。大哥安尼做啊，点是对的。我以想甲大哥做肯定。大哥讲吼，我无出地，我就是讲几千块啊。啊，今麦医护人员别诊所，伊可能有需要口罩啦，伊可能有需要这个防护面具啦，伊就是几千块啊，无济啦。四五千块，伊就去买只物件，他我只物件一收，送来哦。啊，第二个讲哦，啊，你啊，敲电话公关单位哦，啊，公关单位一定来甲你接收，即卖袂当随便去。大哥想想，安尼嘛对哦，啊，咱就爱经由着这个公关单位先来互病医，安尼互伊个消毒一遍，安尼才安全。大哥想想，大哥呀，公关单位拢无甲伊联络。大哥讲哦，公关单位拢无甲伊联络啊！伊过一礼拜，伊去问公关单位，公关单位讲哦，啊，因为有食食食吼，咱一边已经捐二三十万的物件过来吼，就是像你这口罩啊，啊，甲像你这个面具吼，已经捐二三十万过来啦。啊，无你要甲伊捐一寡便当无，还是讲饮料啦？即马医护人员吼，他需要便当饮料。大哥讲。我想要做证书，啊，要不要让你去捐你的便当，还是你的饮料？啊，我都拢已经买好啊！你叫我买安那，我规个心大冷。大哥在问，开始啦，你来考，开始讲起来。哎，讲开始啊！啊，恁敢捌拄过这款的问题？我甲大哥讲的，这款的问题是毋捌拄过啦，哦，毋捌拄过。要唔过，譬如讲，我去这个其他哦吼，不要帮助独居老人啊、也是讲独居的这个生病的患者的处诶，是不是？都拄过这款的。我们咧啊，譬如讲，咧买一个麦片啊，咧买什么好食哦？他伊就讲，我无爱食去白诶，这口味我袂合，不是因为讲伊诶身体袂合，是讲伊爱食巧克力诶，你爱买巧克力诶来，无我管甲你收，我甘愿都是。你莫笑哦，开始甲你讲，开始我感觉好好笑，我唔对，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讲。而且伊嘛讲出国吼，男子这款口味的我根本够死啦！我跟你讲，我现在想讲吼，伊安尼哦，我怪恁导演，我给耍手，就该真是安尼吼，阿哥，我发现这件感觉就是，我过去问过师姐啊，伊讲吼，师姐，啊我们去做好代，叫我们安尼好吼，啊是我唔对吗？我伊也无甲我讲，伊要食巧克力的呀、啊。我无买巧克力，真的是我的唔对。我感觉你害着伊无食饭的感觉。你这搞分享一句哦，我嘛是安尼分享大家，其他别这个我嘛不敢讲。你看，这叫做攀援，你好，我来问你，叫做攀援，这个攀的是什么？两个吼，咱卖去，这不是咱的缘分，咱就卖去强求，咱爱欢喜做甘愿受，欢喜做甘愿受，既然发生啊，咱就是来甲伊接受，卖去攀缘，哦，这个一根一搞，再一讲叫做攀缘， 国语叫做攀岩。这个 anywood 意思是炫耀这款的模式，它以发生别的现实啊，爱看你家己，啊那去转化，这个是修炼。修炼不是讲你来修阿弥陀佛外高念，修炼不是修讲我你会当通灵，哦通着今仔日拜机有斑鸠啊，是六合彩用棒个腿龟吼，也是讲哎。修养秘书就讲哦，我当看到你讲吼，啊十点钟以后有可能吼，啊你放晒电视，对了。这书底下甲我讲，其实修养是非常简单，修养就是咱伫生活内底，不管你拄着甚物款的代志，你总会当用着一个欢喜心去甲伊看待。不管拄着任何代志，拢得去影响着你的心情，你拢会当看了非常开哦。不管你拄着什么代志，你拢得去做一个啊纠结啊，你拢得去甲想个真复杂，你就是安那度过，你就安那去面对，而且安那解看开，安那解行好过，拢得去影响着你的心情，嘛袂让你的情绪就去影响着别人的生活。影响着别人的心情，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修养。一个修养好的人，不管你遇到什么代志，伊拢会当真欢喜心去看待，而且任何代志，伊个手内底拢解决了非常的简单。人拢就爱甲伊相处，我甲伊相处起来感觉拢非常的舒服。啊，有个人无共款哦，伊若去遇到什么代志，就开始就坐不稳。啊，这些万言，甚至开始试探着别人，甚至讲哦，啊，别人不是爱安那，别人无好，安尼才是引导下好，是安尼啦吼，啊，所有的人好，大家拢好，这个世界才有越来越好。我嘛甲这个大哥讲，我们不需要去攀援，一人加上唔是咱的缘分呐，咱看不然的是讲吼。做检查做较侪需要咱来帮助的，譬如我个啦，大哥分享，开始家己有去做的一寡所在，第一，别去有买遮，什么人是上需要的？其实，如果靠咧扫涂骹的，即个阿公，即个阿婆，咧捡粪扫、捡回收，即个阿公阿婆，你莫阁想讲哦，啊，迄捡粪扫、迄种捡回收的，因拢就好个啊。你想要被预设这些立场，不要预设立场，你被设成输的是所有的人都赶快，只要一输掉，只要咱有能力，咱就是来做。你看这些，尤其有的清洁队的，有的现在扫涂骹的这阿公阿嬷，其实因拢戴口罩，一边挂，伊拢挂不了感染端，口罩拢拆掉去呀，拢剥去呀，拢剥去呀。其实你会当有遮个阿公阿嬷，也是讲也搁伫个外口无厝头转去个遮个阿公阿嬷，也是讲伫个外口咧做工作，伊食饭非常无方便，你会当甲遮个面罩来发互伊，互伊咧食饭个时阵会当挂个安尼食，袂搁互讲话，袂搁互检举，嘛会当保护着家己。因遐个人你一个一个分，因一个一个甲你讲道声。你感觉吼，你的心，你的满满的欢喜心，安尼感无好，对不？你家己把你的面罩挂，手套挂嘞，面罩挂嘞，你来发到遐，你真正看到遐需要斗三工的人，尤其哦，就坐伫个病医，伫遐咧做工过，有无？病医即个清洁吼，是拢外包，我挂阿公阿妈吼。年纪会较大啊，找到工作，食个咧做的吼，临时当咧做，其实恁会当管的。有时啊，因的公司拢无提供食的物件，因拢是个疲惫，咱就不当来管食啦。需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咱就不要去攀援。既然样子咱的缘分，咱就来找咱欢喜的所在来做这个代志，那一件小小的代志来影响着你的心情。来影响着你做善事的心，承担其他。这个大哥嘞，人伊安那去做？钟凯奇啊，你讲安尼对？我特地问中的内底吼，伊嘛是做咧这个钟凯奇。中的内底，伊有真侪老大人，伊是 无人去买口罩，互伊嘛是靠政府关的。啊，伊就去问这个啊，用这个乡的内底遐传递干事，讲有即款的老大人需要做啥物？伊讲足济足济足济。啊，目前希望讲有人会当来管这个物资，而且要来管物资的时阵，要甲所有的这个乡公讲，有人来管这个物资，他需要的老大人来使用。希望讲照着这位大哥的超专引渡，会当有这些老大人。这点是较侪物资，这点是较侪保护，互伊个生命安全愈来愈好。是咱知影，这个大哥台湾本来物资，全去因乡个内底做好代志，伊得到因乡长个表扬，你知影无？伊讲开始，你即久不要攀援，真正是无。我开始爱物件，欢喜心来管吼，我这个乡里需要个，真正需要起来的。唔呐，讲我的心非常的欢喜，我安尼食到这老啊吼，唔捌互阮这个吼用酒来做一个表扬，伊敢还做奖状给我，我有够欢喜的呢。而且我以前3000块扑通一个就无去，我都拢无讲啥，即摆3000块，哦，安尼唔呐上电视的呢，搁有这个记者甲我翕相，我就欢喜的。而且我管了后，阮乡的内底，啊，即个企业家，啊是讲啊即个少年啊。有钱的，大家拢在做监管，阮乡的内底做善事的愈来愈多，哦，我的心情愈来愈好。所以就不需要去攀援，这条路，咱行了，虽然有拄到一挂种障碍，尤其在做善事这条路，有时啊，你也拄到有一挂挂的困难，也是讲小可人给你破脸子，千万不要去攀援，不要去，咱就有心要做啊。其实咱一上来就真正需要的人，你看这个大哥一只马一只，非常非常的欢喜的。而且做英雄力带来那是真正真好真好的英雄啊！因为他的抛砖引玉了后，因的乡的做神书的人愈来愈多，咱的乡的哦，因的乡诶，在无他挂口罩，现在是多啦，拢好伊挂口罩啊。无头挂这个护目镜啊，无头挂面罩的人，拢互因挂面罩啊。那个有的人嘞，伊也在做义工。阿公妈妈，伊时阵无当去你这个买物件啊，是嘛？伊时阵要去你买物件吼，就是拢爱签，哎呦，手机啊滴滴滴，这样子的，是嘛？做义工，你感谢阿公妈妈，福音会当去你做。虽然伊无其他关，唱歌，人伊伫个这个。伊无上班的时间，伊就伫遐咧做啥？因的兄弟是愈来愈好，因的兄弟虽然非常凶悍，但是就当看到伊的兄弟，因为这个大哥的抛砖引玉了，大家越来越团结，真正是真好。这就更加大，更多的回报，这样才是更好的事情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啊，咱若拄到不如意的代志。也是讲，咱要尽力尽责，现在得到这款的回馈，不要紧，不需要去攀援。不是咱的，咱无需要强求。不管遇到什么代志，拢用一个欢喜心去来看待，而且修炼修家己的心，当平静。修家己的心，不管遇到什么代志，拢会当看开，拢会当真快乐。没有情绪来控制着咱的。咱的一切，没有情绪来影响着咱平常的心情。你感情快乐，感情真好，像这个大哥停下去嘛吼，欢喜到白皮。有时啊，一句话、两句话，你就会当互一个人真大真大的帮助。所以，咱不要吝啬去讲好话哦。不要吝啬讲好话，啊慢慢常常在讲人的坏话，讲无好处嘛，讲好话，讹了别人，希望讲会当去成就着更加侪人，这才是真正的好代志。你甲别人打落下骹，啊你家己做，你家己有成就啊，啊你都看见，啊无人甲你尊重啊，咱唔是，有个人就是感觉讲，我甲所有的人都甲打落下骹，我甲你上头。唱歌不摇头，不妨在心中，心往前跑，咱就要去， 成就着所有的人的时阵，我大家人拢有成就啊，大家人拢在你成就，而且拢有这么有成就的人来在你成就，来在你娱乐，你这是真正的成就呢？我唔是，无唔对哦吼。所以咱若会当帮助着做较济人，不管这个人好呀善呀，咱若会当在伊帮助。我们就千万不要吝啬，当然帮助不是跟他急，才会向他帮助。一句好的话，一句恶了别人的话，一句会当给人力量的话，这东西对人一生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别家休息的告诉大家一个最后一下，不要攀缘，你是咱的缘分，咱去强求是拢无还。咱会当换一条路，换一个想法，完全无同款的局面就开创出来了。这是天公伯啊，互咱讲会当转过来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啊，转过了，咱看待每一项代志的时阵，拢会当做一个转化。咱逐天过的日子，就拢无同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四五七零三四五。再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一生只有你》。咱一生吼只有一个机会，为了欢喜，他就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好的甲歹的，拢会去拄着。那唔多咧，你安那去宽广，就是看人家己的心。不修啊，不用攀援，这条路未行，咱行另外一条，无一定，就较大条，起码就较细，你拢信不信？所以咱若拄着代志，唔通拢为歹的去，无一定你是天公伯啊，你要去行另外一条，是较好的路。
1: 我爱你，因为你在我心上不需要。

心里一切。

这个现场，这个居家隔离的时间哦，虽然讲变作一个厨师，因为居家隔离的时阵嘞，外口拢袂当去遐食物件哦，大家剩外带尔。啊，外带大家嘛嘛唔敢外带嘞，所以拢伫咧厝诶，家己咧煮哦。伊时阵上流行诶是啥？我甲你讲，伊时阵上流行诶就是家己伫咧厝诶做馒头。真正哦，大家就咧开始哦，伫咧网络头顶啊，拢咧讲家己安怎做馒头，做馒头做片吼。哦，欢喜哦吼！伊外口咧买一个二三十块诶馒头做甲煮。欢喜嘛，痛痛痛！啊，有个人在做做洋娃娃，就对了嘛。开始看到有个人在做馒头的时候，我唔去试，我冇来乱夹馒头。人去买啥粉，我就买；人去买啥粉，我就用。阮家有鼎无？有。阮家有水无？有。阮家有瓦斯炉无？嘛有。好，我完全拢看了结果。你问你什么？哎，发偌久就开始发。我们把它赶快过来喂鸡，鸡了后，这种把人的馒头安尼发成安尼金金碰碰不滚，做安尼反光，我也无敢。我的鸡块了后，规个团裂去，像那鸡啊嘞，像那这个酸梅同款，规个全拢裂去，全拢破去，哇！一个我怎气起来？起起来了哦，对对对对对，我暖骨呢，一两点钟才做两个馒头出来，而且吹完了后，这两个馒头搁无成馒头，规个都拢飘起，看起来真正是起起来了哦，我为这个厨房呀，我改啃滚，啃滚头前多好一两两，啃落了哦，恁两条我的馒头啃破去呢。阮家想讲，我哪会伫咧这个灶卡咧大细声啦吼？伊就要来看卖一下，拄好看到迄幕，我用板头甲这个两牵破去。伊讲太子啊，你有搞有搞有搞，人做板头拢咧食，你不简单嘞，你个板头做做武器呢？这国防部爱叫你去，啊真正，我做个板头做做武器，拄好教你。哦，你安尼厉害，真正厉害，你唔通看你家己无，国防部就需要你这款的人才。馒头甲做做武器，随时拢会当反向材料。我都像咧听完了，我的心情规个怎大好，大家怎笑出来。所以，咱不管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拢爱像阮家伙人同款，咱来会向人娱乐，娱乐了最欢喜，大家心情就拢好啊。你讲是不是？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咱拢爱安那。咱拢爱用转化一个心境，不要攀缘。咱拢爱会向个娱乐，像我个馒头做做武器，有啥好笑的？我感觉我嘛真正会当来国防部内底来制作武器，而且这款的武器，我用阮家的家属咯，会当来吹出来。啊那用馒头就当把这个鸡卵填个大去，是我吹出来馒头，然后我来盖，有搞无？嗯。我不敢讲，我听到。很久我不敢说电话，控诉叫李诺，一、二、三、四、五，遇到什么代志，拢唔免担心，心内的麦考。

心难移。

管拄着什么代志，咱拢爱欢喜心来面对哦。哭有时啊嘛是爱哭啦，哭哭情绪咱爱发出来了后，咱才有法度个继续行落。大家人拢有情绪的啦，我嘛是有啊。班头做了无好，我嘛是该结过啊，是不是嘛？情绪，情绪来啊，有个人讲一个笑话，我就安尼过啊。啊，不过其实我感觉伊是咧搞娱乐哦。我会当滴国防部做武器哦，我无感觉伊咧搞笑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五一零三四五。阮南投哦，有一间庙叫做寿天宫，你知伊安那讲啊？中国里前八天啦，足侪人来去观音的时阵，拢捌去过前八天。伊时阵上好个，唔是嘛？是上好个，上有名就是这个三星。我你若要看三星哦，那咱老火老弟啊，还是咱插三尖嘛吼，什么刷金尖啊，还是咱那流星锤啊，去遐看。拿一个名，大家排队直接来表演一下。所以我哪个要看当机表演？没，未当讲人表演，我未讲。你若要去看当机，咱这个冰雪活动的时阵，哦，咱就会当来去前辈厅，有南岛前辈厅。有南岛前辈厅哦，要做一个代志，嘛是会当去遐看卖啊。讲哦，头我跟你讲哦吼，这刚刚问起来两个怎样？譬如讲，伫个端八丈节啦，端午节前后，有前八天有一个地牙公蛇，有一只大头蛇吼，伊拢会去这个前八天寿天宫内底，伊也报道，而且伊也把这个也是拜这个地牙公嘛吼，天天上的。来呀，来敬礼哦！来呀，守护着这个地下宫吼，并且已经过了十年来，拢是安尼哦。过了十年来，伫端午的前后，这只大头蛇，好大个啊，一只蛇吼，头有两百公分长了吼，而且长得越来越长，一只头大个啊，蛇，你来留下来对。你心到甲心尊呀，真正敬礼呀，真正敬礼哦吼，咱咧参拜安尼，啊敬礼，敢那人感觉真正敬礼，真正说来说去。这阿公吼，还是捌讲过，这阿公是这个布卡打一只龟，啊正卡嘞打一只蛇，所以这个布卡蛇叫做龟会与将军。所以这阿公的是，这个蛇好蛇吼，就是演将军来家啊。这个对呀，公吼，进入啊来，总是咧端午节煎熬哦，霸占这个煎熬来吃，而且庙的人看到这蛇，嘛未来逛，拢未来逛。当年拢有真济这个游客啊，譬如讲阮在地，这游客拢去啊翕相哦，而且拢去啊露面，看一只大头蛇。其实，伫个前辈开家，伊是伫个山哦，伊是伫个山镇上，伫个山头顶。哥，你也有真多徛机呢，应该无可能有蛇，而且前辈开机会是非常好，应该无蛇，有法从基地甲庙的内底，不过一只大头蛇，我伊拉十年来，伫个马上就会煎熬，一直无利利。伫个这个行尊，也到这个行道上，这个周期各种进步，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简单。按哥，你也当地也去想哦，千万唔通忘，唔通甲忘，行啊！这个大头蛇吼，必须独行，哦，必须独行。咱远远看，看这无同款的情况吼，咱会当下去想，当下去做治疗，千万唔通去忘，这蛇必须独行吼。好大大的蛇，就是有些爱特别来生意哦，吼，甲大家分享。那有机会，你马上就会煎熬。来，我们这个前辈溪，南投松柏林，一家唔难讲，有这个前辈溪，然后去投，再做他买地利，而且再做什么吊桥哦，天空步道的吊桥哦，也做叫金飞，不赶快去了山顶的这个茶艺馆，当看夜景。
可以当看真正的动物，近距离的靠近它，你只要买门票，你等当就是七头龟山啊，非常的厉害。咱若讲有机会，哪有时间，健康过好，会当来只七头龟山啊，厉害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五一零三四五。啊，唔过咧，坐火车未到哦。南投无车站哦，应该到苏里啦、集集啦有车站，南投是无车站。

各位大哥大姐啊，民国38年的时阵，请问大哥大姐啊，你几岁？现在开始安尼问的，其实民国38年哦，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时间。你若经过着民国38年以前的旧台票4万元，换新台票1元，在民国38年6月15号，这就是历史上台湾钱4万元换作新台票1元一间哦。历史上台湾哦吼，要有4万元换1元的一间哦，就是民国38年6月15号。我感觉这间足侪人拢唔知影，而且这间足侪人拢袂记。是啊，即卖这个钱吼，会叫做新台票，因为就是伫民国38年的6月15号的迄一日，政府宣布4万元。哇，这一颗新台币，那时阵哦，4万元应该真侪人心是真艰苦。但是到4万元，今仔第一今仔日哦，今仔日4万元就一颗。我想啊，就坐来个台式老板拢会跑的哦。第一只，咱大家分享着，历史头顶4万元，哇，这一颗，一个都是高。我相信这不是别个电台听有的啊吼，而且经过民国38年6月15号这里的历史上的一天，所以那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蒋伟所带来秀色的海岸。

歌曲《告别的海岸》，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有一个话题今麦非常的红，叫做隐形缺氧。什么是隐形缺氧呢？咱身体拢咱若要去病，是不讲伫个这个镜头啊，甲你夹个物件，甲你夹个，迄个物件叫啥？你唔知道对不？还是甲你讲，迄个物件叫做血氧机哦。修镜头啊，甲你夹一个物件，迄个物件就叫做血氧机。伊咧侦测什么？伊就是咧测，测你血内底的含氧量有够啊无够？你即种是咧问海奇啊？啊，咱血内底含氧量爱偌济？一般你的含氧量那个95%，你在95%以下，那就非常非常危险哦，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开始，然后我第一次喂，阿妈无这个血氧机，我更有法度，他自己来参加讲，哇，这个血氧的问题了。哦，开始小甲你讲下，咱的这个铁链子慢慢甲咱打过呀，咱头的。喘袂起来哦，会感觉非常的喘，甚至都非常的喘。一般的人每分钟的喘气好在12次。你若反发现讲，你每分钟的喘气已经超过25次，甚至超过30次，非常的喘，头非常的晕，感觉非常的无力的时阵，你就爱怎样？你一点缺氧哦，你跟缺氧啊。啊，有的是快乐缺氧。什么叫做快乐缺氧？就是你已经缺氧啊，你家己拢唔知。你咧等到啥？等到你喘袂起来，你的皮肤、你的肩胛、你的血管拢已经翻乌。你就听讲，哇，我家己袂使。你是阵吐落的时阵，你要听，还是讲人要甲你吐，就完全拢吐袂起来啊吼，完全拢吐袂起来啊。啊，那吐上来，有可能你的脑波因为缺氧缺氧。你的脑已经拢开始变成正常，所以现在拢爱讲增加你的含氧量。第一，增加你的含氧量，你的头你就袂讲，你袂会感觉讲你的肺规个拢喘袂起，啊，你会感觉讲啊，你的面色非常的白。啊，那含氧量有够嘞，你的四肢嘛袂麻，你的四肢啊，你的四肢哦嘛好尴尬嘞。啊，有三种人哦，你的血氧浓度有可能会较低哦，你会来发生着。快乐缺氧这种代志哦，比正常人佮管两倍，甚至管到四倍。第一，你的年岁比50岁跟60岁以上的才大过大姐。再来，你有糖尿病的患者，尤其你有糖尿病哈，足侪人这个数据拢无感觉，这就是含氧量较少的，含氧量较少，所以发生快乐缺氧的经验是比别人佮大。做诶，即款诶危险性吼，也是有你诶细胞较无好诶，再来做你诶这个血管诶状况较无好诶，拢会哦吼，拢会。所以这个快乐缺氧是干哪啥物？咱唔知一个原因在倒，所以咱肌肉动作人人都是间接。快乐缺氧就是当你发现诶时阵，拢一点袂住啊，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只好人人都当成间谍，有的人哦，拢无任何状况哦，伊才感觉有时啊小挂喘啊，要来看医生袂住啊，人已经倒去，而且无法度搁起来啊，所以快乐缺氧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你必须人人把他当成间谍，就是你随时要补充你的含氧量。

是看起来咱脚手袂麻痹，咱的司机好感觉，司机袂麻痹，司机袂停力，再来你头壳嘛袂懵哦，穿裤你嘛感觉较短吧。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人一定爱提升你的含氧量。阮家每一个人，我拢叫伊爱食红薯片，提升含氧量，伫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哦吼。控制住，一、五、一、两、三、四、五，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个。

0: 就作为世界新高挂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的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上点，你所收听是飞鱼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真侪人讲哦，但我现在身躯会愈来愈忝，啊，定定坐咧就嗨，是安奈安奈咧，也搁有啊，是安奈，我感觉讲哦，定定拢头晕晕，啊，搁有诶，有时啊搁会过敏，做无原因的过敏，尤其即马拢要靠这血内底含氧量，这血内底含氧量都无够，只要人都昏倒呢，咩啦？来个人会来这含氧量的，而且含氧量对咱身体有啥物重要的帮助嘞？咱来听咱专业的营养师的医学常识，
2: 邀请咱的林。

0: 见识，来来来来，现场。
1: 谢谢啊，感谢凯奇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外婆站，大家身体健康。感谢啊，
0: 谢谢哦、感谢你来到外婆站，你来我嘛就欢喜就欢喜的，因为我同时咱的大哥大姐就会卡在，就是如果是这问题，咱问凯奇，不过凯奇。你是专业的，专业的就是检验实力的，就是专业的。所以特别有一寡问题，想要来叠加，透过检验师叠很久，来给你请教干好。
1: 谢谢 ，OK。
0: OK 哦，安尼我就放马过来了
1: 哦。
0: 先来检验师请教一下
1: 哦。
0: 体会，
1: 吼，
0: 伊就讲，哎哎，几公斤，啊，才会使抽偌济，啊，是血，哎，什么才会当抽偌济？请问咱每个人的这个血质量，
1: 几
0: 个因素，还有偌济血？
1: 哦，这个问题吼、哦，啊，非常专业，
0: 专业。
1: 哦，感谢开始了来问这款的这个专业相信啊，吼、哦。
0: 感谢这专业的来当来回答来，
1: 是
0: 啊，收听哦。
1: 其实吼、哦，咱身躯顶的血吼、
0: 哦，
1: 是用体重来做计算。
0: 用体重来做检
1: 查，一般吼、哦，一般咱伫这检验科吼来讲，包括这关节吼，拢甲体重有关系。
0: 哎，对嘞，那我爱去讲体重。
1: 是，啊，我简单一个详细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0: 好，
1: 就是讲每一个人身躯顶的血，爱有偌济才是标准吼、
0: 哦，
1: 大概就是体重的十三分之一。
0: 体重的十三分之一就是标准，
1: 哎，十三分之一。
0: 一公五十公斤来讲呢？
1: 五十公斤十三分之一，大概不到四公斤。
0: 五十公斤不到四公斤。
1: 是是，啊，那六十五公斤，六十五公斤哈，十三分之一。
0: 六十五公斤，十三分之一。
1: 大概五公斤。
0: 五公斤。
1: 啊，五公斤等于就是五千 CC。
0: 五公斤就是五千 CC。
1: 是。啊，五千 CC 等于就是咱迄款大罐的矿泉水哈，两罐半。
0: 啊，那会更多啊，更少。
1: 体重愈重的人，
0: 伊
1: 身躯顶的血愈多。
0: 体重愈重的人，身躯顶的血愈多。
1: 是。血液量，血液量会更多。
0: 啊，那会什么的功能？
1: 哦，会哈。会大概是五种的功能，
0: 五种
1: 哈，
0: 都五种。
1: 第一种就是输送氧气，输送氧气，
0: 输送氧气。
1: 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在喘气，
0: 是
1: 啊。啊，比如讲，
0: 有些人没喘气，
1: 你
0: 刚才什么人？
1: 什么人？
0: 西人。
1: 啊，对，不一样，你讲的嘛不一样啊。其实吼、哦，第一个功能是输送氧气，输送氧气啦。可比讲有的人有啊，火烧厝啦，啊淹水啦，溺水啦，
0: 哈，
1: 啊或是说空气很差，啊必须要带氧气罩，
0: 是
1: 啊，所以咱会第一个功能叫做输送氧气，
0: 输送氧气，
1: 是输送氧气，哈，啊第二叫做输送养分。
0: 输送养分
1: 啊，这个养
0: 分，
1: 营养
0: ，
1: 这个养分的意思就是想讲，咱食三顿，你食少食冷，食粗食素，拢无要紧，咱食着一个营养，一定爱易消化。啊，小肠吸收营养分，
0: 拢唔对。
1: 啊，小肠吸收营养分，爱透过着咱的血，输送到咱身躯每一个器官。
0: 哦，营养分就是透过这个
1: 血，
0: 啊，每一个器官。
1: 是。
0: 哦，
1: 所以这是血的第二个功能。
0: 第二个功能。
1: 啊，第三是调整体温呐。
0: 调整体温。
1: 调整体温。
0: 哦。
1: 譬如讲，咱即摆去到做过来一个所在。
0: 是。
1: 譬如讲
0: 非洲。
1: 非洲，譬如讲是五十度。啊，遐个人一定爱透过流汗，血液循环加速，把身躯顶的烧气吼，透过流汗排出体外。
0: 哦，所以咱热的时阵会流汗，
1: 甲
0: 血嘛是有关系，
1: 交汇有关系。
0: 这真正不是大家人拢知影的，
1: 包括开始吼，譬如咱即卖来国外，某一个所在遐有咧落雪，这个所在落雪，个人要安怎？伊就会把伊的血液循环速度放慢，
0: 保
1: 持体温。 哦，所以血血液啊，哈，第三个功能叫做调经配温啊。
0: 调经配温。
1: 嘿，简单讲，爱热胀冷缩啦。
0: 哦，热胀冷缩嘛是血液的功能，是给咱的体内。哇，这真正是我第一遍听到。啊，第四个功能。
1: 第四个功能哈，就是预防感染。
0: 预防
1: 感染。哦。就感冒。
0: 感冒。
1: 啊，感冒的时候，咱血内面有白血球嘛。
0: 对。
1: 啊，白血球就是走来着抵抗感冒病毒。
0: 哦，伊咧抵抗着感冒病毒，就敢那咱内底派兵来打这个病毒感
1: 冒。是啊，是啊。嗯。哦，譬如讲，咱有一种的这个竞争叫做肠病毒。
0: 哦，肠病毒。
1: 哦，啊，肠病毒的患者，伊的血呐不够清楚哈，伊的淋巴球，就无法度走来抵抗。
0: 哎呦。
1: 哦，所以会第四种功效叫做预防感染。
0: 所以肠病毒甲血有清气无清气，
1: 嘛有关系，
0: 哎，
1: 嘛有关系。啊，搁来，我搁讲一项吼，就是讲像咱的血内面有一项叫做血小板。
0: 血小板。
1: 哦，血小板就是帮助伤口愈合嘛。
0: 哎。
1: 咱有当时做工课，汤水无说伊产生。好，比如咱咧擦菜煮饭，啊，无说伊有刀啊挂着，啊，是毋是老血？
0: 有啊。
1: 啊，如果你的血若无清气，是毋是血小板就无法度走来空嘴迄个所在来收缩？啊，你这个空嘴就袂好啊。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爱让你的血清气。
0: 哦，对，这讲了对，因为糖尿病真侪空嘴拢袂罢下。
1: 是。
0: 就普通伊的卡刮的哦，但是空啊，连个两年三年才个咧烂。
1: 是啊，到尾也变蜂窝性组织炎。
0: 截肢。
1: 是爱截肢。
0: 真正就是安尼。
1: 哦，所以
0: 血。伊拢乌的呢。
1: 系啊，因为到尾也变败血症。会第四个功能啦，听讲比如做
0: 哦，
1: 啊，最后一个功能哈，叫做排泄，
0: 排泄，
1: 哎，哦，啊，排泄是咧排泄啥？排泄咱身躯顶五脏六腑，
0: 五脏六腑，
1: 心肝脾脾心，
0: 心肝脾脾心，
1: 啊，都有足多器官，
0: 嘿，
1: 哦，只要器官有血通过的所在，
0: 是，
1: 你每一个器官，会一寡。啊，这个无必要的，而且毒素，
0: 毒素，
1: 都会透过血液啊，甲带走。
0: 透过血液来带走
1: ，然后
0: 首先透过这个血液来带走
1: ，
0: 然后排出来，
1: 带走以后透过着咱的白小便、大小便，哦，还有流汗排出体外。
0: 哦，原来血的功能
1: 是
0: 无少，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1: 重要。
0: 所以人袂使无血，
1: 不
0: 只咱这个经验是讲着吼，伊讲血会当带这个血用。
1: 是。
0: 啊，有的人我食西药无路用，我食保养品嘛无路用，啊，佮愈食愈重。啊，有的食伤重，所以西药治。
1: 这个问题吼，开始你问了非常的重要
0: 吼。
1: 因为即摆咱台湾吼，啊，会使讲每一个老大人啦吼，逐工逐道拢咧做药治。
0: 有影咧。
1: 啊，台湾吼，细心的患者足侪啊。
0: 世界第一。
1: 啊，洗心是咧洗啥？洗心就是咧洗血。
0: 嗯。
1: 啊，抽出来了，经过着咱的血液透析机。
0: 透析。
1: 啊，甲血流清去。
0: 对。
1: 然后再个锁上里面到咱的这个人体。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你头先咧讲，足侪啊，做老大人，逐天拢食足侪的西药。
0: 系啊。
1: 啊，嘿吼。西药的量拢愈食愈重，
0: 拢唔对，
1: 无食竞争控制袂好，啊要食愈食愈重。
0: 是，
1: 啊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血，身躯顶的血清气多啦，血液太脏了。
0: 所以有的保养品哦，有咧食保养品哦，开真侪钱哦，啊食无效的，
1: 这嘛是这个原因。
0: 哦，
1: 所以你无希望你长时间所食的西药，愈食愈重，我建议。这个或者有这个问题，爱尽量补充一寡会当好血清气的，而且营养素，可比讲红景天，可比讲红景天，
0: 红景天是一款的营养素，
1: 是啊，它可以让血液的干净哈程度提高，
0: 哦，
1: 也当好血的氧气较充足，
0: 好血氧气较充足了，
1: 啊，血氧气的充足的艺术的清楚，咱咧起鱼啊同款，这个鱼毒啊。鱼缸啊，内面的水呐、垃圾，还是你看内面的氧气有够无？
0: 无够，
1: 一定无够。
0: 对啊。
1: 啊，无够，迄鱼啊，是不是就袂活？
0: 袂活。
1: 啊，袂活， 可能到尾来伊
0: 就算下晚嘛歹看，
1: 对，嘛歹看，
0: 对，
1: 哦，你讲这就是重点。所以讲咱人哦，逐天有咧食西药，逐天有咧注射止疼，
0: 是，
1: 还是讲你逐天拢有咧食保健食品的，
0: 是，
1: 你无希望西药愈食愈重，足简单嘞。你只要会清洗就好哦，血啦清洗，伊自然的流动速度会比较快。啊，一寡慢性病的西药，包括咱咧吃一寡保健食品，
0: 嗯，
1: 好、哦，你若要让伊的效果佫发挥较好，诶，好、哦，你的血会清洗多，干净程度也要够，好、哦，因为咱每一个人的血的干净程度无同款嘛，
0: 啊，伊会去影响着，
1: 有诶食两天有效，
0: 嗯。
1: 啊，如果你是吃两天就有效，诶，这个叫做啊对象。如果你搁配合红景天，伊可能是甘蔗就更好啊。啊，你来，比如讲你补充咱的叶黄素是十二天更好。你只要搁配合着红景天，
0: 是，
1: 你的养分啊，营养素疏散较紧的，爱上了高。
0: 重量高哦。啊，未来这养分。心中就一定要供应，猫中有物，
1: 氧气啊，
0: 氧气哦，
1: 血氧，
0: 血氧，
1: 血
0: 含氧量，
1: 含氧量，
0: 心中就那个猫中有物，
1: 是
0: 啊，别叫我被侵扰，会对心中有什么影响？含氧量，
1: 血氧量的，其实哦，咱的，
0: 有那侪人拢要听这
1: 样，咱的人体器官哈、哦，包括真侪所在哈。啊，你才拄仔咧讲诶吼，我对头壳讲到卡底，
0: 对头壳要讲到卡底，
1: 啊是，
0: 哦你那时候，那菩萨，
1: 谢谢，咱身体顶诶器官包括真侪，
0: 嘿，
1: 譬如讲以大脑来讲，大脑，咱大脑吼，每一公斤诶大脑吼，需要50cc 诶血。
0: 每一公克需要50cc 的血，
1: 是，
0: 那
1: 所以，那你脑大概是600公克，600克，
0: 600克
1: 其实不多，好，它有一斤重了，
0: 斤哦，
1: 嘿，它有一斤重了，
0: 哈，
1: 啊，不过以血氧来讲，以血里面的氧气含量来讲，哈，如果呢以大脑哈，一公克的大脑，需要50cc 的血，
0: 嘿。
1: 所以你的血里面的氧气也不够，上手也不够，你也做到头壳无？
0: 头壳痛？
1: 头壳疼？
0: 头壳疼？
1: 啊，做到安尼打哈欠？
0: 打哈欠？
1: 嘿，哈欠。
0: 哎，老板，你嘞？我哈
1: 欠。这部分是袂，但是会做到肚子哦，很容易嗜睡。
0: 坐
1: 咧就困，坐咧
0: 就困，咧困未起，
1: 坐咧都困未起，嘿，对，
0: 啊，困咧拢未起，
1: 是，啊，包括耳鸣啊，
0: 耳鸣，
1: 啊，因为你的大脑缺氧啊，所以血里面的氧气不够，
0: 是，
1: 啊，就会造成你头昏脑顿顿，
0: 哦，
1: 啊，就会造成脑压升高啊，
0: 脑压升高，
1: 啊，脑压升高就会耳鸣嘛，
0: 耳鸣就是，耳压嗡嗡叫，
1: 嘿，是，
0: 啊，有时会出现，
1: 是，啊，就变歹困啊，
0: 哎，补充红景天哦，
1: 是，
0: 就讲哦，我以前。捌过西藏，西藏爱坐火车，
1: 高山
0: 慢慢去适应，才会使坐无人机转来。啊，去的时阵，伊拢讲爱食红景天，
1: 伊
0: 讲遐氧气足少，火车头顶有咧卖氧气呢，火车头顶卖上肚，
1: 伊
0: 讲吼，你这个呼吸含氧量无
1: 够。啊，这个造成昏迷，哈，啊，当然吼，咱台湾生物科技更进步，咱就要用萃取物吼，简单讲，你只淡薄啊，你效果就不明显。
0: 哦，
1: 啊，再来，比如讲，咱的肝脏，哦，咱的肝嘛是爱有血通血嘛，
0: 哎呦，
1: 啊，对吧？
0: 对。
1: 啊，你的肝吼，1分钟是1500到2000cc 的血。咱的肝脏哦，1分钟大概有2000cc 的血液吼，进入肝脏哦。啊，如果你的血里面的氧气不够
0: 吼，
1: 如果呢产生的肝啊吼，你也做到水加水控，
0: 水加水控，
1: 是啊，血气个，诶，血气个，血气较大。
0: 所以是有时啊讲哦，
1: 包括皮肤会较硬，
0: 肝血大就是因为伊的血量无够。
1: 不够啊，所以讲
0: 含氧量无够，
1: 含氧量无够，
0: 所以肝的时阵，
1: 是
0: 咱中分无够吼，所以伊就反应，伊就互你臭，
1: 互
0: 你
1: 打，去臭去臭，啊，无就血气会变大，包括皮肤会痒，
0: 皮肤会痒啊，
1: 皮肤会痒，啊，包括皮肤会较，
0: 主要讲着代谢，
1: 皮肤也会比较滑，哦，啊，再来。 规身躯哦，全身没有体力的。
0: 我唔知道这跟血有关系，这个通过量有关系，
1: 这个血血氧量有关系。
0: 安尼哦，
1: 啊那伫腰子吼，腰子本身一分钟爱清二 cc 啦，
0: 一分钟嘛爱清二 cc，
1: 血要进入个腰子。
0: 哇！
1: 啊，所以讲你的腰子呢，血氧量不够，不足，就会造成腰酸背痛，爱造成咱水肿、
0: 关节、关节发炎多，
1: 啊嘛会造成放尿疲劳，啊过来推辛苦哦。全身哦，会有灼热感，你也感觉全身不
0: 重，就烧
1: 的，包括皮尿来产生。
0: 拄仔讲的心，若讲血含氧量无够，会产生这么多、这么多问题。
1: 是啊，
0: 皮尿，
1: 哦，
0: 全部会烧，
1: 烧
0: 哦，
1: 啊个挂水，
0: 个挂水，
1: 哦，啊个来的腰痛、腰痛，腰会讲安尼酸酸，
0: 腰酸痛，有时啊不是真正腰酸背痛，有时啊可能是含氧量无够，
1: 会。啊，再来就讲一打一子宫，子宫来讲
0: 吼，
1: 子宫大概阮临床的经验，一分钟是500cc 啦。啊，子宫那是血氧无够吼，做到产生手脚发凉，卡手啊会凉凉凉凉，
0: 四肢僵硬，
1: 啊卡手啊会无力，
0: 四肢无力，
1: 嘿，啊手脚会麻木，
0: 四肢会麻痹，
1: 嘿，会麻。啊，过来
0: 吼，这边人咧问我，
1: 过来吼，过来就是讲咱这个腹部啊，肚脐骨卡住的这个所在，腹部会闷痛，
0: 闷痛，
1: 会安尼闷闷痛痛，
0: 肚脐下骹三只手手尖头的所在，会小可闷闷痛痛，
1: 闷闷痛痛。哦，啊，过来就讲啊，如果那是大胃压个有来的事，还有经期的这个女生哈，她会比较经血会过多，比较容易痛经啊。
0: 哦，
1: 啊，过来子宫比较容易发炎。
0: 我有个现在
1: 也发炎，也
0: 发炎了。
1: 啊，过来，比如说这个女生的妇女疾病，也会比较多。妇科疾病，
0: 都中讲到脚麻手臂，脚手冰冷，原来这个妇科
1: 有关的。所以你只要补充红景天，啊，好，咱的血氧不高，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各在竞争，其实拢不一定爱去食西药。
0: 哦，对啦，西药关就伤济啦。
1: 是啊。
0: 咱台湾人会去西食较济，就是西药一直吃，
1: 包括包括细菌、肺部啊。哦，咱咧穿腿就是把空气吸进来嘛，吸入到人体嘛。然后伫咱的细胞进行二氧化碳。啊，甲氧气的交换。啊，如果咱的细胞，那一分钟无到千二 cc 的血液哈，咱可能会比较容易胸痛。
0: 胸痛。
1: 胸痛就是我们的上胸坎这里。哦，咱的下巴骨的啦。如果以乳房来讲，就是乳房的往上。哦，咱这个胸颈啦，胸坎。
0: 对，
1: 这所在拢会安尼痛痛。
0: 八卦闷闷痛。
1: 闷闷痛痛。包括下脚片。背部也会闷痛哦。
0: 八卦在下脚片有咧闷闷痛痛。
1: 是，
0: 迄在看是是讲咱的含氧量。
1: 含氧量不够，包括呼吸会困难。你咧喘气，感觉讲，感觉吸无空气啊。然后吼，这个下肢水肿，这个下肢水肿，甲腰肌无好引起的肌腱无啥大，因为细胞那是空气高温不高吼，很容易造成缺氧。下肢水肿就是一般拢集中伫咱的这个脚尖头啊，
0: 脚尖头啊，
1: 集中伫咱的脚踝，叫做脚踝，甲小腿肚是个哦，脚肚是这个，所以讲细胞袂使。缺氧，
0: 现在缺氧，
1: 血氧要足。
0: 你拄仔讲啊，地方你敢讲？咱拢爱
1: 对，目睭
0: 对啊，
1: 目睭吼，目睭的部分如果啦吼，足够会酸涩，酸涩，还是足够会安尼打打，还是较严重的会看红筋呐，
0: 看红筋，
1: 这嘛是咱目睭的这个缺氧所造成。你对着长时间食西药。愈食愈重，包括你对着一撮保健食品，伊个食效果袂歹，啊，毋过你为着要互较紧嘞，阮只五工之后，你要变三工之后，我建议你配合红景天，
0: 红景天吼，
1: 伊是萃取物咯， 萃取物哦，
0: 对，来上重要上精华来抽出来，
1: 是是，
0: 好，咱食会当好做精进来翻身，
1: 是啊，
0: 是啊吼，因为咱食以前就讲吼，红景天嘛，爱煮茶，爱控汤，
1: 对，
0: 唔免
1: 太麻烦，
0: 用粉，个用粉爱食真济呢，
1: 对啊，
0: 因为时阵去西藏的时阵就用粉，
1: 是，
0: 哦，福偌济，福加你去走，
1: 是是是，
0: 感谢检验师来咱这个来这介绍。血中的含氧量，未来的含氧量对咱有多重要？以上是咱基本的健康常识。感谢检验师跟咱做伙来分享，再开始收收看歌曲，那个真系咱的很甜。

0: 阿妹洪景天，啊，香港检验师洪景天手上爱主要有一个高兴，好个性的好，但是再跟人分享一下。
1: 这个洪景天哦，因为阮这是这个萃取物哈，拢处处浓缩的哈，
0: 浓缩的，
1: 所以讲伊补充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0: 重要
1: 啊，对着咱早时啊，透早起床，
0: 是，
1: 到甲中昼，
0: 是，
1: 十二点进前，
0: 是，
1: 这段时间，
0: 哈，这段时间，
1: 五时进前，哦，拢总有些它，因为你补充的饲料哈，伊的血氧量会非常的充足，
0: 嘿。
1: 啊，我听讲造成着消费者吼，伊个啊，做讲五钙，
0: 五钙，
1: 讲啊，食落去精神就好啦。
0: 但只哦，五十五钙哦，讲你个五花，精神的真好。
1: 因为咱维生素的费用吼，
0: 是，
1: 你像我有讲，体重的13%，
0: 是。
1: 啊，咱维生素这么多块吼，你要把它的氧气全部补到100%
0: 吼，
1: 你补加血氧浓度。
0: 先来保
1: 护，非常的充足，
0: 这是安全的产品，
1: 是，
0: 不是讲话我哩爱水吃，迄个水冲进去，水也水牙下面啦，
1: 是，
0: 所以咱啊安全为第一，
1: 是，啊，如果呐，比如讲你有要去做一寡啊较粗重的工课，
0: 较粗重的，
1: 哦，还是讲有去个啊早时去个爬山，哦，还是体力较无够的，
0: 是，
1: 拢总建议，先固定个加炸能量，
0: 先固定加炸能量，啊是有时啊那个，哎呦那穿无线起来一块。
1: 是金波枪类，
0: 金波枪类，就像今日含氧量不够，赶快的意思，出门波枪子。
1: 啊，这血氧哈，血氧老高哈，啊，暗时啊在困的时候，咱这个脚肚哈，比较不会胀痛，脚肚它的吊停。
0: 哦，被吊停，对，吊停爱个脚夹弯脚弯多，啊，无在关水。
1: 是。
0: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
1: 啊，这一盒哈，伊成本悬啦
0: 哈，成本悬，
1: 所以咱一盒，咱一盒的价格哈。是1500元，
0: 还是算着钱啊？所以我拢要求讲哦，我会当讲这么嫩，会当吼大家拢吃来吃这么好的物件，
1: 较有态度。
0: 对，就讲恁啊，吼大家吃还好，吼大家唔免安尼烦恼家己的身体太差些，这嘛是一种福报呢。
1: 是啊，因为咱身躯顶的血吼，血氧一定要够。
0: 是啊，
1: 啊咱身躯顶的血要如果血氧要有够吼。啊，伊对着咱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有帮助。
0: 是。
1: 啊，所以讲，检验师即阵来到着咱开始的节目吼。
0: 是。
1: 即对阿妈特别的回馈，吼、
0: 哦。感谢。
1: 诶，这个啊，这个心情啦，吼、
0: 哦。感谢。
1: 啊，咱一届呐定两盒。
0: 一届定两盒。
1: 好、哦，两盒三千。
0: 两盒三千。
1: 诶，两盒三千吼。
0: 嘿。
1: 啊。
0: 你再加上。你拜托，
1: 加上一盒无？
0: 加上一盒好不？
1: 加上一盒无？
0: 因为爱效果真快，开始还蛮工作。我爱的是讲大家效果会快，加上一盒，拜托。
1: 开始啊！你现场咧招数，
0: 是
1: 咧加上一盒，安尼就三盒三千，
0: 三盒三千好不
1: ？OK，
0: 卖台价价，
1: 三盒三千，
0: 三盒三千，4000元会当配五盒上去。基本这个结束的时间，我头家特别买4000元。再追加赠送一盒价值2000元的纳豆，大包装60粒的纳豆，不管大颗散，就侪人拢有这个胆固醇收管的问题。胆固醇收管的影响着咱的心血管。纳豆配合着这个红景天来吃，纳豆唔呐改善心血管的问题，而且真紧会当消除你血管内底胆固醇，所以配合红景天来吃嘞。精力得当提升咱体内的含氧量，咱若讲四肢冰冷，四肢会麻会疼，含氧量无够，常常咧头昏车车，哪个安尼唔愿意来改面对，哪个安尼唔愿意来讲，在咱的身体对伊较好诶，你要怎样无情，身体咪无情对待你哦。什么上无情？我感觉家己的身体上无情。有时候化感冒就感冒，化安那就安那，拢无咧甲你参详。今麦这个特殊的时间，含氧量真正是非常的重要。要不大家想咱要进去买血氧机，也常拢在测试咱血液中的含氧量有够不？那不搞起来，马上警示自己是不是出问题哦。所以今麦哩特别推出红景天，今麦足侪人打电话来讲开始啊，安那部温度足侪啦。不过即卖含氧量吼，大家拢知影非常需要。啊，我敢会当六盒全部拢红景天，会当阮头家拄只讲含10组 六盒四千块全部拢红景天，只有十组的机会吼，请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疫情期间特殊的时间，红岛引领唯一会当马上提高你身体内底含氧量，只有红景天会当帮助你尔。听好哦，今仔快乐缺氧的人非常多，你感觉你身体非常的正常，按哥你唔知影讲你体内内底已经缺氧啊。今仔这个特殊的时间，医生拢讲你爱马上提高你的含氧量，请你紧把握这份优待机会。原本是三盒三千块，今仔日特别优待，因为咱规家伙啊拢爱提高含氧量嘛。你若加一千块，会当互你搁加三盒转去哟。今仔日才有名，而且只有十组机会，卖完就无啊。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六盒，因为今仔红枣一面，我爱大家拢会当健康。这是阮药厂这边咧回馈社会，特别推出的真正无趁钱的操作，请你一定要把握，只有十组，卖愈侪，阮了愈侪。所以电话紧卡，我紧来接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卡来搞买，拢是三千块三盒。绝对拢无任何的优待，今仔日特别十组，疫情期间的特别优待，各加一千块，各加三盒，希望全家伙啊，大家拢过好。阮头家讲，台湾若加一个人健康，咱台湾就会当加一分的安全。即个前线护理人员接袂遮尼啊辛苦，拢无法度登去做的，这是阮会当为社会做的代志，请你爱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们今天就是来带咱的阳气，跟咱的五脏六腑，唔系五脏六腑啊，你的头啊，你的目睭啦，甚至你的手的上尾啊，这个肩头啊，上尾啊，脚尖头啊，上尾啊，靠着火，靠着阳气，甲所有养分来带来吃。你若内底无阳气，伊就无法度带养分去你的五脏六腑，去你的头，去你的目睭。这个头那缺氧，超过30秒，会产生真大真大的病变，甚至会休克，甚至会变植物人。所以咱内底那个含氧量一定要够，含氧量没有够，就是用红景天来增加咱血液含氧量。血液含氧量那些，血红素那些，你的病黑等上来得到一个改善啊。现在苦了坐起来讲车车的病态的哦，这个血液差不多够的，要这加两三波的，就那穿皮皮，一点那穿一大裤的，加两三波再穿大裤的，这就是含氧量不够，你的生活的空气，你的血路在，你只要发到个技术穿出的，这拢是含氧量不够，就需要咱的红景天来增加咱的含氧量。来增加咱的含氧量，尤其是心肺更重要，不免讲，因为含氧量就是氧气甲氧分，就是借着咱的血管带动，给你传去到，你的营养分就到到，你的健康就到到。你若传袂叮当，你就危险啊！也讲，你若传袂到，就是讲，你的脑内底干垃圾的，拢无氧分，拢无氧气。人爱漱空气才会活，咱的身体空气爱会丢才会活。足济人就是拢漱无氧分、漱无空气，才卡手袂灵自己。上尾啊，啊天热干呢啊，你的脚甲你的手拢安尼冰冰凉凉，足艰苦的，都永远爱穿尾啊穿条条，穿真济足无效的这款的。红景天真正爱来使用，会当改善着你脚尾、手尾灵自己。以前在清朝的时阵哦，在清朝哦，伊就叫洪景天叫做神炮。伊那咧烧炮咧震惊的时阵啊，就爱烧兵、爱怂、爱造、爱回腐烂，就是拢靠这个洪景天。咱今嘛防疫四重战争，血液中的含氧量是医生一直交代讲一定要增加，啊，无外口的血氧机是安那烧甲拢白。因为随时咱都在看讲血液中的含氧量不够，也是不够。你只要有在补充红景天，今嘛开始补充未嫌慢，听讲你不爱补充尔。咱今嘛若开始补充红景天，就会马上提高咱血液中的含氧量，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对抗病毒。咱大家一个人那一旦健康，台湾就加一分的安全。阮头家基本是要回馈社会，重蹈覆辙。只要咱加一个人健康，加一个人安全，咱台湾经济就可以防堵疫情，经济咱就会当抗疫成功啊！吼，所以阮头家才推出，原本拢是三盒3000块的红景天，今仔日加1000块，叫你加三盒上去哦，加1000块加三盒，等于是4000块6盒，叫你加上去。希望规家伙啊，大家拢会当提高含氧量，那含氧量提高呀，你的末梢血液循环全部拢给你提高。末梢血液循环就是啥？哎，跳起来，甲阿妈的脚倒过，阿妈拢无感觉吼、哦。你唔免搁食寻啥物啊？这边的红景天唔拿半杯半烧少尔，咱提高含氧量的同时，咱的刺激循环、刺激无感觉的这款的问题，嘛做一遍来替你解决。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红景天半杯半烧少的机会。阿伯就无这款的优待，因为疫情期间，这是阮会当为社会做的一件代志。啊，无你过来买红景天，拢是3000块三盒，一寡优待拢无哦吼，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25734545，空数九25734545，疫情期间提高含氧量。对抗武汉病毒，再来那安呢？对抗病毒以外，佮大家伫手机、卡手边练，手机无感觉，做一遍来替你解决。
刚刚今仔日会当用半卖半收藏的介绍，14000元，六阿伯红景天炸上去，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扣数九0 7 2 3 4 5，扣数九0 7 2 3 4 5。

崩溃的像那钢琴跳回去来来来来听我听小白就听得起

江南当今可会哭，来来来，今后定是小白的酒饮到天。

压力真大，你感觉你压力真大，常常胃痛，常常免一直下降，常常心情无好，红景天会当来帮助着你的心情恢复着正常。你头壳氧气哪个？头壳就会当较清醒，头壳就会当较清醒，伊会当予咱抗压性加较悬。你感觉压力大，规个人遐嘛酸，遐嘛痛，唔知痛倒，遐嘛艰苦，遐嘛痛，等于压力上大吼。还是中风，还是中风，所以我们今天那了解荷尔蒙名，咱的这含氧量哦，会那稍微跟咱刺激，咱就唔免惊会拔、会滴哦，会拔、会滴。人讲会循什么名呢？就是要改善刺激的麻痹，刺激麻痹就是你的血流无够，你的刺激啦。你啊有法度流到你的刺激嘞？第一。嘛是爱靠着讲哦，咱血第一血更爱好哦，爱流脓，过来就是咱血内底含氧量有够，或者氧气带到你的四肢去，你才会四肢拢安尼麻安尼痹，嘿，迄麻起来对无？迄拢什么拢敢那去顶着同款的，啊，要提啥拢无力，迄麻起来出艰苦的，迄、那个四肢麻起来出艰苦的，你做小代志拢敢那去顶着同款。啊！咧梦想拢无啥感觉，规身躯敢若一直拢互震震着安尼，足艰苦，未死来这个害啊，啊个麻，啊个痹。我们今天会当真正解决你这个麻痹，也个有无感觉的问题哦。上重要的就是，尤其即卖疫情期间哦，大家最缺少的就是养分、氧气，拢是给你抽这个血氧机的。其他的抽血氧机，就是要补充咱体内的氧气。氧气呐，补好够，这有一个名字叫快乐缺氧。明明看起来较正常诶哦，样个现在他体内都已经没有氧气啊，都已经缺氧啊。我去只病医一扭落，哇，阿伯啊，你看起来真正常诶，按过你体内诶拢无氧气啊，真诶真诶，上手真诶去倒落，有时啊搁直接搁插缝诶。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人倒去无喘气的时阵，就在插缝啊，插缝都无要紧，上惊就是一堆脏物物，倒落就佫无佫爬起来，这倒落就佫无佫爬起来，所以大家人一直在抢这个血氧机，其实就是讲红景天会当提升咱体内的氧气，红景天起码抢个准备无啊，那你今把握最后的机会，原本红景天温拢是得3000块。今仔日疫情期间，阮头家希望讲，台湾那家家人健康平安，台湾的精进会当防堵这个疫情吼，所以阮头家基本真正是半卖半收档，今仔即个操作拢是了钱的卖，伊当然希望讲用伊家己小小的一份力，会当帮助着更加更加侪人。起码最重要的是补充体内的血氧，补充体内的含氧量，这个把握这边的机会。原本3盒3000块，今仔日加1000块，不加3盒，等于是4000块6盒，给你提上去。电话一定要听卡，控诉九0571345，控诉九0571345。即马缺氧，水倒位是水再见的。啊，那即马水再见吼，是大红猛波的水掠去烧的，非常的恐怖。所以补的含氧量吼，尤其是年岁较侪，年岁较侪，你一定按紧甲你细胞的含氧量紧要起来，非常非常的重要。等我甲你检查，叫你家己的名，控诉九2571345。为着你的性命，为着全台湾第一份的优台，6盒4000块的红景天。

请你一定爱把握彭景天这本，阮头家真正是了钱咧卖，这本真正是了钱咧卖，伊希望讲会当帮助着更加多人，会当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咱台湾若加一个人健康，咱台湾就加一分的安全。所以这本真正是了钱咧，希望讲为台湾经济恢复着安全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含氧量，除了说身体的健康，头壳的清洗以外，你的四肢麻痹，四肢冰冷，四肢无感觉，赶快做一遍来给你改善。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消费者，你一遍若买有到六盒四千块的红景天，第一你真正是买到比成本价搁较低的价格，第二最大提高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当你的身体发现含氧量无够的时阵，拢已经是低估啊，尤其是年岁较大的五十岁以上的，你发现你含氧量无够，拢已经低估啊，所以请咱去病院，拢先甲你先头啊验一个物件，迄就是咧测试你的含氧量有够，甲你的性命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安尼。红景天搁要解决你四肢麻痹、四肢冰冷、四肢无感觉的问题，你会当用先锋加扎的去，可以当解决这样尔多的困扰。上大的收益者是你，所以请你把握，今麦已经剩三多尔，请你把握今麦六盒四千块红景天优惠机会，电话请你警察扣数九二五一零三。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麦电话真完善，你少加两一遍，也是搁加卡一遍吼。今麦拢已经完善吼，大家拢在抢，你唔通抢无着才来后悔，安尼个白富啊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여러분 신뢰가 다 살아다오 찌리마스.

阵青春少年时，父母的苦心替我抱怨气，谁人担心爱伊，也是放几世纪，咱好的小酒，着笑几年，阿公啤酒量真正无

会。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去帮助为难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直偏有金毛马所，大多为西风到河天。今日东南部地区一直偏中半岛南山地上坡，午后大西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所有局部地上地上坡。每好方面修炼上来透透，下西乡一处露天死亡回收。进前接连在大雨当中，突然间发生了火警，服务处民众感觉真奇怪，路大雨还会有火烧厝嘞？上个调查发现，起火原因竟然是放在回收电器内底锂电池等材料烧到，所引起的周边可燃物，出现着锂电池在消失的环境当中，产生着火灾危机。中国官方就来呼吁啊，正在赶紧整理的厝内底外地的锂电池跟老旧的设备，并且落实着分类回收，降低着火灾风险。提出着民众三项锂电池回收的原则：第一，分类抗联回收；第二，迅速交付回收；第三，防止着受到机会。只要建立正确使用跟回收观念，定期检视，并且建立着厝内底外地的电器跟设备，做到有效降低着火灾发生的风险，共同守护着居家加公众安全。立功立量，风起云发，年春节六月二十号到二十一号的中华管理体育馆100-69是来举办。今年依照必修十位主题，邀请了张耀明、王玉华以及康淑恩等等知名作家担任着讲师，透过着两天丰富的课程，锻炼着学员心理学在着必修化的创作技巧和文字的理解。活动名也限六十名，这个季开放限定报名20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文化爱好者踊跃报名。中国管政府文化局的关系，红旗本海年以着国土甲书写为起点，邀请着创作者分享着经验，以及着学员在交流甲实作当中发掘着文字的力量，透过着课程甲对话，培养对生活甲地方文化娱乐观察和创作能量持续来构思，为中华文化拉下着属于当代的声音。为着兼顾着学习品质甲课程参与度，本次文化年必须交着500块保证。三年参与两天课程的专业活动，结束了专业配台。1985年，金门暗会乡镇的出身案，一个中华关文化局规划办理，邀请着多元表演团体参与各乡镇巡演，透过着艺文活动传递金门的文化。5月24号，这礼拜日节开学的五山国小边的停车场，邀请了即将成军火舞团带来的震撼的演出，融合着肢体艺术跟非遗。接口，透过着热甲力交织的动态展演，营造出制造神力而且经典舞台氛围。会演示着舞者热动演出，呈现出真富视觉的冲击加艺术的语感，和观众丰富地展示着飞舞的技术、独特的力量甲能量。活动拢是免费入场，邀请着乡亲踊跃参与。在各场巡演当中，展示着无同款风格的艺文力量，共同拉。是属于电影的美好回忆。因为六号是星期一节红太期马上就来，台中周文公司已经完成了专扫风险整理，各家各风险车站提前观点着各项风台防洪设施加应变资源，将会展示着车站规则、机场以及重要机场设备等等重点区域，强化着测温系统面对着服务以及极端气候应变热热，确保着旅客通行安全加英文稳定。今日的公司来表示啊，这份已经成为着市民日常通行娱乐大众运输工具，并对着近年来极端气候甲低温时，用港口频率增加，这份系统的风险整理工作更加重要。因此，每一年的信息进程拢会针对着可能受到服务影响的区域，提前部署着防灾措施，以降低的气候对英文所造成的冲击。一直是做水管局马上要搞啊，台中市 政府宣布嘅为了改善嘅空气品质，并且解决嘅农民是挂了露天式嘅除草所造成嘅空污问题，然后透过嘅跨局处合作以及话把这个甲企业提供嘅抑菌肥使用，将除草麦小排当变成肥嘅传统观念，亲近大地，得到反转嘅农民传统思维观念。康波这份支持啦，为了改变的农民就地收的除草，已经锁定了露天燃烧热点，并且设立的 AI 地址化验系统，进行了24点钟巡查抗洪机制。康波给了提醒啊，依照的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的规定，露天燃烧行为涉盖管会当处10万元罚款。如果在夜间家里或者空气品质不良期间违规，将加重处分。呼吁的农民千万唔通伤过靠势，为着提供的市场甲游客更加优质安全的休困甲文化体验环境。台中市政府已经争取着中央的补助，大约着4000多万，办理着当时客家文化园区整体环境优化以及设施升级计划。为着自今年10月1号开始暂时休馆，展开着工程制作征地作业，以为着园区边啊，以着宝岛熏香实业社所经营的中澳高速培养馆，就依照的作业规定，在今年4月31号收集档案了后收回。体委会强调，当时三峡客家庄的开垦历史和林业发展息息相关，保存客家庄三个文化和中澳历史的记忆是政府爱做重要工作。未来台中市政府将坚持着沟通无中断、协作无间等原则，持续陪伴着下一个新地址，和经济中澳文化会当延续。国民人士的理想保护意识提升，除了身体福利以及话精神和精神福利，遭到许多关注，成为未当呼吸的危险伤害。南投县社会一直劳动局来指出，近期相关通报案件有增加趋势，都发生在家庭日常活动当中，对微小行星发生严重性侵。针对着相关的案件，社会一直劳动局来表示，接受着通报了后，将依照着个案状况提供着多元服务，包括亲子的教育、亲子助伤，必要的时阵提供着高速治疗，并且协助着连接医疗资源等等，以支持家庭。公民恢复，南投县政府社会一直劳动局来表示，精神甲精神暴力都运动在日常活动当中，无容易杂杂，但是对微小影响真深远，呼吁家长撇开伊个武力，破解或者威胁作为着教育方式，并且伊个正向沟通所带着精神上的回应。如果有教育上的压力，应该主动寻求专业的协助。但当时的出名的怪力的时阵，上好的做法就是马上停止吃。蔬菜虽然富丰富营养素，但是如果料理的时间不够，这些变质的食物正在经过着吐、腹肚疼、老塞等等急性的胃酸炎的症状，严重甚至可能造成了脱水加低血压。多大容易中毒的天然食物？第一，当当某天时发热、中暑，或者吞了上过腹的时阵，内底会大量产生着溶溃碱，严重时阵可能会致使到讲心肌混乱、呼吸衰竭。第二，无煮熟的豆类，参如菜豆、花豆等等，中间含有大量的植物血球凝集素，将会引发着剧烈的腹肚疼和吐。第三，目前含有清肝，身体消化了后，可能会转化为氰化氢。另外，还有一寡即使若无煮熟，也可能造成着想要吐、头晕甲无爽快。第四，苦杏仁甲葡萄粉、米啊粉，甚至是苹果籽，都含有苦杏仁苷，人体代谢了后会放出着氰化物，过量摄取可能造成的头壳疼、呼吸困难、肌肉病，甚至呼吸衰竭。第五，新鲜的金针菇含有秋水仙碱，建议去饮配料后，可能形成了更加具毒性的代谢物。以上新闻一直留连，本期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0: 英国
3: 阿公
4: 阿妈阿学英语。
0: 英国。
1: 请收听，
3: 请收听，
4: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6: 今日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哦。今日咱要教的单字是恐龙。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恐龙已经绝种啊，对不？为虾米遐尼大只、遐尼恐怖的恐龙伊会绝种呢？那是因为啊，恐龙是一只呆头呆脑的野兽啊，呆脑兽 （dinosaur） 就是恐龙 ，D-I-N-O-S-A-U-R dinosaur 呆脑兽就是恐龙，千万唔好骂人讲你是呆脑兽哦。

your shell.

健康资讯来当您，健康一点零。我今天好好家他们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如果别老听我们古韩国中的唐人的，我要留出品时间，我自己跟人汉当中，就是个善台，在客人会当中有沟通了吗？

言葉欲しいの

愛してしもて分かるな。

的奇迹，无私的爱。

冷たい畳の

Oh,

0: 道观的那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建议建设渐进式渐输出感海力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照顾，咱休息时机爱健壮，分就分人不通费用，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各自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是快乐，就要会晓自强，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区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环境请记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328199。

0: 九九一三二八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若是到十三岁时阵，伊的思想、伊的理智就开始一直成熟了。伊看到父母会一举一动，看到父母逐日都无用，看到社会上正济人逐日为着生活在遭受，伊小小的心灵上都有来想讲，咱人是为着啥物在生活？伊开始去探讨研究人生的真谛啊，伊去了解人生的意义。所以做现代人的人，伊已经十三岁以后，都要学习注意，学习改进步。可以对着伊未来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唔通好惊入下咯。一个人若生活无一个目标，就产生一只船无路径同款，失去伊的航线，伫大海中漂流，到尾啊，伊无法度达到目的地，却变成懵懵懂懂、含含糊糊的过一生。同样好重要，你有感觉饲囝真歹饲无？你那细汉红红幼幼，咱希望伊早日大汉。你那大汉了后，烦恼的代志正是一单对一单，千万唔通一直用即啲嘅方法去教囝，一定要有耐心，爱用爱心，用开化引导嘅方法，帮助伊理解，可以知影利害关系，相信你的囝将来也是社会上成功一份子，会记得。开化经济层面是真认真、真慎重，讲一遍二。

你这阵的社会在统治。你那细汉真乖，真听话，步步行行拢真顺从。你将来是社会上的先进，无一定会比高乖囡仔搁较乖。因为对他乖，对他顺从，表示伊无自信，伊无好奇心，伊的头脑观念无解脱。同种好经历，你的囝若使你操心，使你烦恼，一定是歹的形象。只要你下苦心、下功夫，你在扛下，你在进步，将来成就一定是真快。因为高乖囡仔头脑拢比较卡好，只要伊开化了后，认识利害关系了后，伊的强烈、伊的变化，拢比人去卡好。人外国人拢是人伊的囝，细汉是愈高乖，愈到问东问西愈好。有时对囝若是过头严肃，伊变做毋敢亲近是大人。事事行行拢会暗看，煞会分第十岁。那安尼做事大人的人，就失去开阔引导的机会啊！现代人是愈来愈开阔，愈讲究礼仪，只要是礼仪充足，是对的。做事大人的人，唔通一味的执事，爱用玻璃的方法，安尼你会惊，会比人较紧成熟，较紧出人头地。

菜头那是在大出的时阵，有真侪人拢会菜刀花，将菜头甲切过四片来试一下，然后甲拍破大，将拍大的菜刀甲放伫案内来将，放入固体里汤。每年的菜刀花会当治疗打法，咱中医中药有真侪研究，拢是靠着经验做起来。菜刀花治烧，是民间有流传真侪故事，较早有一个农庄。这个龙江有一天他要去很远的地方把一个长官行行，因为以前交通很不方便，出门都是用行的。这个龙江行过来两日，因为这条路不去感到风寒，发苦不发燥不苦，但是吃药吃也吃不好。有一天这个龙江行到一个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寒了，他就把人叫出来救命。这个人他真有人间力，真照顾出外人，一看到出外人安尼四处走，手机声一挂菜刀子，和一个龙江女。这个先生，这个龙江女走的时阵，伊搁举一挂菜刀，和一个龙江，交代那个龙江讲，这是阮祖传的秘方，菜刀子会当治伤。这个龙江伊真是拢啉菜刀子呢，到真正算好治。这个龙江去到广官的所在，原来那个广官也是去对着妇女的打伤。梦中伊就将人送伊菜脯，听地和壮观哩，咸咸真好哩。十外当年壮观的少将本来以后去，壮观非常的欢喜，就送下点银两回了梦中。梦中不再送银两回了乡下人，就从迄个时阵开始，大家拢知影菜脯官会当治疗家伤。经过临床的经验，抗愈久的老菜脯是愈有功效，菜头。伊个名叫做来福，菜头子叫做来福子，是医气痰的药药。咱用一盖一本书，有一个方头，叫做三柱养心汤，专门降气化痰治伤。三柱养心汤干那三味药啊，就是苏子、一盖子、甲来福子。来福子也就是菜头子。咱中医中药然后运用大自然的资源。人讲种的河山是无限好，一草一木拢是好，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也要用，只要用就是用药时间就参照，反正即支同款，不过稍微病因可能有真侪款，病理爱分会清，药理爱分会明，冷燥、热燥、气痰、湿痰、寒痰、湿痰、涩痰、风痰。鼻息生痰，湿热生痰，咳嗽生痰，这个机理爱分的详细，传授上每户是无困难的。

不再继续你工作。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疾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洗清洗，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蔬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放好淡淡淡。就是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泡澡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灵霜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一个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健壮，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霜之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霜之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霜之精。

这阵有真侪人去治着皮肤病，我这阵搁用皮肤病病因甲治疗方法搁来控制住。皮肤病有外来因素，有那有内化的因素。皮肤病会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热天伊辛苦才会生，有的是寒天伊辛苦才会生，这叫做特殊的体质。那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爱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其他的皮肤病，参像生肾、生结、用钢卡、用钢手，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疥虫来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那最好比较是较简单，只要用微光外用的方法。用霉菌甲疥虫甲消灭蛋白，安尼生生世界，用钢卡、用钢手就会当治好起。咱中医上摆可用的药啊，参像洋地草、虾虫子、白胡子、七里香、连翘、乌泥、风精，这药啊拢有功效。啊，那湿疹甲臭头烂面，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皮湿。肝脏解毒机能无好来引起的，所以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爱强肝气滋湿，安尼湿疹、臭头烂面会当治好起。咱用在这本书，也是外科大全这本书，内容有真侪养分，参像姜大炼胶汤、十二排毒散、姜黄排毒散，这些养分拢是在治疗湿疹、甲臭头烂面的特效功效。其他的皮肤病，参像炎啊、炎啊、无名病毒，这是发炎性的皮肤病。这款皮肤病要治疗是真真好，只要选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功效啊。参像银花、连翘、紫花地丁、山茯蓉、八卦红、羊带来，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来控制，就百几种。那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什么款的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对症下药，皮肤病买好有那无困难。

我感觉非常安全，也感觉真欢喜。健康万谈经已上线这个节目，开播以来，不但受到多方面的支持加爱护，即阵我也受到中医药界重视。较早的人是养猫，无爱放开，甘愿走来观察底。即阵已经是无同款啦，养猫煞满天飞。啥物叫做养猫？就是中医的经过甲心得。确实治疗某一项病症，千真万确，也有功效，无危险性，未引起不良的副作用。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真正会当医好某一项病症，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是一生的行医心得所得到的试验，认为上盖好、上盖有功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养分。养分若要放开，爱出自清净的心，无虚伪，无自假名符，真真正正是出自真诚的心，确确实实是为着中医药界前途，绝对唔通凊彩胡编讲讲。这不但会害人，佫会折掉家己的性命甲血寿。人讲夜头三朝受心灵，先受先报，恶受恶报，唔是恶报，只是时间未到。俗语搁再讲。发干发巧是发真强，干干巧巧是天不强。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虎丹，即也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虎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虎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虎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牛黄五虎丹来治疗。牛黄五虎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降价7袋牛黄五虎丹。

起码咱来讲，你咧伊个病因，你咧大部分拢是痰火所结的，生伫痰本来所在，细粒的叫做力，大粒的叫做力，有大粒有细粒的叫做力力。会生力力的人，身体拢是较虚弱，感冒了后，因为细菌侵入淋巴腺，加上痰火横行，伫淋巴腺的所在。就接规粒规粒渐渐的流，那是要赶紧治疗，愈来就愈大粒。因为咱人的淋巴腺会产生淋巴球，淋巴球会包围细菌，将细菌来消灭掉。淋巴腺在咱人的生理上是产生抗体，是增强咱人的免疫力。淋巴腺会使讲是抵抗细菌侵入的本体。有淋巴腺，咱人就较袂感冒，咱人就较袂发病。因为淋巴腺积聚生瘤，变成淋巴，所以身体就会疲弱，身体就会愈来愈虚。生瘤的时阵，那个试看咧，会早会叮当啊，一个真好医。那是未早未叮当，规日多产生变叮当发，这就是癌，就真歹医。你那个治疗方法，除了用水果草来加药以外，本来使使用姜肉，买外醋，买用擦的。不过那是好治疗后，会有后悔。治疗你的上大大原则，就是气痰、清热、怕寒、解毒。参详血脉、五雷、昆布、理中、左气、茶壶、灵条、三连、五穴、元宗、地母。这个药啊，拢是真好用的好药材。那生理力唔通拖，愈紧医会愈紧好。这个力力，那按照发病的原因，不闹真侪种。详细来分起来是规定力、力度力、弹门力、连锁力、大锁后力。单纯原因，所指的力力比较是较好医。那是病因复杂的力力，同时一粒黑葡萄所治也好。中医讲，丹药是气虚原因，有些疾病有时干那用高味的药啊，可以当治好去。但是只是治某一部分、某一项体质而已，就是同种病同一个药啊，都有人治好去，可是有人治不好。中医讲，医较治效最难兼，就是安尼。不过许多草食的药啊，那是了解伊的药性，会使。运用伫正侪项病症，产生肝炎、肝硬化、生淋巴、生痈啊、生疹啊，还是臭头烂耳。有哪会说运用伫眼底出血的目睭症？以上不过是做参考。

幸福再去，驶满了人间的悲喜，今生无忧。

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我何必太在意，你和你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一生的

今嘛来讲一段海银翻海记的小故事。前边啊，有三车之家一再强求，伊行到顺路时阵，因为卡洞打了很费劲，油纸写到一撮卡，规撮卡拢是油。前边啊，伊真无分别心，伊要将油赶紧把洗落清洗，也是要涂刷，伊画了就刷。伊登记树林的时阵，本来无拍电话和交通警察叫人来处理，但是啥害啊？伫迄几年八点外，伊的后生入去啊。原来伊的后生骑快车，骑到十二路时阵，伊发觉到马路有油的时阵，已经是伤过慢啊！伊到大道来调档向，这边啊在警察来做签证啊，有真侪人拢来做签证啊，要要求非常医药费，空中好朋友。骑自车咱爱注意，千万唔通骑伤过久。产生这款情形，一定要工业社会时常在发生。若是看到路人有油，一定要设法来注意和警示，这是做善事。大声做危险的标志，还是打电话给警方，赶紧来求助，还是叫人小心警示。这款的工作是无用的，是做大善事，无形中会救了真侪人。产生枪电啊！伊车倒油，我就做啥？伊害着伊家己个囝，我害真侪人来抓倒。若是出人命，这嘛是同款犯罪，是犯着过失杀人的罪，这有哪会判刑？毋是了钱就当解决的代志，我只希望大家爱有防毒心。常理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行一善，必有百福。

0: 正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皮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袂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袂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袂来，听甲金放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抓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怎么来查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能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肥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节约。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2: 若要红面巾，需要金油棒；若要医顺有靠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张仪为汝而自豪，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心。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机请给控制，另外一个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有利设备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景点就当哦大山啊升起，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金牛书
1: 小如
0: 金牛心
1: 用心经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好生活。

求真的保留遗产，保求真的殡葬善安全。

なのに左くま住みにくございます。沖縄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あの人、私を残して死んだあの人を恨みます。

Oh, my God.

0: 爸爸的歌曲，妈妈是歌星。
1: 亲爱的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早点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有啥哩美术堂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会当有咱节目现场的纪念的当中吼。那些不乖的时间，他来关心打电话打电话吼。我是讲，你来问身体健康的人吼，啊，咱有患着什么款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还是需要医生甲咱看病吼？注射食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吼？啊，咱就去询问问的人吼，比如讲。食药啊，会引起腹肚的痛，还是食药啊引起咳嗽，食药啊引起口误啊等等吼，什么款的症状拢会当看起来三甲做探测。啊，若是咱一寡普通朋友有一寡骨科的问题要找交流的吼，啊嘛免客气哦吼，因为查某的吼比查某的吼，啊在国吼比较较好表达。
0: 嗯，可以探索。
1: 尤其咱一寡住伫这个吼，城下的一寡这个阿嬷吼，拢比较较避暑的吼。
0: 嗯，老婆呢，一世人都是因爱而生活辛苦。
1: 我阿妈家在
0: 那边很少遇到去。
1: 那样，那些人讲那五山哥的医生拢外因走的，那样啊。
0: 嗯，
1: 阿妈家在五山哥吼，我阿见五山湾这乡里过年好不好？咱拢免客气啦吼，啊，当然要收藏交流，当作是家己的好朋友吼。啊，有时阮同事做服务员吼，一寡上了年纪的员工无方便的人吼，住伫中部以上吼，也是住伫外岛的吼，啊，住伫咱台中的台山南头的七七分两零五位哪来啦？台南的关田两田连接东山咸水，家己的宜家。中市的燕巢大厦、三楼六府大厦面对的吼，这是属于阮公司来给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这一届，你使用咱的药品的吼，更加由阮来给你寄吼，啊寄去吼，邮资全部拢由阮公司来用吼，啊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这间地方收着药啊。啊，健康你若吃了好，啊，健康做这样义务性的指定药单，甲指明购买，安尼较便宜些，唔少的吼。咱拢会到早六点服务啊，下昼的九点，欢迎下昼甲敲着咱健康服务中心的电话。
0: 天空，天空，亮空空，有东西的空气，好电影，推荐的健康站。七空七空两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两之三，空几两零九零零六八零六六。
1: 欢迎咱每个电脑会上哥哥来利用啦吼，阿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今仔日咱台湾各地都拢是侪云到好天吼，啊那东南部地区南边中段都有南山的非常的准哦，中昼以后哇台北东东北部地区吼，啊都有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非常的微准哦。来发现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到30度，
0: 温度地区是22度到32度，
1: 温干地区是23度到33度，
0: 热天地区是24度到33度，
1: 昆甸地区是24度到31度，
0: 大丹地区是22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19度到26度，
0: 大北区是22度到30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们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 他今仔日天历是五月十九，古历是四月初三吼，今仔日是礼拜日啦吼，今仔日日气无好吼，拄啊拄着受死日啦吼，啊所以吉时吉时相时吼，啊拢总人伫今仔日来办着点吼，所以而且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对着吼，对着咱即个讲个这三合一的怪山吼，恭喜吼，会当着这个流感吼，啊，当新冠吼，新冠病毒啊吼，啊，两下子开始的吼，两公分的这个浅层太阳吼，这次保温箱就出来吼，来穿这个流感。气的这边真的用心找解决吼，看可以看起来保养的时候，所以现在
0: 才能够去做上山哦。
1: 对，然后所以有人说他们不修山上就蛮好听哦，放在心情修补哦，但是脑科的哦，被损受在不管哦，所以这类三合一的这类家用饭的快餐哦。在去年底，讲对着这个卫福部的预算吼，将伫五月二十正式来上市啦吼。啊，这个换机吼，这边介绍是300块吼，会当检验着新冠肺炎啦吼。啊，这个 A 型的流感吼，含 B 型的流感的这个吼，这三样的病毒吼，啊，头了十分钟就当查结果吼。感染科的医师表示讲，如果呐查是流感吼，啊只要你48点钟内底服用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吼，啊就会当有效降低重症的风险的。
0: 如果跟那个普通药物是不
1: 同的，是不同的吼，是不同的吼。所以咱的用心那边你要了解哦吼，都有人写这流感吼，你莫讲啊，你去这个药房药局来买一挂药啊吼。因为这要有医生看，啊，医生来开了对了吼，所以你家来讲我朋友做参考吼。中华民国的医站吼，有输入会有技术讲，会使讲第一款的三合一的家用的快筛吼，啊，上市来贩卖吼，民众会当到社区的药局来购买，并家己来操作啦吼。透过一次的鼻腔吼，鼻腔的采样吼，通过来检验着新冠病毒 A 型流感吼 ，B 型流感吼 ，B 型流感吼，好处是吼，免搁再反复来检验啦吼，检测吼，电话下边经营吼，我都来分辨方这个病因吼，他来验过的就医吼。用药啊，这个时机就对了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吼。
0: 啊，有人听有做，都真
1: 开心。对啦，而且通过咱的公园和别人做参考啦吼，安尼较袂把咱的病吼，
0: 整个病
1: 拖了严重啦吼，拖了严重吼，所以直接来通过咱的公园和别人做一个了解吼。
0: 两个关切，防疫的这种关切，中等位，现在。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们主持人蔡先生，我是秘书啦。啊，你咧讲，你阿恁太太拢食咱的大鲜健补丸，啊，讲食了讲解好呢。
2: 爱就是伊食几只阿家己挂得哦，
1: 好，
2: 阿阿迄个个卡爱卡挂哦，
1: 好，
2: 静起来安着。伊有迄个也是骨科的看啦吼，
1: 嘿，
2: 啊伊个伊个叫一直讲嘛，
1: 嘿，
2: 啊伊不我看，伊一直讲起来两只骨头，一卡阿盘两只骨头跌去啦，
1: 哦，跌去，
2: 啊跌去，啊因为甲空调过啦，
1: 哦，
2: 啊空两边啊，我讲安尼唔少咧，
1: 嗯，
2: 第二边嘛讲啊，拢无意思了，结果安尼老公我怎啊？听咱人咧见面，我是嘛在发生见到，我本来就咧吃，我就吃我吃了，然
1: 后是，
2: 我是讲我有会啦，买新衫嘛，我咧上了差不多爱穿穿，喜欢穿嘛爱保养嘛，
1: 对啊，对啊，
2: 啊，今嘛我是嘛在我吃，啊吃，一个过一会，一见到哎，有卡直播呢，啊不，就是一个两面板。就是你们把一个工进步，啊，我怎么能？你从安尼里面就进步来，各位来做办，啊，就后果就是等于讲够喝啊，啊，就水利干净，我还是各位是讲够进步，就比如安尼啦，
1: 好，
2: 我讲讲你管食了，我都平时你家喺度前年年把迄个时段我做一杯，然后
1: 好，
2: 你们整个客人管得啊，想管啊，
1: 好好好，
2: 是安尼啦，
1: 好，安尼好。对啊，你就爱去介绍个对嘞，安尼，我家里个啊，
2: 对啊，
1: 安尼哦，啊你讲伊住哩台南的家里，
2: 诶对啊对啊，
1: 哦家里哦，啊要到指定药房个家里药房，咁咪个安宁性个也拢有啊，
2: 对啊，我较近就三条桥
1: 啦，哦好啊好啊好啊，诶感谢你啦。
0: 医生讲效果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霸先健康丸，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肩、痛风症、筋脉的病、神经炎、关节的病，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大家认明，咱这是哪些的包装，老人家奇怪啊吼。啊，到底在咱的家里市场来签了几啊几个安宁药局，都有家里药局，拢会当买着恁的舒缓消毒推荐介绍的霸先健康丸。

0: 练功更不管年纪粗，感觉让我刮的要心动。希望挂住在我亲爱的枯萎老祖先，昨天做一片过去，真感谢主人，感谢那恐怖的地狱暑天。而今晚时间是我见过你的晚婚，那一点路就是天时间空苦的日子中，嘿，在夜晚时间家里我家该做何处，转播时间是全世界的啤酒，我全身都会外散，
1: 我全身的病少散，
0: 我全身都霸天，
1: 我人的霸天健过完，
0: 我们敢转播啤酒
1: 进攻的无效，但我全身的有片独当是烟片的哦，烟片金额中啊，可能加哦未再衰哦，啊，各转化区因走楼梯两只有红线有座，归团是后轮，关联是地区公权性是后轮，轮回中海青藏八藏领先哦，这家是这前三元内波波健关节波健的温点。啊，西江啊，中原啦吼，啊，这个源流信会，玉界是国外同啦吼，屏东区是大埔信安，永靖路卫生所对面后林药局，香港中华电影那边面面，内埔地，万山中街啊，进的万山社会互相跟前边啊，后林药局，都会看到咱高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这个中南部吼，那关西东部来扫货啦吼，啊，中央也就是六十八个人吼，啊，会使讲从多着这个乌帮吼、乌特的吼，啊来参透着这个基地用料来计吼，哦，或者乌特的吼来把持着这个用料吼，而且用料成功吼，啊。李顺真好啦，人天津的吼，足多啦吼，啊，这几天不会退啦，不会退哦，啊，你也看吼，这在讲对着这个台中的台大妈祖吼，啊来绕境吼，啊含这个北港朝天宫吼，又连续爆发着暴力的这个冲突的吼，引发着社会不安吼。为着要来防堵着这个乌道的吼，会设立安套机重要来电吼，照着这个防堵的大灯吼，他邀请这个社会吼，经建设来建设着这个铁网吼，为市为地区开始吼连续作战吼，他联合台中、彰化、南投、云林三地区，他等大地关。中共的同志哦，来推动中国少妇的专案哦，中共动员哦，在中两千零十一个宾馆哦，还在中花街的十二个馆做租金哦，两个对面的宾馆哦，他达到的五十四万一千块不同的金额哦，还在中。求稳定地区的治安啦吼，啊，这不是咱中南部呀，北部嘛太多呀吼，我觉得咧，
0: 用料跟那个垃圾金
1: 哦，无啦，再换换
0: 别的垃圾金啊，啊，所以啊，
1: 你讲，你也讲，哎，你自己跟咱两个
0: 人，
1: 你
0: 讲
1: 明啊，讲明的话些吼，啊，你一般来烧你拜拜拢会弄一百块嘛吼，
0: 有一百块，哎，就是个金，
1: 一个金，啊，一个。天啊，吼，天啊，安尼吼，啊，所以吼，而且会使讲对着这个重要吼，啊，诶，这个吼，听讲啦吼，讲起咱是唔知影吼，讲大部分主任委员拢搞了全吼，拢听住啦，吼，一定袂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听老嘅是好代志吼，啊，这马作为来管理人吼。 啊，这嘛是好代志哦，啊，咱唔能吼，啊来吼，即个学习来控制吼，啊，当然咱信心是好啦，信用是好吼，啊，但是问题是啊，
0: 问题是哦，
1: 所以直接就要来提出来，讲予咱的公众知知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按照公司的什么政策上说。在这阿基亚的时候，我先讲了一篇短篇，感受和这种感受。

心碎，幸福。

0: 今嘛先来进入一个广告。
1: 有你的声音。来，高站。哦，你这里对。哦，哎呀，阿你那钱哪里？哦，我太太呀。哦，阿你是请问你什么话？
2: 我叫啊，你叫我。
1: 哦，都有山那里会挣钱赚钱。
2: 啊，都有那里赚钱。
1: 哎。

谢谢啊，感谢你啊，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Yeah.

0: 佛说法大师经乐道长，一个大地大地做得快，如是说经大的提大师。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的苏康小如来给咱做服务的，我是在加油啊，要特殊了的两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天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000，不管是有空的或电影头前的单看板。7000000。
1: 咱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200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车来利用啊吼，啊，讲伫这个新店吼，春节电影这个庆寿吼，啊来请这个无脚的牙医师吼，啊来看诊吼，来看诊。总共有2087个人的电话，接达的牙医诊所来查这个健保费哦，啊，所以来起诉我的人就对了哦，啊，这健保费就拢咱缴的哦，来查听这个健保费哦，啊，所以这医生嘛是正一个呢哦，而且发现的新德关的德发区哦，啊，这个光德哦。啊，含这个所谓的牙医诊所七点吼，啊来留一寡许无牙医师执照人员吼，家己从事着这个诊疗的行为人员吼，啊有2087名患者挂诊了吼，该收出着挂号费吼。加上这个吼，诶，一寡这个住费的啦吼，诶，这个诊疗费用，这个合格医师的名字吼，新保健保医疗费用，不同的所得大约有875万啦吼。新的地检署平平讲，诊所是一个负责人吼，最高的到高的电话的人，七点一万到二十万。监管监督的这个业务吼，啊，登载无实的文书，含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财店的罪名吼，将来提起着这个公诉的对了吼。
0: 已经上架出来了，已收款，我们等等啊，这边代志，就这个时候，不管在按法官
1: 啊，像一般这个为国服务来，一般这个高科牙医这人。
0: 嗯，
1: 我阿有的人吼，甚至都请外口吼，外口的一寡这个吼无牌的牙医都
0: 有吼。嗯，我反正是有看，我就是没认识。
1: 对啦，啊，那讲伊有牌的吼，不牌的啊，大家都拢无看个实牌的吼。啊，拢无伊个看讲伊到底吼挂的这个执照吼，啊，就这个医书吼，诶，科技医科技执照。
0: 相比较多人讲，
1: 对嘛？啊，有啥物大家比较袂过吼？啊，人这一般吼，那这个公立的病院也是较大间的病院，拢有大医的这个学历的吼，啊，经历的吼，啊，拢写出来比较好难看吼。啊，只要诊所可能是拢中国的对啦吼，所以啊，看讲哦，这个健保费吼，875万贵啦吼。啊，这吼，这可能拢爱吐出来吼，啊，而且都爱歪啦吼，爱行歪路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啊，这个医术的诶，因这吼的地方太难，但系去做这个工作安尼唔好吼。啊，要请你来请，来请。
0: 嗯，感谢您。
1: 所以而且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在过去，是由大都大都在做德国市和中大的推广商，本科都在广州，初级等。

心声连着日子。

0: 咱们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甘米林律师哦。我林律师，我问看你有新职位。
2: 哦，我知道。
1: 哦，谢谢啊。感谢你哦。 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直接头前来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农历五毛一的朋友太家伙117年，农历五毛一菩萨开始了，不在地今年10号到今年30号，总量全部

0: 本机现在是珍贵的天然珠宝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现在这台苍穹中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予咱的精气神十足。现在这台苍穹中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穷送几件，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正的好奇阿弟来到你的本乡江淮江江地？或者你在江淮关上西南的干部，也是都。
2: 新家乡开咖啡，乌鸡蒜头甲乌丁，套上起来的当地的，我不想你的光景来出掉。这当中是在第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昆明广播电台。

就是南管区后来的九大的公里的大亚丁九路苏这边放一片挂圈这根线九路亚丁九路亚丁空间和平路进行修

0: 今日是新历的五月十三，古历是四月初三，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光继续把咱收听回电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的书堂交流来甲咱做的所在吼。咱拢唔免客气吼，光是买加油啊，买好资料，用心买健康诶。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健康诶九点吼，但是若买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即工地咱收着油啊，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看看，不然看看。
1: 那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控制控制零五三控制零零九零零零八零六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讲，坐坐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中华这个防疫啦吼，防疫吼有23天，这个疫情的效果非常进步吼。啊，其实这边的医生护理人员嘛，出不远的吼，他会使讲啊，但是嘛无法度啊吼，因为这防疫那像咧作战的吼，就咱有经过吼杀鼠啦吼。新冠的吼，你看讲咧，这医生跟护理人员吼，医疗人员甚至偌济吼，啊，所以这不得不吼，嘛是一定爱做的工作吼，还在讲这个转折重大转了变修的吼，这关注新冠危机，片面也全中央医疗量的关怀吼。喂，你好，我是玻璃哥。
0: 你好，
1: 玻璃是来搞啥？玻璃嘛搞啥？
0: 先生你好。
1: 你先说我这边，我这边的经济的复苏好呢，如果中心的行业好呢，是报报什么？报报啊？
0: 大报书啊？
1: 大报书啊？
0: 大报书啊？大报书啊？
1: 是这样。对。那就是大报书啊？好呢。
0: 哦，你怎么大报书啊？
2: 我都不懂，爱听你的节目，应该 出来讲话，啊，那个我讲的话啦，都，刚刚讲我们这边的话啦，那边我这边的，
1: 哦，
2: 啊，真是啊，
1: 很
2: 可惜，哎呀，啊，刚刚讲哈，我有时间，你讲有时间。你做法我也好好
3: 好你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还
2: 有
3: 生意
2: 好好，
3: 好，拜拜。
1: 谢谢哦，对着哦，对着咱这哦热心的照顾这个病人哦，亲切上路了哦，为无辜为全国传染病的医疗网哦，病人这个哦，来代算哦，来遴选哦，代代病人然后。南口中地病院、台北的院长、阿东病院、阿含台中院长建议十三间的病院吼，担任这个核心的照顾的病院，一旦爆发到这个消高病啦吼，消高病就有高压打掉啦吼，咱的动物啦吼，动物打掉吼，什么龟鸡吧，什么吧那样吼。还是这个鼠疫哦，汉他病毒变哦，这种的发展的传染病哦，以及伊波拉病毒哦，含新型的 A 流啦哦 ，A 型的流感病，第第五年哦，在这个新型的传染疾病变的疫情的时候，成为这个风险的再讲修改的这个堡垒的地方哦。就讲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初期哦，咱就咧用咧快筛试剂哦，会使讲直接哦来治啦吼，真侪患者哦伫病院急诊外吼，啊会使讲排队吼排个安尼热热等啦吼，啊会使讲哦这个医疗混乱的这个情境哦。下面传染病疫情引起的医疗量的量哦，分坏重演的哦，所以是关注修正哦，这个传染病防治医疗网的作业的转换哦，标签哦，会使讲指挥体系啦哦，啊，这个卫生主管机关的权责哦，这里可以指定的方式，个人收集的环节，并参考哦。美国日本禁止传染病的诊疗量哦量能，啊，这个当前的照顾的能力，分析传染病的医疗人的这个病例就对了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同中那边做参考了吼。不要紧，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赶紧加上线吼。啊，咱对事人对人吼，对事人对人。空白空空空七日八八九的电话拢赶紧打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吼，欢迎咱的朋友和朋友都会当坐得来利用吼。
3: 啊，你是个人，你是个公啊，
1: 一个人，其实都有一届机会啦吼，啊，不要紧吼，啊，咱的就书论书吼，就书论书哦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吼，阿妈欢迎主新的听众朋友吼，阿咱尽量起来就是单单的吼，讲重点的吼，重点吼，
3: 讲重点吼，
1: 讲重点吼，
3: 就是那个吼，我们是从什么
1: 呀？
3: 你
1: 等
3: 等快
1: 点，谢谢你的治疗，啊，差不多了
3: 吼。
1: 喂，健康科玻璃二，
3: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交
1: 流大家好，
3: 你好，
1: 来，
3: 先生，
4: 啊，我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是门吧
3: 门门门门门
4: 门门门门门
1: 门
3: 门门门
4: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1: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4: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1: 对吧？
4: 讲的吗？
1: 啊，因较早是讲什么？讲迄种讲啊，用金币叫还是啥呢？
3: 是啦，
1: 应该外口吼拢有咧检查呀。
4: 哦，啊，都
1: 食到
4: 足呛死啊，安尼吼，安尼有假声，食到到底是食啊，安尼啦。
1: 应该是无要紧啦，慢食多啦，吼。
3: 啊，当然慢食多啦。
1: 啊，一日食一粒丸就好啊。因为伊嘛，伊伫皮蛋嘛有介绍伊个料理呢吼，有诶拢用啥物豆腐啊吼。
3: 嗯，明白。
1: 有。
3: 嗯。
1: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所以咱对着一寡即个食品方面啦吼，啊，咱有诶有咸鸭蛋，啊有皮蛋吼，啊无啊简单啦，知影吼。那你朋友那边哪产业？
3: 嗯，那什么哪样是香的？哎，现
1: 在现在供起来，现在供起来哈，都有人下去，都有人下哦，真冷哦。
3: 嗯，那你在台北那个多少公都在做些？我是想让你学点什么？
1: 在做
3: 什么？
1: 农庄，农庄是农村的，这里风险。
3: 那边来的那个是南宁做的水煮蛋呢。
1: 这个皮蛋哦，伊会使讲有独特的刺鼻哦，啊，像诶咱的酿烧味啦吼，啊，会使讲有诶有这个硫磺味哦，啊，就是闽南的制作的桂圆蛋浆吼，这个两个真吼，和这个碱性物质来甲分解吼，产生着微量的这个氨吼，就是氨分子，啊，同一款硫化氢。气体啦，吼，硫化氢的气体吼，啊，所以这吼，这就是介绍的背景的这个关系了，对吼。单单讲一点上课，回见黄埔老伯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啊，对对对，
1: 有
3: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4: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4: 南京南京要对三十来一个哦，
1: 哎，
4: 我正打几龟啊，抓几条搞东西啊呢？
1: 哦，金龟啊，
4: 观音啊呢？
3: 那是金龟，什么什么龟？
1: 金龟啦，南瓜啦，
4: 南瓜，
3: 南瓜，南瓜，
1: 南北西啦，
4: 南瓜那拢金龟啦，
1: 哎，那个你正着讲那款，
4: 抓几条搞东西啊呢？
1: 好
4: 嘛，这个叫谢谢，谢谢公公嘛。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4: 那边在搞东西，
1: 谢谢啊，谢谢，好。哎，行了，行了，安排热天的关
3: 系。哎，你那个公司公司那个大厂的话，各地的关律师这边那个热天的关系，那这边在安排几年啊，都还挺。

0: 咱今麦先来进入一个广告。
1: 有啥哩？看你脸书啦，有看你都有在有收听的，有啊，好谢谢啊，谢谢啊，是啊，哎哎，谢谢，唔怪过，哎，你是不是在查查我的？哦，我在交五收费，好玩的呀，哦哦哦，谢谢啊，谢谢。因为你你讲都欠尾钱，我四十块钱的奖都了了，
2: 完了，
1: 哈哈哈哈哈
2: 哈，买到一套了。
1: 哦，前两天前两天你严庄英，
2: 严庄英啊，
1: 哦，
2: 你不要微博都不下手了。
1: 哦哦，完了你再卖了，再卖。好了，
2: 不要这样子啊。
1: 哦，完了
2: 哦。先先播完，然后做大片嘛，最快刷。
1: 哦，完了。
2: 那个是从上刷到下刷的。
1: 哦哦哦哦哦哦，
2: 没了。
1: 哦，成功。那你以后都不见了就对了，
2: 有了有了有了，
1: 好啊，那
2: 个介绍站都有，
1: 哦，介绍站的哈，
2: 哎哎，哎我给你那边一些有旁那个他外外资料那个他就我把你包括上都给，
1: 好是啊是啊是啊，感谢你了，谢谢了。
2: 啊那要要可以的，我有的听等于我们家没啥可以了，
1: 好那样，那既然你有那想要叫人到处跑的是啊。
2: 不了，我
1: 们
2: 到就不了。
1: 哦哦哦，哦，好嘞，哦哦，三千，
2: 你做这两日在，
1: 哦，
2: 做不挨过呢，那交我十岁就不偷就开始偷了。
1: 哦，丢了，丢了，丢了，丢了。
2: 呀，啊，都富人家家啦，啊，那光富有红米都吃不饱的。
1: 哦，是啦，是啦。
2: 对啊对啊，我讲你头三个月就加唔下啦，啊啦，三个月过人卡好啊，就直接
1: 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叫杂症来甲食，啊那是讲食了正常啊吼，啊再甲自己食，再哎呀对啦吼，啊有其他的天的病灶在吼，这个还是那个灶在在吼，所以灶不会那个病灶在就是话我们控吼，也病灶在我咱的气候一定会好吼。有需要到底招纳不点发展两千在哪一天招纳云南的系统组合比如那千华多国天主中温贵中海北辽新泰安有救农村的三杯酒里面出场交流还推荐介绍的欧九千的有健康大千的有健康

0: 一天生在大公司，大公司真善良，真善良。在我的六个太太之间的一天关系，就感谢这两个是我口袋里的人是他，而这一次的是去做过三反思，在我的六个是天使的苦苦的日子多，黑的日子的经历是家的最后的中国时间是全世界的啤酒，我全世界的雨伞，
1: 我全世界的地少散，
0: 我全世界的霸天，
1: 路人的霸天见不完，
0: 欢迎大家啤酒
1: 进攻者五十人，我全世界的病带领红山市中华有交感的上最好，还有国民啊国家一心同啊政府都好好海洋路闽南的分店，所以也是风云有救，啊，各位新城啊，各社对人民云有救，伊我头依然从波主到彼头三多路吼，将伊对面东城有救，小港是新观音有救，彼边是阿个永兴洞，啊，各位先锋有救，来回新延安，另外古坑就是这是三河吼，王药师傅也好，啊，你们给阿平安，祝花儿了新年姻缘木姻缘。化疗心有安，各种中养养理杠理杠有足，大波有足吼。啊，阳波先生啊，风灾万山社会古上天顶边啊，破林有足。天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有足。因为咱买着咱波上先的药店，以上是广告。回健康快乐玻璃好。
0: 你好。
2: 小夏。
1: 哎。
0: 嗯，太谢谢总
1: 管。谢谢你好。
2: 我告诉我这位是意大利哦，
1: 哎，
2: 他们那有安排进长期干啊，
1: 哦，
0: 一成功的
2: 最高了，
1: 哎，
2: 是俺主要就是一个广告
1: 效忠啊，
2: 对对，
1: 广告的，广告的国家，
2: 嗯，
1: 哎，
2: 对，他这个属于长期干哦，
1: 哎，
2: 我那喜欢来安检，
1: 哦，
2: 对，哎哎，现在安检不在当地，
1: 哦对，
2: 对哎。这所在不挂啦，
0: 不
2: 挂断啦，难搞的啦，
1: 那
2: 个，这难弄啦，所以反正算了，我这也算
1: 了，
2: 这中午了，
1: 中午了，没中
0: 午，到上班吧，
2: 阿爸哦，我那是这环境干净哦，这边的天气真的太好，
0: 这样这样怎么样？
2: 那也是费用是2500块的欧元，今年八月到这大高都有要了，我们是在澳洲啊，看着咱的在赛馆那个超人的国旗
1: 哦，
2: 我感觉
1: 真欢喜啊，
2: 真欢喜，
1: 对，
2: 那也是咱外交的贡献，咱就是在上看着咱的国家的国旗。就是因为这个越南人哦，就是这几年最有他，反正在又晃又有丢的啦。
1: 哦，
2: 越南在这年啦。
1: 哦，完了。
2: 就是因为这个扒手。
1: 哦，加利啊。
0: 和意大利那个是扒手。
2: 哎，就意大利越南的，但在这罗马我弄坏。
1: 哦。
2: 这几个东西就是哦，他个人话是印尼小姐啊，他两个在那旅游来干，他现在等于就是东西那部位的这个一个新班啊，
1: 哦，
2: 新改版，
1: 对了，
2: 他过来就是在去赌场啦，
1: 好玩了，我爱打球偷富爷啊，
2: 你就当个男人，不是就。但是归还的是特别啦，念得多呢也欢喜些。
0: 特别是我们
1: 这边，
0: 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老乡，
2: 对，所以那边 因为阮正经，因为我后边啊，不过当时用看到迄个爬草的，那那专家，这个我们得，
0: 你应该有看到，
1: 对吧？还做过几个人呀？
0: 谢谢你啊，红姐就是来送您，谢谢谢谢。
1: 是几啊？林长来讲，伊欠迄个金龟吼，就咱来讲南瓜吼，啊，咱下口的照相机吼，就个人经验，他就能再讲吼。伊讲你就爱真心啦吼，真心就是讲伊个发财吼，咱的金龟吼，迄心发财啊，甲
0: 吼
1: 念掉啊，也成一定破格吼。
0: 你讲真心的心灵，
1: 你讲好，另外因为较早吼，较早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阮爸建筑啊吼，建筑啊伊拢会叫我吼用一支迄个扫水机嘛吼，啊解心吼，甲讲好听吼，我爱土啊做好生吼，
0: 讲动心。
1: 哎呀，这艺术小讲，因为土啊心嘛做圆的嘛，加一个，加啥一个，像我土字都要抽小讲然后。所以
0: 练这些五遍已经没差错、
1: 哦、对吧、嗯啊、所以感谢咱这里下到的九个人先生啊吼，哦阿姨有智慧性，
0: 然后
1: 这个经验吼，阿姨本身也是用足艰苦的，然后家庭然后，啊但是伊个人足够，然后伊再过两个囝拢伫台积电的吼，一个是在在复苏啊，一个现在复苏的吼，真正待遇简单啦吼，所以话。简单，健康部落部咧，讲有一寡什么款的问题，咱大家拢咱提出来讨论哦。
0: 对
1: 嘛，拢解决解搞的人哦，他也解搞好哦，商量无好哦。
0: 各方
1: 面的因素，大家意见相交嘛啦，我参考参考啦哦。他增长咱的知识的变化，所以底下这边吼来讲，我咱的空间和平和做上课哦。喂，健康部老婆你好，
3: 健康部老婆你好，
1: 你好，
0: 嗯，健康部老婆你好， 谢谢。

0: 今仔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老姐，你好，老张。金沙十粒啊，用三杯，内杯电杯用三杯啊，外杯用三杯。啊，你啊，要用每张杯试我地啊，是排骨拢会使啊，是你爱食。对吧？会使啊，会使啊，哦。啊，金沙沙十粒啊，你做一日分家啉，你咪看两盖还三盖啦。了，伊准备也是一盖分尔，还不够咱啦。啊，你做啥物？哦，第二天播出讲两天了，两天。哦，是。嗯。嗯。哦，是。哦。我首先你订票站，那吃吃就好啊，对吧？
0: 好医生注射解药治疗袂好，食咱的乌树仙的定少赞好的吼，脑需要辅助调养药局、自行药局、中正路嘉义区公园药局，啊那德佳就三元药局、德信药局、内埔保健药局、环球保健药局分店、大拿大张药局、客家信中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树仙的药品。

0: 是一个风格。
1: 喂，你好，
2: 你名助理哦。
1: 你好，我是。
2: 我你有打电话我哟？
1: 安娜。
2: 你是你是你有打电话我哟？
1: 没嘞。
2: 无啊，我不是讲我甲你介绍你阮姓客讲的。
1: 哦，你有你老家有阿姨，我娘也打电话，你看有滴无啦？
2: 我是好啊，我收到啊。
1: 哦，收到阿姨，好好好。
2: 我甲你叫
1: 张少哦。哦，丁少善啦哈。
2: 叫在叫少善，那我是三三在甲你叫。
1: 哦，好啊好啊。
2: 三五甲你叫又是有阿姐姐路过。
1: 哦，
2: 啊，这阵刚刚唔知安怎，我说你说你有你有你有你听个，
1: 你得爱教好你啦，你得好无你，你爱教三顿，感觉吃三时啊。
2: 我做你那块就是。
1: 对哇，啊，你唔能辛苦，甲要吃无辛苦，无爱吃，恁袂好袂哩。爱教三顿吃，吃三时啊，教三顿吃，感觉好。很好啦。
2: 我有看，我有看白蕉，我有吃白蕉啊，我有个
1: 叫个甜的。好，我要见那里的少山介绍我好无？
2: 迄不是我吃啦，迄我刚介绍人，人叫我在地啦。
1: 哦，安尼哦。
2: 参观啊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我讲会你家己叫啦，我讲我卡也无偌方便哦，我坐车送过互你。
1: 哦哦。
2: 讲好啦，我若吃好，我吃吃家己。
1: 哦，谢谢啦，谢谢。
2: 啦，谢啦。啊，老油啊，有好，咱有好人吃
1: 啊。好啊，好啊，啊，你住哩对。
2: 我住遐路行啦，观音啦。
1: 哦，观音啦，哈。
2: 啊，你房价有
1: 法好？哦，对对，安那请落哩。
2: 我甲你叫声再见啊，
1: 叫。哦。
2: 你有甲你吃啦。
1: 好安尼哦。
2: 我安好啊啦，我开心啦。
1: 哦，好，好，好，好。我
2: 那里都是。
1: 好，我知呀，我知呀，哈。
2: 要
1: 感恩啦。
2: 对啦，我在，我住在阮家，你讲我不是讲你开。
1: 好个啦。
2: 我
1: 拢去讲讲会卡啦，看你有收电话啦。
2: 我是不要讲啦。
1: 好啦好。
2: 有讲啦，我
1: 是讲
2: 我
1: 是讲
2: 我
1: 唔晓
2: 得不。
1: 哦哦，好
2: 你
1: 好，你
2: 才讲啦，
1: 我都讲啦，好啊，伊嘛放下那个，伊唔晓得话啊，
2: 了。
1: 好啊，你好。
2: 好
1: 啊，你好。好啊，你
2: 好。
1: 谢谢哦。
2: 好啦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3: 因刚吃咱这里好唔欢迎，阿好啊阿妈甲咱做个见证哦。伊吃咱的药啊吼，他吃好拢甲咱照烧过啦吼。啊，而且搁替人叫咱的乌顺跟的印照干，啊吃好吼，啊真正吼，会使讲真和乐就对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有吃咱的乌顺跟的薄荷米饭吼。啊，咱就爱继续吃吼，叫三顿吃，吃三时啊，三八个吃。啊，吃好嘛，爱去甲做咧安尼吼，甲咱的五行来甲作用就对吼。我像今日好好五行，会当甲咱补充一时，定时补胃吼。囡仔来吃会当随时爱食麦饭，老人脾胃若较虚弱，咱来甲吃。啊，就会较爱食麦笋了，对啦吼。尤其咱若胃火较大诶，口臭诶，胃会塞吼，皆拢赶紧来食，像健胃散，效果拢非常诶好。

0: 所以以前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没有工作的人在背后，那是工作就是个自然去去在教的。我请真的用力十八千，我请真的舒服比赞，我请真的定造赞。
1: 这一项目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总会当利用每家的透早一点加暗时的十点，挂叮咚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弟弟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林律师，
1: 小卢，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早餐时
0: 再见，
1: 拜拜。
2: 咱拢是一块布。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生命八戒真不雄性，不败坚定一般的人，我爱没做得良。一方面生命眼睛的土地都是你三十一滚的自责，有良够彻想生命，很多情绪要我有几种月撒不怕直接出不得良。上帝不愿你生命一切带着一种凡之命，每天都有出灰可堪离，像许多病报生命发天，首先只生像雄一般的人朋友。电脑慢慢慢要求你讲 PW， 要被大号不等先记住拜拜，也就说很勤你。公共多主持公共起行，
0: 千通万谈，除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做客。

0: 为什么台湾人的真正力靠出来的难道你们本乡江淮江江地台湾北大国无水体问过台湾中国的江夏平原其中从这次金主的欧洲朋友亚洲的江夏关的地球成为一个有力善良丰富的地理之中台湾的农田不明十几地球差不多都是高级一种农田农田成绩上烦恼无水和灌溉所以这个地球以水中改我们上重要的人工灌溉制度加比准
1: 铁山镇的铁山天气来这个所在不敢来当探索到南岛上深山的历史更加来当欣赏到岛上壮观的水上车历程其中第一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第一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飛ばすのならここは男の舞台なら愛して愛して胸を切る天下だ早足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甲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咯。